0: 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
1: 皇岗口岸将于12号正式开通运行。
0: 深圳前三季度用电量破1000亿千瓦时。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希代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至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各具特色的远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院、工业大院、旅游名院，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立足自身资源品库，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远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贵州黔东南州雷山县生态环境优越，文化丰富多彩。今年来这里游玩的人们有了更多新体验。日头大家登上新修的廊道，全景俯瞰千户苗寨。到了晚上，看一场大型实景演出，住入苗家民宿，沉浸式感受特色文化魅力。今年以来，雷山县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1%。文旅产业正加快成为当地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雷山县西岗镇平寨村村民梁佳：
2: 很多游客走进了我们的村寨，玩的也多，吃的也多，住的也好。我呢，在景区里面当讲解员，家里的老房子也改造成了民宿，每年还能收到分红，日子越过越红火啦。
0: 外国远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约90%。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远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考察调研中，他多次来到民族村寨，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工厂园区，就因地制宜壮大远域经济，形成新的增长点，同大家一起话发展谋未来。总书记强调，要从自身实际出发，推动兴业、强远、富民一体发展。他指出，要立足远域产业基础，注重分工协作、创位发展、串珠成链。就在黔东南，我们发现如今这里不单止有雷山的文旅，还有海里的酸汤、松江的康养、镇远的非遗技艺。一个个远域正立足本地资源，将品库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停留的多元场景。过去养在深闺的资源院，正朝着声名在外的旅游名院加速成长。一幅各具特色、相互支撑的远域经济版图亦都在不断完善。我国幅员辽阔，1800多个县和县级市，既有经济发达的千亿县，亦有发展速度相对较缓的县。千县千面如何稳准当家产业，各展所长。作为我国远域经济领头羊的江苏昆山，正开启新一轮实践。当年昆山将笔记簿电脑拆开，上千个零部件，缺乜嘢就去补咩产业，储出咗1000亿级电子信息产业家底。如今昆山将拆解对象换成咗 AI 服务器，打开产业链图谱，电路板、散热模组、芯片设计，每一个关键部位背后都对应住已经落地昆山嘅企业。中科可控信息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聂华：
3: 我们沿着这种拆笔记本电脑思路，再拆好人工智能服务器，形成一个强链、补链、延链，让我们这些企业发展得更顺畅。
0: 今年昆山计划引入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超200家，智能终端产业规模力增达到5000亿元。今年上半年，昆山地区生产总值增量刷新了近5年同期纪录。这座底蕴深厚的工业大院，正朝着人工智能产业高地迭代升级。江苏省昆山市常务副市长王浩：
4: 我们坚持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把多年积累的制造优势转化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先发优势。15期间，昆山将加速构建以新一代电子信息为一超、高端装备、智能网联汽车、具身智能等为多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扎扎实实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工业大院向新向优，咁喺祁连山南麓，一个海拔2000几米、 气候常年冷凉的地方，远域经济发展的出路在哪里？走进青海西宁大通苑，一座座设施大棚将答案告诉我们。当前这里的串烧番茄进入采收旺季，48小时内就可以端上粤港澳大湾区的餐台。海拔高，气温低，昼夜温差大，这些制约发展的短板，对大通苑的高原冷凉蔬菜来讲，就意味着病虫害少，养分积累更足，口感更脆嫩。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景阳镇种植户黄树权：
5: 种出来的串烧番茄糖度高，口感脆，比传统蔬菜的收入提高了十几倍，我们对未来发展也更加有信心了。
0: 依托比较优势，如今大通苑的冷凉蔬菜种植超80,000亩，年产量超26万吨，年外销产值突破4亿元。高原冷凉蔬菜已成为这座农业强院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从沃野田园的丰收图景，到智能车间的创新涌动，从千亿大院的体积扩容，到宝藏小镇的诗与远方。今日的中国，远域经济百花齐放，生机勃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0: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日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 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

0: 恶习近平文化民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1: 记者昨日从财政部了解到，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园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据介绍，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园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园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陆将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财政部称，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0: 昨日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邮政日的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如今，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我国快递包裹高速流转。每秒超6300件，日均达5.4亿件，年人均快递量超过140件。目前，我国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刚：
2: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了新步伐。
1: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昨日公布的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中明确，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
0: 记者昨日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出租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指导相关企业面向残疾人、老年人及其他有无障碍出行需求的群体，持续提升出租汽车运营服务质量。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立法会昨日通过支持香港特区第一个5年规划的议案和2026年施政报告致谢议案。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感谢。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制定5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引领香港更好把握发展机遇，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意义重大。李家超感谢立法会议员在议案辩论期间就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中有关推进四中心一高地建设、发挥国际化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切实提升民生福祉以及统筹发展和安全等范畴进行深入探讨和提出不同意见。他表示，政府会仔细分析和研究，确保施政落到实处。
0: 加拿大菲沙研究所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继续将香港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5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作为全球第5大商品贸易经济体，香港在首份5年规划中提出巩固及提升国际贸易中心地位，扩网络、强优势、创增量，朝数字化和多元化的方向升级。 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接

0: 受本台记者专访时指出，未来五年希望不断丰富国际贸易中心内涵。
1: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国际贸易中心的着墨是很多的，它的核心意义是在于将香港的贸易角色从被动中介升级为主动的供应链治理中枢，一个是标志着香港贸易发展是从依赖市场自发的调节，由积极不干预转为就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战略引领的模式。那个战略思维是从超级联系人到供应链大佬，规划是明确推动香港是从传统的转口贸易枢纽全面转型是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这个定位是意味着香港不再仅以是货柜吞吐量或者出口的吞吐量是作为依归，而是力争成为全球供应链的决策大佬和增值服务中心，目标是不断丰富贸易中心的内涵，是吸引企业在香港设立总部和一个财资中心。
0: 香港特区政府2025年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以来，已协助超过340间内地企业在香港设立或拓展业务。邱应华说，未来将加快推进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与海外综合服务点的工作，协助企业有效应对全球市场挑战。
1: 我们是超级增值人和超级联系人，样香港是提供不是单一服务，是一个将技术、资本、规则和市场高效对接的转化平台。譬如资本的通道和内心的资本，解决钱在哪里来，落到来香港可以做一个融资，还有规则和法律的护航，解决是不是合规合法，还有是不是可以值得信任，那个品牌或者个产品是不是可以拿到国际的认可。因为香港是用普通法，而很多国家在个贸易方面都是用普通法，香港是可以帮内地的品牌是作为认证，从而一个好的品牌走出海，那从产品的输出是变成是品牌的输出，那这个可以将香港打造成为内地和外地的品牌的一个平台。
0: 中小企业是香港经济的基石和重要支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透过灵活资助、能力提升、培训及推广支援等，鼓励中小企业升级转型、数字化转型以及应用新兴技术，并强化企业在电商营运及品牌发展等方面的能力。邱应华介绍讲到，
1: 咁我哋有呢个 BUD 专项基金啦，咁可以俾中小企业申请作为升级转型啦。咁我哋喺 BUD 专项基金里面嘅申请义咧，亦都将个银码咧提高到150,000元啦。咁如果申请当中升级转型可以运用 AI 嘅话咧，我哋更加会作一个特别的个处理啦。咁我哋每年咧都有一个香港好物节喺内地举行啦。咁我哋今年亦都做埋东盟国家咧去合作咧，希望将香港和內地的品牌經過這些平台走向其他國家，幫助中小企業的產品走向全世界。
2: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保安局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辦公室昨日發出聯合公告，宣布皇崗口岸定於12日上午6時30分正式開通運行。公告表示，皇崗口岸將為旅客和客運車輛提供24小時通關服務，同時暫停往來深圳皇崗口岸臨時旅檢樓和香港落馬洲管制站的旅檢服務。香港特區政府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昨日表示，港深兩地11日上午會在深圳方口岸區舉行開通儀式。他表示，皇崗口岸開通是特區政府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重要里程碑。
3: 皇崗口岸的香港口岸區咧，自從喺7月31日成立以嚟，我哋特區政府同埋各部門喺過去兩個月咧，係進行咗超過100次大大小小唔同嘅演練。我哋即時總結咗經驗，就住一啲咧係可以優化嘅工作咧，都係加以係開展嘅。我哋港深雙方而家已經確認口岸係具備安全、暢順、高效運作同埋我哋旅客體驗咧係良好嘅開通條件。
2: 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昨日表示，呼吁市民提早通过香港医道 App 登记使用皇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截至昨日中午，已有超过16万名香港居民登记。 香港海关提醒，皇岗口岸与其他口岸不同，离境车辆需先在海关前置亭停车清关，完成后跟随显示屏指示继续前行或前往查验区。口岸采取人车分检，乘坐私家车出境的乘客需带齐所有行李落车办理出境手续。70岁以上长者、未满7岁儿童、孕妇、残障或行动不便人士可获豁免落车。香港警务处表示，警方将于12号零时零分在口岸设立指挥中心，清晨实施人群管理措施。6时30分，警方将在落马洲口岸入口处放置水马，将所有前往深圳的车辆引流至皇岗口岸，确认所有旅客同车辆离开后，落马洲口岸客运服务正式停止。
0: 记者昨日了解到，广东力争到2028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50%， 人形机器人年产量突破8万台，全力打造全球具新智能产业发展高地。同时，广东力争到2028年打造1000家以上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智能工厂和1000家绿色工厂。据介绍，广东将重心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推进新一代智能制造，深化制造业智改数转，完善人工智能发展生态，坚强用好月智库平台，以人工智能为引擎，全面赋能制造业发展，推动产业绿色化提升，加快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突出揸好产业园区标准化建设和高标准数字园区建设，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近日，广东省壁大建设规划2026至2035年印发实施，规划明确到2030年底，全省将建成壁大1000公里以上、串联壁道公园2000个以上、特色资源支点10000个以上、新增绿化面积500000亩。展望2035年，全省建成壁大3000公里以上、壁大牵山海、绿稳入月来的蓝绿交织壁大格局基本形成，壁大成为绿美广东标志性的生态名片和普惠广大群众的民生福祉。
0: 广州海关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了12条支持2026年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便利措施。本次新发布的便利措施新增支持展览品到馆查验、支持农产品、食品出口等措施。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分三期在广州举行，展览总面积约155万平方米，展位数量超75000个，吸引了32万家企业参展。广州海关副关长余立新：
4: 本届就新增了支持展览品到馆查验、支持农产品和食品出口两项措施，其中到馆查验举措是把海关查验嵌入展览品运抵展馆的布展过程，实现通关布展两不误。这项举措不仅服务本届，也将延续到后续的广交会。
0: 当日，广州海关仲发布了本届广交会通关须知，从广交会备案、展览品审批同准入、进境物资申报等8个方面提示注意事项，指引参展企业和相关人员提前掌握展会相关通关政策规定。
2: 记者昨日从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获悉，2026年前三季度，深圳全社会用电量1030.4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4%，历史首次前三季度突破1000亿千瓦时。工业仍然是深圳经济发展的核心基本盘。前三季度全市工业用电量450.6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26%。其中制造业用电量361.3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89%。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代表的三新经济拉动作用强劲，前三季度用电量同比增长44.5%。其中新能源整车制造用电量大幅攀升71.16%。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用电量增长30.45%。
5: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 十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九月的48.1跌到46.3，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九月的

0: 4.6%，上升到4.7%。长期通胀预期亦从3.4%上升到3.5%，均达到5月以嚟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嚟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嚟，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70%。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日1:56，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日凌晨4:25，在巴拿马北纬7.70度、西经81.45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记者发稿时，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话，当日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预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0: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7日，俄军控制5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军货船和1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2座炼油厂和1处数据中心。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2: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晴天，29到24度；澳门晴天，29到25度；广州晴天，31到20度；深圳晴天，31到23度；珠海晴天，30到25度；佛山晴天，32到23度；惠州晴天，31到22度；东莞晴天，31到23度；中山晴天，31到23度；江门晴天，30到23度。肇庆晴天，31到22度。
0: 各位，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早晨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杜伟、田雅、奇瑶、善畅，感谢你嘅收听。稍后讲清楚节目将播出落实香港首份5年规划，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专访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敬请关注。再会，
0: 再会。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6: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香港是中外文化荟萃的国际大都会，这里既积淀着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底蕴，又汇聚了多元的国际艺术资源，具备联通内地和世界的独特区位优势，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潜力巨大。近年来，香港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充分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重大机遇，以中华文化为引领，不断深化和内地在文博展演、艺术创作、影视产

0: 年，香港点样充分发挥国际化优势，用好大湾区发展机遇，加快建设并持续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解读香港在文艺发展、产业扶持、对外交流等方面的规划布局。陆局长你好，感谢你做客讲清楚节目。在没耐前落幕的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上，中国香港代表团收获佳绩。香港运动员在本届赛事的亮眼表现，被特区政府落实体育发展策略带来了哪些启示和体会呢？
1: 其实今次的亚运会呢，香港的运动员的成绩是相当好的，除了我们有金牌、银牌、铜牌之外呢，亦都有很多平时我们不是说特别好擅长的项目，我们也都可以入到去决赛啊，咁样样。咁所以呢个呢都证明咗我们以往一路特区政府对于体育嗰个投入啦，对于体育嗰个支援啦，都系有个好处。当然我们今次呢去到名古屋呢，无论是住宿啊、食啊，或者是交通啊，甚至场地啊、裁判啊，好多都要适应嘅。香港嘅运动员佢哋排除万难嘅，亦都是在自己形势好的时候一鼓作气，形势不好的时候亦都有个永不放弃，亦都展示了我们狮子山精神。
0: 骆局长，香港这两年体育发展成果丰硕，启德体育园启用，粤港澳三地联合承办的十五运会成功举办。随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出台，未来五年香港体育的硬件设施还有哪些升级计划呢？在大湾区体育融合发展方面，特区政府将搭建怎样的常态化机制，推进三地赛事共办？
1: 我们今次在香港第一份的五年规划里面，和在行政长官2026年的施政报告里面，硬件建设的确是我们体育方面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最具体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我们提出了要去研究重建维多利亚公园的网球场，因为这个网球场其实现在都是我们香港的一个很地标的一个建设，但是它毕竟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它现在可以办国际网球的一些锦标赛事，但是那个级别是比较低一些的。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次的重建可以办到更加高级别的赛事，这个有几个大的好处的。我们在香港其实现在体育呢，我们都希望是盛事化啦、产业化啦，加上亦都是专业化、精英化、普及化。咁呢个球场呢，如果重建成功之后呢，係可以促进我哋呢度五化嘅发展嘅。首先如果佢嘅座位最少係有7000个嘅话呢，佢一定係一个体育城市嘅场地。咁而产业呢一定可以俾佢拉动，可以拉动我哋整个网球嘅事业啦、体育嘅事业啦，以至我哋铜锣湾东区港岛北一带的这个经济都可以拉动，这个产业化一定会是在这里。另外专业化和精英化会令到我们办赛更加专业，还有我们的精英运动员可以有更加多的机会参与大型的国际赛事，无论本身打入正赛或者以外卡的身份可以有主场一些的优惠，那都是一个很好的给我们运动员多些锻炼的机会。这个呢可能也都除了我们香港特区的运动员之外呢，内地的一些好手呢其实也都可以透过这个呢，我相信都可以受惠得到。那另外就是普及化了，因为当我们这个的维园嘅网球场重建咗之后咧，我哋会有主场馆啦，会有副场啦、练习场啦。如果我哋唔系搞紧一啲大型嘅国际嘅网球赛事、亚洲区或者全国性嘅网球赛事咧，我哋亦都可以适量咁咧，将呢啲嘅场地俾我哋嘅香港网球爱好者咧，佢可以去订场，可以去使用。咁呢个对普及化嚟讲，亦都一定有好处。咁喺我哋嘅五年规划里面呢，有另外一样嘢呢，就係去年十五运会粤港澳大湾区首次共同承办呢，办得非常成功，大家都仲记得。咁我哋中间呢有好多嘅呢一啲赛事呢，其实係吸取咗好好嘅经验。咁我哋可以有一啲嘅跨境嘅赛事添。譬如话我哋跨境嘅马拉松，或者係跨境嘅自行车。咁呢啲赛事呢亦都用咗我哋最新嘅科技，可以喺嗰个通关啦、 人面識別啦，以至係跨境辦賽嗰度咧，俾到我哋好多好多嘅經驗啦，同埋好多好多嘅

0: 启发。咁所以咧，我哋今次喺规划同埋施政报告里面咧，都提到以后咧粤港澳大湾区嗰个更加深度嘅体育合作融合，我哋就会随住咧去年我哋喺国家体育总局嘅指导之下咧，我哋有四方面嘅一个合作协议嘅，咁就包括系粤港澳三地同埋国家体育总局。咁喺呢一个协议底下咧，我哋系会多办一啲单项跨境嘅一啲嘅赛事。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好好嘅契机。咁另外咧，我哋亦都争取个国际嘅话语权。咁呢个就系咧，我哋希望吸引更加多嘅国际或者系亚洲嘅体育嘅总会啦，或者系组织啦，可以落户香港，增加中国香港或者系以至我哋整个国家，我哋喺国际体坛嗰个话语权。
1: 陆局长，国家十五规划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亦作出部署。请问特区政府未来五年将点样依托香港中西荟聚嘅独特优势，联动大湾区资源，更好发挥香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嘅桥梁作用呢？
0: 其实自从十四五規劃開始咧，香港個定位啊，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嘅建設，同埋我哋作為一個國際交流嘅一個重點咧，十五規劃更進一步，我哋當然係會更努力咁樣去鞏固我哋已有嘅基礎，同埋去尋求新嘅發展。咁喺文化方面咧，實在我哋每年咧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咧，都係會邀請同埋咧得到好多嘅外地嘅文化嘅机构啦，无论系博物馆啦，或者系政府啦，或者系艺团啦，佢哋都十分支持。咁譬如我哋会有我哋嘅博物馆嘅高峰会啦，另外我哋嘅亚洲文化合作论坛啦，我哋除咗亚洲嘅国家，而家亦都系开始咧去到将个邀请覆盖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及地区。我哋去年亦都有一啲东欧嘅国家咧系嚟香港参与。咁另外咧，我哋自己嘅艺团啦。如果是这些艺团呢，他们在外地，特别是譬如说是欧洲啦，或者是中东啦，或者是东南亚啦，他们有一个演出机会的话呢，我们是会用我们的海外经贸办事处的一个资源呢，都给他们有一个资助，让他们多出外呢是去演出交流。咁而大湾区我哋有好多好多嘅表演场地，非常容易咧，系令到啲艺团啦或者系艺术家咧可以有多嘅交流。咁啊，所以咧我哋都好鼓励佢哋去作演出，或者系一齐嘅去创作一啲新嘅表演啊等等。咁都有好多成功嘅例子，譬如我哋有个剧，咁我知道明年咧都会嚟香港再次演出，咁呢啲都系大受欢迎。而我哋自己香港话剧团咧，西九伟聘呢个剧咧，亦都系会去内地嗰度去演出，其实亦都系多次嘅巡演啦等等。咁所以呢一方面咧，我哋都希望透过多交流多合作咧，系可以大家有一个更好嘅中外文明嘅交流互鉴嘅作用啦，同埋咧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一个桥梁。为此咧，我哋亦都希望咧再进一步强化我哋本身香港嘅艺团。就令到他们可以是多方面更加达标，无论是个艺术水平，或者是他们观众的人数，或者在那个中外交流以至和内地深化融合的方面，我们都希望对他们提出一些新一些的指标，让他们都可以有一个更清晰的发展方向。
1: 骆局长，随着启德体育园、西九文化区、东九文化中心相继落成启用，城市经济已经成为了香港文体发展的一大亮点。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部署下，未来五年香港在引进国际大型文体城市方面会遵循怎样的标准？特区政府又将怎样深化落实城市加策略，进一步拉长访客停留时间，带动酒店、餐饮、零售等相关产业联动发展呢？
0: 香港在城市那方面呢，我们其实是欢迎所有无论是香港市民或者是我们的内地旅客、海外旅客受欢迎的城市呢，我们都会乐于去考虑和引进。目前做得比较多呢，有演唱会啦，当然我们有本地或者内地或者外地的歌星或者是团队的演出。我们在十五规划里面呢，都给了一个指标自己呢，就是希望在启德体育园去做演唱会的这些的歌手或者团体呢，他们有六成是香港以外的。那我们

0: 個點解呢，就是希望透過香港提供一個平台呢，令到更加多的歌手可以在這裡演出的時候呢，我們就可以成為我們華南地區啦，以至是整個東亞和東南亞地區呢，我們是一個真的演出的平台，就以啟德為那個就是中心啦。咁另外呢，我哋都係喺體育嘅盛事方面呢，我哋吸引好多。我哋自己每年都已經辦咗超過50屆，就係、是、我哋嘅香港國際七人橄欖球嘅賽事。咁呢個呢就係、是、深受海外嘅旅客歡迎。我哋每年都係有好多好多嘅旅客呢，由譬如可能係歐洲啦、澳洲啦、新西蘭啦，以至東南亞啦、內地都會過嚟，因為呢他們會很多時候是一起來有些商務的會議啦、財經那方面的會議啦，然後他們因為看一個整個週末的賽事呢，他一定會在香港住宿啦、住幾日啦這樣，所以都是我們很希望吸引的海外旅客來的，還有是過夜的旅客來的。咁另外呢，我哋亦都會有好多譬如話節慶嗰方面呢，都會有好多盛事嘅。譬如話中秋節呢，今年喺香港我哋做咗一個國際嘅彩燈會，咁就係呢有超過20個嘅國家同埋地區，當中呢有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嘅地區啦，有東盟嘅國家地區啦，亦有歐洲嘅國家地區啦，佢哋嘅喺香港嘅領館呢，一齊呢就係同我哋攜手合作，就是提供他們自己本地有特色的一些花燈，組成了一條國際彩燈大道。那這個十分之受到歡迎，我們是兩度延期去讓旅客可以有更多時間，是直至去到黃金周都一樣可以繼續去觀賞。那這個亦都為我們帶來了很多旅客。那另外呢，我們接下來就將會有美酒佳肴巡禮啦，咁呢個亦都係咧國際好多唔同嘅佳釀咧會齊集香港，咁法國啦、意大利啦、我哋自己內地寧夏、山東啦，咁等等好多不同嘅葡萄酒同埋美食咧，都會喺香港作一個展示，都係平時我哋旅客咧好中意嘅一個活動。而我哋咧而家嘅目標係將佢每年都擴大一個規模，或者每年有新嘅特色，越辦越好嘅。
1: 咁我哋都注意到啦，唔少内地嘅社交平台以及媒体报道当中，都可以见到有好多嘅观众嚟香港睇演唱会或者系体育赛事之后咧，口碑非常之好，大家对香港嘅场馆基建同埋配套服务评价好高。咁唔少游客嚟到香港，仲会专程到访西九文化区参观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M 家等文化新地标。咁局长想问下，特区政府将点样利用好呢啲文化设施，进一步推动中外文化双向交流？未来仲有边啲新嘅文化基建项目将会陆续落成启用？
0: 喺西九方面咧，明年咧会有一个新嘅西九嘅演艺中心。咁呢一个会系一个新嘅国际级嘅场地，戏剧啦，或者系音乐剧啦，或者系舞剧啦，个演出咧系特别适合。咁呢个咧，明年就会落成。落成咗之后咧，我哋希望可以提供一个场地咧，俾一啲内地、外地或者我哋本地咧，可以做得比较长嘅一啲嘅演出，咁就可以更加合乎个成本效益。咁另外，我哋东九嘅文化中心咧，呢个系特区政府嘅建设啦。咁我哋去年开业到而家咧，一路咧都系个反应好好嘅。佢已經做過咧，就係大型嘅音樂劇啦，或者係流行歌星嘅演唱會啦，亦都係做過一啲我哋因為希望係藝術同科技結合，亦都做過好多呢一啲嘅演出。咁未來咧，我亦都希望咧呢一個嘅場地可以用得更好，咁令大家咧可以睇到更加多新嘅一啲嘅表演方式，就係科技與藝術嘅結合。咁至於博物館方面咧，其實我哋今年嘅故宮文化博物館嘅埃及大展咧，其實就係非常成功嘅。佢做咗都有9個月，不論係文創產品或者展覽本身咧，都係大受歡迎。咁我哋以後希望可以做更加多，譬如話咧，我哋其實而家西九咧同烏茲別克方面咧，亦都係討論緊有一個嘅合作嘅策展。咁呢個應該會喺2028年咧就可以做得到。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咧，西九文化區又好，或者我哋康文署嘅博物館又好，都可以咧提供一個平台，讓我哋咧中外文化藝術交流嗰度咧可以有更加多嘅一啲機遇咯。
2: 聚焦灣區熱點，
3: 對話權威人士，
2: 事件越講越明，
3: 道理越辯越清。 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除了举办盛事活动和建设硬件设施，还离不开文创产业的内生动力。香港电影正是香港极具代表性的文化名片，同时各类的文体活动也都为香港旅游业不断注入新动能。咁面向未来，香港特区政府将点样扶持香港电影产业的发展？如何借助文体融合的机遇，进一步推动香港旅游业提质升级？跟住落嚟，我哋继续对话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罗局长，前面我哋倾到盛事经济带动文旅消费，咁香港电影同样亦都系香港一张极具分量嘅文化名片。当前香港电影行业机遇同挑战并存，特区政府一直借助电影发展基金给予行业支持。咁未来特区政府会实施边啲新嘅举措嚟推动香港电影产业发展，培育本土嘅创作人才呢？又点样发挥香港电影嘅品牌效应，带动相关产业联动发展？
0: 其实电影呢，香港的电影一向呢都是很受大家欢迎。我去到无数的地方，遇到无数的朋友呢，他们呢都会很知道我们的香港电影的。由70年代的李小龙的功夫电影，到后期的成龙或者是袁家班的电影，洪家班的电影，武打这一方面的电影，又或者是我们一些的警匪片啦，以至我哋嘅喜劇啦，其實大家都係好有印象，亦都係好鍾意香港個電影呢。不論係市道或者係嗰個創作呢，都係遇到一啲嘅挑戰。咁呢個亦都唔淨止係香港電影嘅，其實整體全球嘅電影業呢都遇到呢一啲。咁所以我哋今次呢希望可以整合到我哋電影發展基金下面嘅各個唔同嘅資助計劃。我哋其實有好多嘅資助計劃，無論係資助一啲嘅新導演啦，或者幫助一啲嘅投資者去，即係令佢哋融資更加容易一啲啦，又或者幫助佢哋去拓展海內外嘅市場啦，弘揚中華傳統文化啦，以至係扶益一啲嘅編劇啦，我哋有好多好多嘅資助計劃。咁但係過去個資助計劃本身嘅重點咧，可能比較多係希望作品能夠開工。能够拍到出嚟，咁但系而家我哋电影嘅市道亦都稳定下来。2026年咧，其实我哋个香港嘅电影票房咧，同比已经系比2025年系增加咗20%。咁我哋希望呢个时候咧，喺施政报告里面都提出，我哋要去检视我哋电影发展基金嘅资助嗰、那个条件啦，或者系资助嘅计划啦、目标啦咁样，咁希望咧就系有更加多有商业性嘅电影咧，可以系喺政府嘅资助底下都可以拍到出嚟。这个有个好大嘅好处咧，就系、是如果啲电影系能够成功，同埋因为我哋而家亦都有内地咁大嘅市场啦，如果我哋系能够商业上有成功嘅电影咧，可能亦都系会令到咧某一啲嘅导演佢希望亦都拍一啲艺术性比较强嘅电影，但系可能未必咁叫座嘅。佢都有一个支持或者是资金可以去日后去拍呢一啲嘅电影，咁亦都令到我哋可能系喺国际嘅一啲嘅影展上面咧，我哋都有机会去扬威，说好香港嘅故事啦。咁另一方面咧，我哋亦都希望咧系吸引到我哋香港嘅电影多喺香港取景，同埋外地同埋内地嘅电影咧多嚟香港取景。咁喺呢啲方面咧，我哋都会有一啲唔同嘅措施，因为咧如果电影系喺一个城市度拍摄嘅话咧，其实就算系外来嘅电影咧，佢都会喺本地聘用好多嘅制作人员。咁呢个咧，对于我哋嗰个影坛啦，所有嘅工作人员或者系创作人员，佢哋嗰个蓬勃嘅发展咧，都系有好大嘅帮助。
1: 罗局长，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要全力建设中华文化体验馆，以及一所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嘅博物馆。乐湖古洞北的国家发展和成就博物馆正是未来五年特区政府重点推进的文化基建项目。我们了解到，特区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正积极与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等国家级文博机构展开对接。 想请教下你，目前嘅呢座新建博物馆嘅可行性研究、拆展筹备工作推进到边一步？咁项目整体嘅定位系咩嘢？咁未来又将点样深化同国家以及内地各地文博机构嘅合作呢？
0: 其实我哋嗰个筹备咧已经系开始咗。咁好快呢，我哋康文署嘅专责嘅团队呢亦都会再一次去到北京去商讨呢我哋呢、這个喺香港兴建嘅国家发展及成就嘅博物馆嗰、那个重点系边一度，同埋会有啲乜嘢嘅大嘅展出。比如话呢我哋喺国博馆大家可能都熟悉呢，就是我哋有复兴之路呢一个嘅大展。咁呢个复兴之路呢好明显就可以讲到俾大家听呢我哋中国在过去几十年来呢那个即是复兴的发展这样。那我相信这个呢对于我们香港的市民特别是年轻一代呢可能平日比较少机会好整体地去接触到。那如果在我们的博物馆呢有这一方面的展出呢，相信是第一他们会很有兴趣。第二呢对于他们那个国民身份认同啦，同埋对于建立他们那个爱国意识啦，应该都很有帮助的。咁另外呢就我哋呢、這个馆呢因为喺北部都会区嘅话呢嗰、那个选址喺古洞方面啦应该会系可以比较大一啲嘅个地方。咁嘅时候呢我哋亦都希望可以用到一啲新啲嘅科技啦，会唔会有一啲沉浸式嘅体验，让到大家呢喺参观嘅时候呢会有一啲更加新的观感啦，同埋咧可以切身处地身在其中咁感受。咁至于话我哋其实将来除咗嗰个常设嘅展之外，会唔会有啲咩专题嘅展览咧？目前讲专题可能就系尚早一啲，但系咧我哋相信我哋亦都可以好适时咁咧，将一啲喺内地受到大家好欢迎嘅一啲嘅展览咧，系带到嚟香港，咁啊作一个专题嘅展出。在內地呢其實不同的省市都會有很多大型的博物館呢展示國家的成就和發展啊，或者是展示我們國家的歷史啊，這樣。那在香港呢我們是獨特的。一國兩制另外呢就是我們獨特的個歷史的背景啊等等啊社會的背景。那我相信在這一方面呢我們都會盡量呢是合適地將香港的獨特之處呢亦都展現出來的。
1: 罗局长，我哋头先都倾到香港一批新嘅文博地标即将落地，咁呢啲文化设施亦将成为香港旅游嘅宝贵资源。我哋注意到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打造银发旅游、赛马旅游、国际城市游等旅游品牌。咁未来香港可以喺边啲方向深耕呢啲创新嘅文旅产品，将更多特色元素同新亮点融入到旅游体验当中。咁与此同时，为进一步增强香港旅游业嘅吸引力同市场竞争力，特区政府仲会喺边啲方面持续发力呢？
0: 我哋其实咧，而家喺每年咧都会有好多嘅盛事啦，我哋亦都有好多嘅景点啦，所以我哋喺今次施政报告里面咧都提到一点啦，就系将佢有一个特别嘅品牌化。譬如话咧，我哋其实每年咧系将我哋一年分咗做三个季节，就系二月到五月嘅国际艺术季。咁呢一个咧就会有系我哋香港艺术节啦，巴塞尔艺术展啦，国际电影节啦，法国五月嘅艺术节等等咧，都系中外文化交流嘅一啲旗舰嘅项目嚟嘅。咁每年都系呢啲时候进行嘅时候咧，大家可以预早咧留意，譬如话艺术节开始订飞啦。十月开始订飞，咁亦都可以订定飞咧，明年嘅二三月咧就嚟睇啦，咁样。咁第二个嘅季节咧，就系我哋叫做中华艺术季。中华艺术季就系紧接住国际艺术季，就系每年嘅六月到九月嘅期间。咁主要咧就涵盖我哋嘅中华文化节。文化节里面咧有内地同埋本地好多嘅唔同中华文化嘅演出同埋展览，咁都系会喺呢个时候做。我哋今年啱啱完成咗第三届，大家嘅反应都系非常之好嘅。另外咧，我哋五六月有香港非遗月，咁都系咧弘扬我哋香港本地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啦。咁我知道咧，大家都好感兴趣，外地嘅旅客亦都系好感兴趣嘅。咁第三个季节咧，就系我哋之后啦，九月、十月开始到第二年嘅二月。一般嚟讲，我哋就叫做节庆城市季啦。咁由中秋、国庆节，以至万圣节，我哋冬日嘅圣诞节，跟住去到农历年嘅春节。咁呢个咧都会系我哋唔同嘅城市，我哋嘅庆祝活动啦， 美酒佳肴巡礼、缤纷冬日巡礼、我哋倒数嘅维港嘅烟火表演，以至咧我哋新春嘅时候嘅花车巡游同埋烟花嘅表演等等，咁呢个就会。

0: 是我们的节庆盛事季，咁透过国际艺术季、中华艺术季同埋节庆盛事季咧，就令大家好清楚知道咧，香港喺唔同嘅时候有啲乜嘢吸引你嘅地方，而你咧亦都可以咧系根据呢啲嘅盛事嘅日程咧去安排自己嘅旅程。
1: 骆局长，咁今日我哋喺节目当中亦都探讨咗香港未来五年喺体育、文博、电影、旅游等领域嘅多项重点工作。咁你希望未来五年香港文化、体育、旅游事业呈现点样嘅发展态势？又将点样发挥香港优势，讲好香港故事，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呢？
0: 我哋喺15规划底下咧，我哋嘅定位系一种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我哋亦都会咧系参与国家嘅体育强国建设，去贡献我哋香港嘅力量。咁呢几方面咧，其实相辅相成。咁所以咧，我会未来嘅五年咧，预示香港会喺文化、体育、旅游方面咧，都有一个深度嘅融合，亦都咧同大湾区啦。同埋以至外地嘅地方啦，有一个更加多嘅交流融合嘅机会。我哋都俾我哋自己好多嘅指标，每年咧系要有个增长，而投入喺文化、体育、旅游呢几方面嘅一啲嘅生产力咧，亦都系会增加，占嘅我哋嘅 GDP 亦都系会增加。咁呢一个咧，亦都系预示住我哋呢三个嘅范畴都会拉动我哋香港嘅经济发展。咁除咗之后咧，我哋亦都希望咧，透过文化体育嘅交流同埋盛事啦，透过大家多来香港旅游啦，我哋可以喺呢一度展示我哋香港最好嘅一面，俾来自我哋全国或者系世界不同地方嘅旅客或者系朋友，可以见到香港真正嘅繁荣啦、安全啦，以至系大家生气勃勃嘅一面。咁我觉得呢个咧，亦都系我哋说好香港故事、发挥我哋香港优势咧，一个我哋必须做到嘅事啦。
1: 感谢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今日嚟到讲清楚节目，为我哋全面解读咗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文体旅发展部署。期待未来香港融好盛事、文博、影视各类资源，讲好香港故事，向世界展现一个繁荣蓬勃嘅香港。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朱光代表编辑记者杜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4: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6: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7: 大家好，我是郑源。周末好啊，星期六的时间继续陪你在科创梦工场的时间里面浏览相关的资讯。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6: 科创新动向将带来我国将投入超50,000亿元建设新型电网。这张网身在边处呢？今日的节目首先来了解。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
7: 科创空间聚焦精准医疗浪潮下的港研药敏测试革新，在前海开启发展新征程。
6: 港澳传真，你将听到香港教育城建 AI 教育生态圈，全方位支援教师数字培训。港大首创加支援应用程序，助居家晚期患癌者减低入院风险。
7: 澳门2026中小企业数字化支援服务10月12日起接受第二期申请。澳大镜海人文论坛探讨人工智能在人文及医疗研究的应用。
6: 科技关键词将关注船逐浪、人上河、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
7: 文化科技家走进北京理工大学，从一本延安科学旧藏出发。
6: 是啦，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8: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7: 十五时期，我国将投入超过50,000亿元建设新型电网，远超十四五时期嘅规模。呢笔投资究竟要打造一张点样嘅网？仲要面对边啲难啃嘅硬骨头呢？今日节目开始啊，我哋先嚟做个了解。
6: 咁先讲讲点解要建呢个新型电网啦？因为全社会嘅用电量咧，仲喺度快速往上走。十五五及未来更长一段时期呢，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5%左右嘅增速。唔单止总量喺度猛增，结构亦都喺度变化。而家新能源装机一年比一年多，咁就要求电网对新能源嘅接纳、配置同调控能力，亦都要跟得上，唔能够令到呢啲绿电白白浪费。再加上芯片制造、精密加工等高精尖产业越嚟越多，之前嘅电网渐渐有啲接唔住新形势下嘅用电需求，所以一场全方位升级迫在眉睫。
7: 咁新型电网新喺边度呢？简单嚟讲就系电网嘅架构啦、技术、服务全都喺度迭代升级啦。架构上要形成主干电网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嘅电网新架构，人工智能柔性构网、长时储能等新技术亦都用起身，令电网更加灵活聪明。服务上咧，仲要适配算电协同绿电直连呢啲新业态，而呢三个新嘅落地啦，啱啱就系呢次攻坚要闯过嘅一道道关卡啦。
6: 嗱，讲完新型电网建设咧，我哋再嚟讲讲发电技术啦。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喺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依然喺度加速建设紧。咁呢度将建起全球最大嘅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接落嚟听听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姜磊嘅报道。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
9: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装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
10: 11+1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9: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11: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控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9: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11: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本。
6: 再嚟关注，我哋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截至2026年8月底，全国已经有2000多家食品企业依托商品条码同商品二维码国家标准，完成标准化食品数字标签应用部署，覆盖10,000多款大众日常消费食品，近30日消费者数码量超过70,000人次。用手机扫描食品包装上的商品二维码，即可以便捷查看配料表、营养成分、食用方法、生产工艺等标签信息。仲可以进一步获取产品追溯信息，完成消费结算等。
7: 是啊，市场监管总局组织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依托 GS1 全球统一标识体系，充分发挥商品条码、商品二维码相关国家标准的基础支撑作用，推动食品标签由纸质载体向数字化应用拓展。通过为每款食品赋予一个69开头的全球唯一商品身份标识码，在食品包装上依托商品二维码展示

0: 标签嘅信息，帮助企业借助标准化数字身份打通生产流通与消费，为食品产业转型升级同消费体质扩容拓展新空间。
1: 好啦，再嚟关注一项科研进展。从清华大学我哋了解到，该校物理系丁世谦团队依托自主研制嘅148纳米连续波真空紫外激光，以及与合作团队共同研制嘅侵土229氟化钙晶体。将激光频率锁定到核跃迁，实现核光中运行，推动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拓展至原子核跃迁。相关的成果日前已经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该工作与欧洲团队同期完成，在国际上率先实现了土229核光中的运行。
0: 咁原子钟咧，系利用原子内部嘅电子咧，喺特定能级间嘅跃迁作为频率基准，系目前世界上最准确嘅时间测量工具啦。好似听电子的节拍嚟计时，而核光钟就咧将钟摆摆入原子核内部啦，利用原子核唔同能级间嘅跃迁嚟计量时间，相当于听原子核内部的节拍嚟计时。咁由于原子核尺度远远细于原子尺度，外界电磁环境扰动影响更小，因而核光中有望提供比原子中更高精度更实用的时间频率基准。
1: 不单止是这样，固态核光中还具备潜在的小型化和工程化优势，有望为卫星导航、深空探测等场景中的高精度时间频率需求提供实用的技术选择，是当前量子精密测量领域国际竞争的重要前沿。同时，核光中还为检验基本物理规律提供新的精密探测平台，它的实验还意味着量子操控的能力深入到原子核尺度。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6: 重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0: 各位欢迎你星期六的时间持续关注科创梦工场的，由艺星和正源陪伴你。作为香港浸会大学前海科技创新创业研究院首批入驻企业之一，深圳大道智检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微流控诊断技术的生物科技初创企业，以开发快速抗菌药物敏感性检测，就是AST 解決方案為核心方向，以提升檢測效率與促進精準用藥為目標，為應對全球抗菌素耐藥性挑戰提供有力工具。
1: 這樣這家初創企業的研發成果在技術上有哪些優勢？這次為何會選擇落戶前海？借助前海平台又將實現怎樣的發展？來聽總台記者黃善對話香港浸會大學化學系副系主任、深圳大道智檢創新科技有限公司創始人任康寧教授。
7: 任教授你好。
8: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那先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大道智检项目团队啊，我们是做什么的。那作为香港浸会大学前海科技创新创业研究院的首批入驻初创企业之一，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落户在前海呢？
8: 我们实际上呢，就这个研究的技术本身呢，是在香港呢做了很长时间的积累，大概有超过十几年了。主要做的呢是关于应该说是生命健康这个大的领域吧，更具体来讲是说要做这个抗生素的精准使用，主要是解决临床上的需求。它就是应用的场景都是比如说医疗机构啊，或者说更广泛一点的，那当然也可能是包括那些人以外的，比如说宠物也可以用，还有就是那些食品的产业，就是环境也有用，就是可能测这个环境中的这些比如目前的污染的情况啊，当然也包括就是比如说这个食品链，就是相当于中间的这些监管监督的过程之类的，它都可以用来去测里面有没有对人有威胁的这些耐药的细菌。最终的功能就是可以告诉你现在你要测试的这个样品里面究竟有没有什么耐药的

0: 细菌啊。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在香港来讲的话，它的基础研究应该都有长期的积累。可是呢，当我们想把它做成一个产品的时候啊，实际上它需要我们能够把它首先要嵌入产业链，然后再说我们在应用场景能够铺开。那这些呢，我们当然第一步迈出来就可以走到前海，因为前海有很多相关的，应该说香港这边吧，无缝链接的一些特别的政策支持。然后另外呢，从位置上来讲，离我们现在香港这边也是比较近的。那我们呢，前期因为其实接触过深圳的一些行业合作伙伴，包括有些投资人，大家呢对前海的这个平台吧，应该说都是评价比较好，就感觉呢，通过它呢作为一个下一步的一个出发点吧，应该是呢能够集合各方的力量。所以我们呢也是考虑到这几个方面吧，就把它定在我们前海是我们第一个立足点吧。
1: 您刚才也特别提到了哈，在研究技术这方面呢，我们在香港就已经做了很长时间一段的这个积累了，也希望在有了产业链之后呢，再去找更多的一些应用场景。那这次落户在前海，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0: 是的，就是我们实际上落地来讲的话，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品啊，我们在香港这边会说叫 Deep Tech，就是深科技含量的这样的产品。那它实际上呢是比较难直接去找一个，比如说帮你代工，帮你去完成你下面的下游生产这样的过程。实际上还是要有一个自建的跟普适性比较强的这些产业链啊，能够衔接起来。但是这样的话呢，在香港是比较难实现，因为限于它的本身的经济模式的定位，你想去真正的去把你与产业链的衔接点给建好的话，还是需要至少像深圳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么前海实际上它提供了一个从技术到产业衔接的这样的一个关键节点吧。那所以我们到这边来讲，主要能解决的就是我们当初有这样一个技术方案，但是在真正转化成产品，比如说生产这样的环节上呢，实际上没法实施，这个是我们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痛点。当然，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作为产品来讲的话，那它在用户端可能有很多他习惯的方式去接受新的产品。那在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是要通过实践，把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应该更广泛的去给这些用户，比如说医疗呢，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用户群。而且呢，很大程度上，我们医疗用户群呢，如果能够去认可它，就还可以有利于我们把这项技术再推广到其他更多的领域去。那这个时候，他们的需求实际上还是要靠在实践中跟他们磨合。那这个过程靠我们在实验室做的那些，就好像一个技术方案是没法跟他们磨合的。所以我们就会要经过这么一个所谓说创业，很多时候是有一个死亡深谷啊，就是我中间这段时间怎么能迈过去？那在前海这边呢，应该是给我们提供一个，至少在现在来讲，我们能看到的一个最好的机会。
1: 既然您提到这个机会了哈，那我们在前海会获得什么样的一些机会？会获得一些什么样实际的支持？
0: 因为我们其实不是在前海的第一个大学建立的研究院了。那我们在学校，因为我本身也是我们大学研究院的董事会的成员。那我们前期呢，去考察在前海怎么样能有效地去支持香港的大学在前海去落地这些应该说已经有竞争力的这些新技术，能够把它逐渐地转化成产业价值吧。那实际上它已经有了一个很健全的体系，经验非常丰富。那我们当然在空间上也是得到了很大的支持，就研究院呢，实际上是有独立的专属于我们浸会大学这方面孵化的项目的。还比较充裕的空间，那么这个空间当然主要是还是集中我们的那个人才力量。通常情况下，在我们有其他的，比如跟产业衔接的需求的时候，我们还会再进一步去考虑那些，比如说厂房啊之类，那可能是要逐渐去辐射出去的。但是另一方面呢，就除去我们简单的物理实体啊，比如说提供一些空间啊之类，那对香港人到内地来创业呢，其实应该说更重要的还是政策方面的支持。包括具体到有一些能够辅助我们，或者说能够帮助我们的专业的团队。那比如说像我们在内地来讲的话，一方面呢，就是香港人到内地来创业，在前海是有应该说针对人才的一些各种的补贴政策，就是本身能支持我们去让这些有志愿的、比较有才能的这些人才吧，能够愿意去入驻到我们前海这个环境，而且就前海周围的这个环境啊，让我们也感觉是。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作环境，就是它外面的这些建筑的这种风格吧， 我们也是充分的体会到它的风格，就让大家呢好像找到了一个归属感，就感觉这个地方我去做这些，在创业还是一个拼搏的事情嘛。那做这个拼搏的事情的时候，它本身呢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心情。那另一方面就是说，帮助我们可能去衔接产业资源，包括说怎么去做跟投资人的更多的一个接触。实际上在前海这边呢，它本身都有配套团队。这些团队呢，它本身是非常熟悉，无论是从政策方面，还是从周围的资源方面，都是对我们就现在所能够尝试的这些路径，他们都有提前的一些经验。所以呢，我们在入驻之前，其实已经就开始去做这方面的交流，做了一些相关的规划，怎么样就可能和哪些渠道去优先的开始对接。当然，很多事情有一个长期的规划，就可以逐步的在每年做什么事。那这些呢，都应该说是非常清晰的，给了我们一个应该叫预期吧，就我们可以预计在这边可以做什么事，而且可以怎么样投入，之后呢，投入大概预计可以探索哪些可能性。那这些事情对我们做决定其实很重要啊，因为很多时候如果你完全未来都是未知的，那对你去做决策呢，会是一个很大的风险。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比较欣赏的，就是无论是从我们这个项目本身，还是从整体在学校的这个设立研究院，我们都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
1: 如果是具体到大到质检团队来说，我们在前期跟前海方面进行对接、沟通和了解的过程当中，您觉得哪些是最吸引您的？
0: 大道至简的这个产品的特点呀，它是一些微纳器件。虽然说这个器件的成本啊，最后我们做到很低，但是呢，它毕竟还是一个叫做微加工，就这方面的一个技术的领域。就从技术上来讲的话，它本身呢是应该比较还是贴近在我们大湾区啊，尤其是在深圳这一带比较关注的一个产业的领域。就是说，我们做的这个应该说，不太属于那种纯生物化学化工这方面，那么我们更多的在做的是器件，还有 AI 这方面。那么所以这些的话，实际上呢就比较贴合，就现在深圳，尤其是前海。那么前海这方面，因为对这个 AI 加生命健康这个领域的发展吧，应该是重点支持的方向之一。那对我们来讲的话呢，就能够融入这样的一个大环境，所以呢，能够配合到的可能的，还有一些是已经开始合作，有一些是正在逐步的去落实的这些合作，都能够让我们能够借力这个大环境。另外一方面也是，就本身在深圳这边就可以再进一步扩充我们在要去跟更多的医院啊，在内地的这个环境下去做更多的合作的测试，也是都是有好处。
1: 给未来市场的打开也提供一个机会，是吧？
0: 对，因为我们实际上呢，推出的这个产品啊，有一定前瞻性，能够指导抗生素精准用药这样的一个技术手段啊，实际上呢，是一个配合现在整体的发展态势的一个叫做时间窗口啊，就是风口的这么一种产品吧。就是因为整体来讲，在全球呢，都是在推动抗生素的精准治疗，不是说只是单凭医生的猜测直接去选这个药。那深圳相对来讲，它就是一个比较能够推动这些新技术应用的一个环境，因为这个呢是历史上大家都关注过很多这样的例子，就很多一些新的产品、一些新的技术可能会在这些相对比较年轻化的，包括说可能比较更接受这些新产业的区域会开始，所以深圳这个环境本身也是对我们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前哨站，能够将来去发展就是辐射出去，会有一个相对顺畅的一个路径。
1: 包括对于创投来讲，前海的天使基金或者是合作的一些其他创投机构，也给了我们在融资方面一些资源的对接。
0: 哦，是的，是的。实际上呢，我们整体来讲的话，就是在学校呢，因为签了一些就是相关的合作备忘录，本身就我们正在对接，就和深圳这边的一些总体引导基金的这方面就正在去应该说扩展接触。这个本身是将来融资的潜在的一个对我们来讲非常有吸引力的一些资源吧。那我们实际上呢，也在延续和深圳这边的应该叫合作者吧，然后也去借助前海这边的平台，能够去更多的把我们之前本来也有规划的一些路径逐渐的清晰化，所以这些呢本身也是应该说我们计划其中的一部分吧。但是呢，通过了前海平台， 那也能推动我们现在去和其他的合作伙伴呢，去落实我们之前已经有的这样的计划。
1: 那目前团队产品的研发进展怎么样？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现在？
0: 我们实际上这个芯片的这套技术平台呢，在之前的其实呢是做过很多的，应该叫迭代和技术验证的，不是局限在只是去做，比如说实验室里面去模拟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测试，而是说呢，确实也是在和医生，应该说已经有很长的这个合作历史。就我们把这个技术呢推到去做产业化开发呢，也是考虑过。就总体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还有风险的，那纯做科研的角度，可能可以做很多的探索。但是我们在我们逐渐做科研的过程中，也是逐渐的有体会到，就我们在这些技术的开发上，非常重要的一点还是能不能贴近临床的应用。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实际上在我们自己已经有充分信心的情况下，才开始去做。那么我们目前呢，按传统的流程啊。我们要得到一个所谓的叫药敏啊，就是看哪一个药能够最有效的，或者说是现在来讲最合理的去治疗你这个感染。就现在的测试呢，通常都是48小时到72小时的周期。就我们的现实就是医生呢3天半才会拿到这样的结果。那我们现在和医生呢去合作做的这样测试呢，我们的这套体系呢，可以在3个小时之内完成这样的结果。就是这个呢，是我们目前已经达到的程度，但是我们现在呢，需要去做的下一步的工作，实际上是我们这个研发呀，就通常我们说这个 R&D，那么我们呢，要去在研发的这个中期和后期，这部分是我们现在在做的重点。这个研发主要在做的事，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应该说技术方案转化成一个产业方案，或者说叫产品方案。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把我们那个加工的具体就在真正的流水线加工的话是怎么做，给它做好。所以我们现在在前海这边呢，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工作，是在做建流水线这个事。
1: 今年呢，也是15的开局之年。对于大道至简这样的初创企业来讲啊，未来几年在大湾区布局和出海这方面有没有一些计划？
0: 我们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要去真正开发我们这个技术呢，大湾区就真的是我们的大本营吧。那我们主要的现在，因为在香港这儿已经技术方面，我们已经开发，应该说相对还是有自己的特色了。那在前海啊，在深圳，我们就希望呢，确实能够把我们的技术方案，或者说我们产品生产的方案，我们呢能够在未来的3年内，我们都能把它完成。那我们在有了所有这些资源之后呢，我们会去申这个医疗器械证。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去把这个产品去推出来。在这个推出来之后，当然我们还是会逐渐迭代。那么，因为我们现在本身也有一些本身就是上市公司的这个合作伙伴，就是它本身也有相关的一些渠道，所以呢，我们逐步的去推这个的时候，也会预计就是可能在不同的阶段，也可以再去进一步深化，可能跟不同伙伴的这个合作吧，能够让这个产品至少先逐渐的能够建立它认知度吧，能让大家能够看到这个产品。那么我们之后呢，还可以进一步再去，在有第一代产品之后，还可以再迭代。那其实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本身现在的就这个整体这个平台啊，它不是说只能用在内地，我们也同时在接触其他的一些合作者，比如说有欧洲的，还有美国的，还有东南亚的吧，比如新加坡。就我们现在这个产品应该说有量产机会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去推动呢，就和其他的这些合作者呢，也去共同的在推动他们那个地区能够逐渐的去建立自己的影响力。那么在之后呢，就可以借助我们这个多方的平台吧，也把现在的这些产品呢去推向其他地区。所以这个就是相对来讲，在大湾区整体布局下，我们能获得一个额外的优势。
1: 相当于是以前海作为一个支点，然后逐步的拓展，既寻找不同的合作伙伴，也不断的去开拓市场。
0: 对的，就是当然，我们还是说我们大本营还是要在这个深圳先把这个技术，就是先能做出产品来吧，因为这个是相当于有自己的资本，有了这个资本才能真正和人谈，这个是我们阶段性要去做的事，确实还是挺期待。
1: 我们也期望哈，在未来能够早日看到产品的落地，能更好的去造福于人类的生命健康。好的，非常感谢任教授接受我们今天的采访，谢谢您。
0: 好的，好的，谢谢您。
2: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咁稍后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各位欢迎你持续锁定星期六的科创梦工场的地道港澳全真了，先来关注一下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提出以创新科技引领国家迈向现代化强国，并全面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为配合国家发展大局，香港特区政府早前公布首个五年规划，大力推动数字化转型。随着特区政府教育局于今年六月份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香港教育城近日表示，至今已经同超过百间机构签署合作备忘录，涵盖大学、科技园、数码港、办学团体及初创企业，致力构建人工智能教育生态圈。为配合蓝图中定下教师需每三年完成不少于30个钟的数字教育培训的目标，香港教育城将积极发挥联系人角色，全方位支援教师专业发展。
4: 香港教育城董事会主席李汉祥就指出，教育城每两三个月就会举办不同类型的分享会，邀请一线教师以及校长分享推行数字教育的成功之道，同时定期举办大型博览会及季度论坛，让教师亲身试用并交流最佳实践。此外，教育城于9月到11月期间推出 PD 星期四计划，鼓励教师在放学之后参与在线培训，课程涵盖有六大核心范畴，包括 AI 素养基础、 AI 课堂应用、 AI 健康使用原则、校园 AI 政策规划、 AI 学与教以及 AI 文化建立，協助教師循序漸進，提升 AI 應用能力。
3: 為進一步助力學界善用人工智能，教育城今個學年首次同教育局和高等院校合作，舉辦包括人工智能教育研討會在內的一系列活動，計劃旨在結合大學在研究及科技創新方面的成果與洞見，與教學實踐緊密連結，令研究更加貼近真實課堂需要，從而優化教學策略。李漢祥就強調，涉及數據及案例的研究合作都会严格按照相关同意及私隐保障安排进行。
4: 是的，咁数字教育发展步伐加快，带动到香港坊间机构相继推出相关教学工具。教育城行政总监林峰就指出，教育城推出数字教育工具超级货架 ED Market 平台，上架的教学工具涵盖人工智能辅助教学、评估管理及学习管理系统等多个范畴，令到学校能够根据自身需求有效选择合适的解决方案。
3: 关注香港大学，香港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学院癌症医学中心临床肿瘤学系开发了全香港首个一站式癌症健康管理应用程序，叫做加之活，令晚期癌症患者在家中可以持续监察病情，并安排护士在线支援，为评估加之活对病人的实际效益，研究团队在2023年至去年就联同六间公立医院开展一项为期两年的大型随机对照研究，证实这个数码平台可以有效协助晚期癌症病人维持生活质素，提升自我管理能力，和同时显著减少非预期住院。
4: 癌症医学中心临床肿瘤学系临床实务副教授陈永乐就表示，香港不少晚期癌症患者在社区及家居环境接受舒缓治疗，享受着身心灵和社交等多方面症状的困扰，影响生活质素和日常活动功能。患者在复诊期间若果症状恶化，未能够及时察觉和处理，或者会因而错失及早介入的机会，导致到病情恶化，增加急症求诊及突发入院的风险。所以有见及此，陈永乐的团队开发出加支援社区舒缓治疗手机应用程序，结合专门用于评估安宁缓和医疗成效与质量的舒缓照顾综合结果量表，以支援晚期

0: 者数目持续增加，相信善用创新数码健康工具有助推动癌症及舒缓治疗发展，并提升居家护理水平。
1: 再来看澳门，为了持续推动澳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委托澳门生产力企科技转移中心执行2026中小企业数字化支援服务计划，分两期推行，合共提供2000个名额，旨在协助澳门中小企业掌握数字化营运知识，明确转型方向，并采用合适的数字化解决方案，以提升营运效益。计划的第一期已经按序进行，第二期将于10月12日至30日接受网上申请，提供1000个名额，欢迎符合资格的澳门中小企业踊跃申请。
0: 据了解，2026中小企业数字化支援服务涵盖两大部分，一是为企业提供数字化营运认知培训课程、营运模式诊断及改革方案评估，协助企业按自身需要明确转型路径；第二就是免费提供价值上限为18000澳门元的数字化解决方案，支援企业使用合适的数字化工具提升生产力及市场竞争力。申请第二期服务的企业需已取得或正在申请经济及科技发展局消费者委员会的诚信店资格，并需为在澳门境内经营且具有合法实体营运地点的澳门中小企业。申请截止后，生产力中心将连同第一期已通过审核但未能受惠的企业，以抽签方式确定处理申请的优先次序。
1: 再来关注，澳门大学人文学院近日举办镜海人文论坛，由香港理工大学神经科学及人工智能讲座教授梁花流以人工智能助力人文与医疗转型为题发表演讲，探讨人工智能在人文及医疗研究中的应用，吸引众多师生参与。
0: 讲座上，梁化流就指出人工智能相关研究重视伦理、创意及跨学科合作，并应用于语言、神经科学、教育、传播等领域的研究。梁化流介绍其团队利用大语言模型分析语音转写文本，识别与艾茨海默症相关的语言特征，探索该病早期检测的可能性，研究以受试者描述图片所得的语音及文字资料为基础，经资料整理及模型分析，尝试辨识健康对照者与艾茨海默症患者在语言表达上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大语言模型生成的文字含入矢量可用于后续机器学习分析，并在艾茨海默症识别及认知测试分数预测中取得较基于声学特征的传统方法更佳的表现。梁化流亦介绍其团队正研究较新的模型、不同语言及资料来源，并探索结合多模态资料及多智能体协作，协助医生进行综合判断。
1: 是的，在问答环节中，与会者就大语言模型更新、人工智能与医生协作，以及模型能否辨识不同类型的失智症、推测相关潜在机制等议题提问。梁化流就相关研究方向及应用作出了回应，并表示团队正在探索大语言模型在辨识失智症类型以及相关机制推测方面的应用。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0: 各位再来关注大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

0: 近日中国好人榜揭榜，广东共有10人上榜，分别是孙金光、张美生、柯水木、廖石秀、曹浩斌、梁家伟、冯文虎、钟波、邱俊宇、赖神哲。咁记者观察发现啊，10位上榜者中有4位嚟自产业一线。曹浩斌扎根超低温制冷研发13年，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冯文虎手握焊枪20载，为大国重器缝上国际顶级焊缝。梁家伟从技校生逆袭为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冠军，又翻到港台反哺技能教育。廖石秀返乡20年，令42座石墨化荒山变成绿色银行。这个背后是一座经济大省立足高质量发展大国稳就业最人才强动能的生动实践。广东蓬勃发展的产业一线，持续涌现的新赛道，成为人才集聚的强磁场。
1: 冇错啊！咁而今咧，广东全省技能人才总量达到2238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843万人，技工院校在校生近69万人，约占全国1/7。招生规模同在校生人数连续10年保持增长。咁今年以嚟，广东吸纳人工智能、集成电路、量子科技等相关专业高校毕业生人数分别同比增长26%、43%、48%。为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提供有力人才支撑。近期广东提出到2035年重点培育1000名左右南越工匠、6000名左右市级工匠，带动一流产业技术工人队伍建设。咁喺呢个背景之下，呢组广东能人群像体现嘅正系广东迈向制造业强省进程中对技能人才最厚实嘅培养。
0: 聚焦广州方面，今年国庆期间，全国文旅市场消费活力集中释放，传统景区和前沿科技的融合亦都不断涌现新形态。近日扎根广州海珠的巨新智能企业自动未来葵自然小智 S3 人形机器人同步亮相两大标志性文旅场景，进驻香港百年息息园黄大仙祠提供文化导览服务，入住西安大唐不夜城智能游客服务中心开展智能零售服务。咁两大场景双双落地，以硬核科技为传统文旅注入全新活力，亦都是广州海珠区巨新智能产业场景化落地的又一批标志性成果。
1: 是的，咁其中咧喺香港息息园黄大仙祠小智 S3 深度嵌入到真实文旅公共空间，直接面向流动游客群体开展常态化服务。在现场，机器人可以通过自然语言回应游客各类的咨询，配合流畅自然的肢体动作，完成迎宾引导、景点讲解等工作，以年轻化、数字化的表达方式传递历史文化信息。面对开放式环境当中的人流变化、场景干扰和多样化需求，小智 S3 可以实现实时响应和动态调整，令到游客在传统游览之外收获沉浸式的科技互动体验。作为全国首例落地香港百年历史文旅场所的人形机器人服务项目，这次落地不单单是一次科技亮相，更标志着巨新智能正式从展示型展品向服务型载体转型，亦都为粤港澳大湾区科技文旅协同发展增添了鲜活实践样本。
0: 是啦，而在千里之外的西安大唐不夜城，小智 S3 人形机器人化身实景服务店员，可独立完成爆谷制作与出餐全流程交互，流畅递取成品，亦都可以自主制作花式冰淇淋，精准完成取杯、接料、递餐成套操作。咁喺盛唐灯火嘅环绕下啦，游客近距离感受人形机器人带嚟嘅全新消费体验，令传统文旅街区同前沿人工智能完成咗一次浪漫邂逅。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系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系我嘅工作，亦都系我嘅兴趣。喺呢条路上边，冇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10多年香港和内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3: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4: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3: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4: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3: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0: 各位朋友，欢迎你星期六的时间持续关注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送上的科创梦工厂的魏星和郑源，继续陪伴各位来到科技关键词了。上个月中旬，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行了。这条全长 134.2 公里、总投资727亿元的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至今为止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江海联通运河。
1: 没错，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平陆运河也迎来了通航之后的第一个黄金周。江海联通的世纪工程，既是物流大动脉，也都成为了市民游客欢度佳节的新去处。来听总台记者孔颖、廖觅采制的录音报道，船逐浪，人上河，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
5: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码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晨风里，汽笛声划破水面，货轮稳稳驶过船闸，这样的清晨放在四年前谁也不敢想。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一举创下四项世界之最。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6: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实际上，支撑起这几个世界之最，我们依靠的还是我们最关键的，我们平运河省水船闸的这么一个核心技术。码道起始枢纽其实采用的是三级省水池，船闸运行的过程中，可以把水进行一个循环复用，我们可以节约利用超过60%的水资源。青年枢纽也使用了互灌互泄式的这么一个船闸，它的节水率大概是50%左右。”
5: 通航后，有老百姓特意跑到田埂上拍下了稻田边上跑集装箱大船的独特风景，一边是绿油油的稻浪，一边是载着五颜六色集装箱的大船，这是平陆运河独有的田园江海画卷。而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也迎来了各地游客，人们登上从服务区出发的游船，前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游船上喜庆的红绸彩带迎着江风飘动，船舱内循环播放着平陆运河建设纪实短片，把四年的日日夜夜劈山开河的汗水和轰鸣一帧一帧放给游客看。游客说，
7: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
8: 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终于能够通江达海了。
5: 运河带来的惊喜不止江上风光，在码道枢纽不远处的山上，有一个码道枢纽土石方台田造地种植示范基地，这里使用平陆运河开挖运送而来的土石方，经过场地平整、土壤改良后进行果蔬种植。广西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唐小富说，如今平陆蜜瓜的甜度稳定在17度以上。
9: 我们这个基地啊，种有的这个品种大概是300个，品种特别多，给当地群众有更多的选择。高品质西瓜目前市场售价也在2块5到3块钱一斤。茄子，平陆运河这里的产量也是非常高，亩产啊可以达到这个8000到10000斤。
10: 我们旁边有个叫石柱村，那么农户来这里参观以后，他就回去马上就开始种我们这些这个优势的这个特色农产品了，能够为我们运河的周边的农户啊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
5: 平陆运河北接西江，南入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路短了，账也就活了。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南宁港从传统内河港升级为江海联运的始发港和集散地，矿建材料、汽车配件、粮食各类大宗货物从这里经北部湾出口，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万吨。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11: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反向的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反向的去找资源。所以说的话呢，未来的话呢，我们主要的这个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5: 通航以来，运河船舶过闸顺畅，全线运行平稳有序。这份顺背后藏着一个看不见的智慧大脑。广西内河属于山区河流，枢纽船闸众多，北部湾为国际枢纽海港，生产繁忙。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又增加了江海联运的生产场景。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首创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在大屏幕上，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包括待过闸船舶和进出港作业计划船舶数量。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调度中心发送调度指令后，可通过该平台进行船舶实时调度跟踪，
12: 打通跨部门跨区域的信息壁垒，一键融通港口、船闸、航运、海事、气象等多元数据，通过 AI 的智能排档，实现船、港、闸、货的一个精准联动。
5: 吕英英表示，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广西水陆交通数字化转型升级，打造全域智慧水运网，完善智能航运服务体系，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联通智慧航运示范区。
12: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联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联通贵州的龙滩生船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5: 这条历时四年建成的运河，如今通江达海，梦想成真。未来，它将让更多的地方因一条河而向海而兴。
13: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13: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3: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14: 当优秀的传统文化遇见最酷的科技，
15: 这是历史文化注入了现代科技，在声光电影里与延续千年的儒家文化同频共振。
16: 5G 加算力网络打造的比特书房，打通了读者、内容和文化场景之间的链接，实现了沉浸式、交互式的阅读体验。
14: 科技赋予文化新的魅力，文化为科技创新提供精神动力。
17: 文化科技是我们国家未来弯道超车的新引擎。
13: 文化科技家。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我系主持人魏星。嚟到文化科技家嘅环节，一本讲述原子结构与光谱线嘅外文书，点解会出现喺战火当中嘅延安呢？佢点样同一所大学嘅成长联系埋一齐呢？今日嘅文化科技家带你走入北京理工大学徐特立图书馆，从一二页嘅科学旧藏当中去寻找八十几年前播下又被一代代青年接续培育嘅科学种子。来听总台记者李恒健、杨森的报道，从一本延安科学旧藏出发。
18: 你看这个有一本是属于这个物理学方面的这个教科书，那么这个是采用的外文的这样的教科书。
19: 北京理工大学徐特立图书馆五层特色资源部主任韩露轻轻翻开一本延安办学时期留下的科学旧藏。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是延安自然科学院，前有延安自然科学院馆藏章的文献仅存六本，这本《原子结构与光谱线》正是其中之一。延安的窑洞里为什么会有外文文献？韩露说，延安时期办学条件艰苦，教材就直接采用外文教材，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并重是延安自然科学院办学理念的生动缩影。不同时期的馆藏章是科学的种子不断萌发的见证。
18: 比如说这里面有一个当时中海大学和我们交接的这个图书的这个记录，有当时的这个校长，还有包括图书馆馆长的这样的一个手签。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个记录，这些全部都是手写。
20: 等于说那个时期的图书馆呢，它有一个交割单。
19: 延安时期珍藏文献70余册，以红色文献为主体， 这些藏书是怎样一点一点汇聚起来的？韩露介绍，
2: 当时这个我们从校史这个记录上讲哈，一部分呢是当时徐特立老先生在那个报刊上登了征集书刊的这样的一个启事，书从国统区给捐到延安运过来的，就是从外面运过来的，辗转的，有的时候可能是从漂洋过海过来的，然后给捐到了这个延安，就非常非常的少。
19: 登报征集，接受捐赠，辗转运输，一册册图书成为战火中难得的办学条件。缺纸的时候，师生们又把身边的马兰草制成纸张。
2: 那个时候我们的办学条件是非常艰苦的，那么所以呢，我们利用当地的这个马兰草，然后做成这种马兰纸。那么马兰纸呢，在那个时候也已经作为这个正式出版物的这样的一个纸张来使用。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书籍，这个里面的这个马兰纸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有很多这个草的痕迹，然后也是毛边的。
20: 这个纸，你看看，这是草的那个是吧？那个桔梗，是不是？嗯。
19: 寻找书，也自己造纸，学习知识，也解决现实难题。老校长徐特立提出，把科学教育、科学研究和经济建设结合在一起。自然科学院师生走进工厂和农场，在生产中学习，也为边区制造针管、试管、三角瓶等急需用品。在北京理工大学学习工作了60多年的老教师张敬秀认为，这种从延安走来的精神一直影响着学校怎样培养青年。
21: 就是说，我们培养新一代的人是吧？应该怎么培养？所以我们现在啊，到了北京来办理工大学以后，仍然是按照延安精神去做啊。进入了新时代，我们学校呢，明确地提出了传承延安根、筑牢军功魂、争做领军人的这样一个培养目标和培养方针。我们都是按照围绕着延安精神，怎么样育人啊，去做好我们的培养工作。
19: 80多年后，展厅里一台老唱机缓缓转动，南泥湾的旋律从唱针下流淌出来。黑胶唱片是徐特立留下的收藏，后来由家人捐赠给学校。
2: 徐特立老先生把它收藏在这个木头箱子里，然后由他的家人整体就捐赠到我们图书馆。
19: 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馆长严志军说，如今图书馆已把一批科学家的电子资料放入平台，供师生访问查阅。
22: 所以我们自己有一个平台，这个平台上面其实我们已经放入了一些科学家的那个电子资料，老师们可以去访问，去查阅的就是。
19: 珍贵文献转化成电子资源时，保护仍是第一步。韩露介绍，
2: 首先我们在做数字化的时候肯定是无接触式的这种数字化，防止就是说对它破坏，但是我们就是没有说逐页每一页都做了就是数字化，主要是重点，比如像版权页啊，或者是有一些重要信息的这样的，但是它更多的是记录了这个历史、科学史、学校的校史，然后还有包括它能够从中就是发挥它的这个育人作用。
19: 如何把收藏进一步变成育人资源？严志军说，学校还在整理不同学科几代领军人物与团队留下的资料，把他们带进阅览和学习空间。
22: 学科三代人，我们要把这个学科三代人的资料也要跟这个我们的阅览学习空间要结合起来，就是这样让学生在学习中也能感受到这个三代人的这个精神。
23: 根据学科的发展和国家科技的发展，然后就是给老师们、同学们提供了这个最前沿的一些文献资料。
19: 馆藏史料也被带进图书馆里的实践课堂。网络空间安全学院硕士研究生王诗曼参加的一堂红色电波大思政课上，师生们看到了按历史结构复原的菱形天线，以及语音通联、密码通信演示等等。
24: 从加密、发报、抄收密文，以及到以码还原，让原本停留在文字中的红色通信史变成了可以观察、可以思考的技术过程。
19: 王诗曼的研究方向是密码技术与数据安全，他从这段历史中想到的是今天怎样把专业能力用在信息安全问题上。
24: 令我最触动的就是在面对一些真实的需求和未知的问题时，我们要主动学习，勇于承担责任， 然后通过实践解决问题。对于我们科研来说，最重要的是面向需求嘛，就是科研选题既要有学术价值，也要回应真正的，比如说安全类的问题。
0: 这一部分展示的是徐老先生人生不同阶段的求学历程。
19: 学生讲解员也在一次次讲述中重新认识学校的来路。张静秀常来这里讲校史，他看到讲解本身也成为青年理解延安精神的一堂课。
21: 培养每一个学生啊，都是这样。你看我们的讲解员啊，他们呢在这里既做学生又做讲解员，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受到了延安精神的一个教育和熏陶。
19: 整理旧书时，韩露常常留意前人留下的签名、借阅痕迹和页边批注。
18: 就好像我们在和通过这个文献和他们在做了一个对话，也有是确实有这样的感动。我们也是非常珍惜学校从延安时期一直到现在留存下来的这些宝贵的文献记录啊，把它发挥好它的这个育人作用。
19: 一枚延安时期的藏书章，一只保存旧书的微环境柜，一段从黑胶唱片中传出的南泥湾，把不同年代的求知与探索连在一起。科学的种子留在特藏中，也在一次次阅读、讲解和研究中进入青年的生活，等待他们把新的答案写进面向国家需要的新实践。
4: 好，各位，到呢度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就要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星、正源代表今日嘅责任编辑黄线，多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你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6: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关注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大家好，我是安心，用好音乐陪伴各位，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来搜索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今天的节目将继续是新歌推荐加上星际湾区两个板块来陪伴各位，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即将为大家推荐的是本周的13号音乐作品，也是本周第一次推荐，来自刘静宇和熊艺文 Twin Rose。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是本周的13号推荐歌曲，名字叫 Twin Rose， 这是刘静宇和熊艺文的首支双人企划单曲。作品是以双生玫瑰为核心的意象，表达了两个人彼此独立又同频共生的一种羁绊。在爵士风格的旋律中，用红白玫瑰的意象演绎极致的一种双向奔赴。歌曲呢，唱出了纯净的白和狂烈的红，推演镌刻在他们最极致的一种音乐纠缠。喜欢这首歌曲的话，记得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这首歌曲点赞转发，继续来新歌推荐。即将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4号歌曲，这是来自孟庭苇的《假如今夜没有月亮》。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4号歌曲，这是来自孟庭苇演唱的《假如今夜没有月亮》，延续了她标志性的温柔治愈的风格，也和她早年的经典代表作《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形成了跨越多年的浪漫呼应。孟庭苇用历经岁月沉淀后依旧纯净温暖的嗓音，精准地拿捏了歌曲如水月色般的氛围感，情感的表达也是细腻而到位。编曲呢，采用了极简的钢琴和弦乐的铺底，给人声留出了充足的呼吸空间，整体的传递出岁月沉淀后的一种温柔力量。不同于常规的月亮主题作品的表达，这首歌曲跳出了月光意象，在没有月光的意境下传递出的是另一种关于惦念和相信的独特浪漫。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点击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好歌继续，接下来为你推荐的是本周的15号歌曲，这是来自怪星 Boom 的《聪明镇》。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为你推荐的是本周的15号歌曲《聪明镇》，这是由创作女团怪星演唱并且创作，收录在他们的第二张全创作专辑《怪星电影院》中。歌曲是以悬疑诡谲的氛围为基底，通过层层铺陈的弦乐和清冷的钢琴的音色，营造出的是一种沉浸感，刻画了在升学压力和社会期待下人性的一种样貌。创作过程中，怪星成员小 V 玉彩珍试着走进角色的内心，歌曲呢不仅是同名剧集的序章，更像是一面映照人性的镜子，提醒人们在追逐成功的同时也别忘了初心。喜欢这首歌曲的话呢，记得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歌单，为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好听的新歌还在继续，接下来即将送出的是本周的16号音乐作品，这是来自邝紫玮带来的《天生偶像》。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来关注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用好音乐陪伴各位。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点击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刚刚我们在新歌推荐的板块为大家推荐了16号推荐曲目邝紫玮带来的一首《天生偶像》。整首歌是以奔赴偶像现场的青春经历为创作的灵感，用细腻的粤语叙事唱出了粉丝和偶像之间的双向温暖的力量。这是一首充满了热血和治愈感的粤语流行作品。在《天生偶像》里，他解构了追星背后的自我救赎，将那份对光的渴求转化为对日常疲惫的洗礼。如果你也喜欢这首歌曲的话呢，记得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继续新歌推荐，即将送出本周17号作品，这是来自大张伟的《只为爱与自由》。

0: 刚刚听过的是本周的17号音乐作品，来自大张伟演唱的《只为爱与自由》。大张伟在这首歌曲当中诠释的热烈又赤诚，借用夜莺与玫瑰的隐喻，写不肯按固定套路出招的人。也许会有人劝我们随波褪色，变成人海统一的蓝，可也总有人甘愿迎着现实的冰川，以淤青作墨，写下不被赞许的诗。理想这份执念本身就是爱与自由，不必强求所有人读懂，守住心底那团不肯熄灭的火，便是对自我最坚定的成全。喜欢这首歌曲的话，记得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点击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继续今天的新歌推荐，即将听到的是本周的18号歌曲，这是来自金志文的《天亮就出发》。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本周18号推荐歌曲来自金志文演唱的这首《天亮就出发》。这首歌被金志文诠释的松弛又坦荡，金志文的嗓音褪去了厚重，带着一点轻快的热忱，像收拾好行囊静静等候黎明的一种旅人。这首歌不是许诺前路一帆风顺，而是接纳未知，愿意带着当下的自己向着远方慢慢的前行。听完这首放松感十足的歌曲之后，在接下来的星际湾区将为大家安排音乐主题听后让你放松的流行曲，首先来听陈奕迅的《这样很好》。
1: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欢迎继续关注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大家好，我是安心。那我们现在进入到星际湾区，与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听后让你放松的流行曲。刚刚听过来自陈奕迅的这首《这样很好》，这是一首层次非常丰富的慢版抒情歌。陈奕迅的诠释具有深刻的情感张力，歌曲的层次有着非常大的起伏，也完美地展现了陈奕迅在音乐上的深厚功底。从开篇部分的娓娓道来的讲述，再到副歌部分的坚定有力量的高音，瞬间就能锁住听者的听觉。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点击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星际湾区继续与你分享好歌，接下来听到的是袁娅维的《浅蓝色》。

0: sunny day. When you smile.
1: Okay. Let's
0: do it.
2: 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唱一个什么呢？
3: 听后让你放松的流行曲，刚刚听过的就是来自袁娅维的《浅蓝色》。天蓝色是袁娅维喜欢的颜色，而她所喜欢的音乐又有很多蓝调的根源。每次看到蓝色，她也会感觉到很开心。那这首歌曲也是能够让人听后觉得雀跃放松，是一首非常富有正能量的歌曲。袁娅维呢，希望用蓝色代表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带给听歌的人轻松又愉快的心情，燃起对生活的希望。接下来继续与你分享好音乐，听到的是刘凤瑶的一首《嗨》。

0: 华夏原创金曲榜。
1: 刚刚听过的是来自刘凤瑶的一首《嗨》，这首歌呢是刘凤瑶继《感官先生》之后的又一首风格非常鲜明的歌曲，音乐元素丰富的旋律编配让这首歌有一种诙谐幽默的听感，而刘凤瑶慵懒随性的唱腔更加衬托了这首歌的松弛感。今天安心陪伴大家一起分享的音乐主题，听后让你放松的流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宇宙人的《明天留给我》。听这首歌会让人浑身舒畅，卸下所有的疲惫，跟随音乐轻松的舞动。

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今天送给大家的是听后让你放松的流行曲。刚刚听过的是一定会让你觉得非常松弛感的一首《明天留给我》，来自宇宙人。那接下来呢，要一起分享的是来自季家松的《随身幸福》。

听过的是吉家松演唱的一首《随身幸福》，当歌曲的前奏响起，我们就能够接受到其中的轻松的味道。整首歌的歌词充满了温馨和浪漫的情感，并且表达出想要给最爱的人无微不至的关怀和陪伴。继续来分享好歌，听到李荣浩的一首《假面》。

0: 来自李荣浩的一首《假面》，这首歌呢是纪念一段感情最好的 BGM， 它也是李荣浩的歌声，也是潜伏在你我内心深处的一种独特心声。听完这首歌，或许你会对感情世界有着一种新的体验，同时可能会悟出一些新的人生哲理吧。今天送给大家的是听后让你放松的流行曲，最后来听任然演唱的一首《忘》。这首歌曲呢，唱的是不管是回望或者是展望，都是我们人生旅途当中一个思考的重要过程，更是激励着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的前行，珍惜每一个瞬间，勇敢的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就用这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点击收听以上内容。明天同一时段不见不散。
1: 旅行时周旋，吹花我的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收听逢周末播出的《揾食大湾区》的特别版。今日我主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每个周末我们都会邀请来几位的学生主播啊，同我们一起讨论他们所关心的话题。论语都有云啊，三人行必有我师啊。今日我们萧条当中有三位的，当中亦都有我的老师。咁啊，今日亦都会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同学仔身份切换的话题，点样？从一位学生切换成老师或者是导师或者是人哋的引路人呢，我哋听翻个版头先。一个版头翻嚟之后啊，介绍今日参与讨论嘅两位同学仔。
8: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9: 我想喺大湾区打工创业。
10: 我女朋友系香港人，点样攞结婚证呢？
8: 听讲大湾区嘅高校都几唔

0: 个版头翻嚟到今日我主播嘅时间，介绍出啦今日两位参与讨论嘅学生主播。首先坐喺我身边嘅系
1: ，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嘅张子瑜。
0: 听声音咧就知道系呢个专业啊，吓，好专业。喺呢个咪前好自如啦，亦都系之前参加过几期我哋嘅今日我主播嘅节目啦。咁啊，由你介绍出今日我哋嘅倾偈搭字啦，好冇？
1: 好啊好啊，咁今日咧同我一齐倾偈嘅就系我嘅同班同学，亦都系嚟自暨南大学播音主持艺术专业嘅范家俊。
2: Hello， 大家各位好。
0: 咁啊，两位同学仔啦，今日嚟到我哋嘅节目当中啦，身份有少少嘅转换吓。虽然就话之前大家都叫我老师老师，不以后叫我 Fion 就 OK 噶啦。咁大家会认为系同老师一齐做节目，但系今日咧两位反而会系喺某啲方面成为咗我嘅老师啊。咁啊，其实喺大家嘅呢个学习生活当中啦，多唔多咁样嘅机会去切换翻自己嘅身份，从一个学生变成一位嘅老师咧？
1: 其实喺生活当中都会有咁样嘅时刻，譬如话喺暑假或者系国庆期间咧，我就翻到咗我嘅艺考机构去做一个集训营嘅辅导师。所以就从学生嘅身份切换成佢哋嘅师姐啦，兼一个辅导师嘅咁样嘅身份。
0: 训练营即系你之前有参加过呢个营，当其时嘅角色系学生，
1: 系啊
0: 系去被训练嘅，
1: 冇错冇错。
0: 但今次你重返嘅时候咧，哇，升咗好多个 level， 即系从呢个学生嘅身份咧变翻成要同可能低龄低过你少少嘅师弟师妹啦，去传授翻你嘅经验。
1: 系啊系啊。
0: 哦，点样可以咁快就可以升咧？咁快就可以成为老师嘅呢个角色咧？
1: 其实咧。在我高考完之后就已经回了去一次，咁其实嗰阵系做一个助教嘅身份，咁系可能负责管理啲师弟师妹佢哋平时上课嘅日常啦，或者系喺课后会提供一啲自己嘅经验俾佢哋，咁跟住就慢慢可能经过几期，我都有回去做呢个导师，咁。今次國慶翻去咧，都係做輔導師嘅呢個身份，就係多次嘅呢種經驗，之後令到我自己喺藝考機構當中同師弟師妹嘅分享會變得更加之自如，而且都會更加之鬆弛，亦都喺大學嘅課堂當中學到咗一啲新嘅嘢，咁我又想分享俾我啲師弟師妹。
0: 哇！冇谂到年纪轻轻，其实已经系资深老师嚟噶咯。从呢个高中毕业嘅时间已经系助教啦，而家又系一个叫做咩辅导师系嘛？哇！好犀利！而家系大几啊？
1: 而家系大三。
0: 大三，哇！就已经即系一年唔止跳一级咁样。
2: 系啊，而且佢喺今次集训啦，据我所知，佢仲获得咗呢个最佳辅导师嘅呢个称号。
0: 哇！咁犀利啊！睇嚟即系好有呢个天赋啊！咁我觉得咧，阿家俊应该都系不甘后人嘅、同班同学见到阿子瑜咁犀利，你都 show 下你嘅 quality 啦，即系你自己喺边啲嘅平台上边曾经有尝试过有咁样嘅一个角色嘅转换呢？
2: 首先喺屋企啦，我首先咧就系因为嗰阵时我。高中初中嘅英语都学得比较好，之后咧妈咪咧就会叫我教妹妹点样学英语，
0: 做家教
2: 系冇错，
0: 好犀利。
2: 之后咧仲有喺线上平台都有尝试过，即系我平时会喺小红书啦，会发一啲同粤语有关嘅一啲知识嘅一啲贴，所以咧就之前有个人咧就通过小红书嘅私信咧揾到我话。你可唔可以抽啲时间嚟教下我粤语口语啊？咁之后咧，我咧就好即系好惊喜咯！即系原嚟可以大家去通过呢啲平台嚟揾自己想学嘅嘢，揾啱人，所以我觉得自己去主动去学习都系好重要嘅。
0: 即系你个粉丝联系到你，就话不如啊，老师你教教我啦，咁样收唔收费噶？
2: 都会有少少
0: 哦，咁即系亦都可以体现翻你自己嘅价值啦，亦都觉得哇呢件事好有意义啊吓，咁我亦都可以感受到啦，两位同学仔啦，通过发挥自己嘅所长啦，亦都喺各自嘅领域啦，有呢个身份转变嘅，都分享下我自己经历啦。我喺大学期间啦，我系学英语专业噶嘛，咁我当其时咧，其实好多嘅同学仔啦，好早期啊，有一啲其实学校系唔允许咁早就开始兼职嘅，咁啊，但系有一啲同学咧可能会大二啊，咁好似我就应该系大三大四啦，开始就勤工俭学啊，就唔想话问屋企人即系攞钱交学费啦，咁我就会去做家教，好似家俊一样啊吓，去当然唔系帮自己屋企小朋友啦，我系真系去到人哋家庭当中去帮人哋嘅小朋友咧，系做英语老师嘅家教嘅。我仲记得当其时咧系25蚊一个钟啊，不过最近咧同学聚会咧，同学话我将市场嘅价格做坏咗，佢话收得太低。咁即系当时会觉得啊，自己好似都仲系个细路，但系已经系要以老师咁样嘅角色啦，去同呢啲同学仔或者系自己学生去交流，甚至乎我有一次教英文咧，我系教一个成人。是英語的，他會來學校，跟住他是一位即是翻緊工的公司職員來的，其實就是陪住他學口語啊咁樣。咁好似類似咁樣嘅經歷咧，大家覺得其實最大嘅挑戰係乜嘢咧？尤其是即係對住陌生人啊嚇，子瑜，因為你今次喺學校你係對住唔係自己屋企啲弟弟妹妹噶嘛，
1: 就係嗰啲唔識得嘅師弟師妹啦。咁首先我覺得，第一個挑戰就係要同佢哋建立一個信任嘅呢個環境，要令到佢哋相信我。相信我所講的一些經驗啊，或者是建議都好，同他們成為一個好朋友先，我覺得這個都是一個挑戰。第二個呢，就是我會擔心說自己講的事會不會有些是錯的，或者是給不到他們一些實際的幫助，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我自己都是會經常會問一下他們的意見啊，或者是會問回我自己的專業老師。
0: 即系你会好谨慎，你怕住万一有一啲嘢教得唔啱嘅话，会即系误导咗人哋咁样。即系其实为师真系需要好有责任心啊吓，唔系话脱口而出，唔经过求证嘅一啲知识，人哋可能真系记咗喺我心度，答埋题先，到时真系失咗分，就麻烦啦。所以其实呢个系自己最在意嘅。
1: 冇错。
0: 咁啊，家俊，你自己嘅感受系点啊？对住弟弟妹妹系咪好麻烦呢？因为佢哋好熟啊嘛，对你。
2: 都系因为我妹佢平时咧其实系好曳嘅，之后咧我系啊教佢英语嗰阵咧，佢即系我哋一般就一日就抽一粒钟嚟教啫嘛，但系咧佢就基本上好多时候都系喺度分心嘅，所以你要因为我阿妹比我细大概10岁啊。所以
0: 咁，所以个年纪系7、8岁到。
2: 冇依家都系10岁左右。
0: 10岁左右，
2: 佢依家5年级。Okay. 但系咧，佢都系因为嗰啲小学生啦，佢就可能想象力啊之类嗰啲比较丰富，系好活泼，系冇错。之后咧就我要用好多嘅方法去将佢即系拉翻嚟，从嗰啲佢分心嗰啲地方拉翻嚟。之后仲有，比如话我线上教学嗰阵咧，其实我唔系话直接就开个麦啊，之后就直接喺度同佢讲话呢个字应该点样读。我系要经过提前备课嘅。
0: 哇，咁认真啊！
2: 系啊，即系我系比如话粤语嘅常用字啦，粤语嘅歇后语啦，我会每个字自己先读一次。之后遇到嗰啲唔识嘅而且唔确定嘅咧，就要去查呢个广州嘅正音字典。系所以我觉得每一个知识无论系粤语啦、普通话、英语又好啦，所有呢啲都要通过我去教人哋嘅话咧，呢、這个嘢一定要好似子瑜头先讲嘅，佢一定要系正确嘅。如果唔系嘅话，就误人子弟啦。
0: 系，我觉得喺呢一点上，大家都非常之有共鸣啊！吓，呢样嘢真系对于老师嚟讲系最重要嘅，千祈唔好误人子弟，唔好教错咗啲知识啊！吓，咁所以大家都系以高度嘅责任心啦去对待呢件事嘅。咁今日咧有两位嘅老师啊，分享咗自己嘅身份转变嘅经历啦。咁当然唔好错过今次嘅好机会啦，譬如啊子瑜啊，有 再同大家教一啲艺考嘅一啲知识啦。相信有唔少嘅师弟师妹啊、同学仔啊都好想知道啊吓。咁啊，家俊咧亦都会带住大家一齐去学粤语啦。我哋透透先，收翻嚟啦，会听两位嘅同学仔啦详细分享呢一方面嘅心得噶。

0: 我救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
1: 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2: 下一站广东南站，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3: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同大家关心嘅话题咧，就系我哋嘅学生主播点样变身成为老师，变身成为引路人啦。我哋今日有两位嘅变身主角啊，分别系坐喺身边嘅子瑜嘅 ，Hello，
4: 大家好，我系暨南大学嘅张子瑜，
3: 仲有我对面嘅嘉俊嘅 ，Hello，
5: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嘅范嘉俊，
3: 咁两位同学咧第一 part 都分享咗自己，即系从学生嘅身份啦，转变成为老师角色啊，自己一啲亲身体验嘅。咁问下子瑜先啦，你就话咧，你系艺考啦，自己从艺考生成为助教，又成为呢个导师啦。咁其实你都积累咗唔少嘅经验啊，同埋都攞埋奖添吓，优秀嘅导师。咁其实有冇啲边啲 tips 而家可以分享俾大家咧？
4: 就系、是、有关于艺考方面嘅 tips 啊。
3: 系啊。
4: 我觉得就系、是、首先系要建立一个自信心，因为我会发觉好多喺艺考机构，即系而家参加紧集训嘅学生仔，佢哋可能自己会经常会焦虑自己嘅专业水平，又或者系会同其他嘅。譬如话其他班嘅同学啦，去对比之后就会觉得自己边一 part 做得非常之唔好，就会觉得非常之焦虑。咁呢个时候，我就会嗌佢哋唔好谂咁多，唔好去将人哋作为一个好犀利嗰种对手，而系应该每日就系记低自己嘅一个问题。咁样针对性嘅去解决，你每日都记一个自己发现嘅问题，跟住咁第二日就去解决你琴日嘅呢一个问题，咁跟住就系咁样去循环之后，会睇到自己比较针对性嘅睇到自己每一个问题佢所解决嘅程度，包括系自己而家仲存在啲乜嘢问题。我嘅即系我嘅方法，可能就系将呢啲焦虑或者系唔确定性去具体化，将佢写低落嚟。
3: 即系首先要调整心态，即系如果你都未开始学，你就只系处于焦虑当中，可能你会成日将自己同隔篱嗰个好优秀嘅同学比，你会更加之系冇自信啦吓，咁但系更加之多嘅时间需要同自己比啦，每日都进步少少，即系去清晰了解自己目前嘅情况，俾到自己一个可以捉达嘅目标，唔好话本身我而家就系60分，我一下子上到100分，其实就有啲太超出自己能力啦。咁呢一点啊，家俊你教小朋友嘅时候，或者系教屋企啲弟弟妹妹嘅时候，有冇弟弟妹妹应该系冇焦虑呢样嘢？即系佢哋成日可能唔系咁上心，反为系因为太细啊，唔知道焦虑系嘛？
5: 系，佢其实咧就即系我老豆老母咧，佢喺屋企咧就会话你而家5年级啦嘛。好快就小升初啦！你5年级、6年级系一个好重要嘅阶段，一定要将呢个文化知识要学好啦，对你以后啊，甚至你老咗之后都有帮助。咁但系佢依家咧就
3: 小朋友听呢啲说话，
5: 系
3: 我觉得你喺度说教，
5: 系冇错。之后咧，但系咧，我觉得佢其实都系有喺度学紧嘅，即系我喺度教佢嗰阵咧，佢其实学嘢好快。我哋可以发觉嗰啲小朋友咧，佢一旦认真起身啦。我哋好多即係比如話我哋啲大學生呢，有時都冇佢哋學嘢咁快嘅其實。
3: 佢哋真係好聰明啊，其實吸收能力係好快嘅，只不過就可唔可以定落心嚟。
5: 係冇錯。
3: 咁啱先講到焦慮嘅問題啦，你自己係咪都係同樣以咁樣嘅心態去調節自己啊，即係等自己冇咁焦慮。
4: 係啊係，即係我自己藝考嗰陣肯定都會有同佢哋遇到一啲相同嘅問題，所以就會比較有共鳴囉。
3: 咁除咗心態上面嘅準備啦，其实好多好实质性嘅一啲专业嘅训练嘅，咁其实可以点样去1、2、3、4、5更好咁样有条理咁样去准备咧？
4: 艺考嘅话，因为佢系分三个科目嘅，咁首先就系文稿朗诵啦，同埋新闻播读，跟住最尾一个就系即兴评述。咁其实喺呢三个科目当中，我觉得首先你就系要定好佢三个科目要展现出点样嘅你，你自己要有一个定位。咁譬如喺文稿当中，我会同我啲师弟师妹讲嘅就系你要将自己代入去入边嘅文稿嘅嗰个角色，而唔系你自己。咁到新闻嗰一 part 咧，就系、是、变成一个新闻主播啦，可能会多听嗰啲新闻联播入边人哋主播系点样去播新闻嘅，去训练自己嘅新闻感。去磨自己的耳仔，即是每日朝早可能会听15分钟，跟住再去跟佢去读，之后速读新闻或者是慢读新闻，咁样去循环去练自己的呢种新闻的节奏同埋技巧。而到第三 part 就是即兴评述，咁即兴评述是成个艺考当中最难的、而且我国庆期间都是参加的是专项的即兴评述的训练营、所以嗰五日全部都是练即评的、就是俾到你一条新闻的现象题啊，或者是热点，咁你可能准备30秒就要去讲2分钟的内容，
3: 有啲似主持人大賽嘅現場嚇，抽到條題咧就3秒即刻就開始講啦。
4: 咁呢個就係大家最驚嘅，我藝考期間都係話會最驚呢一

0: 行，因为佢需要你快速咁样去组织你嘅语言表达啊、而且唔可以卡啦，咁、所以喺即兴评述呢一个板块，我就会先帮我嘅嗰啲师弟师妹会建立一个思路同埋框架，系、譬如话你可以分主体去描述呢个热点啦，或者系分系乜嘢之后点解会咁，同埋佢嘅意义影响，即系先建立一个整体嘅思路，跟住再去搭几个观点入去，
1: 即系帮佢哋拆解开，
0: 拆解
1: 其实可以点样按照唔同嘅步骤，最后先去达成去呈现出流利嘅完整嘅有观点嘅吓、一次嘅答题嘅过程啦，咁咁其实我觉得大家都系焦虑嘅，大家都知道呢一 part 系好难，所以唔需要净系觉得啊，系咪我先会咁屎啊？唔系嘅，大家嘅起跑线其实差唔多啊，但系咧唯一嘅就系你要通过不断嘅练习啦，去开发你自己嘅呢个想象力又好，或者系调动翻你自己储备嘅一啲词汇啦，你嘅知识啦，先可以呈现到一篇完整嘅或者系有深度嘅答题嘅方案。我觉得呢个是冇捷径嘅，
0: 系真系冇捷径，可能要平时多积累一啲好嘅热点啊，或者系自己嘅例子、新闻嘅例子咯，咁样去填充喺自己嘅嗰个表述当中。
1: 咁呢个其实都系加进你哋呢一个专业平时喺课堂当中系需要去学嘅，同埋要去训练嘅。你自己又觉得有冇自己总结出嚟嘅 tips 可以俾到呢啲艺考嘅同学？
2: 首先就是自己要有即是内部那些储存，即是你要有一些底蕴，要有一些知识，你才可以将它输出出来，不是说你单纯的根据自己可能比较少比较短的这些经历，我觉得你没可能凭借自己的这种知识就直接去讲一些很有深度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学会吸收先。即是我平时呢就嗰陣時藝考嗰陣，我都係好驚呢一行。基本上我哋班嗰啲人聽到，譬如話聽日成日都要上呢個即興評上，我可能都諗住算啦，唔
0: 請假啦，
2: 係啦，請假啦，唔想嚟。
1: 即係逃避嘅心理，就覺得我唔想喺即係現場面對呢個挑戰。
2: 冇錯冇錯。之後咧，但係我哋嗰個老師啦都好好嘅，佢咧就係、好耐心咁樣教我哋即係一定要大膽出聲。因为嗰阵时集训，其实距离最终嘅考试得50几日啦，即系冇不够2个月嘅时间，所以就首先都系自己一直咁样 push 自己，即系自己又觉得哎呀时间唔多啦，就自己慢慢就再努力一下，一定可以嘅。后嚟咧就通过自己有积累一啲素材啊。我积累素材嘅办法咧就系、喺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佢有啲系专门同艺考有关嘅一啲公众号，佢咧就会发一啲，比如话呢条新闻，即系佢全部都系最新嘅嗰啲新闻。你、之前我记得好似系叫红辣椒，
0: 系
2: 冇错冇错，呢、个我哋基本上艺考嗰啲人都会用呢个平台，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之后咧，我哋平时都会喺嗰度睇一啲最新嘅一啲新闻啦，入边有一啲好靓嘅金句，系我哋就将呢啲金句咧就抄落嚟，之后咧就将佢转化为自己嘅嘢，所以咧就将佢输出出去。我觉得呢个就系、大家都可以去學習
1: 實用的工具，好像現在小學生學寫作文都差不多，老師會教你這幾句話，其實是很多的場合你都可以
0: 萬能萬金油，
1: 即是照用的，樣你可以將它背下，配合不同的主題都可以靈活去運用。剛才大家分享了很多，其實最重要就是心理關，自己首先要克服，自己要對自己有信心，要去面對這個挑戰，也都會有一些實用的工具可以幫到大家快速去掌握的。當然在這個過程當中，大家都有不少的機會可以跟來自港澳台地區的些同學去進行交流的。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我們唞先，收回來繼續跟大家分享。
3: 我是梁鑑坤，阿 Tim， 我祖籍是肇慶的，2018年的時候回來這邊創業。我之所以選擇這個城市創業呢，我很希望為這個城市出一分力，
4: 覺得是很開心的地方。還有關於一些人才狹窄，
3: 我們這間公司主要是做顧問諮詢的， 設計一啲線路實地考察，連接翻香港嘅一啲資源，然後結合翻目前內地城市嘅一啲需求，咁就開展相關嘅業務。
4: 我哋諗成都村呢度嘅成都村環境
3: 係點咧？咁希望今次嘅行程咧，對大家嚟講咧，都有一個好好嘅收穫。咁同時咧，希望大家多啲過嚟內地嗰邊。其實創業嘅時候咧，都會碰到啲問題嘅。最主要就係當時一起步嘅時候咧，業務都係有少少問水噶嘛。咁咧，我係博士，咁咧亦有一個人才政策、人才公寓啊、租金減免嘅支持。呢只唔錯喎，可以。其實香港同肇慶嘅生活對比咧，我覺得肇慶嘅生活會悠閒啲嘅。經常行山咧，咁我知道要行到山頂啦，即係直線距離肯定最短啦。但係你發覺咁樣爬唔到山噶嘛，咁經常咧都要行山公路啦，一圈一圈咁，可能時間耐啲，但係你一定能夠到山頂喎。所以咧做嘢咧都唔好諗住一步登天，一定要堅持。
5: 我想去大灣區生活置業啊！
6: 我想喺大灣區打工創業。
7: 我女朋友係香港人，點樣攞結婚證呢？
5: 聽講大灣區嘅高校都幾～

0: 继续是今日我主播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今日有两位的学生主播加入到我们的讨论当中，同大家一起分享他们从学生是切换成为老师，切换成为引路人的这一段的经历的。那首先有坐我对面的家俊。Hello。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的范家俊。
0: 嗯，还有子瑜的。Hello。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的张子瑜。
0: 嗯，两位同学无论是成为这个艺考的导师又好，或者是教英文的教粤语的这个老师又好，其实都有很多的一些心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亦都有不少的机会会是跟来自港澳台地区的一些同学仔进行交流的，譬如亦都有不少的同学是报名了艺考的。那他们在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又怎样克服，你又怎样跟他们去加深一个交流和沟通呢？
2: 嗯，我记得我在回去集训营的阶段当中，我会遇到一个是来自香港的女仔，她都是学粤语播音的。她就会跟我说香港的粤语和广州这边的粤语发音会有少少的不同。嗯，她可能就会有一些苦恼，说要怎样发准一些音，因为她的粤语发音当中会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会经常有懒音的出现。
0: 嗯，
2: 譬如说可能广州的广它会发成是港广州，
0: 跟香港一样，
2: 有些不同咯。或者是说我自己的我们会有一个小小的鼻音，它可能就是直接说我自己，就是比较香港那边的那些发音。但是在我们艺考当中，即是专业老师跟我们说的是跟广州这边正音的要一致，他听的可能不是香港那边的语音咯，所以他需要调整一下这个方面。可能就是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0: 是，这样确实是，因为自己几十年都是这样讲嘛，突然间你说要求大家要按照内地的这个标准来，确实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需要去适应的过程。那你怎样帮他呢？多点跟他聊天。
2: 是，多点跟他聊天，跟着我说你这个音又发了懒音，或者是你这个音又不啱，我就可能会这样多些提醒他。跟着我跟他讲你平时讲新闻，即是读新闻的时候，你可以先圈出自己容易错的那个几个字，之后强调一下，即是对自己这几个字是一定要发准他的，这样去克服一下自己平时即是以前的一些习惯咯。
0: 是，除了说这个发音之外，其实有很多的表达都会是有些微的差别，譬如科创和创科啊等等，即是很多的一些词语的表达可能在实际的这个操作当中你会发现未必是一致的，即是这个都是大家需要抄低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去慢慢 去熟
2: 习。
0: 我相信这个家俊很有发言权，因为你平时都是会在网上去教开大家怎样讲粤语，应该你都有研究即是这个广式的粤语和港式的粤语之间的一个差。

0: 你等阵要唔要去上堂啊？系、
1: 嗯、
0: 上堂，因为我哋平时都系讲去上课啦、嗯，上课啦、嗯。之后咧，仲有就系香港嗰边咧讲充电宝系叫尿袋、嗯、啊！我第一次听，我觉得好新颖。
1: 系
0: 之后手指，我考下两位，知唔知系？
1: 而家都知啦，
0: 系
1: USB 嘛，系 U 盘嘛，而家都知啦，即系好多嘅港澳嘅同学过嚟上节目啦，其实大家都好即系中意将呢个作为一个讨论嘅话题啊、嗯，我觉得系即系唔同城市文化之间嘅交流啦，亦都系好有趣嘅、嗯，即系当你发现吓、啊、原嚟系可以攞咁样嘅代称啊、嗯，又几即系鲜活，你会觉得啊咁、啊、形象嘅，可以谂到呢一个词咁，其实系好有意思一个文化嘅交流，同埋我觉得粤语真系好博大精深。包括每一个字音佢喺唔同嘅环境之下点样发音啊，语流音变啊，即系有时我哋自己遇到一隻字我哋都会研究半天，我哋自己做答播嘅时候我哋都会交流，你会鍾意点读啊，咁、但係嗰个老师又会点读、啊、我哋采访嗰个非遗传承人佢又咁样读、啊、即系其实係好多值得大家去研究嘅地方，当然可能而家更多我哋会係以一本字典去作呢个最权威嘅一个指引、啊嗯、但是我觉得这个学习是无止境的，你会不断去发现到一些新东西，可能未来会被补充入去字典当中、啊嗯、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宝矿来的，这一项的专业是非常之值得大家去深究、啊、所以在这个跟港澳台地区的同学仔的交流当中，其实可能大家都会吸收到不少东西、啊嗯、即除了说自己平时学到的东西，我们成日都话教学相长、嗯、自己会系都有一啲收获。如果讲到收获，有冇边啲咧？
2: 收获嘅话，咁首先就系啱啱所提到嘅呢、這个，譬如话港式粤语啊，同广式粤语嘅一啲区别。咁跟住可能包括系我发现香港地区一啲师弟师妹佢哋嘅思维方式，可能同我哋内地嘅学生都会有啲唔同。咁、譬如话我嘅收获会觉得佢哋其实会更加之松弛。可能不会那么容易紧张，这个是我在艺考集训营当中会发现
1: 的。这个很重要，因为你刚才第一个提到的话题就是怎样去避免焦虑。其实如果你的状态是很 relax 的，你不焦虑的、嗯、其实无论在你进行播报的过程当中，或者你主持的过程当中，或者你待人接物的过程当中，你有松弛感和你很紧张 是有区别的。
2: 是、
1: 嗯、
2: 所以、我发现他们平时讲话或者是在港職慶平述的時候，他們的風格都可能是比較鬆弛的、嗯、之後、比較自然的那種、嗯、我在看他們講話、的時候，我都會自己都收穫到說、我自己平時講話其實都是可以、更加鬆弛、啊、更加自然，不需要說太緊繃樣、
1: 嗯、可以找到一個更好的平衡、啊、當然又不可以完全鬆弛，因為你在播報的過程當中是真的需要是全神貫注的。沒錯，嘉俊、你在跟网友又好啦，同你嗰啲弟弟妹妹交流嘅过程当中又好啦，你有冇收到一啲？因为你啱先话嚟到收到一个东北嘅朋友，佢关于粤语嘅一个问题，我觉得呢样嘢真系好有意思吓、嗯。有冇话其他嘅同学之间或者系网友之间有一啲有趣嘅交流嘅话题，令到你印象深刻嘅咧？
0: 交流嘅话题，即系我哋、嗯。有同香港啊、澳门嗰啲朋友，我哋一齐交流。因为我个人咧，仲系比较中意研究 AI 嘅。之后我咧就之前有一个都上过我哋节目嘅黄海林师兄啦，佢系佢系 Carrie， 佢都系研究呢个 AI 方面嘅。所以我哋两个咧就有时会同其他人一齐去讨论关于 AI 嘅呢个话题。咁我咧就发觉，即系香港澳门佢哋嗰啲学生啦，佢哋嗰啲思维方式真系同我哋有好大嘅区别。之后佢哋咧就会去push 自己去做一啲嘢，而且佢哋好好认真，系、
1: 即系自驱力比较强，
0: 系冇错，嗯，而且佢哋就攞我哋粤语方面嚟学习啦，就呢个方面嚟讲啦，就其实有一啲香港嘅同学啦，佢可能之前都冇喺香港生活过嘅，佢可能自己爸爸妈妈就好早就带佢翻嚟我哋内地，比如话广州啦生活。我认识一个师兄，佢就系、虽然系香港人，但系佢咧就好少翻去。

0: 嘅，
1: 嗯，
0: 系佢咧就喺湛江生活，所以都系会有湛江嗰边嘅有啲口音。
1: 嗯、
0: 之后咧，我同佢沟通嗰阵咧，我哋就会讨论关于粤语即系呢个口音嘅问题。
1: 嗯、
0: 之后，所以我觉得，比如话依家网上嗰啲粤语警察啊。我覺得呢啲都係一啲
1: 點樣為之所謂嘅粵語警察？
0: 就係有啲人咧，就可能會講比如話呢個詞語正音應該係點係咁樣讀嘅、
1: 哦，即係會糾正，即係就話咁樣先係啱嘅，
0: 係冇錯。但係
1: 指正大家，
0: 但係有啲人咧就會覺得呢啲過度嘅指正咧就會變成指責啦、
1: 嗯，
0: 變成指責之後咧，就我認為呢種風氣係比較唔好嘅、
1: 嗯，
0: 就是我哋可以去交流，但系唔好话上升到呢种攻击，系冇错。所以我觉得粤语咧就系一个真系好博大精深嘅一个嘢。我哋大湾区即系成个大湾区，包括系国外有啲地方都系讲粤语嘅、
1: 嗯。
0: 之后咧呢个粤语咧，我哋就。可以大家一起去讨论、
1: 嗯、
0: 大家一起去，所以我觉得这些氛围真的很好。
1: 即是我们大湾区文化同根同源、嗯、当然粤语也是我们共同的语言文化、嗯、所以即是跟来自港澳地区的同学仔交流的时候呢，大家同声同气啦，亦都会有好多共同嘅话题嘅。咁大家亦都系通过自己角色嘅转换啦，当中亦都有唔少嘅收获啊吓。我哋唞唞先，唔收翻嚟要同大家讲下自己嘅得着啦。我相信会有好多嘅得着，包括啱先你倾到话 Carrie 佢做 AI 啦，其实佢都系转换咗身份，佢而家都教紧人哋点样去做 AI 嘅产品嘅。咁究竟我哋身份转换咗之后，其实自己有点样嘅收获咧？我哋唞唞先，收翻嚟继续会有。今日我主播。

0: 我救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
1: 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2: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有两位嘅湾区青年啊，同我哋分享啦。佢哋从学生主播嘅身份系变身成为老师、导师或者系引路人嘅呢个身份切换啦，自己有点样嘅收获噶？介绍佢哋出嚟啦。首先喺我身边嘅子瑜啊 ，Hello，Hello
3: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嘅张子瑜。
2: 嗯，仲有家俊嘅 ，Hello，Hello
4: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嘅范家俊。
2: 嗯，咁啊，讲翻。这个身份切换之后的得着啦，咁我相信大家会有好多嘅感受啊，无论系待人接物啦，或者系自己换一种方式去学习啦，系、嗯、子瑜讲先啦。
3: 好啊，咁对于我自己嚟讲，我觉得最大嘅收获就系我同其他人之间嘅呢种沟通同埋表达能力系有咗好大嘅进步嘅。可能之前同陌生人或者系完全是不懂得的，而且要马上去建立一个熟悉的环境，这个挑战对我来讲是会有点难的，就是在曾经，但是现在我会完全不怕咯。嗯，我以前会担心或者是我会怕说，哎呀，我怎样跟他搞熟一点 啊我怎样跟我们班的同学仔变成一个好朋友呢种身份去倾偈，咁样会更加之松弛，我哋之间嘅呢种交流都会更加之频繁一啲。咁、到而家我就会比较自如，比较松弛咁样去同佢哋开始第一次嘅交流。咁跟住我都会比较识得去点样同佢哋建立一种信任。
2: 嗯，你自己更加知道怎样去掌握这个破冰的尺度。大家都是比较 I 还是比较 E 的呢？两位
3: 其实
4: 我们可 I 可 E，
2: 可 I 可以自由切换。
3: 没错，
2: 通常可这个专业的都有这样的特技，
3: 一上台就是大 E 人。
2: 但是我都跟很多同学说，尤其是好像今天我主播的这门课程，不是说未来你要真的成为一名主持人或者是主播，但是它可以帮助你去掌握一門同大家去交往嘅技能嚇，你待人接物咧會更加之自信啦，同埋你更加好咁樣去掌握翻嗰個尺度嘅。咁啊，阿家俊同樣講講啦，即係你從你自己嘅呢個身份切換嘅過程當中，係咪都發現自己成熟咗好多？會唔會？
4: 我覺得最大嘅一個收穫就係、是我總結落嚟嘅就一句話：温故而知新。我覺得真係即係，譬如話我教弟弟妹妹英文啦。我自己都是在度加深自己的记忆，包括是粤语啦。我比如话平时我会即系好少，我哋会研究话粤语歇后语呢样嘢。即系比如话湿水棉花冇得弹呢句话，佢点解会咁样讲咧？即系佢背后嘅故事系点咧？你就会有一种动力去等你去深挖呢样嘢。所以呢个都。对我自己都有很大的提升。
2: 咁讲完这个正向的这个影响，有没有一些打击啊，或者一些挫折这样呢？即譬如刚才你讲到话，你首先要令到大家信任你，觉得你是有这样的能力和资格是成为他们的老师的。有没有一些人 challenge 你们呢，就觉得你这么小，甚至乎真的有些年纪大过你的啦、有可能啊，某些场合有没有觉得你识唔识噶咁样，即系有冇咁样嘅挫折同埋 challenge 喺度咧？
3: 都有试过嘅，可能会有一啲同学会质疑话佢自己觉得佢咁样读系啱嘅，即系佢咁样读系冇咩问题嘅，或者系佢呢条思路、佢呢个观点，佢自己认为系非常之正确嘅。但系我可能就提出咗，觉得可以更好，或者系佢呢个思路可以作一啲调整嘅时候，我哋就会有一种都唔有啲

0: 切辩论咯，嗰种感觉系，所以喺嗰个时候我都会自己喺心里边都会担心话，咁我讲嘅究竟啱唔啱咧？系、我都会
1: 有啲自我怀疑，
0: 会有
1: 好似呢啲情况，你会点咧？你会话，不如我哋要揾一个即系专业老师过嚟评下你又好，或者系俾出佢嘅建议又好，定系话？在当下你要先保住你自己的权威性先，跟住再系点
0: 处理呢？我一般会先保证我哋的交流不会产生一啲咩，即系冲突或者系矛盾。即系我会先定落嚟同佢讲话，你咁样谂其实都系冇问题嘅。但系系我哋两个之间，譬如话我嘅思路或者我嘅出发点系乜嘢，同佢嘅出发点有啲唔同，我先会同佢达成一个相对嚟讲比较平衡嘅一个谈话嘅呢个场域，
1: 即系先化解咗最尖锐嘅矛盾，
0: 系冇错，
1: 即系情绪要稳定，
0: 稳定先，系稳定咗呢个学生嘅情绪之后，我可能会嗌佢先练住先，我去问一问我嘅专业老师啊，或者系我先帮你查一查 check 一 check 佢到底系点样去读嘅，或者系睇一啲更加权威性嘅一啲老师嘅表达，咁跟住我就会同佢去复盘咁样。
1: 即其实都会是用一种比较平缓或者是成熟一点的方式，一方面是安抚他的情绪，第二个都是会以严谨的态度去查证究竟是正确答案是什么的。家俊呢有没有遇到哇真的很难教的，很难搞的，也都很难讲得明，很难说服到的这样的学生或者对象呢？
2: 都会有，即是就那个东北的同学啦，他有时呢就比如说听惯了香港那边的粤语，他可能就会说，比如说这个词其实正音应该是这样读的，之后我教了他之后呢，他就有些怀疑，那为什么人家又这样读的，那你到底有没有去查过的，之后呢，这个时候呢，我的办法就是我平时上课，即是跟他上线上课呢，我隔离都会放一本广州话正音字典，即是就算我自己真的错了，我都可以及时咁样将最正确嗰啲答案话俾佢知，咁样嘅话咧，我哋两个咧就可以即系两个都学到嘢。不过咧，基本上都好少出现呢啲问题，因为我平时备课之前我就已经将所有嗰啲理论嘅来源啦，即系呢个字佢如果你话唔系咁样读，咁我就话俾你知。正確的讀音是什麼，之後這個讀音是怎樣來的，我甚至比如說有些歇後語，有些故事我都會告訴他聽的。
1: 我覺得其實這位東北的同學呢，他非常之認真和好學，我是很敬佩他的精神的，他可以提出不一樣的觀點，證明他真的有去
2: 思考
1: 是他是有去總結和先提出他自己的一個 challenge。 我覺得這樣的學習態度他一定會學得很好，因為本身我們自己平時聽香港那邊的一些主播同行去播新聞，我們都會經常聽到可能有一些字音有差別的，其實不是說誰我對誰我錯，確實是可能兩個不同地方他的一個發音的標準可能是存在差異，如果我們自己是以廣州話的正音字典為這個藍本的話，咁我哋可以貫徹到底，但係你都不能夠話人哋香港嘅發音有啲咩問題，甚至乎人哋可能更加之古老嘅嗰個來源嚇。所以呢個係一個好有意思嘅一個求證嘅過程，我覺得越求證越會有更多嘅深度嘅挖掘，同埋學到嘅嘢會更加之多咯。咁同埋咧，即係講到大家嘅成為老師之後嘅得著啦，自己會唔會因為成為咗老師呢個角色而影響到自己日常學習嘅一個時間安排咧？其實會唔會有一個衝突喺度咧？
0: 對於我嚟講就還好咯，就冇咩太大嘅衝突，因為譬如話好似訓練營啊，佢一般都會喺假期，就係唔使翻學嘅時候。咁如果因為我自己都有喺度做緊自媒體，咁我都會發一啲同粵語相關一啲帳號同埋一啲視頻，都會有一啲想學粵語嘅同學啊，或者係成人啦，佢哋會過嚟揾我，即係同家俊係一樣嘅。咁其實我覺得在我平時不用上課的時候又可以多一份這樣的這個事情去做，而且是我自己所感興趣的，我覺得不會是浪費時間。
1: 家俊呢，你自己的時間安排怎樣？是不是要

0: 成为呢个时间管理大师先可以。
1: 即系喺，譬如话喺屋企教弟弟妹妹啦，都系喺放假嘅时候，所以基本上唔会占用自己嘅太多嘅时间。而且咧，就比如话线上嗰啲上课嗰啲时间，其实系好自由嘅。即系我哋两个人，譬如话我哋一对一上课嘅话咧，我哋就两个人自己约时间。即系比如话我等阵可能突然间我可能要出去办一件事，之后我哋咧就话呢个课可唔可以延到，比如话听日、后日咁样，其实系比较自由嘅。即系根据我哋两个嘅实际情况啦，所以我觉得都系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因为如果有自己更加重要的事情去做的话，这些就不可以成为自己的这种负担。是没错。
0: 如果线上的一些粉丝啊、网友跟你约课啊，这样正好那天你又有大学的课程，那你是不是需要做一个取舍呢？
1: 可能都是会上课为主，因为自己毕竟还是一个学生，即是还没，是没错，即是还没有。冇好多好多嘅输出嗰啲知识，都系自己仲系嗰个，仲系要一直吸收嘅人。
0: 系学业为重啊，吓呢样嘢系非常之重要嘅。咁啊，最后都讲下啦，大家现时系大三啦，咁其实亦都好快会步入职场啊，吓。咁呢一段嘅经历，其实对于自己未来实习又好啦，求职又好啦，其实会带嚟点样嘅一啲影响咧？
2: 我覺得對我嚟講，首先就係人同人之間呢種溝通嘅能力啦，包括係快速咁樣去破冰嘅能力。我覺得呢個係去到以後職場或者係出社會之後，都經常會遇到嘅一啲問題。咁我而家就有咁樣嘅經驗去鍛鍊自己，我覺得到時候可能會更加之自如咁樣去面對咁樣嘅場合。
0: 好似係提前做咗一場嘅彩排啊，即係大家都知道係咩回事啦。咁家俊，你又覺得咧？
1: 我覺得都係，即係你有一種同陌生人溝通嘅能力，即係無論係比如話線上，我哋平時如果係上課嘅話，都唔係會打視頻嘅。即係就算你淨係聽到佢把聲。感受到呢个人嘅语气啦，你就可以听到佢嘅状态。即系就算系我哋线上咁样沟通，无论系线上定系线下同弟弟妹妹沟通，你都会去将自己真正放喺对象嘅位置。你自己会去思考人哋呢个时候可能会谂紧乜嘢，即系你会有一种换位思考嘅呢种能力。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
0: 我觉得亦都是通过这样的一些磨练，去令到自己在某方面的能力，一些不可以被 AI 替代的能力方面更加之有长进。我们说 AI 可能可以帮人类做很多程式化的事，但真正说跟大家去交流，去建立一种信任，一种依赖，这样东西是不可被取替的。亦都相信大家从这个经历当中有很多的收获嘅，咁啊，唔该晒两位同学咧，同我哋一齐分享佢哋从学生嘅身份切换成为老师嘅各段有趣嘅经历啦。咁啊，我哋下期有机会再倾过咯，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5: 大家好，我是郑源。周末好啊，星期六的时间继续陪你在科创梦工场的时间里面浏览相关的资讯。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将带来我国将投入超50,000,000,000建设新型电网。这张网身在哪处呢？今天的节目首先来了解。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
5: 科创空间聚焦精准医疗浪潮下的港研药敏测试革新，在前海开启发展新征程。
4: 港澳传真，你将听到香港教育城建 AI 教育生态圈，全方位支援教师数字培训。港大首创加支援应用程序，助居家晚期患癌者减低入院风险。
5: 澳门2026中小企业数字化支援服务10月12日起接受第二期申请。澳大镜海人民论坛探讨人工智能在人民及医疗研究的应用。
4: 科技关键词将关注船逐浪、人上河、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
5: 文化科技家走进北京理工大学，从一本延安科学旧藏出发。
4: 是啦，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5: 十五时期，我国将投入超过50,000,000,000建设新型电网，远超14-5时期的规模。这笔投资究竟要打造一张怎样的网？仲要面对哪些难啃的硬骨头呢？今日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做个了解。
4: 咁先讲讲点解要建呢个新型电网啦？因为全社会的用电量咧，仲喺度快速往上走。十五五及未来更长一段时期呢，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5%左右的增速。唔单止总量喺度猛增，结构亦都喺度变化。而家新能源装机一年比一年多，咁就要求电网对新能源嘅接纳、配置同调控能力，亦都要跟得上，唔能够令到呢啲绿电白白浪费。再加上芯片制造、精密加工等高精尖产业越嚟越多，之前嘅电网渐渐有啲接唔住新形势下嘅用电需求，所以一场全方位升级迫在眉睫。
5: 咁新型电网新喺边度呢？简单嚟讲咧，就系电网嘅架构啦、技术、服务全都喺度迭代升级啦。架构上要形成主干电网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嘅电网新架构，人工智能、柔性构网、长时储能等新技术亦都用起身，令电网更加灵活聪明。服务上仲要适配算电协同绿电直连这些新业态，而这三个新的落地啱啱就是这次攻坚要闯过的一道道关卡了。
4: 讲完新型电网建设，我们再来讲讲发电技术。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依然在加速建设。咁呢度将建起全球最大嘅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接落嚟听听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姜磊嘅报道。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
7: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装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
8: 11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7: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9: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7: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9: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4: 再来关注，我们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截至2026年8月底，全国已经有2000多家食品企业依托商品条码和商品二维码国家标准，完成标准化食品数字标签应用部署，覆盖10000多款大众日常消费食品，近30日消费者数码量超过70000人次。用手机扫描食品包装上的商品二维码，即可以便捷查看配料表、营养成分、食用方法、生产工艺等标签信息，还可以进一步获取产品追溯信息，完成消费结算等。
5: 是啊，市场监管总局组织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依托 GS1 全球统一标识体系，充分发挥商品条码、商品二维码相关国家标准的基础支撑作用，推动食品标签由纸质载体向数字化应用拓展。通过为每款食品赋予一个69开头的全球唯一商品身份标识码，在食品包装上依托商品二维码展示标签的信息，帮助企业借助标准化数字身份打通生产流通与消费，为食品产业转型升级和消费体质扩容拓展新空间。
4: 好了，再来关注一项科研进展。从清华大学我们了解到，该校物理系丁世谦团队依托自主研制的148纳米连续波真空紫外激光，以及与合作团队共同研制的侵土229氟化钙晶体，将激光频率锁定到核跃迁，实现核光中运行，推动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拓展至原子核跃迁。相关的成果日前已经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该工作与欧洲团队同期完成，在国际上率先实现了土229核光中的运行。
5: 咁原子钟咧系利用原子内部嘅电子咧喺特定能级间嘅跃迁作为频率基准，系目前世界上最准确嘅时间测量工具啦。好似听电子的节拍嚟计时，而核光钟就咧将钟摆摆入原子核内部啦，利用原子核唔同能级间嘅跃迁嚟计量时间，相当于听原子核内部的节拍嚟计时。咁由于原子核尺度远远细于原子尺度，受外界电磁环境扰动影响更小，因而核光中有望提供比原子中更高精度、更实用的时间频率基准。
4: 不单止是这样，固态核光中还具备潜在的小型化和工程化优势，有望为卫星导航、深空探测等场景中的高精度时间频率需求提供实用的技术选择，是当前量子精密测量领域国际竞争的重要前沿。同时，核光中还为检验基本物理规律提供新的精密探测平台，它的实验还意味着量子操控的能力深入到原子核尺度。
10: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11: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12: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10多年了，

0: 家國家為了協助我們回來發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們香港人回來創業創新的。
1: 聆聽創業故事，探尋科創世界，歡迎收聽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
2: 科技製造生活，創新成就未來。科創空間，
3: 各位欢迎你星期六的时间持续关注科创梦工厂的，由魏星同正源陪伴你。作为香港浸会大学前海科技创新创业研究院首批入驻企业之一，深圳大道智检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微流控诊断技术的生物科技初创企业，以开发快速抗菌药物敏感性检测，就是AST 解決方案為核心方向，以提升檢測效率與促進精准用藥為目標，為應對全球抗菌素耐藥性挑戰提供有力工具。
4: 咁樣呢家初創企業嘅研發成果喺技術上有邊啲優勢？呢次點解會選擇落户前海？借助前海平台又將實現點樣嘅發展？嚟聽總台記者黃善對話香港浸會大學化學系副系主任、深圳大道智檢創新科技有限公司創始人任康寧教授。
5: 任教授你好。
6: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那先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大道智检项目团队啊，我们是做什么的。那作为香港浸会大学前海科技创新创业研究院的首批入驻初创企业之一，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落户在前海呢？
6: 我们实际上呢，就这个研究的技术本身呢，是在香港呢做了很长时间的积累，大概有超过十几年了。主要做的呢是关于，应该说是生命健康这个大的领域吧，更具体来讲是说要做这个抗生素的精准使用，主要是解决临床上的需求。它就是应用的场景都是比如说医疗机构啊，或者说更广泛一点的，那当然也可能是包括那些人以外的，比如说宠物也可以用，还有就是那些食品的产业，就是环境也有用，就是可能测这个环境中的这些，比如目前的污染的情况啊，当然也包括就是比如说这个食品链，就是相当于中间的这些监管监督的过程之类的，它都可以用来去测里面有没有对人有威胁的这些耐药的细菌。最终的功能就是可以告诉你现在你要测试的这个样品里面究竟有没有什么耐药的细菌啊。大家也都知道，就在香港来讲的话，它的基础研究应该都有长期的积累。可是呢，当我们想把它做成一个产品的时候啊，实际上它需要我们能够把它首先要嵌入产业链，然后再说我们在应用场景能够铺开。那这些呢，我们当然第一步迈出来就可以走到前海，因为前海有很多相关的，应该说香港这边吧，无缝链接的一些特别的政策支持。然后另外呢，从位置上来讲，离我们现在香港这边也是比较近的。那我们呢，前期因为其实接触过深圳的一些行业合作伙伴，包括有些投资人，大家呢对前海的这个平台吧，应该说都是评价比较好，就感觉呢，通过它呢作为一个下一步的一个出发点吧，应该是呢能够集合各方的力量。所以我们呢也是考虑到这几个方面吧，就把它定在我们前海是我们第一个立足点吧。
5: 您刚才也特别提到了哈，在研究技术这方面呢，我们在香港就已经做了很长时间一段的这个积累了，也希望在有了产业链之后呢，再去找更多的一些应用场景。那这次落户在前海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6: 是的，就是我们实际上落地来讲的话，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品啊，我们在香港这边会说叫 Deep Tech， 就是深科技含量的这样的产品，那它实际上呢是比较难直接去找一个比如说帮你代工，帮你去完成你下面的下游生产这样的过程，实际上还是要有一个自建的跟普适性比较强的这些产业链啊，能够衔接起来。但是这样的话呢，在香港是比较难实现，因为限于它的本身的经济模式的定位，你想去真正的去把你与产业链的衔接点给建好的话，还是需要至少像深圳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么前海实际上它提供了一个从技术到产业衔接的这样的一个关键节点吧。那所以我们到这边来讲，主要能解决的就是我们当初有这样一个技术方案，但是在真正转化成产品，比如说生产这样的环节上呢，实际上没法实施，这个是我们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痛点。当然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作为产品来讲的话，那它在用户端可能有很多他习惯的方式去接受新的产品，那在这个

0: 方面呢，我们也是要通过实践，把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应该更广泛的去给这些用户。比如说，医疗呢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用户群，而且呢，很大程度上，我们医疗用户群呢，如果能够去认可它，就还可以有利于我们把这项技术再推广到其他更多的领域去。那这个时候，他们的需求实际上还是要靠在实践中跟他们磨合。那这个过程，看我们在实验室做的那些，就好像一个技术方案是没法跟他们磨合的。所以我们就会要经过这么一个所谓说创业，很多时候是有一个死亡深谷啊，就是我中间这段时间怎么能迈过去？那在前海这边呢，应该是给我们提供一个至少在现在来讲，我们能看到的一个最好的机会。
1: 既然您提到这个机会了哈，那我们在前海会获得什么样的一些机会？会获得一些什么样实际的支持？
0: 因为我们其实不是在前海的第一个大学建立的研究院了。那我们在学校，因为我本身也是我们大学研究院的董事会的成员。那我们前期呢，去考察在前海怎么样能有效地去支持香港的大学在前海去落地这些应该说已经有竞争力的这些新技术，能够把它逐渐地转化成产业价值吧。那实际上它已经有了一个很健全的体系，经验非常丰富。那我们当然，在空间上也是得到了很大的支持。就研究院呢，实际上是有独立的、专属于我们浸会大学这方面孵化的项目的，还比较充裕的空间。那么这个空间当然主要是还是集中我们的那个人才力量。通常情况下，在我们有其他的，比如跟产业衔接的需求的时候，我们还会再进一步去考虑那些，比如说厂房啊之类，那可能是要逐渐去辐射出去的。但是另一方面呢，就除去我们简单的物理实体啊，比如说提供一些空间啊之类，那对香港人到内地来创业呢，其实应该说更重要的还是政策方面的支持，包括具体到有一些能够辅助我们或者说能够帮助我们的专业的团队。那比如说像我们在内地来讲的话，一方面呢就是香港人到内地来创业，在前海是有应该说针对人才的一些各种的补贴政策，就是本身能支持我们去让这些有志愿的、比较有才能的这些人才吧，能够愿意去入驻到我们前海这个环境，而且就前海周围的这个环境啊，让我们也感觉是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作环境，就是它外面的这些建筑的这种风格吧，我们也是充分的体会到它的风格，就让大家呢好像找到了一个归属感，就感觉这个地方我去做这些，在创业还是一个拼搏的事情嘛。那做这个拼搏的事情的时候，它本身呢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心情。那另一方面就是说，帮助我们可能去衔接产业资源，包括说怎么去做跟投资人的更多的一个接触。实际上在前海这边呢，它本身都有配套团队，这些团队呢，它本身是非常熟悉，无论是从政策方面，还是从周围的资源方面，都是对我们就现在所能够尝试的这些路径，他们都有提前的一些经验，所以呢，我们在入驻之前，其实已经就开始去做这方面的交流，做了一些相关的规划，怎么样就可能和哪些渠道去优先的开始对接。当然，很多事情有一个长期的规划，就可以逐步的在每年做什么事。那这些呢，都应该说是非常清晰的，给了我们一个应该叫预期吧，就我们可以预计在这边可以做什么事，而且可以怎么样投入，之后呢，投入大概预计可以探索哪些可能性。那这些事情对我们做决定其实很重要啊，因为很多时候，如果你完全未来都是未知的，那对你去做决策呢，会是一个很大的风险。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比较欣赏的，就是无论是从我们这个项目本身，还是从整体在学校的这个设立研究院，我们都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
1: 如果是具体到大到质检团队来说，我们在前期跟前海方面进行对接、沟通和了解的过程当中，您觉得哪些是最吸引您的？
0: 大道至简的这个产品的特点呀，它是一些微纳器件。虽然说这个器件的成本啊，最后我们做到很低，但是呢，它毕竟还是一个叫做微加工，就这方面的一个技术的领域。就从技术上来讲的话，它本身呢是应该比较还是贴近在我们大湾区啊，尤其是在深圳这一带比较关注的一个产业的领域。就是说，我们做的这个应该说不太属于那种纯生物化学化工这方面， 那么我们更多的在做的是器件，还有 AI 这方面。那么所以这些的话，实际上呢就比较贴合，就现在深圳，尤其是前海。那么前海这方面，因为对这个 AI 加生命健康这个领域的发展吧，应该是重点支持的方向之一。那对我们来讲的话呢，就能够融入这样的一个大环境，所以呢，能够配合到的可能的，还有一些是已经开始合作，有一些是正在逐步的去落实的这些合作，都能够让我们能够借力这个大环境。另外一方面也是，就本身在深圳这边就可以再进一步扩充我们在要去跟更多的医院啊，在内地的这个环境下去做更多的合作的测试，也是都是有好处。
1: 给未来市场的打开也提供一个机会，是吧？
0: 对，因为我们实际上呢，推出的这个产品啊，有一定前瞻性，能够指导抗生素精准用药这样的一个技术手段啊，实际上呢，是一个配合现在整体的发展态势的一个叫做时间窗口啊，就是风口的这么一种产品吧。就是因为整体来讲，在全球呢，都是在推动抗生素的精准治疗，不是说只是单凭医生的猜测直接去选这个药。那深圳相对来讲，它就是一个比较能够推动这些新技术应用的一个环境，因为这个呢是历史上大家都关注过很多这样的例子，就很多一些新的产品、一些新的技术可能会在这些相对比较年轻化的，包括说可能比较更接受这些新产业的区域会开始，所以深圳这个环境本身也是对我们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前哨站，能够将来去发展就是辐射出去，会有一个相对顺畅的一个路径。
1: 包括对于创投来讲，前海的天使基金或者是合作的一些其他创投机构，也给了我们在融资方面一些资源的对接。
0: 哦，是的，是的。实际上呢，我们整体来讲的话，就是在学校呢，因为签了一些就是相关的合作备忘录，本身就我们正在对接，就和深圳这边的一些总体引导基金的这方面，就正在去应该说扩展接触。这个本身是将来融资的潜在的一个对我们来讲非常有吸引力的一些资源吧。那我们实际上呢，也在延续和深圳这边的应该叫合作者吧，然后也去借助前海这边的平台，能够去更多的把我们之前本来也有规划的一些路径逐渐的清晰化，所以这些呢本身也是应该说我们计划其中的一部分吧。但是呢，通过了前海平台，那也能推动我们现在去和其他的合作伙伴呢去落实我们之前已经有的这样的计划。
1: 那目前团队产品的研发进展怎么样？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现在？
0: 我们实际上这个芯片的这套技术平台呢，在之前的其实呢是做过很多的应该叫迭代和技术验证的。不是局限在只是去做，比如说实验室里面去模拟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测试，而是说呢，确实也是在和医生，应该说已经有很长的这个合作历史。就我们把这个技术呢推到去做产业化开发呢，也是考虑过就总体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还有风险的。那纯做科研的角度，可能可以做很多的探索。但是我们在我们逐渐做科研的过程中，也是逐渐的有体会到，就我们在这些技术的开发上，非常重要的一点还是能不能贴近临床的应用。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实际上在我们自己已经有充分信心的情况下才开始去做。那么我们目前呢，按传统的流程啊，我们要得到一个所谓的叫药敏啊，就是看哪一个药能够最有效的，或者说是现在来讲最合理的去治疗你这个感染，就现在的测试呢，通常都是48小时到72小时的周期。就我们的现实就是，医生呢3天半才会拿到这样的结果。那我们现在和医生呢去合作做的这样测试呢，我们的这套体系呢，可以在3个小时之内完成这样的结果。就是这个呢，是我们目前已经达到的程度。但是我们现在呢，需要去做的下一步的工作，实际上是我们这个研发呀，就通常我们说这个 R&D。那么我们呢，要去在研发的这个中期和后期这部分是我们现在在做的重点。这个研发主要在做的事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应该说技术方案转化成一个产业方案，或者说叫产品方案。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把我们那个加工的具体就在真正的流水线加工的话是怎么做，给它做好。所以，我们现在在前海这边呢，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工作，是在 做建流水线这个事。
1: 今年呢，也是15的开局之年。对于大道至简这样的初创企业来讲啊，未来几年在大湾区布局和出海这方面有没有一些计划？
0: 我们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要去真正开发我们这个技术呢，大湾区就真的是我们的大本营吧。那我们主要的现在，因为在香港这儿已经技术方面，我们已经开发，应该说相对还是有自己的特色了。那在前海啊，在深圳，我们就希望呢，确实能够把我们的技术方案，或者说我们产品生产的方案，我们呢能够在未来的3年内，我们都能把它完成。那我们在有了所有这些资源之后呢，我们会去申这个医疗器械证。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去把这个产品去推出来。在这个推出来之后，当然我们还是会逐渐迭代。那么因为我们现在本身也有一些本身就是上市公司的这个合作伙伴，就是它本身也有相关的一些渠道，所以呢，我们逐步的去推这个的时候，也会预计就是可能在不同的阶段，也可以再去进一步深化，可能跟不同伙伴的这个合作吧，能够让这个产品至少先逐渐的能够建立它认知度吧，能让大家能够看到这个产品。那么我们之后呢，还可以进一步再去。在有第一代产品之后，还可以再迭代。那其实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本身现在的就这个整体这个平台啊，它不是说只能用在内地，我们也同时在接触其他的一些合作者，比如说有欧洲的，还有美国的，还有东南亚的吧，比如新加坡。就我们现在这个产品应该说有量产机会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去推动呢，就和。其他的这些合作者呢，也去共同的在推动他们那个地区能够逐渐的去建立自己的影响力。那么在之后呢，就可以借助我们这个多方的平台吧，也把现在的这些产品呢去推向其他地区。所以这个就是相对来讲，在大湾区整体布局下，我们能获得一个额外的优势。
1: 相当于是以前海作为一个支点，然后逐步的拓展，既寻找不同的合作伙伴，也不断的去开拓市场。
0: 对的，就是当然，我们还是说我们大本营还是要在这个深圳先把这个技术，就是先能做出产品来吧，因为这个是相当于有自己的资本，有了这个资本才能真正和人谈，这个是我们阶段性要去做的事，确实还是挺期待。
1: 我们也期望哈，在未来能够早日看到产品的落地，能更好的去造福于人类的生命健康。好的，非常感谢任教授接受我们今天的采访，谢谢您。
0: 好的，好的，谢谢您。
2: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咁稍后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1: 各位欢迎你持续锁定星期六的科创梦工厂的来到港澳全真了，先来关注一下与港澳相关的科创讯息。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提出以创新科技引领国家迈向现代化强国，并全面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为配合国家发展大局，香港特区政府早前公布首个五年规划，大力推动数字化转型。随着特区政府教育局于今年6月份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香港教育城近日表示，至今已经同超过百间机构签署合作备忘录，涵盖大学、科技园、数码港、办学团体及初创企业，致力构建人工智能教育生态圈。为配合蓝图中定下教师需每3年完成不少于30个钟的数字教育培训的目标，香港教育城将积极发挥联系人角色，全方位支援教师专业发展。
3: 咁香港教育城董事会主席李汉祥就指出，教育城每2-3个月就会举办不同类型的分享会，邀请一线教师以及校长分享推行数字教育的成功之道，同时定期举办大型博览会及季度论坛，让教师亲身试用并交流最佳实践。此外，教育城于9月到11月期间推出 PD 星期四计划，鼓励教师在放学之后参与在线培训，课程涵盖有6大核心范畴，包括 AI 素养基础、 AI 课堂应用、 AI 健康使用原则、校园 AI 政策规划、 AI 学与教以及 AI 文化建立，协助教师循序渐进提升 AI 应用能力。
1: 为进一步助力学界善用人工智能，教育城今个学年首次同教育局和高等院校合作举办包括人工智能教育研讨会在内的一系列活动，计划旨在结合大学在研究及科技创新方面的成果与洞见，与教学实践紧密连结，令研究更加贴近真实课堂需要，从而优化教学策略。李汉祥就强调，涉及数据及案例的研究合作都会严格按照相关同意及私隐保障安排进行。
3: 是的，数字教育发展步伐加快，带动到香港坊间机构相继推出相关教学工具。教育城行政总监林峰就指出，教育城推出数字教育工具超级货架 ED Market 平台，上架的教学工具涵盖人工智能辅助教学、评估管理及学习管理系统等多个范畴，令到学校能够根据自身需求有效选择合适的解决方案。
1: 关注香港大学，香港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学院癌症医学中心临床肿瘤学系开发了全香港首个一站式癌症健康管理应用程序，叫做加之活，令晚期癌症患者在家中可以持续监察病情，并安排护士在线支援。为评估加之活对病人的实际效益，研究团队在2023年至去年就联同6间公立医院开展一项为期2年的大型随机对照研究，证实这个数码平台可以有效协助晚期癌症病人维持生活质素，提升自我管理能力，和同时显著减少非预期住院。
3: 癌症医学中心临床肿瘤学系临床实务副教授陈永乐就表示，香港不少晚期癌症患者在社区及家居环境接受舒缓治疗，享受着身心灵和社交等多方面症状的困扰，影响生活质素和日常活动功能。患者在复诊期间若果症状恶化，未能够及时察觉和处理，或者会因而错失及早介入的机会，导致到病情恶化，增加急症求诊及突发入院的风险。所以有见及此，陈明乐的团队开发出加支援社区舒缓治疗手机应用程序，结合专门用于评估安宁缓和医疗成效与质量的舒缓照顾综合结果量表，以支援晚期的癌症病人、其家庭及照顾者。平台提供癌症舒缓治疗和安宁服务的相关信息，亦都协助患者和照顾者掌握居家照护所需的知识和技巧。使用者可以记录每星期的身体变化及心理状况，透过程序和医护人员在线沟通，及时获得适切建议和支援，达至有效的监测和管理，并且减低病情恶化及非预期入院的风险。
1: 陈永乐指出，研究证实呢种以患者为中心嘅数码护理模式，有助加强社区舒缓治疗服务，改善患者及照顾者嘅自我照顾信心，促进医社协作，减少住院需要。咁随住人口老化及癌症患者数目持续增加，相信善用创新数码健康工具，有助推动癌症及舒缓治疗发展，并提升居家护理水平。
3: 再嚟睇澳门，为咗持续推动澳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委托澳门生产力企科技转移中心执行2026中小企业数字化支援服务，计划分两期推行，合共提供2000个名额，旨在协助澳门中小企业掌握数字化营运知识，明确转型方向，并采用合适的数字化解决方案，以提升营运效益。计划的第一期已经按序进行，第二期将于10月12日到30日接受网上申请，提供1000个名额。欢迎符合资格的澳门中小企业踊跃申请。
1: 据了解，2026中小企业数字化支援服务涵盖两大部分，一是为企业提供数字化营运认知培训课程、营运模式诊断及改革方案评估，协助企业按自身需要明确转型路径。第二就是免费提供价值上限为18000澳门元的数字化解决方案，支援企业使用合适的数字化工具，提升生产力及市场竞争力。申请第二期服务的企业需已取得或正在申请经济及科技发展局消费者委员会的诚信店资格，并需为在澳门境内经营且具有合法实体营运地点的澳门中小企业。申请截止后，生产力中心将连同第一期已通过审核但未能受惠的企业，以抽签方式确定处理申请的优先次序。
3: 再来关注澳门大学人民学院近日举办镜海人民论坛。

0: 健康对照者与艾茨海默症患者在语言表达上的差异。咁研究结果显示，大语言模型生成的文字含入矢量可用于后续机器学习分析，并在艾茨海默症识别及认知测试分数预测中取得较基于声学特征的传统方法更佳的表现。梁化流亦介绍，其团队正研究较新的模型、不同语言及资料来源，并探索结合多模态资料及多智能体协作，协助医生进行综合判断。
1: 是的，在问答环节中，与会者就大语言模型更新、人工智能与医生协作，以及模型能否辨识不同类型的失智症、推测相关潜在机制等议题提问。梁化流就相关研究方向及应用作出了回应，并表示团队正在探索大语言模型在辨识失智症类型以及相关机制推测方面的应用。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0: 各位再来关注大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近日中国好人榜揭榜，广东共有10人上榜，分别是孙金光、张美生、柯水木、廖石秀、曹浩斌、梁家伟、冯文虎、钟波、邱俊宇、赖神哲。咁记者观察发现啊，十位上榜者中有四位嚟自产业一线。曹浩斌扎根超低温制冷研发13年，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冯文虎手握焊枪20载，为大国重器缝上国际顶级汉服。梁家伟从技校生逆袭为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冠军，又翻到港台反哺技能教育。廖石秀返乡20年，令42座石墨化荒山变成绿色银行。这个背后是一座经济大省立足高质量发展大局、稳就业、聚人才、强动能的生动实践。广东蓬勃发展的产业一线，持续涌现的新赛道，成为人才集聚的强磁场。
1: 没错，而今广东全省技能人才总量达到2238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843万人，技工院校在校生近69万人，约占全国1%。招生规模和在校生人数连续10年保持增长。今年以来，广东吸纳人工智能、集成电路、量子科技等相关专业高校毕业生人数分别同比增长26%、43%、48%，为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提供有力人才支撑。近期广东提出到2035年重点培育1000名左右南粤工匠、6000名左右市级工匠，带动一流产业技术工人队伍建设。咁喺呢个背景之下，呢组广东能人群像体现嘅正系广东迈向制造业强省进程中对技能人才最厚实嘅培育。
0: 聚焦广州方面，今年国庆期间，全国文旅市场消费活力集中释放，传统景区和前沿科技的融合亦都不断涌现新形态。近日扎根广州海珠的巨新智能企业自动未来葵自然小智 S3 人形机器人同步亮相两大标志性文旅场景。 进驻香港百年式式园黄大仙祠提供文化导览服务，入住西安大唐不夜城智能游客服务中心开展智能零售服务。咁两大场景双双落地，以硬核科技为传统文旅注入全新活力，亦都系

0: 广州海珠区具新智能产业场景化落地的又一批标志性成果。
1: 是的，咁其中咧喺香港息息源黄大仙祠啊，小至 S 三深度嵌入到真实文旅公共空间，直接面向流动游客群体开展常态化服务。在现场，机器人可以通过自然语言回应游客各类的咨询，配合流畅自然的肢体动作，完成迎宾引导、景点讲解等工作，以年轻化、数字化的表达方式传递历史文化信息。面对开放式环境当中的人流变化、场景干扰和多样化需求，小至 S 三可以实现实时响应和动态调整，令到游客在传统游览之外收获沉浸式的科技互动体验。作为全国首例落地香港百年历史文旅场所的人形机器人服务项目，这次落地不单单是一次科技亮相，更标志着具新智能正式从展示型展品向服务型载体转型，亦都为粤港澳大湾区科技文旅协同发展增添了鲜活实践样本。
0: 是啦，而在千里之外的西安大唐不夜城，小至 S3 人形机器人化身实景服务店员，可独立完成爆谷制作与出餐全流程交互，流畅递取成品，也都可以自主制作花式冰淇淋，精准完成取杯、接料、递餐成套操作。在盛唐灯火的环绕下，游客近距离感受人形机器人带来的全新消费体验，令传统文旅街区和前沿人工智能完成了一次浪漫邂逅。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3: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4: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3: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4: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3: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0: 各位朋友，欢迎你星期六的时间持续关注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送上的科创梦工厂的魏星和郑源，继续陪伴各位来到科技关键词了。上个月中旬，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行了。这条全长 134.2 公里、总投资727亿元的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至今为止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江海联通运河。
1: 没错，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平陆运河也迎来了通航之后的第一个黄金周。江海联通的世纪工程，既是物流大动脉，也都成为了市民游客欢度佳节的新去处。来听总台记者孔颖、廖觅采制的录音报道，船逐浪，人上河，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
5: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晨风里，汽笛声划破水面，货轮稳稳驶过船闸，这样的清晨放在四年前谁也不敢想。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一举创下四项世界之最。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6: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实际上支撑起这几个世界之最，我们依靠的还是我们最关键的，我们平运河省水船闸的这么一个核心技术。马道起始枢纽其实采用的是三级省水池，船闸运行的过程中 可以把水进行一个循环复用，我们可以节约利用超过60%的水资源。千年枢纽也使用了互灌互泄式的这么一个船闸，它的节水率大概是50%左右。
5: 通航后，有老百姓特意跑到田埂上拍下了稻田边上跑集装箱大船的独特风景，一边是绿油油的稻浪，一边是载着五颜六色集装箱的大船，这是平陆运河独有的田园江海画卷。而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也迎来了各地游客。人们登上从服务区出发的游船，前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游船上，喜庆的红绸彩带迎着江风飘动，船舱内循环播放着平陆运河建设纪实短片，把四年的日日夜夜劈山开河的汗水和轰鸣一帧一帧放给游客看。游客说，
7: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
8: 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终于能够通江达海了。
5: 运河带来的惊喜不止江上风光，在马道枢纽不远处的山上有一个马道枢纽土石方台田造地种植示范基地，这里使用平陆运河开挖运送而来的土石方，经过场地平整、土壤改良后进行果蔬种植。广西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唐小富说，如今平陆蜜瓜的甜度稳定在17度以上。
9: 我们这个基地啊，种有的这个品种大概是300个，品种特别多，给当地群众有更多的选择高品质西瓜。目前市场售价也在2.5到3块钱一斤。茄子平陆运河这里的产量也是非常高，亩产啊可以达到这个8000到10000斤。
10: 我们旁边有个叫石柱村，那么农户来这里参观以后，他就回去马上就开始种我们这些这个优势的这个特色农产品了，能够为我们运河的周边的农户啊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
5: 平陆运河北接西江，南入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路短了，账也就活了。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南宁港从传统内河港升级为江海联运的始发港和集散地，矿建材料、汽车配件、粮食各类大宗货物从这里经北部湾出口，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11: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反向的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反向的去找资源，所以说的话呢，未来的话呢，我们主要的这个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5: 通航以来，运河船舶过闸顺畅，全线运行平稳有序。这份顺背后藏着一个看不见的智慧大脑。广西内河属于山区河流，枢纽船闸众多，北部湾为国际枢纽海港，生产繁忙。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又增加了江海联运的生产场景。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首创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在大屏幕上，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包括待过闸船舶和进出港作业计划船舶数量。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调度中心发送调度指令后，可通过该平台进行船舶实时调度跟踪，
12: 打通跨部门跨区域的信息壁垒，一键融通港口船闸、航运、海事、气象等多元数据，通过 AI 的智能排档，实现船、港、闸、货的一个精准联动。
5: 吕英英表示，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广西水陆交通数字化转型升级，打造全域智慧水运网，完善智能航运服务体系，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联通智慧航运示范区。
12: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联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联通贵州的龙滩生船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5: 这条历时4年建成的运河，如今通江达海，梦想成真。未来，它将让更多的地方因一条河而向海而兴。
13: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被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13: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工厂。

0: 同盟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1: 多优秀的传统文化遇见最酷的科技，
2: 这是历史文化注入了现代科技，在声光电影里与延续千年的儒家文化同频共振。
3: 五 G 加算力网络打造的比特书房，打通了读者、内容和文化场景之间的链接，实现了沉浸式、交互式的阅读体验。
1: 科技赋予文化新的魅力，文化为科技创新提供精神动力。
4: 文化科技是我们国家未来弯道超车的新引擎。
1: 文化科技家。
5: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我系主持人魏星。嚟到文化科技家嘅环节，一本讲述原子结构与光谱线嘅外文书，点解会出现喺战火当中嘅延安呢？佢点样同一所大学嘅成长联系埋一齐呢？今日嘅文化科技家带你走入北京理工大学徐特立图书馆，从一二页嘅科学旧藏当中去寻找八十几年前播下又被一代代青年接续培育嘅科学种子。来听总台记者李恒健、杨森的报道，从一本延安科学旧藏出发。
6: 你看这个有一本是属于这个物理学方面的这个教科书，那么这个是采用的是外文的这样的教科书。
7: 北京理工大学徐特立图书馆五层，特色资源部主任韩露轻轻翻开一本延安办学时期留下的科学旧藏。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是延安自然科学院，前有延安自然科学院馆藏章的文献仅存六本，这本《原子结构与光谱线》正是其中之一。延安的窑洞里为什么会有外文文献？韩露说，延安时期办学条件艰苦，教材就直接采用外文教材，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并重是延安自然科学院办学理念的生动缩影。不同时期的馆藏章是科学的种子不断萌发的见证。
6: 比如说这里面有一个当时中海大学和我们交接的这个图书的这个记录，有当时的这个校长，还有包括图书馆馆长的这样的一个手签，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个记录，其实这个全部都是手写。
8: 等于说那个时期的图书馆呢，它有一个交割单。
7: 延安时期珍藏文献70余册，以红色文献为主体，这些藏书是怎样一点一点汇聚起来的？韩露介绍，
6: 当时这个我们从校史这个记录上讲哈，一部分呢是当时徐特立老先生在那个报刊上登了征集书刊的这样的一个启事，书从国统区给捐到延安运过来的，就是从外面运过来的，辗转的，有的时候可能是从漂洋过海过来的，然后给捐到了这个延安，就非常非常的少。
7: 登报征集，接受捐赠，辗转运输，一册册图书成为战火中难得的办学条件。缺纸的时候，师生们又把身边的马兰草制成纸张。
6: 那个时候我们的办学条件是非常艰苦的，那么所以呢，我们利用当地的这个马兰草，然后做成这种马兰纸。那么马兰纸呢，在那个时候已经作为这个正式出版物的这样的一个纸张来使用。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书籍，这个里面的这个马兰纸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有很多这个草的痕迹，然后也是毛边的。
8: 这个纸，你看看，这是草的那个，是吧？那个桔梗，是不是？
7: 寻找书，也自己造纸，学习知识，也解决现实难题。老校长徐特立提出，把科学教育、科学研究和经济建设结合在一起。自然科学院师生走进工厂和农场，在生产中学习，也为边区制造针管、试管、三角瓶等急需用品。在北京理工大学学习工作了60多年的老教师张静秀认为，这种从延安走来的精神一直影响着学校怎样培养青年。
9: 就是说我们培养新一代的人是吧，应该怎么培养。所以我们现在啊，到了北京来办理工大学以后，仍然是按照延安精神去做啊。进入了新时代，我们学校呢明确地提出了传承延安根、筑牢军功魂、争做领军人的这样一个培养目标和培养方针。我们都是按照围绕着延安精神，怎么样育人啊，去做好我们的培养工作。
7: 80多年后，

0: 展厅里一台老唱机缓缓转动，南泥湾的旋律从唱针下流淌出来。黑胶唱片是徐特立留下的收藏，后来由家人捐赠给学校。
1: 徐特立老先生把它收藏在这个木头箱子里，然后由他的家人整体就捐赠到我们图书馆。
0: 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馆长严志军说，如今图书馆已把一批科学家的电子资料放入平台，供师生访问查阅。
2: 所以我们自己有一个平台，这个平台上面其实我们已经放入了一些科学家的那个电子资料，老师们去可以去访问去查阅的东西。
0: 珍贵文献转化成电子资源时，保护仍是第一步。韩露介绍，
1: 首先我们在做数字化的时候肯定是无接触式的，这种数字化防止就是说对它破坏，但是我们就是没有说逐页每一页都做了就是数字化，主要是重点，比如像版权页啊，或者是有一些重要信息的这样的，但是它更多的是记录了这个历史、科学史、学校的校史，然后还有包括它能够从中就是发挥它的这个育人作用。
0: 如何把收藏进一步变成育人资源？严志军说，学校还在整理不同学科几代领军人物与团队留下的资料，把他们带进阅览和学习空间。
2: 学科三代人，我们要把这个学科三代人的资料也要跟这个我们的阅览学习空间要结合起来，就是说这样让学生在学习中也能感受到这个三代人的这个精神。
3: 根据学科的发展和国家科技的发展，然后就是给老师们同学们提供了这个最前沿的一些文献资料。
0: 馆藏史料也被带进图书馆里的实践课堂。网络空间安全学院硕士研究生王诗曼参加的一堂红色电波大思政课上，师生们看到了按历史结构复原的菱形天线，以及语音通联、密码通信演示等等。
4: 从加密、发报、抄收密文，以及到以码还原，让原本停留在文字中的红色通信史变成了可以观察、可以思考的技术过程。
0: 王诗曼的研究方向是密码技术与数据安全，他从这段历史中想到的是今天怎样把专业能力用在信息安全问题上。
4: 令我最触动的就是在面对一些真实的需求和未知的问题时，我们要主动学习，勇于承担责任，然后通过实践解决问题。对于我们科研来说，最重要的是面向需求嘛，就是科研选题既要有学术价值，也要回应真正的比如说安全类的问题。
5: 这一部分展示的是徐老先生人生不同阶段的求学历程。
0: 学生讲解员也在一次次讲述中重新认识学校的来路。张静秀常来这里讲校史，他看到讲解本身也成为青年理解延安精神的一堂课。
6: 培养每一个学生啊，都是这样。你看我们的讲解员啊，他们呢在这里既做学生又做讲解员，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受到了延安精神的一个教育和熏陶。
0: 整理旧书时，韩露常常留意前人留下的签名、借阅痕迹和页边批注。
1: 就好像我们在和通过这个文献和他们在做了一个对话，也有是确实有这样的感动。我们也是非常珍惜学校从延安时期一直到现在留存下来的这些宝贵的文献记录啊，把它发挥好它的这个育人作用。
0: 一枚延安时期的藏书章，一只保存旧书的微环境柜，一段从黑胶唱片中传出的南泥湾，把不同年代的求知与探索连在一起。科学的种子留在特藏中，也在一次次阅读、讲解和研究中进入青年的生活，等待他们把新的答案写进面向国家需要的新实践。
7: 好，各位，到呢度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就要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星，正源代表今日嘅责任编辑黄善，多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你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8: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一 part 啊，会承接翻咧我哋国庆之前啊未讲完嘅克罗地亚啦，会继续有啊海迪啦带我哋去吓游克罗地亚嘅。下半 part 翻嚟啦，会有星期六都会出现嘅探世界 topic 多彩贵州之星嘅时间。继续啦，会有贵州旅游广播嘅主持人啦，同我哋一齐推介一下贵州有啲咩地方值得我哋大湾区人去探世界噶。而家唔止系一个地方咁简单啦，佢系一个可以俾你生活嘅地方吓，推介大家可以去贵州旅居噶噃。咁我哋事不宜迟，先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8: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发展体育赛事激发消费活力的意见，对推动体育赛事发展、激发消费活力、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作出部署。
9: 意见强调，坚持以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推动体育赛事品牌化、融合化、市场化发展，丰富优质赛事供给，在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8: 意见亦都提出啦，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产业协同能力显著提升，赛事消费活力有效激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9: 意见仲部署了五个方面17项的主要任务，第一是强化赛事活动供给，丰富竞技体育赛事活动，提高职业赛事发展水平，支持业余赛事活动发展，促进赛事国际交流合作。
8: 二咧就系深化赛事融合发展，深化赛事与文旅融合潜力，推动赛事与商务协同发展，促进赛事与科技创新融合。
9: 三是要激发赛事消费活力，拓展赛事消费场景，提升赛事的消费体验。
8: 四是夯实赛事发展基础，培育一批市场竞争力强、专业化程度高的赛事运营主体，完善场地设施，加强人才培养，强化办赛指南、参赛指引等标准研制及实施应用。
9: 五是提高管理保障能力，优化服务管理，依法合理有序推动山林、道路等公共资源进一步向体育赛事开放，加强赛事治理，强化安全保障。
8: 讲起赛事咯，最近亦都有一个咧盛事吓，即将又举行啦，就系讲紧啦，听日会开赛嘅香港单车节啦。由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办嘅香港单车节啦，听日咧就会吸引超过6000名嘅选手吓就去参加嘅。非竞赛项目50公里组咧就会升级到56公里组。今年系第一次推出5隧3橋嘅路线啦，引入全新嘅路段咧就系中九龙绕道啦。而32公里组咧就会继续采用2隧2橋嘅路线嘅。
9: 今次嘅赛事咧系会从清晨嘅5:15就会展开啦，而且咧覆盖嘅路段咧包括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丁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同埋中九龙绕道，系油麻地段啊。
8: 警方方面就话啦，喺听日凌晨1点开始，西九龙公路南行以及油麻地交汇处去到中九龙绕道等等嘅相关支路咧，就会率先封闭噶啦。一路到朝早嘅7点，两条中九龙绕道咧，亦都会有相关嘅管制嘅。受到封路嘅影响啦，听日香港会有120条专营巴士路线同埋7条专线嘅小巴路线需要分阶段改道，或者系缩短路线，甚至系搬迁巴士站嘅。所以都呼吁大家啦，听日系选择一啲公共交通 通工具嘅时候要留意翻啦，喺站嗰度下黐住嘅告示同指引啦。
9: 嗯，今次嘅赛事咧喺西九文化区博物馆呢度咧会有个现场嘅观赏区嘅，大家市民朋友咧都可以近距离咁样去欣赏呢啲顶尖车手嘅同台竞技，咁可以感受下呢啲车咯，系高速咁样掠过嘅呢一种震撼嘅场面，感受到公路自行车赛嘅魅力啊。
8: 嗯，咁啊，感兴趣嘅朋友咧要留意啦。咁如果中意睇电影嘅朋友都可以有活动参加噶，就系中国内地电影展2026，近日咧就喺香港大会堂举行咗开幕典礼。咁今次嘅影展咧就以短片启航、长片盛放作为主题，精选咧12部优秀嘅内地电影，由即日开始一路到11月15日啦，进行为期1个月嘅展映噶。亦都希望咧影展可以成为咧两地电影人交流同埋互相学习、互相启发嘅平台，令到更多嘅年轻创作者有机会展现自己嘅才华，亦都为香港同埋内地嘅电影带嚟更多嘅可能性啊！
9: 今次影展精选咧，系包括咗《落落山小妖怪》啦，《喜丧》《苍山》《稻仓》《一个夜晚与三个夏天》《火锅英雄》《受益人》《老枪》《你好李焕英》《从21世纪安全撤离》《落凡尘》同埋《罗小黑战记二》。咁啊，其中咧《落凡尘》同埋《你好李焕英》咧，将会系免费放映嘅。
8: 嗯，咁12部嘅电影啦，由即日起一路到11月15日，就会分别喺香港大会堂、香港电影资料馆、香港太空馆、北区大会堂、东九文化中心以及香港大学王丽松讲堂放映嘅。嗱，部分场次啦，除咗可以睇到正片之外啊，仲会同场加映相关幕后创作嘅短片作品噶。咁啊，如果想知道一啲幕后故事嘅朋友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吓。咁啊，如果中意音乐嘅朋友都可以留意。跟住落嚟呢个活动就系、由香港管弦乐团年度嘅免费户外大型交响音乐会《港乐星夜交响曲》，今年咧会喺11月13日星期五夜晚嘅7:30去到中环海滨举行嘅。咁港乐嘅新任音乐总监吓贝托奇咧，亦都会第一次吓带领乐团咧呈现呢一项年度盛事噃。
9: 嗯。贝托奇咧系芬兰嘅指挥家，咁啊佢喺2627乐季咧系正式就任咗港乐第9任嘅音乐总监，亦都系港乐历来最年轻嘅一位音乐总监。佢同时仲担任咗法国图卢兹国家交响乐团音乐总监，同埋荷兰嘅鹿特丹爱乐乐团首席客席指挥。咁贝托奇咧之前仲以一个后任音乐总监嘅身份咧带领港乐完成咗内地嘅首场表演，并且系喺呢一个广州嘅星海音乐厅呢度指挥咗肖斯塔科维奇嘅第11交响曲。
8: 嗯，咁喺音乐会当晚啦，贝托奇啦将会联同范克莱本国际钢琴大赛嘅金奖得主沈静涛以双钢琴合奏圣桑趣味盎然嘅《动物嘉年华》嘅，大家可以留意啦。如果啦想攞到呢个门票嘅话啦，就一定要提前登记啦。大家可以喺10月16日嘅上午10点到10月20日夜晚7点之间系免费登记门票抽签嘅。每一个登记人咧最多可以登记抽签攞4张嘅门飞。咁喺登记时段内所有的登记中签机会是均等的，所以无论你早啲定系迟啲都不会影响你的获奖机会噶。抽签结果咧会喺10月23日公布，而今年的音乐会咧仲会首次喺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网面向全球同步直播，抢唔到飞都可以上我哋总台平台睇啊。
9: 嗯，咁啊再关注一个活动啦。近日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组团去到荷兰同埋奥地利开展系列的文旅交流活动，咁啊先后啦喺荷兰海牙同埋阿姆斯特丹同埋奥地利嘅维也纳等地啦，以多种形式去推介我哋粤港澳大湾区嘅呢个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啊。
8: 嗯，咁啊，今次嘅活动叫做天涯共此时广东文旅推介活动啊吓，咁啊就喺海牙嘅中国文化中心举行噶。推介会上啦，广东文旅啦系介绍咗大湾区嘅4个特色文旅廊道，以及广东度假、广东美食、世界客厅同岭南文化4张名片嘅，并且咧向荷兰嘅朋友发出邀请啦，就欢迎大家吓嚟紧可以嚟到广东过年啦，喺大湾区睇山睇海，1年4季都可以嚟广东玩嘅。而另外啦，南航咧仲推介阿姆斯特丹到广州嘅新直飞航线啦，广东省中国旅行社咧亦都推介一啲入境游嘅新线路产品，同埋咧一啲荷兰嘅旅行商啦签订咗合作嘅协议，令到啦到广东下成为荷兰游客啦，喺本地旅行社就可以预订到嘅线路啊。
9: 嗯，除咗睇山睇海之外啦，喺成个推介活动嘅现场啦，我哋都带咗好多飞围嘅，例如有深圳嘅展映啦，佛山嘅木板年画啦，佛山嘅彩灯啦，仲有广式月饼制作技艺等等啦，亦都系亮相咗呢个活动。咁活动期间仲会有演出团队喺荷兰嘅风车村 同埋海牙皇家音乐学院呢度咧，系开展咗岭南风情嘅快闪活动啊。
8: 今次嘅欧洲之旅咧，亦都系广东文旅啦，为即将举办嘅深圳 APEC 盛会嘅海外预热嚟噶。咁喺今年嘅11月啦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就会喺深圳举办，依托呢一个历史性嘅窗口啦，广东文旅啦。

0: 会推出新的产品叫做入境旅游 AI 卡，咁会联通啦湾区山海，令南非为科技地标，打造特色的产品，推动全球宾客啦从看见广东走向体验广东嘅，亦都欢迎大家啦嚟到广东，嚟到大湾区旅行探世界吓。以上咧就我哋今日啦探世界快讯嘅全部内容啦，我哋休息一阵啦，稍后翻嚟会有出行智囊团啦，继续海迪带我哋去克罗地亚噶。
1: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4: 又嚟到叹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咧继续系下半 part 嘅出行智囊团。今日咧喺我身边嘅呢一位智囊啦，有海迪星球嘅主理人海迪啊 ，Hello Katie，Hello
5: 小夫。
4: 啊，我记得呢，就上一回跟大家说啊，关于帆船旅行哈、啊，就是克罗地亚有很多的玩法哈、啊，第一次根本就好像没有玩这种小众的玩法哈、啊，后来

0: 第三次去克罗地亚的时候，就真的应该说是感受到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也有很多独特的经历。我觉得一般作为我们普通旅游者，还没到凯蒂这种骨灰级玩家，应该是很难遇到这样的事情了。但是刚刚凯蒂提到了，就是上一期到结尾的时候也提到了，就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嘛，并不可能永远都是晴天啊，永远都是那么美好的。其实在帆船旅游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在的吧。
1: 对的，因为总是要见一下风暴的嘛。就是大家可能早期关于一些大海的那些概念，什么海燕啊，让那个什么风暴来得更猛烈一些啊之类，包括什么老人与海，就是和鱼和自然对抗的那些画面，就是在帆船旅行中会有一些感受
0: 体验会更深吧。以前感觉都只是停留在文字上的，或者说我们像生活在城市的朋友是吧，哪怕你生活在一个海洋城市，但是你还真的不会下海去啊，所以可能也不会有那么多我要跟自然搏斗啊，或者说甚至哪怕你有出海的经历，你坐个游轮什么的，几十万吨好像还真的感受不了那种威力哈。
1: 就像在中国的话，差不多20级的风，基本上海事局就会禁航，就不让船出海了。
0: 对。
1: 可是说，如果是我们像这样的旅行的话，你一旦离开海，可能30级的风你都遇到了，你就回不来。可能你尽可能的避一下，或者就是穿越风暴。但我们这一次还好，遇到的风浪差不多就是正常的海上的。刮风下雨天的风浪也蛮大的，就是有第一次出来玩帆船的朋友就已经不行了，晕船。然后晕船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小的 tips， 就是你绝对不要下这个甲板
0: 哦，
1: 就是你要进了船舱，因为它是封闭空间，你没有办法通过你的视觉去看这个海平面来保持平衡。人会去下意识的去对抗
0: 哦，
1: 而你在对抗的过程中，你精神紧绷，肌肉也紧绷，
0: 然后自己就晕了，
1: 晕船了。
0: 哦，
1: 最好的办法就是为什么说会吃晕船药？吃完晕船药你会犯困，睡着了，睡着之后你就放松，不是一个对抗的状态，反而会舒服一点。
0: 哦，所以还是有一个应对的方式在啊。但是如果外面真的是下雨的话，那就都要出去咯。
1: 就是或者就是你躺床上睡觉，但是有一些人他就是会晕到他已经走不下去了，那就打着伞或者穿着冲锋衣，然后就在那个甲板上
0: 在外面站着，
1: 对，就是感受那个冷冷的冰雨往我脸上胡乱的拍。
0: 哎，可以唱起来了。
1: 唱起来。这个时候其实也是就是因为大家都会说哦，出来玩我看了晴天，我也要告诉大家就是海上风暴的雨天。
0: 还挺好的嘛。
1: 对，体验型人格的人这个时候就会去那个前甲板，就是到船头然后就想像
0: drama, drama 一样的哦，
1: 就很 drama 一点但是觉得好像就是也各有各的开心。所以说就是风暴天有风暴天的快乐，毕竟就是如果是没有玩过的话，也会觉得哎，这也是一个体验。因为其实大部分人晕风暴不是晕风，而是晕浪
0: 哦。
1: 那个浪，一个就是我们能够肉眼看到的那个浪花，浪花朵朵的浪花，还有一个，还有一种力叫涌，涌是海底，因为那个地球和月亮之间吸引力产生的一个你看不见的力量，因为你看不见，所以说你没有办法去对抗它，这个才是大部分人晕船的那个根本来源，那所以就是说你不要觉得风浪很大，哦呦就晕，那个是一个心理反应，风浪大和你晕不晕船没什么特别大的关系，只是让你怯场了而已，
0: 可能大家还是注意一下潮汐的力量，
1: 潮汐还是，对
0: 对对对，
1: 我们那天呢是因为这个风暴天，所以我们靠不了原计划要上的港。
0: 所以其实就提前做好那些补给的措施还是很重要的。像刚刚凯蒂在上一期的时候就说，你们上船之前买了几天的一个补给品啊之类的。其实后来还有没有特意的去做这种补给的措施，还是说哎呀我就不管了，我就比如说我租了一周的船，我备购一周的东西就算了，就还是说我中途还是得再去换新鲜的东西上来。
1: 基本上都是会再补充一些，补充最多的其实就还是酒。就是因为休闲运动你会觉得很放松，就是到了克罗地亚这样的地方，就是每个地方的酒还葡萄酒啊起泡酒
0: 还不太一样，
1: 对，然后就觉得想要扫回，哎，这个我还没有尝过的那种，
0: 来都来了是吧，
1: 但是就是没有酗酒了，就是微醺的那种，很放松，跟海边很搭，
0: 本来晕晕的也很适合微醺啊。

0: 对，还有就是很有趣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早上就不想去那个，就是我们是睡在船上的嘛，那早餐其实是大家都不想做，大家都想偷懒，所以后来我们就想到说，我们前一天可以在岸上买好那个面包房的面包等等，然后第二天早上直接来吃，这也算是一种临时补给。
1: 对，确实。
0: 像那一天的那个风暴，我们就被困在了海里，但是运气很好，就是找到了一个就是海图上的一个看起来会比较避风的一个港口，因为它两边那个山会高一些，它和风向是反的。我们说那就去那边碰碰运气，哎，到了一个就是说计划之外的一个避风港，刚刚到那个近湾，因为就是在岸上，它是可以通过那个信号监控，它知道有船进
1: 要
0: 来，
1: 进来，
0: 马上一个快艇就过来迎接我们了。
1: 哦，好好哦。
0: 哦，对，好神奇，所以我就说有一个船在等你和迎接你，那个感觉非常好。哦，那一天的时候就觉得意外惊喜，因为在风暴天还是有点胆怯，不知道今天晚上会怎样。如果停不了岸的话，就要整晚航行，因为你没有办法停靠。
1: 对呀、
0: 到了岸上之后，大家开始晕岸了。
1: 晕岸了。
0: 对，因为你在水里的时候，你一直在保持动态平衡，其实是像在做那个瑜伽或者筋肌独立保持平衡一样，是很疲惫的。然后上岸之后，你浑身都放松了，就开始困，然后就觉得那个岸好像一波一波的在涌动。
1: 哦，对，反而觉得是地在动，而不是
0: 对。
1: 自己晕的那种感觉，身体还没有适应那种脚踏实地的感觉啊。
0: 那天我们遇到了一个非常浪漫的，就是老板。他带我们，就是他带我们到他的餐厅，其实是半山腰一个森林里边的
1: 哇，
0: 一个餐厅，就是半露天的。然后提前他已经就是布置好了那个餐桌，点了蜡烛，搞了一些野花野草，做了那个桌上的那个桌花装饰，还铺了白桌布。
1: 哦，他是已经预想好了你们要去了吧？
0: 就是很快他来接我们，因为就是他说这里就只有我一家，
1: 肯定是在我这儿了。
0: 对，你要不要吃嘛？他不是你要不要吃，他就说欢迎你们来，
1: 哦，那当然，
0: 就是要珍惜风暴带给我们的这一场相遇的缘分，你就很难拒绝他。
1: 那确实是，
0: 而且就是
1: 缘分贵吗？
0: 我就要讲。你也太懂了吧！
1: 对呀，没有啊，因为通常这种情况之下都已经是独门生意了，是吧？应该也很难说，而且大家可能是航海人，是吧？你再要到同一个地方去，几率也不算是特别高的情况下，好像也挺容易会遇到宰客的情况吧。
0: That's the point， 你抓到重点了。就是那天他给我们做了很多的那个情绪性的铺垫，就是包括我们到餐桌那儿坐下的时候，发现，哎，透过前边那个就是松树的那个缺的一角，刚好可以看到我们的船。这个就是说他把我们的船就是引导我们停在了一个就是最好的位置，让我们可以看着我们的船来吃饭。哇，这个情绪价值拿捏得太好了，
1: 让你放心。
0: 然后他就说，他说其实因为他们这边都是要预约的，我们也没有预约，然后他也没有备很多那个菜单上的菜，
1: 就我妈嘎塞了，是不是？
0: 对，就是说实话，我们叫清冰箱，就是你后厨有什么给我们做一做，这样子。然后就是我们点了鱼，点了羊排，他说就是你点主菜，然后其他的那些前菜啊、甜品啊之类的，他来帮我们安排。确实是搬 omakase 的那种。
1: 对，
0: 他还想要去给我们推荐那个金枪鱼，他说这可以做沙拉。然后我们有一个吃海鲜比较懂的朋友就说，这个鱼感觉已经放了3天了吧。我们就拒绝了他的鱼。
1: 就放弃了。
0: 其实我在想 ，maybe 他要是给我们一个5折优惠，我们就点了呢。因为毕竟我们不吃，他这个鱼也放不到第二天了。那天的那个菜真的很好吃，
1: 确实好吃，那还好，
0: 超好吃。就是，第一，它那边是特产是盐，它那边是非常新鲜的海盐，就是，厨师就是会很骄傲的直接抓一撮盐，然后让你去舔他的手，来感受盐的那种很丰富的那个香味，就证明他对他的食材是很骄傲的，包括就是烤羊排之类用的那些香料的叶子之类，他就直接就是在那个
1: 直接捡来用了，
0: 直接就是在里 就是餐厅边的那个草地上去现撸的叶子，现捡的。
1: 哦，
0: 你会觉得哇，这不是就是传说中米其林现在在推崇的那个 from farm to kitchen？
1: 对呀，啊，
0: 我当时的时候还在说这个米其林新炒作的这个概念 from farm to table。应该是要人均1000块的餐厅才能够做到。
1: 哦，
0: 我说这个厨师也蛮超前的，真的是怪我这张嘴啊。
1: 哦，但是后来究竟是不是米其林的价钱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让凯蒂跟我们揭晓一下。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4: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吓，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我哋嘅出行智囊团啦，喺我身边今日出现嘅呢一位智囊啦，系海迪星球嘅主理人海迪啊 ，Hello Katie，Hello
5: 小夫
4: 啊，对，我们继续说我们的克罗地亚之旅啊，就到了一个就风暴之后，到了一个没有准备要去的一个小小的港湾，然后安排了一个很好的停船的地方，然后到了一个唯一的餐厅，哎，但是这餐厅听起来还不错啊，哦，
5: 到 so far so good，
4: 对，
5: 目前为止还不错。就是我印象中它那个鱼很好吃，
4: 嗯，
5: 因为它是冷水域的鱼，所以说鱼的那个油脂很丰富，
4: 嗯，
5: 而且它是那个很大的那个大松木，
4: 嗯，
5: 就是松木来明火烤的鱼，
4: 哦，
5: 哇，
4: 哦，
5: 真的那个味道特别好。我现在想着都会觉得说，这是我应该是今年吃的最好吃的一顿饭，
4: 哦，
5: 而且就是它还很有情调的，它就是，我们一坐下来，它就先请大家喝了一轮金酒，
4: 哦，
5: 就是金汤力，
4: 嗯。
5: 他说是我们这里自己酿的，
4: 嗯，
5: 后来就是买单前了，他说怎么样，今天吃的怎么样，然后他就说，哦，这一杯我请，就是 first round，
4: 这一 round 我给，
5: 对对，然后又请大家喝了一轮，还是那个酒，可能他也只会这一款酒，
4: 啊，也没别了，
5: 然后都氛围都烘托到这儿了，那就只能买单了嘛，
4: 嗯
5: 嗯，就是那个时候大家就是对这个价格还没有特别深的概念，他报了一个价格，大家都沉默了
4: 啊，沉默了，
5: 哦，就是
4: 那么烘托到这里了，情绪价值都拉满了，
5: 嗯，
4: 也很好吃，但是大家竟然沉默了，
5: 就是知道它会贵也会宰一下，因为毕竟玩帆船的也不差钱，
4: 嗯，对
5: 对，欧洲物价也有了解了，
4: 嗯，
5: 我们那一天应该是六个人可能花了将近10000块人，就是我说啊，米其林的水准一顿不要1000块吗，
4: 啊，
5: 然后我就觉得他这个厨师真的好会拿捏人的情绪，他马上就说，他说你们有现金吗，如果是现金付款的话是85折，我们说，也没有带现金啊，哪怕是有也是在船上，也不想再去船上取了，他说没关系，旁边就是 ATM 取款机，
4: 哦，还可以取款，
5: 就相当于是一个立即85折，
4: 那好像还行，其实我刚刚想了一下，是可以看到船的那个距离，那我们消消食也 OK 下船拿现金，
5: 毕竟好几千块
4: 对呀，啊，就我觉得，好几千块也值得这么去动一动了，也还好啦，就留一个体力不太自信的朋友晕船的朋友留在这儿，你在这等我啊，然后大家开船走了，
5: 笑死了，
4: 真的是，
5: 然后听到这一句话大家就觉得说，那好吧，人家也已经让步了，我们又喝了人家的，然后又吃了人家的，也就是因为整个的体验也很好，不想为了那一点点的问题去闹的就是不愉快，也就是开开心心的付了钱，上了船之后大家就开始，哎，这顿饭吃的真贵啊，真的是风暴越大鱼越贵
4: 但是主要是可能对比起克罗地亚的物价来说觉得特别贵了，就
5: 其实因为在欧洲的话，差不多100欧就是800块人民币，
4: 对，
5: 你就可以去吃米其林一星或甚至二星的餐厅了，
4: 对，
5: 然后你可以吃到6到10或8到10，我们那天大概吃下来的话其实就是2道主菜，
4: 也没有很多啊，
5: 就是，
4: 我听起来
5: 就是1道鱼和1道羊肉，然后6个人 share，
4: 对啊，
5: 前菜给准备了一些就是地中海的蔬菜沙拉，就是黄瓜西红柿这样子的，
4: 也就这样了，
5: 对，然后就说1000多吃了这样的菜，不过我是觉得很好吃了，所以就咬咬牙 OK，
4: 对，
5: 就可能就是因为它的价格让我对它印象这么深刻，
4: 对，
5: 其他好
4: 如果不是这个价格

0: 那你确实不知道归程是什么时候，
1: 嗯，
0: 但是最好还是要在礼拜六之前回到码头把船还了，
1: 不然的话就要再一周了。
0: 对，成本有点高。我们就是觉得说，因为天气不好，不敢远行，
1: 嗯，
0: 所以就是没有开帆船到，一个重要的地方。但是还好，我之前
1: 有去过，
0: 嗯，叫斯普利特。
1: 哦，这是如果从南往北或北往南的话，算起来是第几站呢？斯普利特，
0: 斯普利特，如果是说你，从北往南的话，就是首都萨格勒布，
1: 嗯，
0: 然后海风琴的扎达尔，
1: 嗯，
0: 再往下就是斯普利特。
1: 哦，嗯，所以其实理论上是第三站。
0: 第三站，
1: 嗯，
0: 如果是说从南往北走的话，你在陆地上，其实斯普利特到杜布罗夫尼克的这个公路交通是几个小时就到了。
1: 哦，其实挺快的，
0: 甚至还包括了穿越国境的过关。
1: 啊，挺有趣的。
0: 嗯
1: 嗯，那说起来可能也不一定要帆船。
0: 帆船，对
1: 对，
0: 其实所以就是我们说帆船在开过去一天没必要，
1: 嗯，
0: 因为帆船不想开太快，又不是比赛。
1: 对，
0: 斯普利特是我觉得真的强烈建议大家，就是不管你怎么样，你上了岸也要再专门花一天时间要去玩的
1: 啊，嗯。那究竟有什么东西玩呢？
0: 哦，因为它是罗马大帝戴克里先的行宫。
1: 哦，那一定很漂亮了。
0: 嗯，而且这个地方它是罗马之外就是罗马古城保存最好的地方，全球范围内。
1: 哦，
0: 嗯，戴克里先也是一个很伟大的皇帝。就是他在任的时候其实是做了很多的成就，然后等他老的时候他是光荣退位的，
1: 嗯，
0: 并不是说因为去世所以说
1: 而让位嘛，
0: 对，他退位之后他就一直住在斯普利特，
1: 嗯，
0: 所以虽然是行宫，但是是以皇宫，就是罗马王宫的这样的一个规格来建造的，保留得很完好。
1: 太上皇就住在那儿啊。
0: 哦，对，就是这个概念。
1: 对，
0: 哦，
1: 所以但而且他现在保存得很好的这个会不会也让大家说，其实感受罗马的风情就不一定要到罗马去啊，去个斯普利特不是那个成本更低一点吗？
0: 那罗马还是罗马，罗马还是要去的。
1: 嗯，
0: 斯普利特就是，去了之后你会觉得说，哦，难怪人家太上皇不在罗马养老，要跑到一个海边来养老。
1: 嗯，
0: 哇，就是那边是那种巨大的白色的石块造出来的一个城。所以说在海边你会觉得真的超漂亮，而且整个的这个古城，它的这个教堂啊，它的剧院呀，然后它当年的那个就是车马道等等等等都保留下来。
1: 哦，都有保留，
0: 全部都保留，
1: 嗯，
0: 关键就是它并不是一个景点，
1: 嗯，
0: 它是一个还在生活着的古城，
1: 所以事实上大家还是在这个古城里面继续的自己的生活，那么多年也是如此，也没有受过多大的破坏，就一直保留到现在。
0: 对，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个就是这种上千年的古建筑，然后窗里就是窗户外伸出晾衣杆，然后晾着那个花裤衩就是那个废墟和生活烟火气之间的一个对冲，会让你觉得说哇好酷啊。
1: 只留两天够吗？感觉好像不太够。哎，
0: 就是你慢慢走你可能都不想你不想走，
1: 嗯，
0: 然后如果是说真的是去旅行的话，斯普利特就是你可以留个大半天的时间玩，
1: 嗯，
0: 一定要留一个日落的时间，
1: 嗯，
0: 在山顶看一下日落。
1: 所以其实在克罗地亚好像看日落是一个标准的配备吧，每一个城市好像都需要看一下日落才行。
0: 对，因为它好像每个城市都是依山啊或者是临海的这样的建筑，嗯，而且就是它会有一个专门为日落而生的一个点，
1: 嗯，
0: 就是你要在这个地方就可以去欣赏这个城市最美的一面
1: 啊，好好，
0: 所以我在那边就是我感觉好像那个小王子里的那一句话说，有一天我看了44场日落，
1: 嗯，
0: 就是哇好浪漫，突然就，人就变浪漫了
1: 果然是，我觉得浪漫还是看氛围，就是只要有了这个氛围感哈，感觉你融为了这样的一个浪漫场景的一部分，自己的内心也会就这样浪漫起来了哈，
0: 嗯，
1: 但是最重要的是克罗地亚应该就不能一个人去吧，就起码要有另一半跟自己一块去会更好。
0: 嗯，
1: 那我可能更建议的是最后再去失恋博物馆、嗯、
0: 最后去失恋博物馆、哦、你两个人去或者是一帮人去你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1: 哦、那也是、嗯、那也是，可能一帮人去的话失恋博物馆的话 还像是别人的故事，大家可以聊八卦一样去看完了。
0: 对，哎，你对于哪个故事印象最深，你觉得哪个故事太颠了或之类的，大家会分享，
1: 还可以聊几个晚上还行，制造一些话题，但如果两个人的话就可能会沉默吧
0: 哦，两个人

0: 看，对，就是会有一点压抑，我感
1: 嗯。
0: 觉，就是所以说失恋博物馆，当时你出来的时候，他会也会卖一些周边，
1: 嗯，
0: 其中有一个周边就是那个记忆橡皮擦，
1: 啊，
0: 他就说你用这支笔写下你们所有的记忆、经历和记忆，然后你再用这个橡皮擦把它们擦掉，
1: 啊，
0: 这样你就把这一段故事做了告别。
1: 哦，哦，
0: 其实就是一支笔和一个
1: 橡
0: 橡
1: 皮擦
0: 皮，
1: 而
0: 但
1: 已
0: 它
1: 啊，
0: 卖很贵。
1: 哦，
0: 就是记
1: 凭
0: 忆，
1: 什么？
0: 看你这段记忆值不值这个钱。
1: 但是感觉这个克罗地亚人还是挺会找大家的情绪价值的那个点哈，不论是
0: 对，
1: 大家的那个看日落的一个点啊，关于跟影视的一个结合，当然我觉得那个有巧合的成分哈，包括那顿让人很深刻的饭是吧？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你付出这样的一个成本的时候，你还会觉得哦自己获得的这个情绪价值，如果它真的有一个价钱牌的话，确实是值得的。
0: OK，
1: 所以可能克罗地亚还是一个大家可以选择一下的地方。当然，
0: 对，
1: 你说玩的话，从北到南，从南到北，可能还是一样的。但是如果真的从一般旅行者的角度来说，剩下一点点时间哈，凯迪，你觉得大家应该要留多少天给这个国家稳妥呢？
0: 8天，
1: 8天。
0: 6到8天的游玩时间，因为你要飞过去，可能要看你的航班落地的这个时间。
1: 可能飞过去已经没有2天了。
0: 对，还要算时差呀，等等，所以说就是前面2天，然后加后面2天是航班的时间，所以可能有一个10天左右的假期，你才可以去考虑克罗地亚。而且克罗地亚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几乎是，一般是大家去过2次欧洲之后
1: 才会再
0: 才会
1: 去，
0: 考虑克罗地亚。还有就是去克罗地亚的人一般是只玩克罗地亚。
1: 不玩别的，
0: 对，他不会再去和什么法国或者意大利并在一起玩，他所以说玩，如果是一个人跟他你说他去过克罗地亚的话，那证明他是一个资深的旅游爱好者。
1: 哦，骨灰的标签就是从此贴上了，各位。所以，如果你已经去了欧洲很多遍，可能该去的，或者说比较常规的哦，都已经去过的话，就确实可以考虑一下克罗地亚。而且，对于东欧感兴趣的朋友，也不要说我东欧几国联游就这样把克罗地亚给浪费了，可能就克罗地亚是值得一个大家深度多留几天的一个地方。只有你有10天的假期啊，就可以考虑一下克罗地亚这个地方呢。那今天呢，谢谢凯蒂跟我们的分享哦，
0: 好，谢谢小夫，
1: 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嚟到探世界 topic 啦，星期六都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声嘅时间。今日咧继续会连线啦，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嘅主持人，今日会有 Yini 同我哋介绍一下啦，贵州啲咩地方值得我哋大湾区人去探世界嘅。Hello Yini。
3: Hello， 大家好，小峰你好，我是 Yini， 又见面啦，跟大家继续来推荐贵州，来欢迎大家来到贵州了。
2: 嗯，
3: 今天想跟大家说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最近有一句这个网络流行语特别的有梗，叫做贵州就是白居易，我不知道大湾区的朋友们有没有听说过。
2: 对对对，但是呢这就像之前那个黄晓曦吃晚饭一样啊，我觉得还是不少的朋友不太懂啊，为什么说贵州就是白居易。
3: 对对对，其实贵州白居易并不是说这个诗人来过贵州或者是怎么样，它其实是一个戳中当代人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谐音梗。那白居呢就是抬眼即是这个青山云雾山水风光，然后这种清凉的气候触手可及啊，也就是说呢大家不用花这个高额的花费就能够拥抱这种优质的自然生态，这个叫白居。那么居易呢，其实它是指我们县县通高速的这个便捷的路网，然后有友好的生活成本，有完备的这个生活配套与浓浓的烟火气，让慢下来生活这件事情变得很简单。其实它现在已经不再是只是这个网络的一个玩梗了，它更是实实在在可以落地的生活方式。那包括网上有很多的这个游客就开始这个 PK， 有一堆朋友呢说来贵州就是要感受这个白居易式的旅居，还有一堆朋友呢就还是向往这个特种兵式的旅游。所以来到贵州大家可以两种都尝试一下啊，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但是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有两种不一样的一些旅行的方式吧。
2: 真的是，就我觉得有不少的朋友真的是希望可以慢下来，就像是个中秋加国庆假期，就你看休三天，请三天假就可以连续的就13天的那个假期了。我之前还就打趣儿的说，就真的可以在贵州直接租个房子就住下来，体验一下当贵州人的感觉也不错。
3: 对，之前有很多的游客就是讲这个拼假的攻略，就说请三天不是就13天了吗？然后再把这个年假请了，就可以在贵阳租一个月的房子，然后就来好好的感受一下这个避暑的一个尾巴。其实大家刚讲到这个白居易式的旅居，现在很多朋友，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过，有的朋友来贵州旅行是为了避暑，那有的朋友来是为了我们这里的美食，有一些朋友来是为了我们这里的山水啊，包括这个民宿，对不对？现在更有一大波的游客来是为了来贵州喝咖啡，所以这个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旅游的打卡方式。因为在整个贵阳来说，我们有3000家的咖啡店扎堆在了这里，所以我们这一座西南山城哈，就成了这种火成了咖啡的顶流，真的有很大一波朋友来是为了跟我们喝一杯咖啡。虽然我们这里不产一粒咖啡豆，但是却有开出了超过3000家的咖啡店，所以真的是硬生生的把这里变成了一个新晋的咖啡网红之城。
2: 嗯，真的是很棒。如果大家真的是希望说拼一下自己的那个年假，真的能够当一个月的这个贵州人啊，作为在贵州生活的伊妮，有什么推荐的很多本地的休闲方式或本地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怎样的呢？
3: 我觉得最近通过我的这个观察发现，就是因为我有很多的这个大学的朋友啊是从外地来，他们来到贵阳之后真的就是可以在这里喝一周的咖啡，这个是让我之前没有想到。我想到了就是贵阳的这些咖啡很吸引人，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们能够在这里喝一周。但是后来我就仔细去研究了一下为什么，因为现在贵阳的咖啡它不仅仅是只是让你喝一杯咖啡仅此而已，它其实是一些多重的 buff 叠满之后啊，就是 buff 满格，然后让大家疯狂爱上我们的这里的咖啡。它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可以跟大家说一下。第一点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咖啡，它是开在比如说有居民楼，就是很有烟火气，要么就是开在这个山顶上，你可以看瀑布，还有悬崖咖啡，相当于你就跟这种比较有刺激的这种越野的方式，然后又结合在了一起，然后你可以先玩一个飞拉达，然后去爬这个 悬崖，然后喝一杯咖啡，然后你也可以进洞去探险，然后在这个洞穴里边喝一杯咖啡，然后你想去感受我们城市的美食，你就可以穿梭在各个老城区的居民楼，你可能会在某一个街角的一个拐角处又发现一家私藏的这种咖啡店。所以其实它不仅仅是喝咖啡，它是跟玩贵阳的各种的方式已经完全的融合在一起了，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年轻人很喜欢的一种方式了。
2: 嗯，真的是，就感觉就比如说你都已经要在这个地方生活可能一个月，你要用一种旅居的方式来像本地人一样去生活，然后你也是像平常人一样，我每天就要喝一杯咖啡是吧，在这个咖啡之城我每天就不重样的喝一杯咖啡，也有那种逃离原有的那种生活方式，但是又不离开自己的生活习惯的那种感觉。
3: 对，有很多年轻人不习惯就是我出去旅游好像我就是一个是太快了节奏，就是每天都在赶路，那我又想去看这些山水的风景，因为以前包括我们在贵州自己就会觉得像周末的时候我们去山野里面玩，想去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你会觉得这个山野里面你点外卖也很费劲，然后你也没有一杯很好喝的咖啡，你会觉得总是觉得差点啥。但现在有很多很厉害的咖啡店都开在这种山野当中，旁边可能就是这个瀑布，然后你可以在一个非常非常观景很绝佳的一个位置，然后看到这个贵州的各种的山水，哇，真的非常的绝。所以现在大家来到贵州，你看一到周末他们说我们要进山了，其实就是去山里喝咖啡了，去爬山然后在山顶喝一杯，或者去这个洞穴在洞穴里喝一杯，然后或者各种去探险，然后为了出片儿啊，各种的这个情绪价值都可以得到满足。
2: 嗯，真的是，就旅居的过程当中还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咖啡的浓郁的香气是吧，要感受一下这种慢节奏的生活。可以说其实贵州我觉得算是很早提出这种像旅居概念，或者说欢迎游客来旅居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哈。其实在旅居的这种配套上面，我觉得作为游客还是会有一点点的担心的，就比如说哎，我很少会在同一个地方待时间那么久啊，既然是以旅游作为一个目的，其实在这方面的一个配套啊，或者说如果针对大家可能担心的点啊，其实有没有相关的一个哎，有一些小 tips 可以给到我们呢？
3: 如果一定要给到大家一个小 tips 的话，就是一定要提前预定。
2: 还挺难定的，对不对？
3: 是挺难定的。如果你想要在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这个环境也好，然后你的价格想要更加的这个经济实惠一些的，那一定要提前来做打算。我不能说是长假想来，然后我提前两三天再开始订，那又贵，然后你又不好能够订得到。像之前大家说这个去到因为来到贵州就一定要看这个黄果树瀑布嘛，那很多游客问说我除了这个瀑布之外，那黄果树我还能够玩什么？其实黄果树周围就有很多我们刚讲的旅居的这个概念，然后它有很多是这个民宿打造了，有一些是可以让大家常住的民宿，有一些就是精品民宿，可能就住一个一两天的这种。那所有的这个老板都说一定要提前订，这个临近了是完全没有房的，天天都是爆满的。因为住下来的游客他能体验的不只是有这个山水风光，比如说你看在这个距离我们黄果树瀑布不远的一些山野的深处啊，就有很多比较隐匿于这种茶山之间的民宿，它全部搭配的都是那种通透的落地窗，然后你推开这个窗，面前就是那种500亩的茶山，大家就可以上山观景，然后品饮这个本地的好茶。你甚至哈，年轻的朋友可以参与其中，可能还可以去体验一下，比如说由这个茶叶提炼制成的面膜啊、手霜啊、洗护用品等等这些特色的用品，就是大家不仅可以参观，你可以参与其中，所以这个是很让大家很喜欢的一点。这个民宿基本上从8月份开始，我们上次去采访那个负责人，他就说8月份开始天天都是满房的状态，所以大家如果是要去的话，提前，这是唯一的 tips 了。
2: 啊，真的是，你要想感受到那种很惬意的，很开窗见景的，然后那种旅居的生活，住进风景里是吧？就看上去很松弛，但事实上你成为一个批人是没有办法可以预定到这样的生活方式，就很适合 J 人想偶尔批一下，但是在你预定过程当中，你要很有计划才行。
3: 对， 其实大家以前会担心，因为我们以前很担心的一个点就是，包括我们自己出去旅游，就是我这个点它可能就只能看这一个景，看完景之后我没有玩的，我又要在路程上花很长的时间，花半天的时间去到另外一条线、
2: 嗯、
3: 但是其实现在贵州做的很好的一点就是它每一个景区的配套非常的好，比如说像大瀑布，大家之前觉得大瀑布是可以玩一天，但是第二天我又要转折，但现在比如说在大瀑布的下游，我们又开发了全国首个这个国际 IP 的主题漂流的这个乐园，所以这个是小朋友很喜欢的，亲子家庭去到的占比可能高达70-80%，然后大家都会觉得很有意思。那包括如果是不是这个亲子家庭去的，那在这个黄果树高速收费站的旁边，我们又有这个6月6的布依蜡染坊啊，就是大家可以把这个深山的布依蜡染啊去好好的感受一下，把这个又带到了大众的视野当中啊、它有这个工坊及非遗的体验，包括有这个大家现在年轻人很喜欢的一些文创啊，这个都是相当于一条线的一个旅游，所以不仅可以住绝美的民宿，看绝美的风景，然后品安顺这个的小吃，还可以就是看到很多这种可以参与其中的一些游玩的业态，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大家来贵州就是我觉得很省心的一件事情。
2: 嗯，对，没错，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是想体验这种贵州的旅居生活，提前做好计划，赶紧的把春节假期元旦假期先得预定起来啊。
3: 我建议大家的就是不管大家是想去哪条线，你稍微有一个大致的一个计划，嗯，比如说是东南西北，我们东西线哈、啊、南北线，大家可能大概的要有一个方向，我是想去看瀑布，还是想去看森林，还是想去看这个喀斯地貌，你大概有一个自己的方向，还是我就想去玩一些刺激的东西，那么从这条线再去计划我这3天这5天我可以玩什么，这样相对来说呢我的整个游玩的体验会更好一些。
2: 对，这个小 tips 要一定记住，这不是一个小 tips 了，这是个大 tips 了，这个大的锦囊一定要装好了。那今天呢谢谢伊妮的推荐哈，就接下来大家可以先把一个短途的当做是一个踩踩点儿啊，然后之后呢去找一个适合自己哎想要旅居的地方哈，就之后提前预定把它定下来哈。那今天谢谢伊妮，
3: 先来看看路。嗯，欢迎大家来贵州，我们还是这句话，我们在贵州等大家。
2: 好嘞，谢谢伊妮，我们下次再见喽，
3: 拜。
1: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6: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7: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6: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7: 这里是流行乐歌。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赵老师演唱的《有你在》，歌曲呈现出浪漫的氛围，歌词表达了浪漫的爱情和坚定的信念，展现了爱情中的甜蜜和苦涩、希望和等待，以及对于爱情的坚定信念。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亲爱嘅听友，大家好，我系泽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这个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漫游在有你的世界里。喺热恋嘅时刻，我哋经常会感到彼此系对方生命中不可或缺嘅一部分。而跟住嚟听到嘅由刘佳演唱嘅《爱的就是你》，歌曲深情咁表达咗恋人之间嗰份纯粹嘅爱意，旋律温柔而甜蜜，歌词中嘅每一句都充满咗对。

0: 当鼓点踩住心跳的节拍，将遗憾揈向云端，跳跃的音符撞碎所有欲言又止的伤感。我们听到爱情的遗憾在娓娓道来的歌声中饰演。刚才听到的和宇宙的温柔关联，是房东的猫的一首令人陶醉的歌曲，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情的歌词打动住人们的心灵。这首歌将宇宙和温柔联系在一起，带给听众一种宁静和安抚的感觉。
1: 精选潮流热歌，
2: 海上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个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漫游在有你的世界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跟着来听到的是周杰伦的一首《他的睫毛》，歌曲营造出一种亲密和轻松的氛围，通过独特的编曲和歌词表达了甜蜜的恋情，是一首充满着慵懒气息的小情歌。

用心动的节拍换回每一个和你见面的期许。像晴天像雨天由实力唱作歌手汪苏泷亲自作词作曲并担任制作人。大篇幅直白的歌词里面是心动时刻想要一股脑的告白的话语，好像全世界的所有美好都和你有关。暗藏的每一个意向都是没有过度揣摩最简单的情思，令人不禁为这份纯粹的爱而微笑。即将听到的是陈奕迅的一首《陪你度过漫长岁月》。陈奕迅极具辨识度的嗓音配上悠扬柔美的词曲，形成了独特的意式情歌的风格，传达了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的情感主题。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喺跳动嘅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我想要你在我身边，分享生命中的一切，这句说话道尽了爱情当中的执着和依赖。陶喆的这首《天天》曲调轻松愉快，歌词温暖动人，表达了对恋人深深的思念和爱意。歌曲的基调虽然看落悲伤，但实际上充满了对爱情的渴望和对恋人陪伴的珍惜。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嘅听友，大家好，我系泽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个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漫游在有你的世界里》，跟住嚟听到焦迈奇演唱嘅《今天也想见到你》。成首歌听起身总系有种莫名嘅感动同温暖，绵延住满满嘅思念。一切因爱而生，为爱流转，每个音符都承载着感情。

0: 无论几忙都不能够忘记快乐，保持舒畅的心情，做情绪的领导者。黄若琳的这首歌曲《有你的快乐》是一首充满着欢快和明朗氛围的作品。这首歌曲的曲风欢快明朗，好像令人置身于一个安静的电影院，给人一种放松和沉浸的感觉。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这个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漫游在有你的世界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的是阿四演唱的《喜欢》，以其独特的音乐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成功地捕捉到现代年轻人在面对生活和工作压力的时候，对于爱情的渴望和追求。

回忆嘅花落喺儿时嘅手心，从此有咗清晰嘅思念。谷静怡演绎嘅花，歌曲延续咗原曲嘅抒情风格，旋律优美，而且富有春日氛围。谷静怡嘅演唱被评价为清纯中带住魅惑，其嗓音同编曲嘅温和基调相契合，吟唱出咗春天独有嘅温暖同柔和。继续分享到嘅系周柯宇翻唱嘅《我的眼泪只有你》。周柯宇嘅声音清澈干净，深情咁描绘咗一种顺水而执着嘅爱情态度。呢首歌系老歌新编新唱，制作精良，氛围营造到位，情感细腻，直白且热烈。

小手拉大手不单只是一个简单的动作，更是一种情感的传递和生命的连结。林静茹的这首《小手拉大手》是一首充满着温馨和希望的歌曲。在歌曲中，梁静茹用她细腻而温暖的声音描绘着一个美好的画面，令人感受到生命中的真挚与纯粹。精选潮流热歌脍炙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个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漫游在有你的世界里。节目最后为你送出孙燕姿的一首 Honey Honey， 它融合了流行和摇滚元素，既有流行音乐的动感，又有摇滚的激情，通过细腻的笔触展现了孙燕姿对爱情的真实和期待。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晓华，
4: 我是伟斌。
5: 广州有一座海心桥，很出名的，大家都知道的了，也都是飞架珠江两岸的斜拱的曲架的人行桥，很特色的，真的已经成为了广州的一个标志了，远远望过去都感觉它相当之有特色的。
4: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座桥是哪个设计的？
5: 当然知道了，这么出名的一座桥啊，是由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也都是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首席的总建筑师何镜堂是亲手打造的。
4: 桥型的设计呢是植根于岭南文化的，整个造型的概念呢是来自于琴鸣鹃舞岭南花洲，哇，几咁优美啊，将桥梁完美地融入到广州宗族线步行的系统当中的。
5: 讲话这一座桥相当有特色呢，其实真的名副其实，我们来看一组的一些数据。它的主桥就是采用中城式的钢拱桥，桥向东倾斜10度，拱跨是198米，主梁是曲线梁，它的中跨桥面的阔度是15米，主梁的最阔的位置定20米咁阔啦。
4: 系啊，咁而桥面的东侧步道咧，全长有488米嘅，西侧步道咧，全长有256米吓，面积咧有成6300平方米嘅吓。咁啊，2021年嘅6月25号咧，广州首座珠江两岸人行桥正式定名叫做海心桥，并且开通，成为广州嘅新地标啦。
5: 咁所以咧，一啲围绕住呢个海心桥而展开嘅啲文艺作品咧，都陆续出炉噶咯喎。
4: 系啊，今日同各位欣赏呢一曲咧，就系微粤曲嘅作品啊，《海心灯影桥韵》，佢系获得全球微粤曲大赛第5届作品创作赛金奖曲目嘅。
5: 佢系以海心桥为主题，系将一啲耳熟能详嘅小曲啦，同埋传统嘅邦王有机咁结合起身，以一种欢快抒情嘅曲调，描述咗游客喺浏览海心桥，目睹住醉人花城新貌嘅一啲情景，藉住呢一曲系讴歌大湾区城市建设嘅非凡成就啊！
4: 演唱者啊，国家一级演员何平唱过好多我哋微粤曲曲目啦，吓，历届嘅获奖金曲唱过唔少噶啦。
5: 平姐真系唱过好多嘅作品，譬如《乡音》啊、《大潮》、《花市苗红》呢啲咧，都相当受欢迎。咁佢喺演唱呢一支微粤曲《海心灯影桥韵》嘅时候，佢嘅内心感受又系点样嘅咧？听听佢嘅感受啊！
4: 好啊。
6: 海心灯影桥韵呢首曲，我就好中意呢一首曲。我觉得好似系自己亲临其境，喺海心沙度游览，睇紧啲灯饰，同埋珠江两岸嗰种灯饰嗰种情景，系非常之好开心。而且咧，我觉得有一种情景就系我喺度一路行，一路带动紧一啲朋友一齐喺度观赏紧我哋嘅灯光节咁样样。所以我就睇到呢个作品，我自己就非常之中意。咁而且咧，我自己亦都加咗我自己一啲唱腔同埋一啲灵感，突然间之后，哎呀，我想咁唱，好唔好啊？又征求个作者同埋征求个音乐设计老师咁样一齐共同咁样磨合，咁所以我自己亦都好开心，希望呢一首曲亦系成为我以后嘅一个演曲嘅代表作品。
4: 哇，听住平姐介绍咧，好似佢带住我哋去游览呢个海心桥一样吓。可以讲咧，平姐唱咗几十年嘅粤曲啦。佢认为啊，呢一种嘅传统文化点样先至可以更加好咁传承同推广咧？继续听下平姐点讲。
6: 我自己咧就唱咗几十年粤曲啦，喺曲艺呢个事业上几十年以嚟，我觉得而家嘅粤曲嘅系一座非常之盛世嘅一个景象，非常之好嘅呢一个形势。咁所以咧，我觉得而家俾咗一个好好嘅条件，大家学唱粤曲嘅一个机会，就系好多新嘅作品俾你哋去挑选，而且咧好多好吸引嘅，而且又唔会太长时间。又有内容又有情景俾大家去挑选自己喜欢的作品，我觉得现在是非常之好的一个平台和机会。那我几十年以来，我觉得现在粤曲都是随着形势的发展，每一个时代每一个的形势那个进步，我们跟着我们的粤曲又有个发展下去，亦都有新的作品出现，所以希望大家多啲关注呢个微曲，亦都多啲关注我哋嘅粤剧曲艺个新嘅作品。而家系最好最好嘅一个时机，同埋一个形势嘅盛况，我哋嘅曲艺啊，而家已经系出现咗百花齐放嘅一个盛况，所以希望大家多啲齐唱。
5: 平静一口气同我哋普及咗咁多关于微粤曲作品嘅一啲知识啦，令到我哋咧对微粤曲真系了解更深啦。
4: 好，事不宜迟，我哋一齐嚟重温呢一首由周志雄赞曲、何平演唱嘅《海心灯影·桥韵》。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星，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
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欢迎大家收听
0: 《韵味岭南》节目。
2: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3: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继续翻翻到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入边，呢、这个时间咧，我哋亦都要同各位分享一部粤剧《红胜馆》。
1: 粤剧《红胜馆》咧系广东粤剧院同佛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汇聚两地力量啊，共同打造嘅本土重点红色功夫题材作品吓，系由国家一级编剧尹洪波嚟担任编剧，冯敏仪担任粤剧改编嘅，由粤剧表演艺术家丁凡任总导演啊。
0: 咁同时系国家一级演员彭庆华、黄春强、宁涵主演嘅。
1: 嗯，呢部剧咧就以中国著名嘅南派武术组织红胜馆以及佢嘅历史人物为原型嘅、哦，以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嘅佛山为缩影，讲述咗上世纪社会变革浪潮当中啊，佛山红胜馆人喺中国共产党嘅领导之下，身为家国不畏艰险，成立红色工会嘅故事。
0: 嗯，正所谓咧，佢系以真实嘅历史书写曲折嘅故事，借真实嘅背景设计精妙嘅细节，系描绘咗一个震古烁今嘅武林门派，系塑造咗一个感人肺腑嘅大英雄啊！
1: 而为咗更加好咁还原历史上佛山嘅武术风貌啦，呢部剧啊仲诚意邀请咗佛山红胜纪念馆嘅黄振刚作为武术顾问啦，由广州体育学院武术学院嘅散打教练黄聚龙同南拳教练梁以敏作为教练指导嘅噃。嚟听听武术顾问佛山红胜纪念馆馆长黄振刚老师嘅介绍咧。
2: 我觉得咧就系一个武术功夫同粤剧嘅一个回归。如果按照最早咧，你粵劇咧就係、是、出自紅船噶嘛？嗰、那個紅船嗰度咧就係、是、藏龍卧虎，又有好多嗰啲武術界嗰啲都喺粵劇裏邊、那個紅船嗰度嚟藏身，同埋也有表演粵劇，嗰啲大老官都有啊。咁而且按照我哋佛山嚟計啊嚇，梁蔭堂，梁蔭堂大家應該知道佢係叫粵劇小武啊嘛，佢係。红胜彩礼佛个传人嚟噶，而家佢个女啊同佢哋都好熟噶。咁佢嗰个表演艺术咧，带有好多嗰个彩礼佛嗰啲咁个元素喺里边。咁而家再将嗰个粤剧同嗰个功夫彩礼佛功夫将佢结合埋起嘅话咧，我觉得咧就更加咁样将粤剧嗰种艺术将佢烘托得更加好咧。我觉得系咁啦，系嘛？我红胜馆嗰啲又系南拳嚟喎。咁如果佛山计咧？傳統嘅就有三個門派，係蔡李佛拳、洪拳、詠春拳，依、這個都係傳統嘅。而且依三個派咧都係同出一源嘅，同出源自天地會嘅。我哋今日要攞到嗰啲資料嚟講啊，你話佢同粵劇嘅話，我覺得佢真係個淵源真係好大嚇、啊。你加粵劇有好多個功架嗰啲咁樣嘅啊咩嘢，我覺得都係有好多都係出自嗰、那個。南拳嗰啲招式或者咁样衍生出嚟、变化出嚟嘅，应该系咁嘅。通过搞嗰个红胜馆呢个咁样嘅粤剧啦，我觉得咧，除咗呢个之外，以后咧仲有好多嘅合作机会嘅。你话即系话，即系将嗰个功夫嗰啲元素，能够一步一步咁样搬上嗰个粤剧嘅舞台，通过你话粤剧舞台嗰个表演，由嗰种艺术家再将佢。啊！結合提升，烘托到你個粵劇，咁咪幾唔好？係咪先？咁依個咧，我覺得係應該喺以後個發展嘅空間係比較大嘅。
0: 听住黄振刚老师嘅介绍啦，令到我哋对佛山红胜纪念馆又有咗更加深层次嘅了解啦。
1: 嗯，
0: 咁介绍翻红胜馆，佢系由张炎系创办于清咸丰元年，咁系中国最早走向世界嘅武术组织之一嚟嘅。咁所以喺中国乃至啊世界武林发展史上，应该话系占有独特嘅位置，一啲都冇夸张
1: 嘅。嗯，喺当今嘅国际武术界咧，有住好重要嘅影响嘅。
0: 嗯，
1: 咁而蔡李佛拳咧就系张炎同陈响共创噶啦，系我国岭南著名嘅拳术流派啊。喺国际武术传播当中咧，有北有太极，南有蔡李佛之说嘅。
0: 嗯，红胜馆嘅武术家们咧前赴后继，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

0: 民主主义革命乃至抗日战争，是积极地参与了同盟会、广东工人运动、大刀队、珠江纵队等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一直以来是坚持革命斗争，凝聚社会基层的民众超过100年，在中国的武术发展史和中华民族抗争史上都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的。
1: 领衔主演彭庆华是出身于咏春世家的，从7岁开始就训练的了，至今已经有成30多年的武术经验的了。
0: 他还讲到，他说这个是一个关于我们广东武术的历史题材，而且洪胜馆本身的红色基因就非常鲜明，他永远都站在人民的这一边，在剧中展现的这一段历史时期里面，洪胜馆人团结了当时的无产阶级的力量，为佛山本土的革命进程，为中国革命胜利是作出了很多不可磨灭的贡献。这部剧能够将武术和粤剧好好地融合在一起，令到观众和大家一样体验历史，又为历史和历史之中鲜活的人物所感动。
1: 好，那我们详细听下领衔主演彭庆华讲述自己做这部戏的感受了。
2: 我这个角色叫赵维元，他的原型人物应该就是1920几年嗰陣時，佛山四人小組嘅核心人員錢維芳。首先咧，即係我覺得呢個會係一個更加剛嘅人。佢本身就係洪勝館當時嘅館主啦。咁而且佢即係以原型人物嚟講，錢維芳當時候係佛山地區第一個總工會嘅主席。當時的佛山總工會是30000多人，而且他是早年是參加了辛亥革命，並且是佛山中共四人小組的核心人員，那四個入面其中一個。當時候我們經常說的大刀隊，那套大刀就是他去軍隊教的，是將我們洪勝館蔡利佛入面一套叫做蘭門寨的刀法改出來的。所以即是他本身是一个非常之有血性而且是有思想觉悟的人，他有很多很多的背景因素在入面，即是他不是一个纯粹的武林人士，他是一个拥有很高武力值的革命者。对于这个人物的话，即是我自己本身都是共产党员，我自己也是比较希望自己可以更加纯粹一点，在这出戏里面尤其是要表现出即是说一种令到大家相信，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共产党为什么可以一步步走到现在，可以有我们今时今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现在这个时代的人是没办法想象当时候中国共产党是处于一种怎样的环境，而它要发展要壮大，甚至乎令到我们的国家走向强大，它并不是说空口讲白话，是真的很多人抛头颅洒热血，舍家弃命，而且是坚定自己的信仰去走到现在的。所以我觉得这出戏是一个很热血的戏，而这一班人都是一班非常热血并且可爱的人。首先形象上面要令到观众信服，行动上面令到观众有震动。我7岁开始练咏春，因为这出戏讲的蔡利佛，我要重新练。我哋南拳其实都有好多渊源嘅嘢咯。王振刚馆长睇咗我哋个宣传视频，都觉得，咦，原来都有啲似模似样喎，咁样。咁其实即系一路不断咁样去喺度学习紧咯。
1: 总导演丁凡就认为啦，剧中的粤味和武术氛围会在二度创作当中引发出不一样的化学效果。
0: 他还讲到啊，创作洪胜馆就是要将蔡利佛和武术的氛围感系做得足够，还有佛山的人民风情都要在剧中有所体现。咁剧目讲到底就是要讲情噶嘛，咁要将对党的感情、对人民的感情同埋对武术的感情要结合在埋。一起要完成一部走心有血有肉的南派红色作品。
1: 好，我们再来听下丁凡导演的采访啦。
3: 这个题材的确是非常好的，他是最早是武术的参加革命，而且成立工会也是最早是武术的成立正式的工会，也是武术界最早走向世界的一个这样的会。

0: 系将佛山嘅武术同粤剧呢两种本土嘅文化结合喺埋一齐，可以话系相得益彰咁，系展示咗岭南嘅文化。咁同时亦都通过呢部作品啦，系将中国共产党伟大嘅光辉史实同粤剧戏曲艺术完美结合。
1: 晓华，其实咧对于红色嘅粤剧咧，我哋唔系第一次睇噶啦，嗬。譬如话之前睇过《梦红船》啦，都红色嘅。而且晓华话俾你知啦，《梦红船》嘅呢个主创人员咧，呢个编剧啊，就系尹洪波啊嘛。而呢一部嘅《红胜观》咧，又系尹洪波所写嘅。
0: 咁所以话咧，尹洪波老师都出咗好多红色嘅作品啦，嗬。咁啦，不如我哋一齐嚟重温一下之前由彭兴华同曾小敏所主演嘅红色粤剧《梦红船》当中嘅选段啦。
1: 好啊。呢段戏讲嘅系喺日寇嘅枪刀下，红船艺人引炸咗红船，同敌人同归于尽。红船虽然沉没咗，但系红船人嘅精神。

人生几何，谁错对谁？

0: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我是扎斯传承人钟家超，
2: 我是港古佬彭家智，
3: 我是东山少爷，
4: 我是红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5: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3: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5: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6: 讲我哋通过听歌听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讲。
3: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6: 港姐
3: ，What's up？
7: 叉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咧？
8: 铁观音啦，照旧啦。
0: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8: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0: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9: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
10: 个戏。冇
11: 浸噶。
12: 快走。
0: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13: 凉风有。
0: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4: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史。
15: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6: 唔该晒。
17: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8: 哇，好甜啊！
3: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9: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20: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21: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22: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欢迎各位继续咁留守喺心机旁边收听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晓华，
1: 我系伟斌，又到咗担凳仔霸头位听古仔嘅时间啦噃。
0: 继续播出粤语讲古《成吉思汗》，今日播出第55集。
2: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沛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3: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上回我们讲到成吉思汗因为工匠不得力，建造出来的工程器械找不到食，正在拗紧头。在这个时候，他忽然间收到好消息，就是在辽东那位契丹人耶律刘干呢，就收到风说成吉思汗需要工匠来制造工程器械，于是呢，他就在辽东地区搜刮了一班真材实料的能工巧匠送过来给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这下就开心了，觉得真是长生天帮忙啊！我想要什么的时候呢，什么就送上门的了。于是马上下令叫这班工匠揸紧时间打造工程的器械，并且呢，就考虑怎样攻打金国了吧。咁耶律刘哥除咗送一班工匠过嚟之外呢，仲送咗个建议俾成吉思汗嘅，就係叫佢攻打金国嘅东京城。呢个东京城啊，就係而家辽宁嘅辽阳，係当年金国嘅开国皇帝耶律阿骨打称帝嘅地方。咁可以讲啊，係金国嘅隆兴之地，战略意义非常之重大嘅。喺接到耶律刘哥嘅建议之后呢，成吉思汗亦都开始反思自己攻打金国嘅战略有啲咩地方出现失误咯噃。佢又谂起啊，自己攻打金国咧，一直都冇占领到咩地方嘅。虽然抢掠咗大批嘅财物，但系一旦喺某啲战略要地俾人棘住咗咧，就好容易无功而返噶啦。而喺之前啊，佢手下有位契丹人叫做石末也先嘅，亦都曾经向佢建议过话要攻打东京城。事关呢个东京城咧，是金国的开国之地，只要占领了这个地方，就不单止在战略上占有优势，而且在心理上对于金国打击都非常之大。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思考之后，成吉思汗终于拿了个新的战略出来了，就是先占领金国的东京和西京，

坐你都傻，搞到折别嘅军团呢喺居庸关前边无所事事，只能够喺周围打下秋风。去到1212年嘅秋天啊，折别啊收到成吉思汗嘅命令，马上带领军队呢从居庸关出发，迅速渡过咗几条大河。喺呢一年嘅11月啊，就嚟到东京城嘅城下啦。嗱，咁呢个时候金国嘅东京城究竟系咩境况呢？嗱，其实金国亦都唔系冇有识之士嘅。之前曾经有大臣向袁颜永济建议，话辽东呢乃系金国嘅根本，战略意义就好重大嘅。但系辽东啊离中都好远，如果蒙古人嚟攻打呢，周围嘅郡县未接到朝廷嘅命令，就唔敢轻举妄动嘅，只能够眼白白睇住东京俾人打嘅啫，要等到朝廷嘅诏令啊先敢行动嘅。咁但系相隔咁远，朝廷诏令嚟到啊蚊都瞓啦。所以呢个大臣就向袁颜永济建议，话应该喺辽东设立行省，然后派个得力嘅大将过去镇守，咁先稳阵嘅。但系袁颜永济呢条友咧就冇乜战略眼光啊，觉得辽东地区咁遥远，派个人过去山高皇帝远管都管唔着，费事搞啦，就冇采纳到呢位大臣嘅建议。所以呢个时候嘅东京城啊，就只能靠自己一座城嘅力量嚟防守，周围就冇乜人帮到手嘅。不过辽东嘅东京城呢，话晒都系金国隆兴之地，所以亦都经过好多年嘅修建同加固，防御工事就非常之完善，城墙亦都够高够厚，要对抗蒙古军队嘅攻击呢，亦都并唔系一件难事嚟嘅。折别带住蒙古军团嚟到东京城下，一睇呢，就马上判断出呢座城啊，斋靠自己蛮力啊，一定攻唔落嚟噶啦，发兵攻打呢，就斩白白浪费宝贵嘅战斗力嘅啫，咁强攻不成就唯有自取又系啦。折别呢位神箭手呢，就唔系净系好打吓，确实系智勇相全嘅。经过一番思量之后啊，佢系谂咗个好古怪嘅办法噃。佢带住军队嚟到城下，连打都唔打啦，直接啊派使者入城同金国嘅人啊谈判。谈判嘅内容呢好简单嘅啫，就系要同金国议和。东京城嘅首将就拗晒头啦，咁你打都未打，咁即系未打仗啦，未打仗咁使乜议和呢？吓，蒙古嗰个使者就话啦：，哦，我哋啊折别将军呢就打过好多城池噶啦，但系啊从来冇见过一座城呢啊好似你呢座城咁坚固嘅，唉，所以佢啊谂住费事打啦。不过我哋千里迢迢嚟到啊，冇理由空手而回噶。所以呢就想请你哋赔偿啲军费开支俾我哋，咁我哋返去呢都可以同大汗交代啊。金国个将领捉晒手讲：喂，打都未打就要钱，咁好似唔好啱规矩喎，我俾笔钱你以后皇上追查起身，咁点算呢？蒙古使者就话：我哋嘅蒙古兵团威震四方，你哋应该听我㗎啦，若然你哋唔同意呢，我哋攻落呢座城池之后啊，鸡犬不留啊！金国个将领呢，亦都早听闻蒙古军团好打噶啦，咁所以亦都唔敢反面，只系讲话：哦，你哋好打，我一早都知嘅。咁不过要赔偿啊，真系好难做、啊，不如我哋大家议个和算咧。个蒙古使者见佢唔肯俾钱呢，嬲爆爆啊，掉头走咗去啦。等到个蒙古使者出咗城啊！城里面嘅人就开始喺度嘲笑蒙古人啦，唉，啲蒙古佬都傻嘅，仗都未打问我哋攞钱，当我哋东京城无道啊！嗰、那个金国嘅首将呢，亦都牙刷刷咁话：，哼，呢班蒙古佬啊，嗱，大家夹住佢哋啊，等佢哋一撤退呢，我哋出城追击佢哋。咁但系旁边一个部下就话：，喂，唔系，将军，佢哋啲蒙古人呢最擅长系诱敌噶啦。若然佢哋撤退啊，我哋都唔可以追嘅，一追出去俾佢哋打噶啦。咁个将领谂谂觉得都系，拗入头就话：，唉，既然系咁啊，算啦，反正我哋啊守实座城池，咁还是咧就嚟过年噶啦，系大家安安稳稳过个年啊，系啦。嗱，咁折别呢一招以和啊，其实无非系想城里边放松警惕，以为佢系冇心攻打呢座城池。咁等到使者翻嚟之后啊，佢就指挥军队撤退50里。然之后埋伏好部队，就派啲小分队呢去侵扰东京城，打得两打炸弹打唔过走佬，希望将东京城啲守军引出嚟啦噃。
咁但係嗰個首相之前呢应承過俾大家過個好年㗎嘛。

0: 所以要睬佢都傻。接别见到对方不为所动啦，又再后退50米，继续设一个埋伏圈，然之后呢又继续派出一啲小分队过去侵扰东京城。但系东京城个首相依然都睬你都傻。今次接别有啲拗头啦，
1: 哦，嗰啲咪中原佬几时学得咁有脑嘅呢吓？
2: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沛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的，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继续找魅岭南的节目时间，我是伟斌，
1: 我是晓华。是啦，咁接落嚟的时间呢，我哋精彩再接，我哋要同各位介绍一位非常之擅长画广州西关风情画的画家朱永成老师。
0: 朱永成老师是1962年在广州出世的，1984年是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本科，1987年是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班，获得硕士学位并且留校任教，专注于画广州西关风情画的。
1: 是啊，我记得朱永成老师有一句说话是令到我刻骨铭心的，他说景由心生，写景即是写心，咁话喎。
0: 哇，总结得好好噃。
1: 系啦，高度概括啦。
0: 朱永成老师咧，佢擅画都市题材嘅国画啦，可以将现代都市特有嘅景象啊，同传统山水嘅山川草木自然咁融合嘅。有评论就话啦，这个咧唔系简单咁将山水同城市嘅面貌进行拼接，佢追求嘅咧，正系《清明上河图》一样咁宏大同埋细微啊。
1: 是啊，嗱，讲到广州西关这个充满传奇浪漫风情的老城区，古老的西关大屋、汤笼门，还有麻石铺就的错落有致的老街窄巷，还有荔湾湖上的荡舟垂钓、半塘莲花、古韵留香。朱永成老师话：生于斯人，对于呢一片土地有住一份嘅情有独钟嘅。
0: 西关嘅种种风物人情咧，都被佢画喺画里边啦。嗱，好似佢嘅西关风情系列咧，佢就话咧，大多数系用一啲散点透视画法同埋深远画法啦，用传统嘅笔墨现代构图，将繁杂嘅城市楼群啊、千姿百态嘅人物啊，全部都展现喺眼前噶。
1: 系啊，嗱，我哋喺欣赏朱永成老师嘅呢一方面作品的时候呢，其实广州人一看就会知道，哎，这里画的是什么地方。但是呢，他又不是画一流一物的简单的写实，那关键呢，就令到人是可以从中看到老西关的那时时处处所流露出来的浓浓的人情味，还有烟火气。那现代广州的特色都被朱永成老师呢刻画出来了。
0: 当然啦，还有我们老广记忆里面那些远去的童真，落雨大，水浸街，阿哥担柴上街卖，仲有咩啊？氹氹转菊花园、
1: 炒米饼、糯米团，阿妈叫我睇龙船。
0: 系啊，仲有点虫虫，虫虫飞，飞到荔枝机吓。哇，呢啲代代口传嘅广府童谣咧，都被朱永成老师啊创作成画幅噃，令人一睇咧就好有亲切感啦，好似婴儿般嘅温润一样啊，好似回到咧一班小伙伴啊一齐喺大街小巷嗰度咧，哇，踩住啲麻石喺度互相追逐嬉闹嘅流光岁月啊。
1: 系啦。咁如果问啊，朱永成老师点解喺画呢啲广州西关风情嘅时候会有咁深嘅感受呢？其实咧系同佢嘅努力分唔开嘅。朱永成老师咧就话自己每一次写生之旅都系一次嘅积淀，嗰啲千态万状嘅景致同埋人物，取化生活嘅一种写照。
0: 嗱，咁朱永成老师都讲啦，如果冇对生活嘅观察入微同埋深爱咧，画面就只有空洞嘅啫吓。当生活嘅感悟越嚟越厚嘅时候，笔下咧自然就会流露出真挚嘅诗意啦。
1: 我之前仲采访咗朱永成老师，不如我哋嚟听听录音啦。
0: 好啊。
1: 有人就说城市山水画是朱老师你的一张亮丽的名片，那你自己觉得自己在画这个城市山水画的时候最大的特色是什么东西呢？
2: 城市山水画是我即是说艺术风格的其中的一部分，也讲是比较主要的一个部分。城市山水画呢，我呢就是应该讲是尝试得比较早，而且是追求得比较早的一个。咁我記得咧，係當時我響讀即係山水研究生嘅時候啊，1984年、85年開始啊，咁我已經係有側重咁把自己咧向城市嘅山水畫嗰方面咧就探索噶啦。即係我自己考慮啦，中國畫咧有幾個方面嘅，最成熟嘅邊方面咧，係最缺嘅邊方面咧咁啊？中國嘅山水畫咧，佢成熟期就好早嘅。佢而且嚟讲咧，经过咁多代嘅变迁，即系一两千年嘅变迁啦，佢已经系比较完美噶啦。咁嘅话咧，如果我哋后人咧，你再走嘅话咧，咁你点能够走出咗你个人嘅风格？美术史入面有一个地位嘅话咧，咁我当时考虑咧， 中國嘅山水畫咧，佢有兩有幾個點係比較少表現嘅，一個係城市嘅風景畫，城市山水畫。
1: 哦。
2: 第二個咧就喺個色彩嗰方面，色彩嘅探索方面咧，佢係欠缺嘅。
1: 喺
2: 後尾咧，其實中國山水畫咧，佢早期佢唔係缺色彩嘅，好似有青綠山水啊、金碧山水啊咁樣。後尾慢慢發展到，由於文人畫嘅人文人參與嘅原因咧，佢就以水墨為上咧。就慢慢就把水墨作為一種正宗，咁佢咧就色彩嘅話咧，慢慢反而佢就用盡廢退咁啦，佢就色微咗，即係話好似咧就慢慢啲人咧覺得咧色彩即係唔係咁好用啦，就反而咧佢慢慢去變成一種佢嘅即係一個比較空白嘅地方。我就想喺呢方面咧就對即係山水畫嘅一個補足咁啊。但咧就城市嘅山水画咧，佢喺传统商方面咧能够借鉴嘅只有界画，同埋咧就系一种风情画。界画咧就系当时明清啊，或者系宋朝咧都画咗好多嗰啲亭台楼阁啊、宫廷嗰种建筑。咁佢哋嘅画咧，佢哋嗰个特点咧就系、是。佢係好獨立嘅，即係一個建築物咧，佢畫得好似我哋啲即係話好似啲建築效果圖咁上下嘅。咁佢咧就畫到好平平直直、四平八穩，而且好每一根柱啊嗰、那個建築都好清晰。即係咁再加上咧，佢嗰個界畫個特點咧就係、是、即係投影嘅透視法啊，即係話佢前面同後面咧，佢唔係近大遠小咁，前後基本上係差唔多。咁咧，你睇嘅時候總係即係一般人睇嚟好似好怪咁，好似啊點解嘢個地硬係唔平，好似扭起嚟啊，或者係乜嘢啊咁樣。即係呢種就係由於佢

0: 中国画嗰种投影透视法嗰种个原因嚟嘅。咁啊，仲有咧就可以俾佢参考咧，就系嗰个张择端嘅《清明上河图》。
1: 嗯，
0: 《清明上河图》咧，佢就以即系风俗画为主嘅，
1: 嗯，
0: 即系人物嘅活动啊、亭台楼阁啊、房屋啊，同埋嗰个船只啊，佢。
1: 嗯，
0: 所以依家我哋再睇翻《清明上河图》咧，话佢个船啊，佢有差唔多，即系你睇住佢个图画可以做出一艘船出嚟，嗯，即系佢有几根钉咧，都系乜嘢，即系都差唔多知道咁上下嘅。
1: 嗯。
0: 咁但系咧就咁到我哋嚟讲咧，我觉得即系呢方面咧，确实咧系即系现代系缺少嘅。但系我哋毕竟唔系话佢嗰种界画，我哋画嘅，因为我一直系生活。我哋从细到大就生活喺城市，即系我觉得咧，而且城市嗰种感情啊，喜怒哀乐啊，
1: 嗯，
0: 就对我嘅影响系好大嘅。城市嘅进步，城市嘅萧条，或者城市嘅变迁，咁对我喺情绪上嘅影响好大嘅。呢，
1: 嗯，
0: 个或者我哋即系好似我出国咁样，经常有时发梦，即系夜晚发梦系发乜嘢啊？我发梦系发到我翻喺屋企，同屋企人响嗰个茶楼度饮茶咁样，咁咧就即系经常系发呢啲梦，咁嗰种即系话好似对故乡咧，即系叫做魂牵梦绕嗰种感觉啊，
1: 有呢种情怀喺度。
0: 哦，有呢种情怀，有呢种情怀嚟讲咧，后面我谂咧，其实呢种咧先真正我哋城市人嘅情怀。我因为我哋艺术咧一直系受嗰种以前嗰种可能现实主义艺术嘅影响咧。从我绘画嚟讲，我一直系冇画过咩历史画嘅，
1: 嗯，
0: 我只系画我所见嘅、我所想嘅，或者系我生活感受嘅嘢。所以咧，我觉得咧，如果我长期生活喺城市，如果我唔好好画呢个城市嘅话咧，即系对艺术一种淫俗，或者系即系对艺术啊一种不公啊，即系话。咁，
1: 嗯，
0: 所以咧，我就好早响我读研究生毕业创作嘅时候，或者响研究生嘅过程，我已经好尝试咁样画嗰，那个。城市嘅风景画，即系山水画噶啦。咁啊，当然佢里面咧好多技巧啊，透视嘅处理啊，人物同埋嗰个建筑物嘅处理啊，虚实嘅处理啊。咁佢里面即系话，佢呢个系冇，即系冇范本可以遵循噶嘛。咁，
1: 嗯，
0: 都系要自己摸索一套规律。
1: 朱老师咧，从细个嘅时候就生活喺广州西关，正系源于呢一种啊，等于自己儿时嘅记忆，一种对家乡嘅挥不去嘅情怀。咁，所以咧，对于系画城市山水画，乃至于后嚟又画咗一系列嘅西关风情画咧，你画得系非常之有感觉，非常之深情嘅。咁呢一方面，相信好多老广州门、老西关门啊，如果睇过朱老师嘅呢啲城市山水画，又或者系西关风情系列。画的朋友都是深有感觉，从同朱永成老师的谈话当中呢，晓华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我相信心机旁边的朋友亦都从我们的专访当中呢，是得到很多的东西。也都非常感谢朱老师今天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绘画创作方面的知识。多谢你朱老师。
0: 多谢大家。
2: 多谢朱永成老师的精彩分享啊！哇，真系令我听完之后咧，都好想去深入研究下佢啲画作啊！
1: 每每睇到朱永成老师嘅呢啲西关风情画嘅时候咧，
2: 嗯，
1: 我哋都有一种冲动，想去到广州嘅老西关嗰度去感受一下当地嘅风情。睇睇时间，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亦都接近于尾声啦。感谢心机旁边朋友们嘅陪伴，多谢晒。
2: 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6: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峰。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黎涛。
7: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晏昼4点都有我们谈股论金。
8: 俗话都有讲了，你不理财，财就不理你。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是股票的股，金就是黄金的金了。
7: 首先来关注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财富学堂黎读懂购在中国，
8: 财智湾区深入探讨合作成果丰硕，香港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7: 中国经济大讲堂来听到权威解读新大众文艺，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8: 热点观察，观察的热点是年轻人爱上房车旅行，国庆假期房车消费迎来新变化。
7: 收听节目的同时，都欢迎你随时关注我们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微博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下面一起进入到今日的详细内容。
9: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0: 翻开书本第86页。
9: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0: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1: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0: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2: 简老师好，又来到财富学堂的时间了。今天我想了解《十五规划纲要》当中的政策热词“购在中国”。《十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扩大消费领域金融供给，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推广离境退税商店，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推进购在中国。近年来以旧换新、国宝促销、各地消费券活动可以说是层出不穷。购在中国是不是单纯的促消费活动呢？还是说它是一套完整的国家矿内需战略呢？想请简老师为我们详细地拆解梳理。
13: 没问题。何同学问到了矿大内需战略核心揸手了。购在中国不单只是短期促销活动，而是覆盖国内居民消费、境外入境消费、产业供给、消费环境，对外开放的综合性专项行动，既是激活国内超大市场的重要举措，亦是面向全球打造国家级消费品牌，令到国内群众放心消费，海外游客愿意来华消费。
12: 原来它是长期的系统性工程，不是短期的打折促销。购在中国核心包括两大消费群体，就是刚才讲到的国内消费者和境外的入境游客。这两大板块分别有哪些重点布局呢？
13: 分内外两条主线同步推进下，对内面向国内居民，丰富商品服务供给，培育多元消费新场景，升级国货品牌、文旅、汽车、家居、数字消费；而对外咧，优化入境全流程消费体验，光荣离境退税网点，完善多语种服务，扩大入境免签范围，吸引全球游客来华购物，体验服务消费。咁内外双向发力，共同嚟做大整体消费市场规模啊！
12: 对内提质，对外扩容，两条主线同步推进。咁我仲睇到咧，商务部等六部门咧系联合发文，推出多类主题系列活动。简老师可唔可以讲讲主要嘅板块同埋一啲嘅落地场景咧？
13: 一共四大主题活动矩阵，第一系精品好物板块啦，举办全球新品首展、国货潮品展销，依托消博会、进博会两大国家级展会，推动国内外优质商品集中落地。第二是文旅融合板块，联动景区老字号特色街区，推出城市漫步、乡村悠闲、非遗体验消费线路。而第三是文体展演板块，引进国际演出、高端体育赛事，发展赛事经济、演艺消费。而第四是便民惠民板块，各地分季度举办消费季、家电以旧换新、汽车改造、二手车流通等等的惠民活动，覆盖居民日常大众消费。
12: 商品、文旅、文体、惠民四大板块全覆盖，日常消费、高端体验全部都包含了。国家为什么要将构在中国上升到十五规划的重点任务呢？想要完整落地构在中国，国家从供给、场景、环境、开放四个层面设计了哪些的配套举措呢？简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别来介绍一下？
13: 没问题，四层配套体系是环环相扣。第一，供给端升级，扶持国货原创 IP、 老字号创新，发展智能家居、新能源汽车、健康消费品，丰富服务类消费供给。第二是场景端扩容，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特色步行街、夜间经济、乡村集市，线上线下融合拓展元宇宙消费，直播电商新场景。第三，环境端优化，完善离境退税、跨境支付，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打造安全便捷国际化消费环境。第四，开放端拓展，用好消博会、进博会平台，放宽境外商品准入，同时推动国货借消费渠道走出国门。
12: 从产品供给到线上线下场景，再到消费服务对外开放，全这条统筹规划对于普通老百姓、境外游客、生产企业三类的主体，构在中国能够为我们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红利呢？
13: 分三类群体来讲，对国内居民，国货品质升级、以旧换新、消费补贴降低大宗消费成本，文旅康养文娱消费选择更加之丰富。对海外游客来讲，退税网点增多，支付便捷，全域多语种服务，一站式采购国货、国际精品，享受东方文旅特色消费。对制造商贸企业来讲，首店首发政策降低新品推广成本，线上线下展销拓宽销路，依托入境消费来打开海外客源渠道，来提升品牌的营收。
12: 居民消费升级，境外游客体验提升，企业拓宽销路，三方是同步受益的。咁企喺宏观经济嘅视角啦，推进构在中国有边啲长远嘅战略价值咧？
13: 呢一度有四层核心战略建议啦。第一，落实扩大内需战略基点，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基础性作用，稳定国内经济大盘。第二，推动供需高水平匹配，倒逼制造业提质升级，助力新兴支柱产业产品市场落地。而第三，提升服务业对外开放水平，壮大入境服务贸易，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格局。而第四咧，系塑造国货品牌同东方消费文化名片，提升我国市场全球吸引力，深化文明交流啊！
12: 稳经济、促产业、扩开放、塑品牌，四层价值层层递进。我仲留意到啦，扩大消费十五规划配套出台呢一份顶层设计同埋构在中国系点样样相互配合嘅呢？
13: 两者系总纲领同埋专项揸手嘅关系。 扩大消费十五规划是未来五年提振消费整体顶层设计，明确了消费增长目标、长效机制，而购在中国是落地实施标志性品牌行动，将规划入面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入境消费、场景培育等等的要求转化为系列展会、商圈、惠民活动，令到宏观政策落到百姓日常购物、出行消费当中。
12: 顶层规划定方向，购在中国做落地再睇，政策落地路径清晰。今日我哋从政策原文、内外两大嘅消费主线、四层嘅配套举措、多方红利、宏观价值完整梳理，可以讲系非常之清晰啦。
13: 何同学总结得好到位哈！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是我哋独特嘅发展优势，构在中国对内丰富供给，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对外敞开市场，吸引全球资源。同时联动数字，制造多条产业链，是十五构建强大国内市场的关键行动啊！
12: 听完我才明白，购在中国不单止是逛街购物，更加是事关内需、产业、对外开放的国家战略。非常感谢简老师细致通俗的解读。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五规划的政策结词，看明产业发展大势。那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13: 拜拜。
9: 老师啊，怎么看 K 线图啊？
10: 翻开书本第86页。
9: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0: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1: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0: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4: 同学们上课啦，
9: 邝主任啊，乜嘢系券商理财啊？券商理财有边啲嘅产品呢？
14: 小月儿，呢堂课我哋就嚟解答呢一个问题啊！同学们先打开课本先。好，首先有请小月儿，请你读一下券商理财嘅定义啊。
9: 好嘅，券商理财全称为券商集合理财，是理财产品的一种，指的是证券公司发行的理财产品。
14: 是的，券商理财产品当中主要有质押式报价回购业务、收益凭证和券商资产管理计划这三种。下面我们为大家一一进行具体分析。首先介绍这个质押式报价回购业务先。证券公司将符合相关标准的自有资产质押给交易所，交易所为证券公司发放标准券，证券公司再用这种标准券作为质押向投资者发行借钱，双方约定期限和收益率，到期就还本付息。
9: 跟着下来由我来介绍这款产品的特点。书上有写的，它的特点是第一，投资风险比较低，产品发行方为证券公司，是以证券公司信用作为背书的，而监管部门对质押品的类型、质押物折算后的标准券数量所对应的金额作为融资额度都有规范且确切的要求，为投资

0: 者资金提供了保障。第二点，收益明确。一类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和其他投资理财的浮动收益是不同的。质押式报价回购业务是券商和投资者约定好一个年化收益，产品所带来的收益是比较明确的，收益的稳定性比较高。第三个特点就是期限短，门槛低。质押式报价回购业务产品的投资期限比较短，一般有一日期、两日期、七日期、十四日期、二十八日期、六十日期、九十日期、一百八十日期可以选择，比一般的理财产品投资周期都要短一些，令到资金的灵活性就更加高了。期起购的金额为1000元，并且以整数倍递增去投资的。第四点，没有手续费。质押式报价回购属于证券公司自己的产品，因此就不需要手续费和管理费等的额外费用了。
1: 嗯，是的，小儀儀，接下来由我们继续讲下券商理财产品的第二种，就是收益凭证。所谓收益凭证，就是证券公司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的债务融资工具。对投资者来讲，收益凭证就是以证券公司的信用作为保障的一种非标准化的投资产品。它的特点首先就是安全性高。证券公司是受到证监会监管的金融机构，以证券公司信用作为担保，投资的安全性就比较高了。第二就期限短，最短的投资期限是7日，另外还有14日、28日、35日和91日等期限可以选择的。整体来说，这个投资期限都是比较短的。第三就是产品类型方面，和质押式报价回购业务不同的是，收益凭证又分为本金保障型和非本金保障型这两类。收益情况还需要看投资者对具体产品的选择的。第五个特点就是投资门槛比较高，收益凭证的认购金额就是50000元起，比质押式报价回购业务和基金等投资门槛都要高。最后就是没有手续费，和质押式报价回购一样，该产品是不需要手续费的。
0: 还有券商理财产品当中的第三种，券商资产管理计划，书上就是这样写的。券商资产管理计划，券商资产管理计划指的是券商机构作为资产管理人，根据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方式、条件、要求、限制等，对客户的资产进行经营运作，为客户提供金融产品的投资管理服务。这个是门槛比较高的一类投资，按照募集资金的大小可以分为大集合和小集合。
1: 小儀儀，券商理财产品当中第三种就是券商资产管理计划，它的特点就是投资范围方面，一般可以分为限定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和非限定性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所谓限定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就是投资标的受到一定的限制，譬如说限制在货币、现金以及国债等固定预期年化收益率而且风险较低的产品当中。而非限定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就是投资标的非固定，除了限定性固定预期年化收益类产品之外，还有其他的，包括权益类证券性股票、期权等风险比较高、收益率也比较高的产品。投资的范围就按照合约的约定来进行。第三个特点就是投资门槛方面，大集合募集的资金比较大，一般是不得低于1亿元人民币，小集合就不得低于3000万元人民币。最后购买渠道方面，大集合可以在线上的理财平台和线下的网点进行购买，而小集合第一次购买的时候是需要去线下网点进行确认资质的审核的。
0: 太好了，今天学习了什么是券商理财，以及券商理财有哪些产品的相关内容。如果大家想重温的话，记得去到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学堂，又或者是谈股论金，随时在线收听，又或者是回听温习啦。
1: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2: 小儀儀扮演者露儒，
1: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财智湾区，
4: 财智湾区。近日，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香港落下帷幕，多项合作成果集中落地，多组核心数据直观展现香港多年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丰硕成果，一大批金融、基建、数字经济、绿色项目完成签约。
5: 不同于早期以贸易基建为主的一种合作模式，当下共建“一带一路”迈向。

0: 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包括好似科技创新、绿色转型、全球南方合作，成为了新的主线。国家十五五规划是明确支持香港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这个外贸经贸合作作为一个重点的任务。
1: 接下来，香港如何巩固出海平台功能，增强共建一带一路经济体与中国内地及全球市场连结，深化与全球南方合作，从而进一步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本期财智湾区，我们为您邀请到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江，我们一起来探讨。
0: 林教授你好。
2: 你好啊，两位主持。
0: 咁我哋见到啦吓，呢一届嘅论坛都专门设置咗中亚、中东嘅专章，促成咗一批啦务实合作嘅。都想请林教授同你梳理一下啦，呢次论坛香港对接中亚、中东市场有边啲嘅代表性嘅成果？咁另外咧，中亚同埋中东市场对于香港以及咧内地嘅企业嚟讲咧，蕴含住点样样嘅机遇咧？
2: 承接住特首李家超六月中亚出访嘅成果啊，呢一届嘅高峰论坛咧系专门设置咗中亚嘅专章、中东嘅专章同埋对应嘅实体展区啊，汇集咗两地嘅政府官员啦、企业啦、投资机构啦，落地咗一批嘅金融基建、数字科技、矿产能源领域嘅合作成果。嗱，喺金融领域啦，香港金管局、港交所同埋中东嘅多家嘅交易所啦，系建立咗协作机制。嗱，例如亚曼嘅第二大银行啦，苏哈尔国际银行啦。9月10号呢是在香港设立他的首个中东地区以外的办事处，是首家落户香港的亚曼的银行。咁同日啦，亚曼投资管理局呢亦都是宣布计划参与香港特区政府的科创创投基金，通过同本地的一间基金公司合作注资大概是 2.5 亿的港元。呢个是中东的首家的主权基金呢是参与这一项的计划。咁另外咧就是、香港財富局咧，亦都同烏茲別克斯坦嘅央行咧係簽署咗諒解備忘錄，係探索香港貴金屬清算系統咧，去同烏茲別克斯坦嘅黃金產業去聯動合作。咁至於航空基建方面啦，香港機管局同土耳其貨運航司咧係簽署咗備忘錄，推進烏茲別克斯坦啊坦諾啊沃伊嘅國際機場嘅升級改造項目。咁而喺數字科創嘅領域咧，哈薩克斯坦係推介阿拉圖嘅城市嘅數據中心谷、航天衛星嘅應用項目，吸引內地同埋香港嘅科創企業啦，去進行對接噶。咁喺商貿層面咧，就係繼續咁樣去持續樞紐對樞紐嘅合作模式啦，從而推動中亞企業嚟香港上市，推進咗香港同中亞之間嘅直航規劃，最終得以落地。我哋可以從市場機遇嚟睇咧，中亞地區嘅人口係相當年輕嘅，消費市場增長潛力係巨大啊，資源品庫咧係亦都係相當突出。喺數字基建、醫藥製造、農業現代化領域咧，需求亦都係相當旺盛嘅。而中東地區係擁有雄厚嘅主權財富資本、綠色轉型、新能源、智慧城市市場空間廣闊，大量嘅中東嘅長線資金亦都係喺度尋找緊中國優質嘅資產配置嘅機會，咁呢個對於我哋內地企業嚟講咧，中亞中東亦都係市場多元化嘅重要方向嚟噶。咁我哋可以分散對歐美市場嘅依賴啊，突出我哋國家嘅新能源、基建、數字城市解決方案。咁而對於香港嚟講啦，佢可以一方面發揮超級聯繫人嘅角色，幫助內地企業去對接當地嘅政府合作夥伴，而另一方面咧，就發揮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為當地企業去提供 IPO 啊、發債啊、財資管理啊、風險對沖的全套的服務，同時亦都吸引中東、中亞主權資金通過香港去投資大灣區同埋內地的科創產業。當然，開拓兩大新興市場咧，同樣存在住地緣、法律、文化差異所帶嚟的風險。企業出海是需要借助香港的法律、會計、風控專業去服務好，做好呢個風險嘅隔離。咁所以呢次論壇嘅價值，正正就係搭建政企對接嘅渠道，降低信息不對稱，為後續嘅項目落地咧係去鋪路嘅。
0: 咁另外本屆論壇都係設立咗出海專章嘅，咁聚焦企業真實嘅出海痛點。香港作為內地企業出海嘅重要平台，亦都係傳統嘅超級聯繫人嘅功能啦。唔知體現喺邊啲方面？咁另外當前企業出海又面臨邊啲現實嘅痛點呢？
2: 嗱，呢一屆嘅論壇係新增咗出海專章，係即係好似頭先主持人所講到啫。呢個專章咧係將宏觀對話咧係下沉到去企業實操嘅層面嘅，係配套環球投資項目嘅對接會啦，商務服務商嘅專區啦，直接係面向內地企業走出去過程當中遇到嘅各種各樣嘅現實嘅難題。咁而香港傳統意義上嘅超級聯繫人嘅角色咧，佢嘅核心就係依托一國兩制，去打通信息、人脈、商務渠道。喺金融方面咧，香港係提供 IPO 啊、銀團貸款啊、離岸債券啊、投資中心服務啊等等呢啲咁樣嘅服務。企業咧就可以喺香港完成跨境資金嘅歸集、項目嘅融資。咁至於專業服務上面咧，就匯集咗熟悉共建國家嘅法律、稅務、仲裁嘅會計師啊、律師啊，去處理海外架構的設計、合規的風險的控制等等。至於在商貿網絡上面，貿易發展局有51個海外辦事處是遍佈全球，他們就可以幫助企業去對接海外政企的資源，參加展會 的拓展客戶。在營商環境上面，普通法的體系、國際仲裁中心就可以妥善地去處理跨境的商事糾紛。咁但係咧，隨住出海主體、出海目的地發生咗變化，企業而家咧係遇到唔少嘅新嘅痛點啊！咁有啲咩痛點咧？第一咧就係唔少嘅中小企咧係初次進入中亞、中東同埋全球南方市場，佢哋對於當地嘅法律法規、營商習俗、政策變動咧係缺乏了解啊，信息嘅獲取成本係比較高嘅。咁第二方面咧就係跨境投融資嘅門檻係比較高啊。海外項目的前期投入是相當大，回報周期都是長的，企業缺少適配的長期風險資本。第三個方面就是風險管控的難度是提升了的，地緣政策變化、匯率變動、海外合規的審查，令到不少的內地企業佢深感缺少成熟的海外風控的體系。至於第四方面就是過去出海更加多是叫做停留在賣產品的階段，現在呢企業是更加需要做海外建廠、技術合作、本地化的運營，他們對於供應鏈人才熟地化經營呢是提出了更加高的要求。而正正就是因為這些痛點呢，這一次的論壇出海專章才有現實的意義。過去的超級聯繫人更多地是側重牽線白條對接買賣雙方，但是呢僅僅是對接渠道是不足以解決企業融資、風控、合規的一籃子的 難題。而這樣正好就是倒逼了香港角色是得以升級的，是從簡單的牽線搭橋的超級聯絡人，是向能夠提供全鏈條解決方案的超級增值人去演變。而這個正正就是15階段香港助力共建一帶一路的重要轉變。超級聯絡人呢更加多咁樣去聚焦貿易、商貿對接、做渠道啊、做橋梁啊等等。而超級增值人呢，佢係強調提供增值嘅賦能，將金融、科創、綠色、專業服務去深度咁樣去陷入項目嘅全生命周期，將合作從貨物嘅買賣去拓展到科技創新合作、綠色低碳轉型等等的高附加價值的新的賽道。預期在15期間，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的重點就是創新綠色，而香港超級增值人的定位正好就契合了這個時代的方向。
0: 另外都見到全球南方已經成為了共建一帶一路的重要增長極，國家對於香港全方位的堅實支持，亦都是香港連結全球南方加速發展的這種底氣所在。想請教林教授，香港應該怎樣發揮自身的優勢，來深化和全球南方經濟體的聯結，來挖掘更多合作的新空間
2: 呢？我認為全球南方是涵蓋了中亞、中東、東盟、非洲、拉美廣大的新興經濟體，這個是未來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亦都是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的重點的拓展方向。 香港是擁有自由港的制度、成熟的專業服務、全球資本網絡，在對接全球南方市場方面具備了得天獨厚的條件。第一方面就是持續地去做強樞紐對樞紐的合作模式。香港作為亞太的樞紐，和全球南方區域中心城市建立雙向樞紐的合作，就好像這次的論壇烏茲別克斯坦提出了烏港數字合作平台一樣，實現資本、技術、商品的雙向的流通。貿發局持續優化海外辦事處的佈局，增設了埃及的開羅辦事處，強化了聖保羅、聖地牙哥的力量，增強了對非洲、拉美市場在在地的服務能力。咁第二方面就是用好金融工具去赋能全球南方发展。咁一方面为全球南方企业去提供嚟香港上市发债融资的渠道。咁而另一方面就是去引导中东、东南亚的长线资本去通过香港作为一个金融中心去投向我哋国家的内地和大湾区的科创绿色实体产业，从而实现资本的双向流动。咁第三方面咧，就係要輸出專業服務能力，將香港成熟嘅法律仲裁、財資管理、項目諮詢服務去輸出俾全球南方，幫助當地去完善投融資、商事制度建設。咁至於第四方面咧，就係要喺產業上面咧，去穩準差異化嘅賽道，圍繞數字經濟、綠色能源、農業現代化、智慧城市去開展合作，將大灣區成熟嘅技術方案依托香港去对接全球南方市场。咁与此同时，我亦都睇到全球南方国家众多，各国嘅发展阶段制度文化差异巨大，唔能够采取同质化嘅合作模式。因此香港需要做好分类服务，针对资源输出型嘅国家同埋地区去重点做好贸易结算、矿产金融。咁对于快速工业化嘅国家同埋地区，就要重点输出科创綠色解決方案，深化同全球南方合作咧，佢唔單止係商業嘅利益，亦都係契合咗全球發展嘅倡議，推動共同發展。同時，香港亦都要聯動內地嘅各個省市，去避免單打獨鬥，將內地產業實力同香港嘅平台優勢結合起身，去共同開拓新興市場啊！
0: 咁最后时间都想请教林教授啦，立足国家十五规划嘅开局啦，香港特区政府啦编制嘅呢一个首份五年发展规划咧，亦都系发布啦。香港咧点样嚟巩固出海平台嘅功能，全方位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咧？
2: 国家十五规划咧，明确支持香港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而香港嘅首份五年规划，亦都系将对外经贸国际合作是列为了重点的板块。面向未来的五年，香港要持续地去夯实出海平台的功能，完整地去发挥超级联络人加超级增值人的双重角色，从制度网络、平台载体、产业赛道、湾区协同、风险保障的五个维度去系统地去发力。具体来讲，第一就要持续扩大自贸协定、投资保护協定的網絡，積極推進加入 RCEP 和更多地去共建國家簽署雙邊經貿協定，夯實制度基礎，降低跨境投資貿易的制度壁壘，持續去升級一帶一路的高峰論壇、出海專章、出海全球通等等的服務載體，將論壇短期對接去轉化成為常態化的服務機制，從而跟進備忘錄項目落地和得以轉化。咁第二方面咧，就係要拓展合作賽道，喺鞏固傳統貿易基建嘅基礎之上咧，去重點發力科技創新、綠色金融、數字經濟，依托港投公司嘅內心資本、特專科技上市制度，去服務科創企業去出海，發揮香港綠色債券嘅優勢，助力共建國家低碳轉型。第三方面咧，就係要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嘅協同，構建大灣區產業加香港平台加共建國家市場的完整的鏈條。大灣區是負責研發製造，香港去承擔融資風控、國際推廣，共建國家去承接落地應用，從而形成一個分工協作的一個完整的一個系統。 咁第四方面呢，就是要强化人才和专业服务的供给，壮大熟悉新兴市场的法律、风险管控、会计、跨境投资人才队伍，用好贸发局遍布全球的办事处的网络，做好企业出海全周期的陪伴。咁至于第五方面呢，就是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发挥香港离岸市场风险缓冲带的作用，为内地企业出海呢，去做好风险的隔离，完善跨境争议仲裁解决服务，引导企业熟地化经营，履行当地社会责任，促进民心相通。咁所以呢，香港立足国家所需，香港所长，对内服务内地企业扬帆出海，对外联通共建国家和全球资本，在十五五时期呢，去持续地去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我们香港的力量，亦都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局。
0: 今日时间呢，就合作成果丰盛香港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刚教授一起做了深入的探讨。唔该晒林教授，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倾过，拜拜。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1: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7: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8: 港股有机会就试翻高少少嘅。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9: 继续我哋谈股论金，嚟到中国经济大讲堂。中国网络作家村是2017年12月9号中国作协落地的项目，它主要作为网络文学、网络作家的服务平台，成立至今已经培育了379位知名作家。作为全国首个网络作家集聚平台，这里的作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符号，以互联网平台发表作品为起点，书写时代故事，逐步成长为知名作家。同时同作家村的网络作家们一同收获影响力的，还有一批爆款 IP， 盗墓笔记、斗罗大陆等作品，从文字向影视、动漫、游戏等多种业态深度转化，以全新的大众文艺形态引发全社会共鸣。
10: 近年来，以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等文化新三样所代表的新大众文艺作品，不单止在国内引发共鸣，更扬帆出海，风靡全球，涌现出一大批深受海内外受众喜爱的精品力作。第十三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数据显示，中国网络文学、网络游戏、微短剧全球18岁以上用户规模分别突破10.7亿、12亿、18亿，展现出新大众文艺强劲的全球渗透力与发展活力。
9: 2026年是15五开局之年，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十五五规划纲要更是专篇部署，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明确提出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引导规范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视听健康发展，推动优质内容出海。
10: 新大众文艺是互联网时代文艺生态的深刻变革，它根植中国土壤，呼应时代需求，是新时代文艺创新形态与文化强国建设的关键支撑，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那新大众文艺究竟身在哪里？这种文艺形态快速发展的背后，有哪些经济逻辑和时代动因？繁荣互联网环境下，新大众文艺还需要完善哪些制度保障呢？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怡武为你深度解读。
11: 大家好，我是张怡武，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12: 张怡武，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兼任西安交通大学新大众文艺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他长期从事文化研究，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电影与大众文化等。近年来关注网络文学、微短剧等新大众文艺形式，在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领域著有多部论著。
11: 说到文艺呢，很多人都会想到小说、电影、戏曲这些传统的形态， 今天我们要说的新大众文艺早就突破了传统文艺的边界，它诞生于互联网，成长于数字时代，扎根在亿万大众。

文艺呢，创作者就是专业人士，受众呢只是被动的接受，而新大众文艺里的大众既是受众，他又是创作者。截止到2025年年底啊，我国网络文学的创作者就达到了3000万人，短视频的创作者更是突破了3.5亿人，啊，其中80%的人呢都是普通的大众。这些创作者不仅仅是丰富了新大众文艺的内容，更成为消费的核心载体，他们既是创作者也是消费者，带动了创作工具流量推广、内容付费等等的相关的消费，形成了创作消费的良性的循环。第二个新呢，就是平台和技术的新，数字赋能降低了门槛，提高了效率，新大众文艺的发展离不开数字技术的支撑，而技术的创新不仅让文艺的创作更加便捷，更催生出了全新的消费场景和商业模式，更是直接拉动了数字消费的增长。过去啊，拍一部短剧、写一部小说需要专业的团队、大量的资金和时间，但是现在借助于 AI 的剪辑工具、手机的拍摄的设备，普通人花几个小时就能够拍出一部微短剧，花几天的时间往往就能写出一部网络小说。同时啊，大数据、算法推荐等等的技术，让新大众文艺的传播更精准，消费更便捷。比如说我们在做短视频的时候，算法会根据我们的兴趣精准地推送我们所喜欢的内容，我们在看网络文学的时候，平台会根据我们阅读的习惯推荐符合我们口味的作品。这种精准的匹配让优质的内容更快地触达到它的受众，也让消费更高效。所以2025年我国网络文学的付费用户达到了1.8亿人，人均年付费超过了300元，短视频付费的用户超过了1亿人，付费市场的规模到了580亿元，所以数字消费的潜力被充分的激活了。第三个新呢，格局和形态的新，跨界融合延伸了这种经济的价值。新大众文艺啊，打破了传统文艺的门类界限，和文旅、文创、科技、电商等等的领域深度的融合。最典型的就是文艺加文旅。广东汕头地区有这个莺歌舞啊，原本就是一种地方的这种民俗的一种活动，知道的人呢却非常有限。但是近年以来，当地的年轻人通过短视频拍摄这种莺歌舞的表演，把传统的民俗和现代的审美有了一个结合，让莺歌舞走向了网络，相关的话题在抖音、快手等平台上的播放量都超过了50亿次。走红之后呢，汕头的莺歌舞变成了当地文旅的名片，每年吸引了超过200万的游客前往观看，带动了当地的餐饮、住宿、旅游、纪念品等等的产业，超过了30亿元。再比如说哈，我们的这个文艺加文创网络文学，像《斗罗大陆》《庆余年》等等 IP， 不仅本身的付费就非常可观了，还衍生出了动漫、游戏、玩具、服装等等的一系列的文创产品。根据统计啊，2025年我国的网络文学的 IP 改编市场的规模达到3676.1亿元，其中这个《斗罗大陆》的 IP 衍生产品年销售额突破了80亿元，涵盖了玩具、文具、服装等等的多个品类，带动了文创产业的新的发展。第四个新，就是这个在价值和影响上的新，就是产业的规模化成为经济增长的新的引擎。新大众文艺早就不是一种小打小闹，它成了一种涵盖着我们整个创作、发行、衍生、运营的完整的产业链，规模持续的扩大，对经济的贡献越来越突出了。所以给大家一组数据的话，2025年我国新大众文艺相关的产业占到文化产业总规模的45%以上，其中这个微短剧的市场规模突破了1000亿元，同比增长了120%，网络游戏市场规模达到约3508亿元，其中啊，国产的游戏海外收入也突破了1400亿元，网络文学市场规模达到502亿元。
IP 衍生

0: 收入占比超过了50%。更重要的就是新大众文艺带动了大量的就业，涵盖了这种创作者、运营者、主播、剪辑师、客服等等的很多的岗位，成为吸纳就业的一个重要领域，尤其是为年轻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的机会。说到这里，大家就会明白了，新大众文艺啊，本质上是一种文艺加经济这样的一个融合体，它既是新时代文艺发展的创新形态，也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支撑。
1: 这位伏案写作者名叫徐磊，提到这个名字，恐怕很多人不一定知道他是谁。
2: 我倒要看看谁能笑到最后。
1: 他就是这些作品背后的人，南派三叔。2006年，徐磊以笔名南派三叔开始，在网络贴吧随手连载悬疑故事，意外收获超高人气，由此开启创作之路。
3: 在互联网诞生之前，我也是大量的去投稿给出版社，投稿给各种杂志，啊，它都是没有声音的。互联网就是给了一个什么样一个机会呢？它给了你一个每天迭代、每天进步的机会。
1: 凭借《盗墓笔记》火爆出圈后，南派三叔接连推出多部系列佳作，掀起国内探险网文热潮。而他也不再局限于文字创作，开始跨界担任编剧，成立文创公司，从普通网络写手转型为统筹内容创作、IP 孵化、产业运营的文化创业者。
3: 经济效益其实是蛮惊人的，更大的关键实际上是它带来的社会效益。
1: 南派三叔的成长之路，反映出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下，文艺创作已经彻底打破专业壁垒，走向全民化、大众化。外卖诗人、菜场作家、快递员、博主等素人创作者不断涌现，短视频、网络直播、脱口秀、微短剧等新型文艺形式遍地开花，创作不再受身份、职业、场地限制，一部手机便能完成内容创作与传播，文艺创作实现了从专业创作向全民共创的转变。不仅如此，2025年“新大众文艺”一词入选年度十大新词语，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和广泛的社会关注度。新大众文艺为何能够快速崛起？背后蕴藏着哪些深层次的时代动因？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新大众文艺的兴起啊，它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啊，它是这个需求驱动、技术赋能、政策引导三重因素协同作用的一个结果，背后藏着的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消费升级的一个必然的逻辑。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居民平均的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3489元，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达到了11.8%，同比增长了9.4%，增速远远超过了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整体增速。其中啊，新大众文艺相关的消费占文化娱乐消费比重超过了60%，成为了我国居民精神文化消费的一个相当主要的载体。为什么新大众文艺会成为消费的热点？因为它精准地对接了这种不同群体的需求。对年轻人来说，短视频、微短剧、网络游戏这新三样是他们休闲娱乐的一个非常主要的方式。碎片化的、互动性强的特点契合了他们的生活的节奏。对于中老年群体来说，直播、广场舞、短视频、传统文化类的这些内容满足了他们的精神需求。对基层的群众来说，参与新大众文艺的创作不仅仅能够丰富生活，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增收，可以说是一举两得。比如说这个河南庆阳有一对这个快乐父子俩，父亲今年58岁，儿子30岁，两个人没有专业的演唱的功底，但是却喜欢通过直播唱歌分享他们家庭的日常。他们的直播呢，没有华丽的包装， 就充满了这种激情和快乐，很快的就积累起了150多万的粉丝。不仅仅通过直播打赏、广告变现，还带动了当地的这种农产品的销售，每年增收超过50万元。你就这个小故事就可以看到啊，正是新大众文艺满足群众的需求，带动群众增收的一个生动的体现。第二个方面就是技术的驱动，在创作的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 AI 技术的运用，让创作的效率大幅的提升。国内首部 AI 微短剧叫《新安岭鬼市》，啊，借助于 AI 技术的这样的生成的剧本，然后分镜，最后拍摄周期仅仅用了7天，上线21小时，播放量就突破了1000万。成本比起传统的我们拍摄的短剧，它降低了60%。这种高效的创作模式，让更多的创作者能够参与其中，也让微短剧的产业快速的崛起，成为拉动文化消费的新的增长点。在传播的层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互联网平台打破了时空的限制，让新大众文艺的佳作能够迅速的触达到亿万的受众。比如说微短剧的平台抖音、快手日活的人数都超过了6亿人，任何一部优质的微短剧、短视频都能在短时间内传遍全国，甚至走向世界。这种广泛的传播力让新大众文艺的商业价值得到了极大的提升。202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了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把它纳入了2026年年度的工作任务。15规划纲要更是从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这3个维度上明确了新大众文艺的发展定位，提出了要发展数字动漫、沉浸式展演、线上演播、短视频、微短剧等新型文化业态。这新型文化业态也是成了推动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的重要的支撑。除了这个宏观政策的引导，国家还出台了一系列的具体的政策，推动新大众文艺健康的发展，带动经济增长。比如说设立了文化产业发展的专项资金，每年投入超过了50亿元，扶持优质原创的作品和新业态，完善版权保护的体系，推广区块链版权的保护平台，降低创作者的维权成本，激发创作的积极性，加大对文化产业园区的这种扶持力度。全国已经建成了超过120个新大众文艺相关的产业园区，带动了产业集群式的发展。政策的支撑不仅仅规范了新大众文艺的这个发展，更激活了市场的活力。2025年，我国新大众文艺领域新增的市场主体超过了10万家，同比增长25%，其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占比超过了80%，成为推动就业、促进经济活力的一个重要的力量。
4: 这1年多来，我们引入了107家企业，围绕着吃住行、孵化道，我们打造了一个全产业链的影视基地。
1: 山西临汾精品微短剧基地是政府主导、政企共建的国家级网络视听产业基地，它以微短剧为载体，推动网络文学、影视、文旅、非遗深度融合，依托本地的晋南文化资源，打造晋南微短剧制作基地，聚焦黄河文化、民俗文化等特色题材，集聚了上下游企业150多家，成为新大众文艺落地生根、赋能地方发展的典型样本。
5: 整体呢，去年呢，总共是拍了270部剧，也推动了当地的这个文旅的一个协同的发展。整体上，我们25年整个的产值大概是5个亿。
1: 基地成立不到2年，已带动当地文化产业产值增长25%，吸纳就业超10000人。其中现象级爆款作品《云淼三》《云淼四》直接带动取景地走红出圈。真正实现了一部爆款剧带火一座城，走出了文化内容与地方文旅深度融合的新路径。 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发展不仅为地方发展注入新鲜活力，更为激活文化消费潜力，拉动经济增长

0: 提供有力支撑。在陕西西安，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以唐风演绎、汉服互动、沉浸场景，让传统文化融入百姓生活，显著带动餐饮、住宿、购物等多元消费。河南洛阳以隋唐洛阳城国风 IP 为核心，打造应天门、洛邑古城等网红打卡地，带动当地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各地兴起的实景剧本游、城市文旅原创短视频等全民创作内容，也大大激活了线下文旅市场，让大众创作流量顺利转化为消费活力。
1: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谭古论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谭古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谭古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谭古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谭古论金。
4: 好了，谭古论金来到热点观察的环节。今年国庆假期公路出行占比超90%，自驾游成为出行主力，房车消费发生转变，从短期租赁体验走向直接购置自用。政策加码加配套完善，房车从小众爱好走向更多人消费。长假催生大量跨城深度游需求，带住家奔赴远方的房车收获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
5: 以往租客以银发群体为主，今年90后、95后年轻家庭正快速增长，出游需求从周边短途露营转向跨省长线自驾，假期房车门店一车难求，平均租赁时长拉长至7日。
4: 国庆前夕，杭州一家房车租赁门店迎来提车高峰，陈女士一家正准备开启西北长线房车之旅，此前他们只是租房车做周边短途游，充足的长假令一家人计划奔赴更远目的地。
5: 咁陈女士都表示啦，近几年出游优先选择房车，出行嘅自由度更加高，唔需要卡点赶酒店嚟退房，食同埋住全部都喺车上面搞掂，私密性更加强，而老人小朋友出行亦都更加从容。
4: 门店负责人介绍，过去房车租赁嘅核心人群系55到65岁，偏爱长途旅居嘅银发群体。今年租客群体明显年轻化，90后、95后家庭数量快速增长。
5: 门店负责人就讲到了，长线异地还车的订单大幅上涨，游客出行从周边露营转向全国长线旅行，平均租车的时长是达到了7日，门店常备约100台车辆，在这个国庆假期已经全部租满。
4: 房车消费逻辑转变，不少游客结束租赁体验之后选择购车，购车需求分化，大空间拓展款、小型宿营车各有市场。房车销量持续走高，新能源车型成为增长新亮点。
5: 租赁市场热度攀升的同时，直接购买房车的消费者持续增多。在江苏常州房车门店，选购房车的年轻人明显增多，房车度假模式正在被年轻群体接纳。
4: 在房车门店，有消费者现场提车，售价63.8万元的房车带有双拓展舱，车内空间宽敞，可以满足车主多样化的出行需求。
5: 门店销售经理介绍，今年门店房车销量相比去年提升近30%，新能源车型销量占整体产品的25%。
4: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房车分会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自行式房车总销量首次突破20,000辆大关。今年上半年，我国自行式房车累计注册量已超过12万辆，同比增长32.6%。新能源房车渗透率攀升至18.4%。业内人士预计，在假期出行热和政策利好的双重带动下，2026年全年房车销量有望再创新高。
5: 十部门出台房车消费支持政策，覆盖供给、通行、营地建设。房车营地配套持续完善，加水充电等基础服务更加便利。国庆营地预订火爆，自有房车用户占比持续提升。
4: 今年

0: 九月，文化和旅游部等十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房车消费的若干措施，从提升房车供给质量、保障房车通行和停靠、加强房车营地建设等方面提出九条政策举措，带动整条房车产业链加速发展。
1: 杭州西溪湿地公园旁的房车营地迎来大批国庆游客，房车临湖停放，推门即见湖景绿意，有不少游客慕名而来，大家直观感受到营地的数量在增加，加水充电配套更加齐全，令出行的体验更加舒适便捷。
0: 截至2025年底，全国各类房车营地数量已经超过3100个，多地加快基础设施布局，高速服务区陆续增设房车补给区和专用泊位，房车营地等配套服务正在快速落地。
1: 房车生产企业负责人介绍，新政调整房车报废年限，租赁房车由原来的15年强制报废延长至25年，显著降低企业运营成本，释放产能空间。
0: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谈股论金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黎涛、泽峰代表节目编辑雅文感谢您的收听。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精彩音频，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3: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4: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2: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5: 听多啲，识多啲。

0: 大家好，呢度系好听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泽峰。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嘉允。今日节目一齐嚟关注首届大湾区国际戏剧节专题论坛暨项目发布会喺香港举办。
0: 咁喺香港文化博物馆啦，会睇到继续宠爱张国荣70诞辰纪念展啊。
1: 乜嘢系评会呢？佢同正江王有住点样嘅关系呢？
0: 好啦，事不宜迟，即刻出发，开启我哋今日嘅知识之旅啊！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好啦，节目开始啦，先同各位嚟关注一下首届大湾区国际戏剧节专题论坛暨项目发布会，今日喺香港理工大学整镇剧院举办。咁嚟自海内外嘅文化演艺界嘉宾，围绕戏剧节平台建设、中外文化交流、跨境演艺协作等嘅议题展开讨论，共话人民湾区建设嘅发展愿景。
4: 首届大湾区国际戏剧节汇集10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台精品剧目，其以香港为核心主场，联动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湛江等多座城市，9月到12月举办上百场的演出，同步开展戏剧专题论坛、主创主演大师班等的配套交流活动。
3: 由香港芭蕾舞团和中国对外文化集团联合出品的芭蕾舞剧《敦煌扫光行》，即将在10月16号到18号在香港文化中心全球首演。发布会上，香港芭蕾舞团驻团编舞胡仲威、携手麦静文作为主创代表，就创作理念、艺术特色进行导赏，令到观众充满期待。
4: 在论坛上面，舞剧构词舞段展演吸引观众目光。这个剧目作为本届艺术节的亮点项目，在10月9号到10号在香港演艺学院上演。作为香港回归祖国30周年献礼剧目的芭蕾舞剧《李小龙香港传奇》，也将在本届戏剧节期间举办创作排演、交流研讨活动。
3: 好啦，关注下澳门方面的消息。一年一度的澳门政府总部开放日又来了，在10月10号和11号举行的。位于南湾大马路的政府总部，由礼宾楼政府总部行政大楼前座

0: 政府总部、行政大楼后座、政府总部辅助部门大楼等四座的建筑物以及花园组成。
1: 礼宾楼外观是南欧风格的建筑，内部设计糅合中西文化，新旧交融。地下设有行政会会议室、多功能厅以及系莲花厅等等，而楼上设有行政长官办公室以及绿、黄、蓝三个厅，主要功能是供行政长官及各司长会客举行会议以及系宴会之用。
0: 今年开放日特设主题为自然共融和谐澳门的花卉展，以及关于澳门特区三五规划的图片展，连同警察银乐队演艺学院学生的音乐和舞蹈表演，令市民和旅客通过多元的活动共享在政府总部的欢乐时光。
1: 咁大家可以从面向政府总部礼宾楼嘅右侧摆华巷入口，进入呢一座富有南欧风格嘅历史建筑，沿住动线参观位于地面层嘅多功能厅以及系莲花厅。喺礼宾楼正门大堂啦，观赏花卉摆设之后，经云石楼梯步上一楼大厅，参观以主色调命名嘅绿厅、黄厅以及系蓝厅。
0: 今年的多功能厅设有澳门特区三五规划图片展，透过十六块的展板的图文以及视频的内容，向到访人士呈现三五规划的发展蓝图、四大重点工程项目，以及特区政府为落实规划而积极推进的相关工作。同时有导赏员会为公众解说礼宾楼一楼的室内陈列。
1: 而离开礼宾楼，公众可以步入政府总部的花园，沿途欣赏色彩艳丽的大型花卉布置。今年花卉展以自然共融和谐澳门为主题，透过展示蝴蝶友善花园的生态景观和各项的元素，并布置超过20种色彩多样的花卉和隐蝶植物，为政府总部营造繁花聚蝶、自然和谐的景观效果。
0: 花卉展共有四大的主题展示区，礼宾楼前院的展示区位于礼宾楼正门外两侧的花坛，是以翩翩起舞的彩蝶为主景，和色彩缤纷的花景和粉红建筑相互映衬，与人生动俾人生动活泼的和谐景象。而花坛前面是设置引导游人路线的小花圃，带来穿梭花丛之间自然共融的体验。
1: 去到草坪展示区，为了烘托自然共融和谐澳门主题，运用彩蝶和小昆虫的装置搭配时令的花卉，并以象征澳门盛放的巨型荷花为主轴，结合大小蘑菇丰富层次，构建出蝴蝶友善花园的灵巧生动画面，尽显澳门和大自然和谐共融，活力无限。
0: 花棚展示区是作为草坪展示区的延伸，继续以蝴蝶为主要的设计元素，布置巨型的蝶蛾和满布飞舞的小蝴蝶，配衬一些时花绿植，铺陈自然野趣的蝶谷景致。
1: 去到礼宾楼室内展示区，背景是茂密绿植铺设的丛林景象，以巨型花卉装置作为中心的主体，再布置各色的花卉和蝴蝶装置，演绎繁花聚蝶的浪漫意境。
0: 在表演节目方面，澳门治安警察共银乐队、演艺学院音乐学校和舞蹈学校的学生会于两天开放日的指定时段，为到访的人士呈现乐器演奏以及舞蹈表演。
1: 同时为了配合开放日的活动，政府总部礼宾楼的对面南湾湖畔设置三个活动摊位，包括邮电局发售开放日的纪念封明信片，并加盖当日的纪念邮封。旅游局会派发旅游的宣传品，以及市政署设置摊位游戏，供广大居民和游客参与。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啦。跟住嚟咧，同各位嚟分享。余丽娜，1940年生，今年咧86岁，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上海音乐学院终身教授。佢1959年喺上海首演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唱片发行量咧多达300几万张，系中国器乐唱片发行量最多、影响面最广嘅唱片。
1: 从教64年嚟，佢深耕小提琴教育事业，致力于小提琴艺术民族化探索，推动我国小提琴事业喺世界舞台唱响中国声音。以节目嚟请听《琴扬东方韵》，弦外赤子心，讲述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余丽娜嘅故事。
2: 余丽娜几年前做完膝关节置换手术。医生千叮咛万嘱咐，不宜多走，避免久站。可一听学生拉琴，他就坐不住。学生的前奏刚拉响，玉丽娜就走上前，双手随着乐曲的节奏划出高高低低的曲线，一站就是一个多小时。
3: 比上次课进步不少，特别你的情绪的变化。
2: 每周五下午，于丽娜都有5个小时的课。因为一名学生要去参加小提琴比赛，上午多加了1个小时的课。午饭吃不成，下午的课又接上了。学生倒是习以为常。早些年，于丽娜住得远，她经常边吃饭边给学生上课。吃着吃着，不是勺子搭在嘴边半天不动，就是手里的筷子捂成了指挥棒。工作日忙，周末也忙。开学了忙，寒暑假更忙。
3: 刚刚过这个暑假，有一个学生因为马上要比赛，那我一个暑假里面给他上课哎。假如说一个半钟点是一节课的话，我上了24次课。那么我们一个学期呢，只有17次课，就是比一个学期课还多。
4: 特别这个，对。
2: 假期来找于丽娜上课的有很多学生，学琴的地方从教室换到于丽娜的家，上课免费。
3: 叫我人在上海，我就给学校学生暑假寒假一定给他们上课，
4: 而且是不收费。
3: 我做学生的时候，我的老师暑假寒假叫我们到他家里去上课，从来没收过费，这是我们传统。
2: 人这一生，意外才是常态。于丽娜偶尔会恍惚，童年的时候明明是被钢琴的声音打动，怎么偏偏会为了顶不喜欢的小提琴忙活了一辈子？
3: 9岁10岁那个时候，我婶婶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国立音专学习钢琴的，她在楼下弹琴，我听得清清楚楚，像自己家一样。她就教我们所有的小孩练琴，其他孩子还不练，轮到我的时间，我是老老实实就去练。
2: 上学练琴直到小学毕业，于丽娜等待初中开学的那个暑假，家人从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生启事。
3: 是因为贺乐丁院长觉得人才一定要从小培养起，就在1951年的时候，他就主张成立上海音乐学院少年班，后来就改名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我的表姐呢，她的钢琴比我弹得深，弹得早。家里的人叫我们去考的嘛，我就跟着他屁股后面就再来考了。最后我考取了，他没考取。
2: 意外有时是惊喜，有时是当头一棒。高高兴兴地进了少年班，开开心心地上了一学期的课，一场看似平常的期末考试，竟成了于丽娜人生的十字路口。
3: 那我们台湾的鞠了躬了出来了，他叫怎么讲？牵牵手，
4: 手背、手心。
3: 看完了以后就走了。到第二学期一开学。墙上就贴着一个名单，某某某小提琴，某某某大提琴，某某某还是钢琴。他根据什么分的呢？手细的小提琴，手粗的大提琴。
2: 彼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对小提琴这个西洋乐器没有多少人了解。书上说小提琴是乐器中的王后，11岁的于丽娜心里还是不乐意。
3: 小提琴刚开始学的时候就杀鸡叫一样的，很难听的。那小提琴知道什么动作都是人体很自然的动作，
4: 胳膊要转过来，
3: 原来走路是这样的，都是别扭的很，对吧？
2: 抗拒归抗拒，练琴可一点没耽误。但让于丽娜难受的是，每次下乡演出完，台下的掌声总是似有似无。
3: 有一次我们到农村去演的时候，老百姓慢慢都走了，只剩下一个老妈妈在那里。哎，我们很感动呀。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忠实的听众，对吧？我下来就问他，老妈妈，你觉得好听吗？好听的。你最喜欢什么？他说，我家里的凳子在你们坐在那里，我在等凳子。我们当时就觉得很痛苦。分配我学了这个，我们也努力的学了，但是听不懂，不喜欢。
2: 究竟怎样才能让我们的观众喜欢上小提琴？上海音乐学院很快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实验小组先试着用小提琴拉中国歌曲，再拉《步步高》《花儿与少年》。

0: 年等经典乐曲，练熟了，心里没底，于丽娜就和同学背上乐谱，扛起谱架，到外滩去考试。考官是老百姓，
1: 一下子围了很多人。那个时候你就感觉
2: 不是稀稀拉拉的掌声，
1: 老百姓的脸你就看了，他听得懂，他就笑眯眯的。
0: 那一张张笑脸让实验小组有了莫大的底气。一群年轻人开始琢磨，我们能为国庆十周年做些什么。
1: 我们是管弦系浙江队的全体老师同学，在那个地方深入生活嘛，我们小组要开会，大家一下子意见就统一了，我们要搞一个小提琴协奏曲，有气势的。那么写什么呢？因为合唱号是在豫剧团的，就提了一个梁山伯祝英台。
0: 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的孟波最终选定了《梁祝》，作曲的任务交给何占豪和陈刚合作完成，要求只有一条，让小提琴讲中国话。1958年底，于丽娜和同学回到学校，陈刚跟何占豪写完一段，他们就抄一段，试奏一段。
1: 那个时候已经有了那个梁祝的电影了吗？
3: 反复的看这个电影。另外呢学唱腔，就是我讲角讲戏的时候，久别重逢。

0: 上呗，就是楼台会头两句，有好多二胡的那种滑音什么，这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东西，是我以前学小提琴的所有西洋教材里面没有的，这把它画到小提琴上来了。
1: 正式演出20来天之前，老师们通过考试选定演奏感染力最强的余丽拿担任梁祝首演的第一小提琴手。1959年5月27日，上海兰心大剧院座无虚席。18岁的余丽拿身着白衬衫、蓝裙子，一双擦得发亮的黑皮鞋，配了一双崭新的白袜子。

0: 拉到最后一音，你觉得一个很轻的一个泛音吗？拉完以后，琴放下来，没有声音的就，哎呀，
1: 好担心啊！
0: 哎呀呀，过一会儿就掌声来了，哦哟，他总算有掌声了，赶快跟指挥握手，再跟首席握手，按惯例鞠个躬，合唱或者乐队里拉，陈刚不就在旁边听出来鞠了躬，谁知道我还在鼓掌，那我们出去再谢个幕，还在鼓掌，那怎么办呢？新作品没有返场的，那么就是这个作品再来。
2: 那天究竟是把《梁祝》重新拉了一遍，还是从楼台会开始演奏的？于丽娜始终想不起来。她耳边一直回荡着从未听过的如雷鸣一般的掌声。他们终于用手里的洋乐器拨动了中国人的心。此后不久，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传遍九州。于丽娜收到了全国各地的来信，接到了很多地方演出的邀约。1962年，于丽娜走到了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22岁大学毕业，她被分配到上海音乐学院当老师。
0: 不愿意，做老师跟拉琴是两样的。那时候叫我拉琴我可以的，你叫我做老师我不会。学生一拉拉完，我就讲不出什么，不对，反正拿过来我拉给你听。我基础也不够，曲目也不够。就是一辈子在学，一辈子在增加我的储备。
1: 您现在还需要学习吗？
0: 我需要，84岁我还在改东西。
2: 于丽娜先后担任30多个小提琴国际奖项的评委，她在台下既当评委也做学生。
0: 我做评委的时候，我都是在知道当前的世界潮流是什么，有很多一个作品，人家的不同处理里面哪个是最有效的，每个地方偷一点东西。
1: 受益。
0: 我的学生在国际比赛拿着奖的时候，那些评委就觉得，你是在欧洲的哪个大师下面学的？我说我在上海学，我是全世界的好的都拿过来。现在是做到了，所有的国际比赛，人家一看到中国人来了，对手来了。
2: 2010年，于丽娜70岁，那一年她举办了一场音乐会，主题是告别舞台。
1: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您继续演出的话，可能就是另外一种人生。
0: 自己还是比较客观的看自己，技术是不够的。你真的做一个独奏家，我还是不够格。
1: 心里面会有不舍和遗憾吗？
0: 没有，我觉得我年纪大了，精力会越来越不够，所以我集中在教学上了。这个演奏也小提琴，教学也是小提琴。这个小提琴为我们国家继续服务。除了学生以外，我培养青年教师，他们要接班，要将来教的比我还要好得多。
1: 好，很好。
2: 于丽娜的学生里最小的9岁，有的学生不是毕业了，又带着孩子来跟于丽娜学琴。
0: 他爸爸是我学生，他妈妈是我学生，所以我说你们家里是辈分怎么说呢？是师哥师姐师妹啊，还是爸爸妈妈？
2: 于丽娜的妈妈也是老师，她一直记得小时候和爸妈坐在一起吃饭，妈妈聊的不是今天去谁家家访了，就是哪个孩子的作文写得好极了。从做了于老师那天起，学生也成了他最大的牵挂。
0: 你想想看，假如附小到我班上，附中6年，本科4年，研究生3年，博士生可以算到3年到6年，19年。有个学生就是这一次是来拉琴，拉完以后说谈恋爱了是吧？你怎么知道的啦？我说你的音乐告诉我。
1: 这么敏锐吗？
0: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是感情的东西。我不是他的父母，但是我是他的第二个父母。
2: 2022年，于丽娜从教60周年。11月23日晚，上海音乐学院歌剧院举办了一场名为《于丽娜和她的学生们》音乐会。在学生们的请求下，82岁的于丽娜走上舞台，和68名学生齐奏《梁祝》。看着身边大大小小的孩子，于丽娜知道，让小提琴说中国话，当年的大目标 就在眼前。
0: 我的一切成长都是国家，我是11岁进入张翰音乐附中的第一班，那个时候我们是住读的，我们伙食费都不要付的，我就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一个人，我的一生也就是为这个国家服务。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冯慧琳。不止一个学生当面小于丽娜，您总吃冰箱里保存的饭，是解决温饱，不是享受美食。于先生假装生气，瞪大眼睛反问，享受美食不要时间呀，有这时间再磨磨琴不好吗？大学5年，先生有3年时间都在下乡，他住过猪棚牛棚，在码头扛过沙包，此后的人生岁月里，他仿佛总在补课。40岁学英语，想跟各国的小提琴专家偷师学艺。59岁学开车，不想因为住得远耽误了上课。86岁了还在学。于丽娜一辈子在教学生，也一辈子在做学生。耄耋之年，琴弓依然在手，悠扬的琴声里，还是着华夏的腔调。

0: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6: 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5: 品文化，
6: 品文化，
5: 识中国，
6: 识中国。
7: 好啦，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听多啲，识多啲。今日嘅品文化，识中国啦，同各位嚟分享。香港文化博物馆正举办继续宠爱张国荣七十诞辰纪念展，回顾张国荣喺音乐同埋影视方面嘅卓越成就。
8: 系啦，咁展览咧有边啲特色嘅展品？香港电台主持人晓君采访咗香港文化博物馆历史民族一级助理馆长周志廉，接落嚟我哋嚟听听录音。
9: 张国荣系乐迷、影迷心目中嘅哥哥，佢嘅歌、影视作品直至今日都系令人津津乐道。同时，佢亦都系香港流行文化嘅标志性人物。香港文化博物馆举办继续宠爱张国荣七十诞辰纪念展。而今集听多啲识多啲，晓君就访问咗香港文化博物馆历史民族一级助理馆长周志廉 Joseph。
10: 大家好，我是香港文化博物馆的一级助理馆长 Joseph。咁我哋展品方面咧，亦都除咗涵盖去音乐啦、电影啦、一啲流行文化嘅产物啦、佢嘅奖座之外咧，亦都最大嘅特色就系因为我哋重置咗哥哥故居嘅部分场景，咁而呢部分场景咧就嚟自哥哥唔同佢曾经住过唔同嘅屋企啦，咁所以佢用过嘅书台、佢用过嘅凳啦，同埋一啲灯饰，甚至电话咧，我哋都会见到嘅。咁亦都有休闲椅啦，咁佢喺休闲椅上面去作曲啊、睇剧本咧，都系坐住呢张椅嘅。咁另外亦都有一个客厅嘅展区嘅，咁我哋做咗啊1:1嘅茶几，同埋一张 sofa。最後咧，亦都會見到就係話一啲我哋博物館嘅藏品啦，同埋一啲有心人啦。今次因為知道我哋做呢個展覽咧，佢都好慷慨咁咧，就提供咗一啲展品，例如一啲本地藝術家所畫嘅作品啦，亦都有一啲我哋藏品嘅雜誌啦、海報啦，同埋當時咧媒體點去報導我哋香港嘅流行文化嘅，大家都熟悉佢音樂、電影佢嘅成就。咁可能你都會見到佢唱片啊、獎座啊，甚至舞台服飾，好似2023年我哋都見過部分嘅。咁但係咧，就從來都未唔知道哥哥佢生活嘅品味啊，或者其實原來佢嘅生活咧同佢嘅藝術同舞台咧係連為一體嘅，因為佢熱衷於藝術同埋創作。佢勇於突破自己，佢將有一啲例如一張 designer chair 咧，佢呢一張凳咧，佢覺得合適咧，佢都當時同經理人商量之後就話可唔可以用喺舞台入邊啦，都可以從呢個展覽睇到張國榮喺鎂光燈以外嘅生活。
9: 今次嘅展覽配合咗唔少精心設計嘅多媒體節目同埋打卡位，有請 Joseph 同我哋分享多啲啊！
10: 今次呢個展覽咧，同我哋過往舉辦張國榮嘅展覽嘅分別最大，除咗喺面積上面我哋大好多之外咧，我哋展品嘅種類都係豐富好多嘅。我哋都有一個咧係投射咧，就係喺個場館嗰度設置咗嘅，就係喺1989年嘅時候，佢要暫別咗呢一個舞台嘅時候咧，去到加拿大生活。咁其實以往 fans 都未必知道，咦，張國榮到底住喺邊，或者佢喺加拿大中意做啲乜嘅咧？咁原來加拿大呢個史丹利公園係一張長凳嘅。咁當時佢一班歌迷就好熱心啊，租咗呢個長凳，就刻咗一啲字，對寫咗一啲對張國榮致念同埋祝福嘅語句。咁今次我哋就1:1復刻咗呢一張長凳，咁亦都投射咗呢個史丹利公園望過去嘅風景。咁你可以感受到原來張國榮佢當時追求嗰一片寧靜同埋佢嘅生活，因為其實一入到嚟我哋門口嘅時候咧，向左手邊你會見到我哋有一張展示圖嘅一個平面圖嘅，我哋睇到我哋分開五個區，咁首先就係紫荷嗰部分你可以打卡先啦，係嘛？嗰度有個蝴蝶嘅裝置啦，咁跟住就去呢個故居嘅地方啦，跟住就第三區去到我哋頭先講演唱會部分，跟住就去到呢一個加拿大佢嗰個投射啦，最後一個就係流行文化嗰個產物。 個地方。如果你話要揀兩個呢，我覺得第一就是重置故居的部分啦。咁呢個位置都是很值得大家去打卡或者去懷念的，因為在這個位置裡面也都看到我們的展品的。因為我們重置張國榮故居的時候，我們都配以他的掌座和一些音樂唱片，而掌座都有特別的，因為不是只是看到他音樂的事業的成就。張國榮好像深公益的，他都是一個很有心的人，他儲了很多很多，就算以前他做評判或者 去一些慈善的公益的事，他所有的掌座都儲得很齊。第二個呢，就是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好啦，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听多啲，识多啲。大家咧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咧，就能够收听到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跟住嚟咧，会同各位嚟分享一下喺广西桂林博物馆咧有咁样一个好特殊嘅主题展览——正江遗韵桂林出土明代梅瓶陈列展。馆藏嘅300多件形态各异嘅梅瓶精品，绝大多数咧都系以青花瓷为主。
1: 正江遗韵嘅正江取自明朝时期嚟到桂林就藩嘅一位藩王正江王。咁乜嘢系梅瓶呢？佢同正江王有住点样嘅关系？佢又有边一啲嘅特点？接落嚟，等我哋跟随总台记者陈小鹏走入博物馆，听听桂林博物馆讲解员胡佳明讲述梅瓶领略其背后独特嘅文化风韵。
2: 梅瓶，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特殊的瓶式。它最初呢也不叫梅瓶，它在唐朝时期最开始的时候，它被称之为是金瓶，多用于装水装酒使用。这个金呢就是一斤两斤的计量单位。到了宋代时期，当时就连皇帝都拿梅瓶来装酒，于是呢就给它取了个新的名字，叫金瓶。为什么叫金瓶呢？主要还是因为这位皇帝啊，在使用他的这个宴会上面，他是在讲经书、讲经文，所以呢，就把这件梅瓶呢称之为是经瓶。主要还是因为当时这场宴席叫讲经宴。到了清朝后期到民国初期，由于当时的文人呢，认为他的口小，仅和梅枝瘦骨相比，于是呢，又给他取了个雅号，叫梅瓶，这是梅瓶名字的由来。古人好风雅，梅兰竹菊四君子，梅为先，于是称其为是梅瓶，这是梅瓶名字的一个由来了。这些梅瓶呢，全部都是出自于桂林瑶山脚下的一个林区，这个林区呢叫做晋江王陵。这个晋江王陵呢，可以说是整个岭南最大的一个陵园了，它总共有11位王爷就安葬在其中。同时呢，这个陵墓当中呢，除了王爷以外，还有他的文臣武将、宗室宗亲、妃子也被安葬在其中。咱们的这个晋江王呢，也可以说是明朝时期历任时间最长的藩王了，存世280年，明朝的历史才276年，他甚至比明朝的历史还多出了4年。第一位这个晋江王呢，他的名字叫做朱守谦，他的父亲是朱文正。我们中国以少胜多战役当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战役叫洪都保卫战，这位朱文正呢，当时就带着20000朱元璋士兵坚守洪都85天，当时他对阵的陈友谅带着多少士兵呢？60万，甚至坚持到朱元璋带着10万水军前来增援。这场战役彻底把这位陈友谅赶下了历史的舞台。

0: 海。目前这个金江王府呢，它就处于咱们桂林市的市中心，独秀峰呢就是桂林最有名的山了。唐宋时期开始，历朝历代有名气、有才气、有权势的人才能在上面留下自己的诗刻。桂林山水甲天下就是其中被铭刻在独秀峰上面的一句诗句。
1: 所以我们金江王府其实是将独秀峰给包围在我们的院子。
0: 对，由于把它纳入到自己的这个王府当中，当时明朝时期有个非常有名的地理学家叫做徐霞客，两次求登而不得入，算是他在桂林一行的一大憾事。接下来呢，我们去看一张地图啊，这个地图呢所描绘的就是梅坪出处了，这是晋江的十一陵。那这个陵墓当中呢，出土最多的就是梅坪。那么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位王爷墓葬里面出土的梅坪。这个梅坪呢，当时里面也装着东西。这件梅坪的学名呢叫做青花双龙戏珠高进带改梅坪，这是其中一位晋江王温玉王朱吕涛夫妇墓当中出土的。这件梅坪当时出土的时候呢，它在瓶口这里啊，有一圈古法水泥做的这个屏风，它这个就是用那个糯米浆还有这个泥土还有一些稻草，它这样的封起来的话，它这个水汽就很难逃出来。当时呢，我们起开的时候闻到一股很浓烈的酒香味，然后直接就把它这个内容物倾倒出来了，里面有粉红色的酒浆，经过四五百年水分蒸发的差不多了。那这粉红色是怎么染成的呢？因为它当时里面有药材，红枣、枸杞、桂圆，哎，您一听，这是补血的、补血补气的这个药材。这三个药材里面还混着三个软软的东西，三只没长毛的小老鼠。这个酒呢，就叫如鼠酒。这个如鼠酒呢，实际上是咱们这个岭南地区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酒，主要是用来补气血用的。我们其实也查了温玉王的生前事迹，其实他生前事迹就在他陵墓前的神道牌上，这个神道牌上面写着的是他18岁而薨，非常年轻，他甚至没有留下子嗣。为什么这个酒呢还得放在他的墓葬当中呢？其实有一个原因，是古人他的一个这个生死观，叫视死如视生，你去到另外一个世界，我也依然把你当成是活着。那这个酒呢，你在生前用来温补身体，那你去到另外一个世界，这个酒也应当陪着你。那这个酒呢，就被埋葬在了这个朱吕涛夫妇的合葬墓当中了。
1: 它整个这个梅坪的一个烧制的工艺是大概是什么样的？
0: 这个烧制的工艺的话，在这里有一个我们一个场景，这边的话是在挑土，挑土之后呢，先过一层这个清水，把它筛洗出来能够制陶的这个陶土，后来呢再把它放在旁边。它这里呢会做一个这个石牌，但是您仔细看的话，它不像我们现在做陶艺的一个转轮，它就是一个平台。然后呢，这些工匠呢就一人拿了一块，它是在分段而制。其实我们的梅坪最为特殊的就是由于它的器型特别像古代的美人嘛，口小颈短峰尖瘦体脸要圈足，但是你要做到这一步，在以前的工艺上面就得分段来做。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很多明代梅坪，它都有两条棱线，就是它分段之后再把它断接在一起，基本上的话是头到肩为一段，肩到腹为一段，腹到腿为一段，做好这三段之后断接在一起，断接好了之后放在旁边晾干，晾干之后再由当时的画工先上色再上釉，放在炉里面高温定烧，这就是青花瓷梅坪的一个烧造工艺了。
1: 那整个这个烧造流程还是非常的复杂吧，因为需要分段来做。
0: 因为它毕竟是手捏的嘛，它每一段的这个用料很有可能出现差错，那么在烧窑的时候热胀冷缩嘛，梅坪呢很有可能要么就是碎裂，要么就会产生形变。所以我们能看到一些器型规整的梅坪，它的研究价值就非常高了。这些梅坪呢，当时都是从青花瓷之乡江西的景德镇运来的，走的这个路径啊就是灵渠。为什么走水路呢？因为水啊它比较温柔，它就比石渣满地的陆路更好走，也更好去运送像瓷器这样易碎品。那我们现在看的这张地图呢，就是当时从江西的景德镇 一路走水

0: 路运来桂林的一条路线，啊，他走的路线呢是鄱阳湖，途经洞庭湖，再借道湖南的湘江。湘江在秦朝时期的话，秦始皇修建了一条古运河，叫做灵渠。他将湘江一分为二，三分入漓江，七分又回到湘江。那这三分的漓江水呢，恰恰好好就在晋江王府的边上。那这条路线呢，就是最为畅通的一条路线。如果走陆路的话，还得走湘桂走廊。湘桂走廊是一条山路。当时的轮子呢，它又没有悬挂，又没有避震，稍微一颠簸，这么易碎的瓷器就很容易毁于一旦。
1: 好了，第一时间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听多些识多些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嘉允，泽峰，代表责任编辑艳玲，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听多些识多些来收听更多的精彩节目内容。同时也欢迎你关注我们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听日同一时间，同各位不见不散，
2: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的湾区在线，我是黎涛。
2: 晚上好，我是嘉欣。今日是10月10号星期六，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出要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国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商务部等7部门实施品质电商五优行动。
2: 澳门特区政府总部一连两日对外开放。
0: 深圳前三季度用电量破千亿千瓦时。
2: 日本警方37年间查处涉驻日美军营案近5000起。
0: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2: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贵州黔东南州雷山县生态环境优越，文化丰富多彩。今年来这里游玩的人们有了更多新体验。日头大家登上新修的廊道，全景俯瞰千户苗寨。到了晚上，看一场大型实景演出，住入苗家民宿，沉浸式感受特色文化魅力。今年以来，雷山县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1%。文旅产业正加快成为当地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雷山县西岗镇平寨村村民梁佳：
3: 很多游客走进了我们的村寨，玩的也多，吃的也多，住的也好。我呢，在景区里面当讲解员，家里的老房子也改造成了民宿，每年还能收到分红，日子越过越红火啦。
2: 外国县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约90%。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考察调研中，他多次来到民族村寨，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工厂园区，就因地制宜壮大县域经济，形成新的增长点，同大家一起话发展谋未来。总书记强调，要从自身实际出发，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他指出，要立足县域产业基础，注重分工协作、创位发展、串珠成链。就在黔东南，我们发现如今这里不单止有雷山的文旅，还有海里的酸汤、松江的康养、镇远的非遗技艺。一个个县域正立足本地资源，将禀赋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停留的多元场景。过去养在深闺的资源院，正朝着声名在外的旅游名院加速成长。一幅各具特色、相互支撑的县域经济版图亦都在不断完善。我国幅员辽阔，1800多个县和县级市，既有经济发达的千亿县，亦有发展速度相对较缓的县。千县千面，如何稳准当家产业

0: 业各展所长。作为我国软弱经济领头羊的江苏昆山正开启新一轮实践。当年昆山将笔记簿电脑拆开，上千个零部件缺乜嘢就去补咩产业，储出咗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家底。如今昆山将拆解对象换成咗 AI 服务器，打开产业链图谱，电路板、散热模组、芯片设计，每一个关键部位背后都对应住已经落地昆山嘅企业。中科可控信息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聂华。
1: 我们沿着这种拆笔记本电脑思路，再拆好人工智能服务器，形成一个强链、补链、延链，让我们这些企业发展得更顺畅。
0: 今年昆山计划引入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超200家，智能终端产业规模力增达到5000亿元。今年上半年，昆山地区生产总值增量刷新了近五年同期纪录。这座底蕴深厚的工业大院正朝着人工智能产业高地迭代升级。江苏省昆山市常务副市长王浩：
2: 我们坚持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把多年积累的制造优势转化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先发优势。十五期间，昆山将加速构建以新一代电子信息为一超、高端装备、智能网联汽车、具身智能等为多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扎扎实实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工业大院向新向优，咁喺祁连山南麓一个海拔2000几米、气候常年冷凉嘅地方，软弱经济发展嘅出路喺边度？走进青海西宁大通苑，一座座设施大棚将答案话俾我哋知。当前呢度嘅串收番茄进入采收旺季，48小时内就可以端上粤港澳大湾区嘅餐台。海拔高、气温低、昼夜温差大，呢啲制约发展嘅短板，对大通苑的高原冷凉蔬菜来讲，就意味着病虫害少，养分积累更足，口感更脆嫩。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景阳镇种植户黄树权：
3: 种出来的串收番茄糖度高，口感脆，比传统蔬菜的收入提高了十几倍，我们对未来发展也更加有信心了。
0: 依托比较优势，如今大通苑的冷凉蔬菜种植超8万亩，年产量超26万吨，年外销产值突破4亿元。高原冷凉蔬菜已成为这座农业强院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从沃野田园的丰收图景，到智能车间的创新涌动，从千亿大院的体积扩容，到宝藏小镇的诗与远方。今日的中国软弱经济百花齐放，生机勃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年一至九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参保规模位居全球首位。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十五五时期，国家将加大投资于人力度，加快建设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队伍。相关负责人介绍，力争十五五时期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5000万人次，新增取得技能证书4000万人次，其中取得高级工以上技能证书1400万人次。同时深入实施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每年培养培训100万名高层次急需紧缺和骨干专业技术人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着力稳定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规模，不断扩大服务业就业总量，在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中挖掘就业新潜能，将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出台服务

0: 而发展促就业文件，更好发挥服务业吸纳就业的主渠道作用。
1: 记者今日从商务部了解到，商务部等七部门关于实施品质电商五优行动的通知近日印发，通知明确为民生与促消费结合，规范发展与质量提升并重，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原则，重点任务部署十五项具体工作，围绕五大维度构建全链条培育体系。一是组织电商平台品质推优，加强品质电商主体培育，推动平台规则向优转型，建立全链路品控体系。二是支持各类商家品质创优，提升商家品质运营能力，创新发展电商消费品牌，赋能品质商家市场开拓。三是便利消费主体品质择优，构建品质消费活动矩阵，打造线上线下融合品质消费场景，强化消费引导与金融服务。四是引导丝路电商品质增优，构建电商出海良好生态，培育推广丝路云品品牌，推动电商领域高水平开放。五是强化规范标准长效互优，完善电子商务标准体系，协同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强化行业自律。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表示，近年来外国电商市场规模稳居全球首位，在提振消费、服务实体、驱动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以具备推动电商品质升级的体量空间基础。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推动五优行动举措落地见效，以品质电商发展助力消费体质升级和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
0: 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今日上午在北京举行。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于10月18日至24日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含男运动员146人，女运动员166人，来自全国25个省区市，涵盖13个民族，平均年龄约为28.8岁，年龄最大者50岁，年龄最小者16岁。第五届亚残运会共设田径、游泳、乒乓球、轮椅击剑、盲人足球、轮椅篮球、坐式排球等18个大项、502个小项。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这个是我国第五次参加亚残运会。
1: 国务院残工委近日印发的《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将出身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将加强婚前、孕前保健和早孕关爱服务，做好产前筛查、诊断，加强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强化儿童健康和发育障碍全周期管理。
0: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全国铁路今日18时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铁路物流产品体系，提升运输效率，助力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国铁集团运输部负责人介绍，此次调图统筹利用线路能力、运输装备和长站资源，精准匹配物流市场需求，优化货物列车开行方案，为客户提供更高品质的铁路物流服务。其中，在多式联运方面，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仓，动态优化西部陆海新通道海铁联运班列开行方案，实时增加运行线和发到站点，服务沿线内外贸运输。
1: 今日，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各洲坝航运矿能上下游围掩正式启动施工。这两道围掩将同岸坡等共同维护施工区域，为万吨级新船闸干地施工创造先决条件。这个标志着各洲坝航运矿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中国企业协会成立35周年酒会昨日在香港举行，活动现场同步揭牌成立海外综合服务香港站， 旨在进一步依托香港独特优势，助力内地企业借

0: 讲出海。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活动并致辞表示，中企协积极与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合办活动，参与特区政府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海外考察团，团结企业共商出海机遇，身体力行支持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推动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区政府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成立一年来，已协助超过340家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及融资，对接海外标准，取得行业认证和合规安排等，并举办多场推广活动，向内地企业介绍香港平台的优势和服务。
1: 加拿大菲沙研究所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继续将香港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作为全球第五大商品贸易经济体，香港在首份五年规划中提出巩固及提升国际贸易中心地位，扩网络，强优势，创增量，朝数字化和多元化的方向升级。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指出，未来五年希望不断丰富国际贸易中心内涵。
2: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国际贸易中心的着墨是很多的，它的核心意义是在于将香港的贸易角色从被动中介升级为主动的供应链治理中枢，一个是标志着香港贸易发展是从依赖市场自发的调节，由積極不干預轉為就是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的戰略引領的模式。那麼，個戰略思維是從超級聯繫人到供應鏈大佬，那麼規劃是明確推動香港是從傳統的轉口貿易樞紐全面轉型是高增值供應鏈服務中心。這個定位是意味著香港不再僅以是貨櫃吞吐量或者出口的吞吐量是作为依归，而是力争成为全球供应链的决策大佬和增值服务中心，目标是不断丰富贸易中心的内涵，是吸引企业在香港设立总部和一个财资中心。
1: 香港特区政府2025年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以来，已协助超过340家内地企业在香港设立或拓展业务。邱应华说，未来将加快推进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与海外综合服务点的工作，协助企业有效应对全球市场挑战。
2: 我们是超级增值人和超级联系人，样香港是提供不是单一服务，是一个将技术、资本、规则和市场高效对接的转化平台。譬如资本的通道和内心的资本，解决钱在哪里来，落到来香港可以做一个融资，咁同埋規則同埋法律嘅護航啦，解決係咪合規合法，同埋係咪可以值得信任咧？嗰個品牌或者個產品係咪可以攞到國際嘅認可？因為香港係用普通法，而好多國家咧喺個貿易方面咧就係用普通法啦。香港係可以幫內地嘅品牌咧係作為認證咧，從而有一個好嘅品牌走出海啦。咁從產品嘅輸出係變咗係品牌嘅輸出咧，咁呢個可以將香港打造成為内地和外地的品牌的一个平台。
1: 中小企业是香港经济的基石和重要支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透过灵活资助、能力提升、培训及推广支援等，鼓励中小企业升级转型、数字化转型，以及应用新兴技术，并强化企业在电商营运及品牌发展等方面的能力。邱应华介绍讲到，
2: 咁我哋有呢個 BUD 專項基金啦，咁可以俾中小企業申請作為升級轉型啦。咁我哋喺 BUD 專項基金裏面嘅申請義咧，亦都將個銀碼咧提高到150,000元啦。咁如果申請當中升級轉型咧，可以運用 AI 嘅話咧，我哋更加會作一個特別啲嘅處理啦。咁我哋每年咧都有一個香港好物節喺內地舉行啦。咁我哋今年亦都做埋東盟國家咧去合作咧，希望將香港和內地的品牌經過這些平台走向其他國家，幫助中小企業的產品走向全世界。
0: 深圳皇崗口岸是深港間唯一實行24小時通關的大型陸路口岸。2019年皇崗口岸啟動重建，新的皇崗口岸將於10月12日正式開通。由於新口岸採用一地兩檢及合作查驗一次放行模式， 旅客通关时长将由原来的约30分钟缩短至5分钟。据了解，为保障10月12号首日通关顺利进行，新联检大楼的202条旅客通道、26条车辆通道全部投用，人员服务保障全部到位。同时，口岸交通配套同步完善，深圳巴士集团定制两条接驳线路，将于口岸开通当日启动试运行，保障旅客出行接驳需求。深圳巴士集团公共汽车分公司工作人员田春华：
3: 12号开通当天，我们也立开通两条夜班的接驳线，一条是从黄冈口岸到这个国贸大厦，另外一条是从黄冈口岸到竹子林，先进行一个试运行。
0: 据介绍，原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与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将在新口岸开通时同步停止。香港特区政府昨日在跨部门记者会介绍皇岗口岸开通日管理措施。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表示，呼吁香港市民提早通过香港医道 App 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截至昨日中午，已有超过16万名香港居民登记。香港海关提醒，皇岗口岸与其他口岸不一样，离境车辆需要先在海关前置亭停车清关，完成后跟随显示屏指示继续前行或前往查验区。口岸采取人车分检，乘坐私家车出境的乘客需要带齐所有行李落车办理出境手续。70岁以上长者、未满7岁儿童、孕妇、残障或行动不便人士可获豁免落车。香港警务处表示，警方将于12号00:00在口岸设立指挥中心，清晨实施人群管理措施。6:30，警方将在落马洲口岸入口处放置水马，将所有前往深圳的车辆引流至皇岗口岸。确认所有旅客同车辆离开后，落马洲口岸客运服务正式停止。
1: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自动驾驶车辆应用促进工作组成员今日视察北大屿山东涌的自动驾驶汽车测试项目，并试乘自动驾驶私家车，全程稳定畅顺。特区政府运输署表示，这个是工作组首次实地视察自动驾驶车辆测试项目，有助成员包括自动驾驶研究学者、信息技术专家、其他专家和持份者等，直接与先导营办人交流最新技术发展和应用经验。特区政府运输处鼓励营办人按试乘活动乘客的反馈，持续完善技术，令香港市民切实感受到便捷的出行体验。
0: 澳门特区政府总部10号、11号一连两日对外开放，公众可参观礼宾楼及花园。今年开放日设有花卉展、澳门特区35规划图片展以及音乐和舞蹈表演，邀市民旅客乐享周末时光。两日开放日的指定时段，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银乐队、澳门演艺学院学生呈现乐器演奏及舞蹈表演。澳门邮电局则于特区政府总部对面的南湾湖畔设置临时柜台，提供加盖纪念邮戳服务，并发售开放日相关邮品。据了解，今年开放日的专题网页已开通，公众可登录浏览详情，并通过360度全景拍摄的虚拟旅程在线参观。
1: 记者昨日从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了解到，2026年前三季度深圳全社会用电量1030.4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4%，历史首次前三季度突破1000亿千瓦时。工业仍是深圳经济发展的核心基本盘。前三季度全市工业用电量450.6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26%。其中制造业用电量361.3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89%。以生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代表的三新经济拉动作用强劲。前三季度用电量同比增长44.5%，其中新能源整车制造用电量大幅攀升71.16%，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用电量增长30.45%。
0: 记者从白云边检就了解到，今年以嚟1月1号至10月9号，白云机场口岸已查验出入境客货航班超10万架次，同比增长12.3%，创历史同期新高。粤港澳大湾区国际航空枢纽能级持续提升。
1: 记者今日从广东交通集团了解到，目前粤港澳大湾区路网重要连接组成部分，广韶高速正揸紧推进改扩建工作。广韶高速是 G4 京港澳高速的重要组成路段， 车流密集。今年国庆假期，路网车流总量达125万辆，单日最高峰车流超20万辆。广肇高速南段改扩建工程计划2027年建成通车，北段改扩建工程计划2029年建成通车。全线通车后，将有效缓解京港澳高速公路交通压力，增强粤北地区与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0: 广东省第八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今年11月24日至30日在中山举办。广东21个地级以上市同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共22个代表团将组团参赛，参与人数约4000人。本届运动会分为竞赛项目、表演项目两大比赛内容。其中竞赛项目在新增男师后，共包括花炮、珍珠球、蹴球、男师等13个项目。表演项目则分竞技类、技巧类、综合类3类，共29个。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9日喺社交媒体发文话，美国、乌克兰同欧洲的代表当日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会晤，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进行了建设性讨论。威特科夫说，参加会晤的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欧盟委员会、乌克兰和北约的代表。讨论议题涵盖了能源和粮食等与越冬准备相关的近期措施、安全保障、有关乌克兰和欧洲安全的长期安排等。各方还讨论了支持乌克兰战后重建和实现经济繁荣，包括其加入欧盟的相关问题。威特科夫说，此次交流富有成效，有助于在美俄下一次接触前确定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领域。与会各方重申将继续共同致力于通过外交努力实现持久和平，增强安全保障。
0: 巴拿马总统穆里诺9日说，该国当日发生的强震造成严重损失，部分道路损毁，政府正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援助。穆里诺当日在科克莱省佩诺洛梅市视察受灾情况时，呼吁民众保持冷静，遵循国家民防系统指引。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科克莱省、洛斯桑托斯省和埃雷拉省受灾较重，洛斯桑托斯省托洛西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当地。据当地媒体报道，当日首次地震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巴拿马国家民防系统暂未报告人员遇难或失踪。初步报告显示，科克莱省一所学校15名学生受轻伤，教堂、省政府办公建筑和酒店在地震中受损。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日1点56分，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1: 据日本赤旗报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49%。上述时段内，杀人、抢劫、放火、强奸等恶性案件共266起，其中冲绳县129起，神奈川县有67起，东京都有34起。
0: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9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日，美国今年已报告4080例麻疹确诊病例，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为1991年以来年度最高水平。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美国各地共报告4062例麻疹病例，另有18例涉及国际访客。截至目前，已有414名麻疹患者住院治疗，占确诊病例总数的约10%。在确诊病例中，有95%的患者未接种过麻疹疫苗或接种情况不明。近期，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麻疹病例持续增加， 该州卫生部门9号通报的最新数据显示，过去7日新增麻疹确诊病例157例。2026年以来，该州累计麻疹确诊病例已达1136例，其中219人住院治疗，5人死亡。这个是美国30几年来规模最大的州级麻疹疫情。
1: 各位，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欣、黎涛，代表编辑杜伟、奇瑶、善昌，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香港是中外文化荟萃的国际大都会，这里既积淀住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底蕴，又汇聚了多元的国际艺术资源，具备联通内地和世界的独特区位优势，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潜力巨大。近年来，香港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充分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重大机遇，以中华文化为引领，不断深化和内地在文博展演、艺术创作、影视产业等多领域的文化交流合作，同时主动开展国际人文交流，积极搭建文明互鉴平台，立足自身定位，讲好当代中国故事，全方位推进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亦将文化、体育、旅游协同发展列为重要政策方向。围绕体育基建升级、城市经济提质、文博场馆建设、影视产业扶持、大湾区文体融合等作出系统部署，为香港文、体、旅未来五年发展谋划清晰蓝图。本期讲清楚节目，我们将对话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聚焦未来五年香港怎样充分发挥国际化优势，用好大湾区发展机遇，加快建设并持续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解读香港在文艺发展、产业扶持、对外交流等方面的规划布局。罗局长你好，感谢你做客讲清楚节目。在没来前落幕的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上，中国香港代表团收获佳绩。香港运动员在本届赛事的亮眼表现，被特区政府落实体育发展策略带来了哪些启示和体会呢？
5: 其实今次的亚运会呢，香港的运动员的成绩是相当好的，除了我们有金牌、银牌、铜牌之外呢，亦都有很多平时我们不是特别好擅长的项目，我们也都可以入到去决赛啊，咁样样。咁所以呢个呢都证明咗我哋以往一路特区政府对于体育嗰个投入啦，对于体育嗰个支援啦，都系有个好处。当然我哋今次呢去到名古屋呢，无论系住宿啊、食啊，或者是交通啊，甚至场地啊、裁判啊，好多都要适应嘅。香港嘅运动员佢哋排除万难嘅，亦都是在自己形势好的时候一鼓作气，形势不好的时候亦都有个永不放弃，亦都展示了我们狮子山精神。
4: 罗局长，香港这两年体育发展成果丰硕，启德体育园启用，粤港澳三地联合承办的十五运会成功举办。随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出台，未来五年香港体育的硬件设施还有哪些升级计划呢？在大湾区体育融合发展方面，特区政府将搭建怎样的常态化机制，推进三地赛事共办？
5: 我们今次在香港第一份的五年规划里面，和在行政长官2026年的施政报告里面，硬件建设的确是我们体育方面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最具体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我们提出了要去研究重建维多利亚公园的网球场，因为这个网球场其实现在都是我们香港的一个很地标的一个建设，但是它毕竟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它现在可以办国际网球的一些锦标赛事，但是那个级别是比较低一些的。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次的重建可以办到更加高级别的赛事，这个有几个大的好处的。我们在香港其实现在体育呢，我们都希望是盛事化啦、产业化啦，加上亦都是专业化、精英化、普及化。 咁呢個球場呢，如果重建成功之後呢，係可以促進我哋呢度五化嘅發展嘅。首先，如果佢嘅座位最少係有7000個嘅話呢，佢一定係一個體育城市嘅場地。咁而產業呢，一定可以俾佢拉動，可以拉動我哋整個網球嘅事業啦，體育嘅事業啦，以至我哋銅鑼灣、東區、港島北一帶嘅呢個經濟呢都可以拉動，咁呢個產業化一定會係喺度。咁另外專業化同埋精英化呢，會令到我哋辦賽更加專業啦，同埋我哋嘅精英運動員呢可以有更加多嘅機會參與大型嘅國際賽事，無論本身打入正賽或者以外卡嘅身份可以有主場一啲嘅優惠，咁都係一個好好嘅俾我哋運動員多啲鍛鍊嘅機會。呢、這個呢可能亦都除咗我哋香港特區嘅運動員之外呢，內地嘅一啲好手呢其實亦都可以透過呢個呢，我相信都可以受惠得到。咁另外就係普及化啦，因為當我哋呢個嘅維園嘅網球場重建咗之後呢，我哋會有主場館啦，會有副場啦、練習場啦。如果我哋唔係搞緊一啲大型嘅國際嘅網球賽事、亞洲區或者全國性網球賽事呢，我哋亦都可以適量咁呢將呢啲嘅場地俾我哋嘅香港網球愛好者呢，佢可以去訂場，可以去使用。咁呢個對普及化嚟講亦都一定有好處。咁喺我哋嘅五年規劃裏面呢，有另外一樣嘢呢，就係去年十五運會粵港澳大灣區首次共同承辦呢辦得非常成功，大家都仲記得。咁我哋中間呢有好多嘅呢一啲賽事呢，其實係吸取咗好好嘅經驗。咁我哋可以有一啲嘅跨境嘅賽事添，譬如話我哋跨境嘅馬拉松或者係跨境嘅自行車。咁呢啲賽事呢亦都用咗我哋最新嘅科技，可以喺嗰個通關啦、人面識別啦，以至係跨境辦賽嗰度呢，俾到我哋好多好多嘅經驗啦，同埋好多好多嘅啟發。咁所以呢，我哋今次喺規劃同埋施政報告裏面呢都提到，以後呢粵港澳大灣區嗰個更加深度嘅體育合作融合，我哋就會隨住呢去年我哋喺國家體育總局嘅指導之下呢，我哋有四方面嘅一個合作協議嘅，咁就包括係粵港澳三地同埋國家體育總局。咁喺呢一個協議底下呢，我哋係會多辦一啲單項跨境嘅一啲嘅賽事，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好嘅契機。咁另外呢，我哋亦都爭取個國際嘅話語權，咁呢個就係呢我哋希望吸引更加多嘅國際或者是亞洲的體育的總會啦，或者是組織啦，可以落戶香港，增加中國香港或者是以至我們整個國家，我們在國際體壇的話語權。
4: 陸局長，國家十五規劃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建設，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對建設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亦作出部署。請問特區政府未來五年將怎樣依托香港中西繪聚的獨特優勢，聯動大灣區資源，更好發揮香港中外文明交流互鑑的橋梁作用呢？
5: 其實自從14-15規劃開始，香港的定位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建設，同埋我哋作為一個國際交流嘅一個重點咧，15-15規劃更進一步，我哋當然係會更努力咁樣去鞏固我哋已有嘅基礎，同埋去尋求新嘅發展。咁喺文化方面咧，實在我哋每年咧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咧，都係會邀請同埋咧得到好多嘅外地嘅文化嘅機構啦，無論係博物館啦，或者係政府啦，或者係藝團啦，佢哋都十分支持。咁譬如我哋會有我哋嘅博物館嘅高峰會啦，另外我哋嘅亞洲文化合作論壇啦，我哋除咗亞洲嘅國家，而家亦都係開始咧去到將個邀請覆蓋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及地區，我哋。

0: 咁我知道明年咧都會嚟香港再次演出，咁呢啲都係大受歡迎。而我哋自己啊、香港話劇團咧，西九偉聽呢個劇咧，亦都係會去內地嗰度去演出，其實亦都係多次嘅巡演啦等等。咁所以呢一方面咧，我哋都希望透過多交流、多合作咧，係可以大家有一個更好嘅中外文明嘅交流互鑑嘅作用啦，同埋咧希望香港可以成為一個橋梁。為此咧，我哋亦都希望咧再進一步強化我哋本身香港嘅藝團，就令到佢哋咧可以係多方面咧更加達標，無論係個藝術水平啦，或者係嘅佢哋觀眾嗰個人數啦，或者喺嗰、那個中外交流以至同內地深化融合嗰方面咧，我哋都希望咧對佢哋提出一啲新一啲嘅指標，讓佢哋咧都可以有一個更清晰嘅發展方向。
1: 骆局长，随住启德体育园、西九文化区、东九文化中心相继落成启用，城市经济已经成为了香港文体发展的一大亮点。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部署下，未来五年香港在引进国际大型文体城市方面会遵循怎样的标准？特区政府又将怎样深化落实城市加策略，进一步拉长访客停留时间，带动酒店、餐饮、零售等相关产业联动发展呢？
0: 香港在城市嗰方面咧，我哋其实是欢迎所有，无论是香港市民或者是我哋嘅内地旅客、海外旅客受欢迎嘅城市咧，我哋都会乐于去考虑同埋引进。目前做得比较多咧，有演唱会啦，当然我哋有本地或者内地或者外地嘅歌星或者系团队嘅演出。我哋喺十五规划里面咧，都俾咗个指标自己咧，就系希望喺启德体育园去做演唱会嘅呢一啲嘅歌手或者团体咧，佢哋有六成系香港以外嘅。咁我哋呢一个点解咧，就系希望透过香港提供一个平台咧，令到更加多嘅歌手可以喺度演出嘅时候咧，我哋就可以成为我哋华南地区啦，以至系整个东亚同埋东南亚地区咧，我哋系一个真系演出嘅平台，就以启德为嗰个即系中心啦。咁另外咧，我哋都系喺体育嘅城市方面咧，我哋吸引好多。我哋自己每年都已经办咗超过50届，就系我哋嘅香港国际七人橄榄球嘅赛事。咁呢个咧就系深受海外嘅旅客欢迎。我哋每年都系有好多好多嘅旅客咧，由譬如可能系欧洲啦、澳洲啦、新西兰啦，以至东南亚啦、内地咧都会过嚟，因为咧佢哋会好多时系一齐嚟有啲商务嘅会议啦、财经嗰方面嘅会议啦。然后佢哋因为睇一个整个周末嘅赛事咧，佢一定会喺香港住宿啦、住几日啦咁样。咁所以都系我哋好希望吸引嘅海外旅客嚟嘅，同埋系过夜嘅旅客嚟嘅。咁另外咧，我哋亦都会有好多，譬如话节庆嗰方面咧，都会有好多城市嘅。譬如话中秋节咧，今年喺香港我哋做咗一个国际嘅彩灯会，咁就系咧有超过20个嘅国家同埋地区，当中咧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嘅地区啦，有东盟嘅国家地区啦，亦有欧洲嘅国家地区啦。佢哋嘅喺香港嘅领馆咧，一齐咧就系同我哋携手合作，就系提供佢哋自己本地有特色嘅一啲花灯，组成咗一条国际彩灯大道。咁呢个十分之受到欢迎，我哋系两度延期，去俾旅客可以有更加多时间系直至去到黄金周都一样可以继续去观赏。咁呢个亦都为我哋带来咗好多旅客。咁另外咧，我哋嚟紧咧就将会有美酒佳肴巡礼啦。咁呢个亦都系咧国际好多唔同嘅佳酿咧会齐集香港。咁法国啦、意大利啦、我哋自己内地宁夏、山东啦，咁等等好多不同嘅葡萄酒同埋美食咧，都会喺香港作一个展示，都系平时我哋旅客咧好中意嘅一个活动。而我哋咧而家嘅目标系将佢每年都扩大一个规模，或者每年有新嘅特色，越办越好嘅。
1: 咁我哋都注意到啦，唔少内地嘅社交平台以及媒体报道当中，都可以见到有好多嘅观众嚟香港睇演唱会或者系体育赛事之后咧，口碑非常之好，大家对香港嘅场馆基建同埋配套服务评价好高。咁唔少游客嚟到香港，仲会专程到访西九文化区参观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M+ 等文化新地标。 咁局长想问下，特区政府将点样利用好呢啲文化设施，进一步推动中外文化双向交流，

0: 未来仲有边啲新嘅文化基建项目将会陆续落成启用？
1: 在西九方面呢，明年呢会有一个新的西九的演艺中心，这一个、会是一个新的国际级的场地，戏剧啦，或者是音乐剧啦，或者是舞剧啦，它演出是特别适合，这个呢明年就会落成，落成了之后呢，我们希望可以提供一个场地呢给一些内地、外地或者我哋本地咧，可以做得比较长嘅一啲嘅演出，咁就可以更加合乎个成本效益。咁另外我哋东九嘅文化中心咧，呢个系特区政府嘅建设啦。咁我哋去年开业到而家咧，一路咧都系个反应好好嘅。佢已经做过咧就系、是、大型嘅音乐剧啦，或者系流行歌星的演唱会啦，亦都是做过一些，我们因为希望是艺术和科技结合，亦都做过很多这些的演出。那未来呢，我亦都希望呢这个场地可以用得更好，那令大家呢可以看到更多新的一些的表演方式，就是科技与艺术的结合。那至于博物馆方面呢，其实我们今年嘅故宫文化博物馆嘅埃及大展咧，其实就系非常成功嘅。佢做咗都有9个月，不论系文创产品或者展览本身咧，都系大受欢迎。咁我哋以后希望可以做更加多，譬如话咧，我哋其实而家西九咧同乌兹别克方面咧，亦都系讨论紧有一个嘅合作嘅策展。咁呢个应该会喺2028年咧就可以做得到。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咧，西九文化区又好，或者我哋康文署嘅博物馆又好，都可以咧提供一个平台，让我哋咧中外文化艺术交流嗰度咧可以有更加多嘅一啲机遇咯。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除了举办盛事活动和建设硬件设施，还离不开文创产业的内生动力。香港电影正是香港极具代表性的文化名片，同时各类的文体活动亦都为香港旅游业不断注入新动能。咁面向未来，香港特区政府将点样扶持香港电影产业的发展？如何借助文体融合的机遇，进一步推动香港旅游业提质升级？跟住落嚟，我哋继续对话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罗局长，前面我哋倾到盛事经济带动文旅消费，咁香港电影同样亦都系香港一张极具分量嘅文化名片。当前香港电影行业机遇同挑战并存，特区政府一直借助电影发展基金给予行业支持。咁未来特区政府会实施边啲新嘅举措嚟推动香港电影产业发展，培育本土嘅创作人才呢？又点样发挥香港电影嘅品牌效应，带动相关产业联动发展？
1: 其实电影呢，香港的电影一向呢都是很受大家欢迎。我去到无数的地方，遇到无数的朋友呢，他们呢都会很知道我们的香港电影的。由70年代的李小龙的功夫电影，到后期的成龙或者是袁家班的电影，洪家班的电影，武打这一方面的电影，又或者是我们一些的警匪片啦，以至我哋嘅喜劇啦，其實大家都係好有印象，亦都係好鍾意香港個電影呢。不論係市道或者係嗰個創作呢，都係遇到一啲嘅挑戰。咁呢個亦都唔淨止係香港電影嘅，其實整體全球嘅電影業呢都遇到呢一啲。咁所以我哋今次呢希望可以整合到我哋電影發展基金下面嘅各個唔同嘅資助計劃。我哋其實有好多嘅資助計劃，無論係資助一啲嘅新導演啦，或者幫助一啲嘅投資者去，即係令佢哋融資更加容易一啲啦，又或者幫助佢哋去拓展海內外嘅市場啦，弘揚中華傳統文化啦，以至係扶益一啲嘅編劇啦，我哋有好多好多嘅資助計劃。咁但係過去個資助計劃本身嘅重點咧，可能比較多係希望作品能夠開工。 能够拍到出嚟。咁但系而家我哋电影嘅市道亦都稳定下来。2026年咧，其实我哋个香港嘅电影票房咧，同比已经系比2025年系增加咗20%。咁我哋希望呢个时候咧，喺施政报告里面都提出，我哋要去检视我哋电影发展基金嘅资助嗰、那个条件啦，或者系资助嘅计划啦、目标啦咁样，咁希望咧就系、是、有更加多有商业性嘅电影咧，可以系喺政府嘅资助底下都可以拍到出嚟。这个有个好大嘅好处咧，就系、是如果啲电影系能够成功，同埋因为我哋而家亦都有内地咁大嘅市场啦，如果我哋系能够商业上有成功嘅电影咧，可能亦都系会令到咧某一啲嘅导演佢希望亦都拍一啲艺术性比较强嘅电影，但系可能未必咁叫座嘅。佢都有一个支持或者是资金可以去日后去拍呢一啲嘅电影，咁亦都令到我哋可能系喺国际嘅一啲嘅影展上面咧，我哋都有机会去扬威，说好香港嘅故事啦。咁另一方面咧，我哋亦都希望咧系吸引到我哋香港嘅电影多喺香港取景，同埋外地同埋内地嘅电影咧多嚟香港取景。咁喺呢啲方面咧，我哋都会有一啲唔同嘅措施，因为咧如果电影系喺一个城市度拍摄嘅话咧，其实就算系外来嘅电影咧，佢都会喺本地聘用好多嘅制作人员。咁呢个咧，对于我哋嗰个影坛啦，所有嘅工作人员或者系创作人员，佢哋嗰个蓬勃嘅发展咧，都系有好大嘅帮助。
0: 罗局长，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要全力建设中华文化体验馆，以及一所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嘅博物馆。乐湖古洞北嘅国家发展和成就博物馆，正系未来五年特区政府重点推进嘅文化基建项目。咁我哋了解到，特区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正积极同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等国家级文博机构展开对接。想请教下你，目前嘅呢座新建博物馆嘅可行性研究、拆展筹备工作推进到边一步？咁项目整体嘅定位系咩嘢？咁未来又将点样深化同国家以及内地各地文博机构嘅合作呢？
1: 其实我哋嗰个筹备咧已经系开始咗。咁好快咧，我哋康文署嘅专责嘅团队咧，亦都会再一次去到北京去商讨咧，我哋呢、這个喺香港兴建嘅国家发展及成就嘅博物馆嗰、那个重点系边一度，同埋会有啲乜嘢嘅大嘅展出。比如话咧，我哋喺国博馆，大家可能都熟悉咧，就系、是、我哋有复兴之路呢一个嘅大展。咁呢个复兴之路咧，好明显就可以讲到俾大家听咧，我哋中国在过去几十年来呢那个即是复兴的发展咁样。咁我相信呢个呢对于我哋香港嘅市民，特别系年轻一代呢可能平日比较少机会好整体咁去接触到。咁如果喺我哋嘅博物馆呢有呢一方面嘅展出呢，相信系第一佢哋会好有兴趣。第二呢，对于佢哋嗰个国民身份认同啦，同埋对于建立佢哋嗰个爱国意识啦，应该都好有帮助嘅。咁另外呢，就我哋呢、這个馆呢，因为喺北部都会区嘅话呢，嗰、那个选址喺古洞方面啦，应该会系可以比较大一啲嘅个地方。咁嘅时候呢，我哋亦都希望可以用到一啲新啲嘅科技啦，会唔会有一啲沉浸式嘅体验，让到大家呢喺参观嘅时候呢会有一啲更加新嘅观感啦，同埋呢可以切身处地身在其中咁感受。咁至于话我哋其实将来除咗嗰个常设嘅展之外，会唔会有啲咩专题嘅展览呢？目前讲专题可能就係上早一啲。但是呢，我哋相信我哋亦都可以好适时咁呢，将一啲喺内地受到大家好欢迎嘅一啲嘅展览呢，係带到嚟香港，咁作一个专题嘅展出。喺内地呢，其实唔同嘅省市都会有好多大型嘅博物馆呢，展示国家嘅成就同发展啦，或者係展示我哋国家嘅历史呀咁样。咁喺香港呢，我哋係独特嘅。一国两制，另外呢就是我们独特的历史的背景啊等等啦，社会的背景。那我相信在这一方面呢我们都会尽量呢是合适地将香港的独特之处呢也都展现出来的。
0: 罗局长，我们刚才都谈到香港一批新的文博地标即将落地，那这些文化设施也将成为香港旅游的宝贵资源。我们注意到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打造银发旅游、赛马旅游、国际城市游等旅游品牌。 咁未来香港可以喺边啲方向深耕呢啲创新嘅文旅产品，将更多特色元素同新亮点融入到旅游体验当中。咁与此同时，为进一步增强香港旅游业嘅吸引力同市场竞争力，特区政府仲会喺边啲方面持续发力呢？
1: 我哋其实咧，而家喺

0: 每年咧都会有好多嘅盛事啦，我哋亦都有好多嘅景点啦，所以我哋喺今次施政报告里面咧都提到一点咧，就系将佢有一个特别嘅品牌化。譬如话咧，我哋其实每年咧系将我哋一年分咗做三个季节，就系二月到五月嘅国际艺术季，咁呢一个咧就会有系我哋香港艺术节啦，巴塞尔艺术展啦。国际电影节啦，法国五月嘅艺术节等等咧，都系中外文化交流嘅一啲旗舰嘅项目嚟嘅。咁每年都系呢啲时候进行嘅时候咧，大家可以预早咧留意，譬如话艺术节开始订飞啦，十月开始订飞，咁亦都可以订定飞咧，明年嘅二三月咧就嚟睇啦咁样。咁第二个嘅季节咧就系我哋叫做中华艺术季，中华艺术季系紧接住国际艺术季，就系每年嘅六月到九月嘅期间。咁主要咧就涵盖我哋嘅中华文化节，文化节里面咧有内地同埋本地好多嘅唔同中华文化嘅演出同埋展览，咁都系会喺呢个时候做。我哋今年啱啱完成咗第三届，大家嘅反应都系非常之好嘅。另外咧，我哋五六月有香港非遗月，咁都系咧弘扬我哋香港本地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啦。咁我知道咧，大家都好感兴趣，外地嘅旅客亦都系好感兴趣嘅。咁第三个季节咧，就系我哋之后啦，九月、十月开始到第二年嘅二月，一般嚟讲，我哋叫做节庆盛事季啦。咁由中秋、国庆节，以至万圣节，我哋冬日嘅圣诞节。跟住去到农历年嘅春节，咁呢个呢都会系我哋唔同嘅盛事，我哋嘅庆祝活动啦，美酒佳肴巡礼、缤纷冬日巡礼，我哋倒数嘅维港嘅烟火表演，以至呢我哋新春嘅时候嘅花车巡游同埋烟花嘅表演等等，咁呢个就会系我哋嘅节庆盛事季。咁透过国际艺术季、中华艺术季同埋节庆盛事季咧，就令大家好清楚知道咧，香港喺唔同嘅时候有啲乜嘢吸引你嘅地方，而你咧亦都可以咧系根据呢啲嘅盛事嘅日程咧去安排自己嘅旅程。
1: 骆局长，咁今日我哋喺节目当中亦都探讨咗香港未来五年喺体育、文博、电影、旅游等领域嘅多项重点工作。咁你希望未来五年香港文化、体育、旅游事业呈现点样嘅发展态势？又将点样发挥香港优势，讲好香港故事，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呢？
0: 我哋喺十五规划底下咧，我哋嘅定位系一种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我哋亦都会咧系参与国家嘅体育强国建设，去贡献我哋香港嘅力量。咁呢几方面咧，其实相辅相成。咁所以咧，我会未来嘅五年咧，预示香港会喺文化、体育、旅游方面咧，都有一个深度嘅融合，亦都咧同大湾区啦，同埋以至外地嘅地方啦，有一个更加多嘅交流融合嘅机会。我哋都俾我哋自己好多嘅指标，每年咧系要有个增长，而投入喺文化、体育、旅游呢几方面嘅一啲嘅生产力咧，亦都系会增加，占嘅我哋嘅 GDP 亦都系会增加。咁呢一个咧，亦都系预示住我哋呢三个嘅范畴都会拉动我哋香港嘅经济发展。咁除咗之后咧，我哋亦都希望咧，透过文化体育嘅交流同埋盛事啦，透过大家多来香港旅游咧，我哋可以喺呢一度展示我哋香港最好嘅一面，俾来自我哋全国或者系世界不同地方嘅旅客或者系朋友，可以见到香港真正嘅繁荣啦、安全啦，以至系大家生气勃勃嘅一面。咁我觉得呢个咧，亦都系我哋说好香港故事、发挥我哋香港优势咧，一个我哋必须做到嘅事啦。
1: 感谢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今日嚟到讲清楚节目，为我哋全面解读咗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文体旅发展部署。期待未来香港融好盛事、文博、影视各类资源，讲好香港故事，向世界展现一个繁荣蓬勃嘅香港。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朱光代表编辑记者杜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听新闻，品文化。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国。
4: 大家好，我是郑允。今麦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至2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是晚上7点和11点。
3: 首先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今麦中华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个环节会有有声有戏，来听听啦。在国庆期间，国庆档热映的电影家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这个话题。
4: 全城有我的环节会听到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端然雕刻大师张庆明的全城故事《端然雕刻》。
3: 而八雅会馆的环节会来看看青年胡芦丝演奏家鲁木亚德和你一起赏识胡芦丝的音乐之美。
4: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将会讲述《千古华章》《马说伯乐上马》，今日会播出上集。有咁多嘅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嘅今麦中华节目啦。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关注国庆档期热映电影家如何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5: 姚生，
6: 你不要怕。
7: 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6: 姚黑，
5: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8: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9: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拆弹，右手。
6: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5: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6: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5: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6: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3: 好了，继续是今麦中华节目，本期的主持会有建光和郑允，来到有声有戏。国庆假期过了，看回今年的国庆档，多部的影片集中上映，其中国产影片是构成了档期的主力，多部的进口大片是同步上映，涵盖了喜剧、悬疑剧、爱情剧和动画片等多元的题材，可以说类型丰富，看点十足。咁详细情况，我哋嚟听总台记者孙鲁俊嘅报道。
10: 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影片阵容持续丰富。
11: 同志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得抓紧时间。
12: 晚一天破案，就有可能再多一个受害者。
13: 我们必须有。
10: 《神探之痕迹》讲述了痕检专家崔寻从一位不被重视的技术员，成长为屡开先例的传奇人物的故事。他与法医黄仁德、刑警王卫国并肩作战，合力破获多起重大案件。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将刑侦技术的突破与发展融入案件侦破叙事之中。透过不同年代的多起案件，观众既能看到一代代刑侦人的坚守，也能看见他们在有限条件下彼此托举，从毫厘痕迹之中反复比对求证，一步步推开真相的大门。导演陈思诚和演员张译在接受采访时解读了电影片名中痕迹两个字的深意。
14: 大家都听过的一句话就是，你现在是你读过的书、走过路、你爱过的人，你现在的样子其实 存在着你以前所有的过往。我一直认为痕迹是挺有意思的。我们这里面用明心宝鉴说了一句很重要的台词，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所以我希望大家看完这部电影也会有这样的一种反思。
15: 崔老他对我们整个共和国的痕迹检验工作有着不可磨灭的这种功勋，我觉得作为中国电影人有责任有义务，我们应该把他的故事以电影的这种方式为崔老留痕，为整个我们共和国的对公安干警们来留一个痕迹。
16: 咱们就继续找下去吧。
10: 不少观众也把《神探之痕迹》作为国庆档观影的首选，
17: 因为对那个崔道植老师也有点了解，也觉得还原度也挺好，然后演员呀各方面，像特别是张译，他的这个表演也是非常好的。
18: 电影里讲到了，我们总有一天，我们的技术手段、监控系统的进步，都能够让我们国家的刑事犯罪能够越来越低。现在我们就看到了，实际就是这样的。所以为这些第一批的新中国的干警们致敬。
10: 什么意思？夫妇由小沈阳和沈春阳主演。
19: 咱们有准备好，
20: 准备好要突然袭击吗？出去！
21: 护士长。
10: 影片讲述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意外灵魂互换，被迫体验对方生活的搞笑故事。重生二延续前作写实的叙事风格，讲述了两位失去至亲的受害者携手追查罪恶、冲破黑暗的故事。
22: 拿我的血救他，活下去。
10: 梁洛施、文俊辉、洪金宝、白客、阿如娜等一众实力演员联袂出演，剧情紧张，悬念迭起。
23: 我薛宝梅没啥本事，但还是想过得活色生香。
10: 影片《活色生香》聚焦中老年群体的情感与生活，讲述女性的第二次人生选择和彼此支撑的故事，展现了细腻的生活观察。闫妮、叶童、倪虹洁三位演员同台飙戏，有笑有泪，温暖治愈。
24: 你在东城，帮我留意一个人。
10: 真战讲述了一桩密室命案发生后，探员深陷圈套，在重重疑云中拆解谎言，对抗多方势力的故事。影片由古天乐、此沙领衔主演，任达华、谢君豪等一众实力派演员同台角力，悬念丛生，张力拉满。
25: 我们接下来会飞去哪里呢？
26: 哦，往哪儿吹？我们就往哪儿去。
10: 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小猪佩奇系列首部三维动画电影，故事讲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佩奇带到了中国，佩奇一路解锁奇妙冒险，直到与家人重逢，拥有了完美假期。影片延续了系列一贯的温馨可爱风格，适合全家观影，共享温暖时光。
27: Attention citizens.
10: 时隔九年，生化危机系列新作回归。生化危机爆发夜讲述了普通人布莱恩因意外深陷全程生化浩劫，以微薄之力对抗嗜血异种，破解危机谜团，并由此展开一场关于求生与抉择的极限突围。此外，敦煌英雄、老江湖、红孩儿、火焰山之王、铁达尼的号、宁之手、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野兽之心等影片也在国庆档与观众见面。山东聊城某影城值班经理李卫介绍，
28: 国庆假期观影客流激增，亲友结伴观影、亲子家庭观影的客流占比超过六成。
29: 今年是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中国电影产业正加速实现从票房经济到融合消费，电影正跳出银幕，深度陷入文旅等多元业态。在山东德州乐陵影视城，近10万平方米的实景拍摄区域，有400栋实景拍摄建筑。近年来，多部热门电影就是在这里拍摄完成的。如今，这里既是片场，亦都是景区，大量游客跟随着银幕当中的故事慕名而来，换上服装就是戏中人。
3: 咁身处电影《唐探1900》当中嘅唐人街啦，中国大戏院、美华楼等呢部电影当中诸多经典嘅场景都喺呢度完成拍摄噶。而呢啲场景咧系按照电影嘅构图美学设计嘅，好紧凑，亦都好有层次感。 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来影相，都会特别出片。
29: 在国庆期间，各地启动电影家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美食、文旅、生活服务等多元业态，以光影流量撬动商圈消费增量，为假期消费市场注入全新活力。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
0: 今天看《神探之痕迹》，那么刚好这个电影里面主人公是我们国家一个七一勋章的获得者崔道植嘛，所以来感受一下他的事迹。就感觉到和家人一起来看看电影，也算是对国庆庆祝的一种方式吧。
10: 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四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1: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燕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反响很不错。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10: 在辽宁沈阳，始建于1936年的光禄电影院锚定博物馆式影院，把电影历史文化展览、主题文创市集、电影主题印章、光影漫地与脱口秀、音乐会、儿童剧、电竞赛事等结合，让老影院从单一观影转向全天经营。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并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安庆市委宣传部文艺科副科长李贤文介绍，
2: 今年的国庆档期上映的影片比较丰富，群众的观影需求也比较旺盛。我们结合2026年安庆十一黄梅戏展演周，策划推出了戏票换影票惠民观影活动，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下一步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10: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4: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既省钱又有仪式感。
3: 睇翻此外啦，各地都揸住咗影视 IP 带嚟嘅发展机遇，完善文旅配套，给游客带来文旅的新体验。例如电影《神探之痕迹》部分的取景地是在黑龙江的哈尔滨，刑侦故事和城市历史痕迹是相互交织，吸引了观众前来打卡。而哈尔滨还打造出了一系列四季冰雪产品，令到游客随时能够体验冰雪的乐趣。
29: 电影《什么意思夫妇》和《重生二》的主要取景地分别在广东的佛山和江门。佛山是岭南文化发源地之一，西樵山黄飞鸿诗艺武术表演招式利落，拳拳有力，尽显岭南武侠气韵。而江门的赤磡华侨古镇是最热闹的去处，有600多座骑楼承载着无数华侨华人的乡愁和记忆。

0: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7: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咁啊，提醒阁下收听收睇我哋《今麦中华》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今麦中华。
6: 来到这个环节是传承有我。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庆明深耕端砚四十几年，以砚为纸，以刀为笔，将书法融入到端砚的创作当中。算、帝、楷、行、草等诸体兼备，创作出具有个人特色的书法文字砚。他的创作植根于传统文化的沃土，以经典诗文、历代名帖、山水古迹、博古文等为主题，用书法的飘逸灵动、绘画的意境深远、镌刻的金石趣味于一体，承载着中国文人的审美意趣和精神追求。
7: 他与时俱进，大胆地用现代审美的理念来诠释古老技艺。他善于依循石品因材施艺，更加勇于突破传统砚台对称和规整的样的形制，创作出既具有传统意蕴又富有时代气息的作品，为端砚的技艺传承和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

0: 所以今日嘅传承有我环节，一齐嚟听听啦，张庆明嘅匠心传承故事《端砚雕刻》。
1: 张庆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端砚雕刻大师。在他多年的端砚雕刻生涯中，创作了许多构思新颖、个性鲜明的作品。他在突出砚石本身艺术内涵的同时，把书法、篆刻等多种元素融于一体，令铁画银钩的书法与细腻润泽的砚石相得益彰，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个人风格。从2002年起，他的作品就屡获大奖，其代表作《三希堂法帖砚》《中国四大名著砚》《文房四宝砚》《端石砚赋》等更是被许多知名博物馆收藏。
2: 这是一副对联，其中的对联是“青云煞雨秋月月”，这边是唐诗政治汉文章，主要是利用我们端砚每一个铭坑它的石品花纹结刻这个历史来创作的。
1: 端砚集萃图一共有七方砚台组成，是张庆明从端砚的老坑、麻子坑、坑仔岩、宣德岩、宋坑、梅花坑和绿端七大名坑各选一方石材，再根据砚石的形状、色泽、纹理巧妙制成。
2: 它石品花纹特别丰富，这个是宣德岩，这个宣德岩的特点，它有些金线、金银线在里面。这个是端砚中叫绿端，中间是绿的啊，中间绿的。
1: 端砚被誉为中国四大名砚之首。它不仅以绚丽的色彩、独特的花纹让人称道，更是以石质坚实、润滑细腻而驰名于世。张庆明告诉我们，端砚的颜色和开采有很大的关系。同是一个砚坑所出的砚石，由于不同时期开采，它的色泽也不会完全相同。即使同时开采同一个坑，由于石脉走向不同或者采石工作面不同，砚石的色泽也会有差别。在端砚界有这么一句说法，色贵青紫，意思就是说端砚的颜色以紫色为上品，尤其是端砚最名贵的老坑砚石也是以紫蓝色为基调，所以在这个基调之上，色彩越多越丰富，这块砚石也就越珍贵。除此之外，端砚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生长在砚石上的一个个如珠似宝的石砚。在张庆明的工作室里就有这样一件以石砚取艺的作品，三希堂法帖砚。
2: 当时是乾隆的时候，他收三件作品了，王羲之的快事石成帖，那个王献之呢，他是中州帖，还有这个王献的，他是博眼帖嘛。
1: 三希堂法帖砚是张庆明最得意的作品，也是他的代表作。作品以三颗石砚取意，巧遇三希，既在形式上起到天工之巧，又在内容上点出主题，使一方看似平淡规整的砚石充满了生命力和文化品味。从获得原料到完成这件作品，整整花费了4年的时间。说起这段故事，还得回溯到1995年。由于从小酷爱书法，张庆明一直对三希法帖有着特殊的感情。那个时候，他正想着如何把这套传世珍品和砚雕融为一体，可是却一直没有好的想法。直到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原石市场上看到了这块石料，这块方方正正的石材让张庆明眼前一亮，三个石砚正好代表了三希，石材的形状也很像碑帖的样子。有了好的原料之后，张庆明立刻投入到了创作之中。然而这个时候问题又来了，那时在传统的砚雕技艺里，很少有人专门做文字雕刻，因为文字雕刻做起来费时费力，通常都是作为点缀出现在砚台之上。要做专门的文字砚，这无论是对制作者的书法功底还是雕塑技法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做这个砚呢，一定在书法，不论是楷书、草书、行书、篆书，篆各方面都要很高的造诣才能够完成这方砚的制作。
1: 为了能够做好这方砚，张庆明可没少下功夫。他曾经两次到北京故宫博物院观摩实物，一撇一捺，一印一字，他通过看原帖从中

0: 悟出作品本身的韵味来。回去之后再翻阅大量的历史记载，力求做到神形兼备。
1: 这个特点，整个雕刻这个是凹下去的，这个是凸出来的，这个在技艺方面有变化。
0: 众所周知，书法作品是写后才落印，常有作品把印落在字上，但把这样的作品刻在端砚上就不是一般雕刻师能够做到的。这种错落有致的穿插安排，没有高超的雕刻技艺和书法功底，谈何容易？
1: 有些字啊，都是有些印章的痕迹在里边。
0: 不断的尝试，不断的改进。1998年，张庆明终于成功雕刻出了三喜堂法帖印，呈现出的效果也让他十分满意。2006年，带着这件作品，张庆明参加了第五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评选。独特的创意，精湛的雕工，让他从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也让张庆明成功入选。
1: 很多人呢，在评委之中，他的印章都是传统，但是你一下子把那个书法文字业那个提高那个水平这么高，说这个评委是很肯定的一个艺术水平的。
0: 三喜堂法帖印不仅是张庆明从传统走向创新的一个代表作，更是开创了端砚文字砚雕刻的先河，成为众多端砚雕刻者学习的对象。张庆明告诉我们，从事端砚雕刻的30多年来，他最大的感受就是，要想做一件好的端砚作品，对石材本身的揣摩和理解十分重要，要根据每一块砚石不同的特点加以创新和设计，这样才能让作品焕发出更加动人的光彩。在张庆明的工作室里，就有这样一件变废为宝的作品。张庆明说，创作这件作品是一段很有趣的过程。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一家石农家发现了这块原石，那时他正静静地躺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虽然形状大小都不错，但表面上却已经被虫蛀占去了一大半。看着这块其貌不扬的石头，张庆明却突然产生了兴趣，问朋友要了回来。
1: 我觉得有个亮点在哪里呢？这个皮，这个石皮可以，他就利用这个石皮来刻石创作。
0: 虽然在别人眼里这是一块废料，但是在张庆明看来，任何一块料都有无限的内涵和意义，如果利用好了，都会成为一件难得的艺术品。刚开始的时候，张庆明并没有想好拿它做什么，直到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从肇庆的七星岩摩崖石刻上获得了灵感。
1: 因为这七星岩的摩崖石是由唐代到当今这一直没有断代过啊，而且这是很多名家提过的，我觉得它是很亮丽一个地方的一个文化。创作的时候主要把几个沙线怎么去掉，刚好七星岩里面很多岩洞嘛，这岩洞呢就可以把这东西去掉，突出好的一面。
0: 经过巧妙的构思之后，张庆明设计出了这一方七星岩千年诗朗砚。它褐黄色的石皮上疏密有致地镌刻着诗词歌赋，七星岩摩崖石刻的精华也浓缩在了这方寸之间，天然与人工两真凄美，构思巧妙，令人叹为观止。现如今这件作品已经有人出价超过10万，但张庆明还是一一拒绝了。在他看来，艺术是无价的，这样的材料不可多得，这件作品也不可能被复制。其实中国人对端砚的认识和开发利用有着悠久的历史。相传唐朝的时候，在京城长安举行全国会考，那年遇上严寒，考生们的墨砚都结了冰，无法动笔，只有广东一个姓梁的举人用端砚磨出来的墨依然油润生辉。监考官像发现奇迹似的，立即向皇上报告。自此以后，端砚开始闻名于世。1400多年来，上至帝王将相、达官贵人、墨客雅士，下至黎民百姓，以至日本和韩国，都把端砚视为珍宝。为了更能深入地了解端砚的开采历史和特性， 我们带着好奇跟着张庆明来到位于肇庆的羚羊峡端溪附近的老坑遗址。张庆明告诉我们，端砚石开采至今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在唐代初期，端溪一带就有人开始依靠采砚石生产端砚为生。在这里，滚滚东流的西江水穿峡而过，直奔南海，夹岸崇山峻岭，气势磅礴。端砚明空中的老坑坑仔岩马子坑就错落地分布在这风景罗化的环境中。
1: 这是唐朝武则年间开采的老坑。这个坑口它不大，它占据的坑口啊，就是大概80公分这么大的，也一个人他站不起来，要弯着腰进去挖这个老坑石头，很艰深，很辛苦。
0: 端砚的制作过程繁多，最为重要的当是第一步采石，只有采的是上等的石头，再加上制砚高手制作，才能做出名贵的端砚。自古以来，端溪明坑都是以手工开采，劳动强度大，采石技术高，所以有端石一斤价值千金的说法。因为端溪石大多不抗震，砚石开采至今仍以手工开采为主，不能以机械代替。如今为了能保护砚石资源，从2000年起，肇庆市政府已经下令停止所有坑口的开采。所以现在要想买到一块好的石料，只能到石农家挑选之前储存下来的砚石。
2: 从宋坑到麻子坑，张庆明用一方方砚台证明技艺的传承不是复制过去，而是令到传统在现代生活里面继续成长。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灵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白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光。嚟到八雅会馆嘅环节，今日同大家聚焦一款嘅乐器，就系葫芦丝。嗱，葫芦丝又称之为葫芦箫，系云南民族乐器当中极具代表性嘅一种，主要流行于傣、阿昌、雅、德昂同埋布朗等少数民族聚居嘅云南德宏、临沧地区，系富有浓郁嘅地方色彩。
0: 葫芦丝通常被归为簧管类吹奏乐器，上为葫芦，下为笛，形状和构造别具一格。吹奏的时候，素管齐鸣，发音优美亲切，略带鼻音，饱含忧郁的韵律感。
1: 老木阿德，他是一位青年的葫芦丝演奏家、教育家，亦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阔时节云南省楚雄州州级代表性传承人。他曾经获得首届全国葫芦丝大赛的金奖，和香港第三届国际艺术盛典文乐大赛的金奖。今天的八雅会馆环节，等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余婷和老木阿德一起来赏识葫芦丝的音乐之美。
2: 鲁木阿德是土生土长的云南人，从小受傈僳族悠扬民歌熏陶，学艺路上中国民族器乐演奏家陈时坚为他奠定了葫芦丝演奏的基础，而著名传统乐器创制改革家杨生则在葫芦丝演奏的气息运用上给了他关键指点。葫芦丝常用于吹奏山歌等民间曲调，非常适合演奏旋律流畅的乐曲或舞曲，其曲调中一般长音较多，和音丰富，乐声柔美和谐，能较好地抒发演奏者的思想感情。鲁木阿德说，葫芦丝的魅力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3: 葫芦丝的魅力体现从五个方面来给大家介绍。第一个，

0: 它是一种爱情的信物，传递内心的一种情感，倾诉一种爱慕之心比较多。第二个，好看，一个葫芦三个管，葫芦福禄，是不是啊？就是一个吉祥的象征，自带的光彩，可以吹又可以放在家里面做个装饰。你会吹了你可以表演，可以演奏，不会吹了放在家里面做个摆件也是挺好看的。第三，好学，传统葫芦丝它就是七个孔，而且指法不多，这七个孔它不会像有些边棱乐器气息越重可以出高八度出不来，就一个指法，正常情况下多数是一个指法一个音，除了低音锁低音米之外，一个气息可以控制出两个音，其他的基本上就一个指法一个音。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呢就上手特别快，只要你能正常呼吸都能演奏。好带，装在盒子呢背着，到哪拿起来都可以吹，去山上玩，到教室里面，在学校里面，或者在路边什么的都可以演奏，河边都可以演奏，不受场地受限，背起来拿着就走了，携带方便。最后一个，好玩，为什么好玩呢？这个葫芦丝你可以一个人吹，你可以两个人吹，你跟多个人吹，你可以多声部，现在出现的四声部五声部六声部都有，可以十个人吹，可以一百个人吹，还有我们有些破吉尼斯世界纪录的2000多人吹，同样就2000多人吹的那个现场，它声音让人感觉很舒服很柔和。所以呢，我们就说这个葫芦丝是为什么这么受大众喜欢。
1: 2021年，鲁木阿德出版了傈僳族马妞木锅音乐专辑，其原创作品有傈僳霍时节、彩云恋、一起等待、彩虹仙子、翼龙湖畔、天堂水、火把狂欢节等。其中原创作品彩云恋是他在葫芦丝演奏与传承上的一次大胆探索。
0: 就是我在创作过程当中，我就喜欢把一些比较地域性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文化融入我的作品里面。我觉得创作哈，就是要有根，不是说坐在家里面，哎，我想象我去哪我就写一首歌。我这首作品《彩云恋》，我历经了8年多的时间，前面那一段我融入了一些我们云南地域性拉祜族最古老中国第一首情歌的那个文化，我是在那边生活了，去采风学习将近半个月时间，从他们的生活各种各地，把他们最古老的地方，他能够很好的把这个西洋文化跟我们的这个本民族文化很好的相融，然后我采用了他们最古老的一小段滴答滴答滴答这样一小段旋律，来作为我这个彩云恋最古老的这个就是跟我们先辈对话，跟先辈诉说做一个影子。这首歌其实它是先有词我才写的，根据这个诗词我融入我的这个云南的代表性的一些童谣啊，融在我这里边。
1: 鲁木阿德现任多所小学及老年大学的葫芦丝专业教师，从事葫芦丝演奏教学及演出已20多年，培养学生3000多人，遍布国内外。在教学中，他希望学生能读懂各民族的音乐形态，这样才能诠释好各民族的韵味。
0: 我对学生们的要求，包括我的风格，就是一定要柔，柔中带刚。根据作品，我对作品风格要求很高。比如说，一些葫芦丝，傣族风格，它有傣族风格独特的韵味，独特的一些演奏技艺。还有彝族风格，彝族作品它文化不一样，底蕴不一样，它信仰的不一样，火一样的民族跟水一样的民族，它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民族，所以在风格上要求很贴近，要求很高。那这是带少数民族的，那火一样民族是热情奔放，那完全演奏是跟傣族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吹流行歌曲更多的就是情感气息，不是技巧，不是像很多吹的，比如吹个流行歌曲，什么各种技巧，少数民族只要能用的技巧，各种全部融上去，就给人听着，哎，就是。

0: 少数民族作品呢还是流行歌曲，我对这个风格方面我觉得有自己独特的要求，以自己的见解，就要求风格必须区分开来，每个民族有每个民族文化的传承，它所展现的文化跟我们用胡子来展现出来是一样的，要有区别，不是全部都一样的演奏风格。
1: 鲁穆阿德曾多次作为中国民族文化的传播者，到波兰、捷克、保加利亚、匈牙利、斯洛伐克、法国、俄罗斯等国进行文化艺术交流巡演，每一次在海外演出都能让他深深感受到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0: 就在国外演出，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东欧巡演的时候，发现了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是代表各自民族文化去展演的哈。然后呢，在波兰、匈牙利这些地方演出是什么呢？他就很专注来看我们的演出，看完之后演员不走他们绝对不会离场的，对这种民族文化的这种敬重这么重视，就从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这民族文化被重视的这种状态，这种感觉。哎，我回来我就发现，突然发现我好有自信，我就发现哎，我应该往深度的去挖掘我的民族文化。现在那次我们是把我们的民族文化带到了国外，让国外了解我们的民族文化，了解我们中国的文化，从那以后就全身心的投入到我本民族的一些更深的一些文化挖掘、传承、保护、整理、制作。然后这几年我也一直全身心的一直在做这个民族文化。在国外巡演之后回来，我是对我这本民族、被我们中国的民族文化是特别特别有自信，特别有感触。我的初衷就是想通过一个乐器了解一个民族，通过一个乐器走进一个世界，通过一个乐器传递一份信念。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来到文化公开课的环节，我们看回在中国的文学史上面有这样一篇短文，以不过百几字的短小篇幅，是成就了回响千年的不朽名篇。而这篇短文呢，就是韩愈的《马说》。写下这篇文章的韩愈被后人赞誉为文起八代之帅。然而掀开历史的厚重帷幕，这一位在晚年位高权重的大文豪，在自己青年时期却是经历了长达十几年的辗转流年和怀才不遇，亦都正正是那段的岁月令到他发出了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样的千古悲叹。
3: 马说写的是马，遇的是人，文章以千里马的困顿写尽了天下才子的愤懑，以伯乐的难遇叩问着历朝历代的用人之道。文章短小而气势奔涌，问世后被一代代读者传颂，收录入典籍，亦都行入课堂。
5: 而世人呢，是将韩愈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原因之一就是他开创了从唐代一直延续到北宋的古文运动，提倡古文反对骈文。就正如这篇马说，我们读完之后呢，你会发现好好明白、而韩愈用非常简单而质朴的语言将自己要表达的情感呢直接讲出来。下面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的副教授张子辉的讲述。
6: 我们来读一读这篇文章，事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曹隶之间，不以千里称也。大家读一读你就觉得有一种气势，这里面不仅有一种逻辑，还有一种气势，有一种语言文字带来的气势。伯乐啊，一般人都认为啊，是春秋时期秦穆公身边有一个非常善于相马的人，所以后来就留下了一个成语叫伯乐相马。这个成语呢，在我们的历史文献《战国策》中是这样一个故事。他说秦国有一个人呢，这个叫孙阳，有一次他在这个旅行当中看到有一个盐贩子驱赶着一匹马，这匹马瘦骨嶙峋，正在爬占一个很陡峭的山坡，满身大汗，一直爬不上去，而且那个盐贩子就不停地用鞭子抽打他。这个马非常的瘦，又要去背负着这么沉重的盐车啊，始终拉不上去。那么这个时候，这个马见到孙阳呢，就不停地嘶叫。他终于知道这个人是能够了解自己的，自己是一匹千里马。所以后来啊，孙阳这个伯乐啊，就把这匹马买下来，好好的去喂养它。后来这匹马养的是膘肥体壮，日行千里。这就是我们伯乐相马的故事。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给我们的认知是什么呢？就是首先要有千里马，然后有一个伯乐。千里马是决定因素，没有千里马你有伯乐也没用，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不对？可是在这篇文章的一开头很有意思，韩愈说事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这就是打破了我们一般人的认知逻辑。伯乐原来是起决定作用的，那其实这里面就隐含着韩愈的一种怨愤，就是这个世界不缺千里马，到处都有千里马，到处都是人才，可是缺的就是认识人才、识别人才的那个伯乐。 所以韩愈啊，他有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后来也凝结为一个成语，叫不平则鸣，是他写给自己的一个朋友叫李益，在《送孟冬野序》当中所写的。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就像那个草木一样的，好好的立在那，它一般是没有声音的，如果有风去吹它，树木之间就会发出一种声音。那人也一样，如果一个人内心有一种不得已者，有一种郁结的情感，他一定要用语言文字把它表达出来。就像我们在这个《毛诗序》里说，诗者志之所知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所以韩愈呢，在这篇文章里面呢，就表达了人如果有这种情感，一定要把它抒发出来。马说就是韩愈的不平则鸣。所以我们读这篇文章啊，如果我们用这个古代啊，古代私塾里的吟诵啊，你更能够感觉到这种气势。韩愈还有另外一个观点，说一个人如果气盛，内心气盛，气盛的意思是什么？气在我们中国古代就表示一个人的生命境界，一个人的生命精神。如果这个人的生命精神非常的高尚，生命境界非常高，那么他说的话叫气盛则言之短长，与生之高下者皆宜啊，这是韩愈的一个观点，后来也凝结为一个成语叫气盛言宜。就是一个人你的生命境界很高尚，你只要说话，不管你说话语言是长是短，你的声音是高是低，都非常好，都非常适合。所以如果我们结合韩愈的这两个观点啊，一个是不平则鸣，一个是气盛言宜，我们去读韩愈的这篇文章，会对这篇文章有一个深刻的了解。
3: 韩愈在文章的一开始就讲白落和千里马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个世界不缺乏千里马，而缺乏善于上马的白落，世有白落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白落不常有，这个对比的句式一下子就将韩愈内心怀才不遇的怨愤表达出来，这个叫不平则鸣。咁韩愈在文章当中接落嚟又将会点样表达自己的呢一份情感呢？继续嚟听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的讲述啦。
6: 韩愈就说了，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世界上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这个奴隶人之手啊，就是那些养马的仆夫，这些仆夫他的见识比较短浅，他不像伯乐能够善于下马，所以他们对待这个马呢，就不是很尊重，不是把这个千里马当作千里马去饲养，导致最后这个千里马呢就骈死于槽枥之间。什么叫骈死于？骈这个字是一个会意字，一个马它的右边是一个病，就是两匹马，两匹马在一起叫骈。那么这里讲的是千里马和别的普通的马一起死于槽枥之间。千里马呢，它一辈子它能够日行千里，可是一辈子没有发挥自己日行千里的才能，它的生命价值没有实现，就白白的和这些普通的马死于槽枥之间，这是非常令人叹息的一件事情。一个人一辈子一定要实现自己的这个生命价值啊，否则你就觉得虚度年华，虚度此生啊，不以千里称也，到死也不会把你当作千里马，这才是生命最大的浪费，这才是生命最大的一种遗憾。这是第一段，我们说第一段韩愈啊，他是摆出自己的一个观点，不同于我们一般的这个认知，他认为这个世界上不缺少千里马，而缺少的是善于相马的这个人才。
5: 好啦，各位，到呢度为止，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啦。咁提醒阁下，收听收睇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端啦，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3: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余婷，多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今物中华》，再会，
5: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一 part 啊会承接翻咧我哋国庆之前啊未讲完嘅克罗地亚啦，会继续有啊海迪啦带我哋去吓游克罗地亚嘅。下半 part 翻嚟啦，会有星期六都会出现嘅探世界 topic 多彩贵州之星嘅时间。继续啦，会有贵州旅游广播嘅主持人啦，同我哋一齐推介一下贵州有啲咩地方值得我哋大湾区人去探世界噶。而家唔止系一个地方咁简单啦，佢系一个可以俾你生活嘅地方吓，推介大家可以去贵州旅居噶噃。咁我哋事不宜迟，先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8: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发展体育赛事激发消费活力的意见，对推动体育赛事发展、激发消费活力、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作出部署。
9: 意见强调，坚持以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推动体育赛事品牌化、融合化、市场化发展，丰富优质赛事供给，在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8: 意见亦都提出啦，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产业协同能力显著提升，赛事消费活力有效激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9: 意见仲部署了五个方面十七项的主要任务，第一是强化赛事活动供给，丰富竞技体育赛事活动，提高职业赛事发展水平，支持业余赛事活动发展，促进赛事国际交流合作。
8: 二呢就是深化赛事融合发展，深化赛事与文旅融合潜力，推动赛事与商务协同发展，促进赛事与科技创新融合。
9: 三是要激发赛事消费活力，拓展赛事消费场景，提升赛事的消费体验。
8: 四是夯实赛事发展基础，培育一批市场竞争力强、专业化程度高的赛事运营主体，完善场地设施，加强人才培养，强化办赛指南、参赛指引等标准研制及实施应用。
9: 五是提高管理保障能力，优化服务管理，依法合理有序推动山林、道路等公共资源进一步向体育赛事开放，加强赛事治理，强化安全保障。
8: 讲起赛事咯，最近亦都有一个咧盛事吓，即将又举行啦，就系讲紧啦，听日会开赛嘅香港单车节啦。由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办嘅香港单车节啦，听日咧就会吸引超过6000名嘅选手吓就去参加嘅。非竞赛项目50公里组咧就会升级到56公里组。今年系第一次推出五隧三桥嘅路线啦，引入全新嘅路段咧就系中九龙绕道啦，而32公里组咧就会继续采用两隧两桥嘅路线嘅。
9: 今次嘅赛事咧系会从清晨嘅5:15就会展开啦，而且咧覆盖嘅路段咧包括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丁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同埋中九龙绕道，系油麻地段啊。
8: 警方方面就话啦，喺听日凌晨1:00开始，西九龙公路南行以及油麻地交汇处去到中九龙绕道等等嘅相关支路咧，就会率先封闭噶啦。一路到朝早嘅7:00，两条中九龙绕道咧，亦都会有相关嘅管制嘅。受到封路嘅影响啦，听日香港会有120条专营巴士路线同埋7条 条专线嘅小巴路线需要分阶段改道，或者系缩短路线，甚至系搬迁巴士站嘅。所以都呼吁大家啦，听日下选择一啲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要留意翻啦喺站嗰度下黐住嘅告示同指引啦。
9: 今次嘅赛事咧喺西九文化区博物馆呢度咧会有个现场嘅观赏区嘅，大家市民朋友咧都可以近距离咁样去欣赏呢啲顶尖车手嘅同台竞技，咪可以感受下呢啲车咯，系高速咁样掠过嘅呢一种震撼嘅场面，感受到公路自行车赛嘅魅力啊！
8: 咁啊，感兴趣嘅朋友咧要留意啦。如果中意睇电影嘅朋友都可以有活动参加噶，就系中国内地电影展2026，近日咧就喺香港大会堂举行咗开幕典礼。咁今次嘅影展咧就以短片启航、长片盛放作为主题，精选咧12部优秀嘅内地电影，由即日开始一路到11月15日啦，进行为期1个月嘅展映噶，亦都希望咧影展可以成为咧两地电影人交流同埋互相学习、互相启发嘅平台，令到更多嘅年轻创作者有机会展现自己嘅才华，亦都为香港同埋内地嘅电影带嚟更多嘅可能性啊！
9: 今次影展精选咧，系包括咗《落落山小妖怪》啦，《喜丧》、《苍山》、《稻仓》、《一个夜晚与三个夏天》、《火锅英雄》、《受益人》、《老枪》、《你好李焕英》、《从21世纪安全撤离》、《落凡尘》同埋《罗小黑战记二》。咁啊，其中咧《落凡尘》同埋《你好李焕英》咧，将会系免费放映嘅。
8: 咁12部嘅电影啦，由即日起一路到11月15日就会分别喺香港大会堂、香港电影资料馆、香港太空馆、北区大会堂、东九文化中心以及香港大学王丽松讲堂放映嘅。嗱，部分场次啦，除咗可以睇到正片之外啊，仲会同场加映相关幕后创作嘅短片作品噶。咁啊，如果想知道一啲幕后故事嘅朋友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吓。咁啊，如果中意音乐嘅朋友都可以留意。跟住落嚟呢个活动就系、由香港管弦乐团年度嘅免费户外大型交响音乐会《港乐星夜交响曲》，今年咧会喺11月13日星期五夜晚嘅7:30去到中环海滨举行嘅。港乐嘅新任音乐总监贝托奇咧，亦都会第一次吓带领乐团咧呈现呢一项年度盛事噃。
9: 贝托奇咧系芬兰嘅指挥家，咁啊佢喺2627乐季咧系正式就任咗港乐第9任嘅音乐总监，亦都系港乐历来最年轻嘅一位音乐总监。佢同时仲担任咗法国图卢兹国家交响乐团音乐总监，同埋荷兰嘅鹿特丹爱乐乐团首席客席指挥。咁贝托奇咧之前仲以一个后任音乐总监嘅身份咧带领港乐完成咗内地嘅首场表演，并且系喺呢一个广州嘅星海音乐厅呢度指挥咗肖斯塔科维奇嘅第11交响曲。
8: 咁喺音乐会当晚啦，贝托奇啦将会联同范克莱本国际钢琴大赛嘅金奖得主沈静涛以双钢琴合奏圣桑趣味盎然嘅《动物嘉年华》嘅，大家可以留意啦。如果啦想攞到呢个门票嘅话啦，就一定要提前登记啦。大家可以喺10月16日嘅上午10点到10月20日夜晚7点之间系免费登记门票抽签嘅。每一个登记人咧最多可以登记抽签攞4张嘅门飞。咁喺登记时段内所有的登记中签机会是均等的，所以无论你早啲定系迟啲都不会影响你的获奖机会噶。抽签结果咧会喺10月23日公布，而今年的音乐会咧仲会首次喺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网面向全球同步直播，抢不到飞都可以上我哋总台平台睇啊。
9: 咁啊，再关注一个活动啦。近日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组团去到荷兰同埋奥地利开展系列的文旅交流活动，咁啊先后啦喺荷兰海牙同埋阿姆斯特丹同埋奥地利嘅维也纳等地啦，以多种形式去推介我哋粤港澳大湾区嘅呢个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啊。
8: 咁啊，今次嘅活动叫做天涯共此时广东文旅推介活动啊，咁啊就喺海牙嘅中国文化中心举行噶。推介会上啦，广东文旅啦系介绍咗大湾区嘅4个特色文旅廊道，以及广东度假、广东美食、世界客厅同岭南文化4张名片嘅，并且咧向荷兰朋友发出邀请啦，就欢迎大家吓嚟紧可以嚟到广东过年啦，喺大湾区睇山睇海，1年4季都可以嚟广东玩嘅。而另外啦，南航咧仲推介阿姆斯特丹到广州嘅新直飞航线啦，广东省中国旅行社咧亦都推介一啲入境游嘅新线路产品，同埋咧一啲荷兰嘅旅行商啦签订咗合作嘅协议，令到啦到广东下成为荷兰游客啦，喺本地旅行社就可以预订到嘅线路啊。
9: 除咗睇山睇海之外啦，喺成个推介活动嘅 現場啦，我哋都帶咗好多非遺嘅，例如有深圳嘅剪影啦、佛山嘅木板年畫啦、佛山嘅彩燈啦，仲有廣式月餅製作技藝等等啦，亦都係亮相咗呢個活動。咁活動期間仲會有演出團隊喺荷蘭嘅風車村同埋海牙皇家音樂學院呢度咧，係開展咗嶺南風情嘅快閃活動啊！
8: 今次嘅歐洲之旅咧，亦都係廣東文旅啦，為即將舉辦嘅深圳 APEC 盛會嘅海外預熱嚟嘅。咁喺今年嘅11月啦 ，APEC 第33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就會喺深圳舉辦。依托呢一個歷史性嘅窗口啦，廣東文旅啦會推出新嘅產品，叫做入境旅遊 AI 卡，咁會聯通啦灣區山海。嶺南非遺科技地標打造特色的產品，推動全球賓客從看見廣東走向體驗廣東，亦都歡迎大家來到廣東，來到大灣區旅行探世界。以上就是我們今天探世界快訊的全部內容，我們休息一陣，稍後回來會有出行智囊團，繼續有海迪帶我們去克羅地亞。
11: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戶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了。

0: 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4: 又嚟到叹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咧继续系下半 part 嘅出行智囊团。今日咧喺我身边嘅呢一位智囊啦，有海迪星球嘅主理人海迪啊 ，Hello 凯迪
5: ，Hello 小夫。
4: 啊，我记得呢，就上一回跟大家说啊，关于帆船旅行哈、啊，就是克罗地亚有很多的玩法哈、啊，第一次根本就好像没有玩这种小众的玩法哈、啊，后来第三次去克罗地亚的时候，就真的应该说是感受到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也有很多独特的经历。我觉得一般作为我们普通旅游者还没到凯迪这种骨灰级玩家应该是很难遇到这样的事情了。但是刚刚凯迪提到了，就是上一期到结尾的时候也提到了，就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嘛，并不可能永远都是晴天啊，永远都是那么美好的。其实在帆船旅游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在的吧。
5: 嗯，对的，因为总

0: 总是要见一下风暴的嘛，
1: 嗯，
0: 就是大家可能早期关于一些大海的那些概念，什么海燕啊，
1: 啊
0: 让那个什么暴风暴来的更猛烈一些啊之类，
1: 嗯，
0: 包括什么老人与海，
1: 嗯，
0: 就是和鱼和自然对抗的那些画面，
1: 嗯，
0: 就是在帆船旅行中会有一些感受，
1: 体验会更深吧。以前感觉都只是停留在文字上的，
0: 嗯，
1: 或者说，我们像生活在城市的朋友是吧，
0: 嗯，
1: 哪怕你生活在一个海洋城市，但是你还真的不会下海去啊，
0: 嗯，
1: 所以可能也不会有那么多，哦，我要跟自然搏斗啊，或者说甚至哪怕你有出海的经历，你坐过游轮什么的，几十万吨海上还真的感受不了那种威力哈。
0: 嗯嗯，就像在中国的话，差不多20节的风基本上海事局就会禁航，
1: 嗯，
0: 就不让船出海了，
1: 嗯，对，
0: 可是说如果是我们像这样的旅行的话，嗯，你一旦离开海，可能30节的风你都遇到了，
1: 嗯，
0: 你就回不来，
1: 嗯，
0: 可能你尽可能的避一下，或者就是穿越风暴，
1: 嗯，
0: 但我们这一次还好，遇到的风浪差不多就是正常的海上的，嗯，刮风下雨天的风浪，
1: 嗯，
0: 也蛮大的，
1: 嗯，
0: 就是有第一次出来玩帆船的朋友就已经不行了，晕船，
1: 嗯，
0: 然后晕船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小的 tips， 就是你绝对不要下这个甲板
1: 哦，
0: 就是你要进了船舱，因为它是封闭空间，你没有办法通过你的视觉去看这个海平面来保持平衡，
1: 嗯，
0: 人会去下意识的去对抗，
1: 哦，
0: 而你在对抗的过程中你精神紧绷，肌肉也紧绷，
1: 然后自己就晕了，
0: 晕船了，
1: 哦，
0: 最好的办法就是为什么说会吃晕船药，吃完晕船药你会犯困，
1: 嗯，
0: 睡着了，睡着之后你就放松，不是一个对抗的状态，
1: 嗯，
0: 反而会舒服一点，
1: 哦，
0: 嗯，
1: 所以还是有一个应对的方式在啊，
0: 嗯，
1: 但是如果外面真的是下雨的话，那就都要出去咯，
0: 嗯，就是或者就是你躺床上睡觉，
1: 嗯，
0: 但是有一些人他就是会晕到他已经走不下去了，
1: 嗯，
0: 那就打着伞或者穿着冲锋衣，嗯，然后就在那个甲板上
1: 在外面站着，
0: 对，就是感受那个冷冷的冰雨往我脸上胡乱的拍，
1: 哎，可以唱起来了，
0: 唱起来，这个时候其实也是就是因为大家都会说，哦，出来玩我看了晴天，我也要告诉大家就是海上风暴的雨天，
1: 嗯，还挺好的嘛，
0: 对，体验型人格的人这个时候就会去那个前甲板，就是到船头
1: 啊，
0: 然后就想像
1: drama 一样的，哦，
0: 就很 drama 一点啊，但是觉得好像就是也各有各的开心，
1: 嗯，
0: 所以说就是风暴天有风暴天的快乐，毕竟就是如果是没有玩过的话也会觉得哎，这也是一个体验，因为其实大部分人晕风暴不是晕风而是晕浪，
1: 嗯，哦，
0: 那个浪，一个就是我们能够肉眼看到的那个浪花，
1: 嗯，
0: 浪花朵朵的浪花，还有一个，还有一种力叫涌，
1: 嗯，
0: 涌是海底，因为那个地球和月亮之间吸引力产生的一个你看不见的力量，
1: 嗯，
0: 因为你看不见，所以说你没有办法去对抗它，
1: 嗯，
0: 这个才是大部分人晕船的那个根本来源，
1: 嗯，
0: 啊，那所以就是说你不要觉得风浪很大，哦呦就晕，那个是一个心理反应，
1: 嗯，
0: 风浪大和你晕不晕船没什么特别大的关系，
1: 哦，
0: 啊，只是让你怯场了而已，哦，
1: 可能大家还是注意一下潮汐的力量，
0: 哦，潮汐还是 对，
1: 对对对，嗯，
0: 我们那天呢是因为这个风暴天，所以我们靠不了原计划要上的港，
1: 哦，所以其实就提前做好那些补给的措施还是很重要的，像刚刚凯蒂在，
0: 嗯，
1: 上一期的时候就说你们上船之前买了几天的一个补给品啊之类的，
0: 嗯，
1: 其实后来还有没有特意的去做这种补给的措施，还是说哎呀我就不管了，我就比如说我租了一周的船，我备购一周的东西就算了，就还是说我中途还是得再去换新鲜的东西上来，
0: 嗯，基本上都是会再补充一些，
1: 嗯，
0: 补充最多的其实就还是酒，就是因为休闲运动你会觉得很放松，就是到了克罗地亚这样的地方，就是每个地方的酒还葡萄酒啊起泡酒
1: 还不太一样，啊，
0: 对，然后就觉得想要扫回，哎，这个我还没有尝过的那种，
1: 来都来了是吧，
0: 但是就是没有酗酒了，就是微醺的那种，
1: 嗯，
0: 很放松，
1: 嗯，
0: 跟海边很搭，
1: 本来晕晕的也很适合微醺呢，
0: 啊，嗯，对，还有就是很有趣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早上就不想去那个，就是我们是睡在船上的嘛，
1: 嗯嗯，
0: 那早餐其实是大家都不想做，大家都想偷懒所以后来我们就想到说我们前一天可以在岸上买好那个面包房的面包等等，然后第二天早上直接来吃，
1: 嗯，
0: 这也算是一种临时补给，
1: 哦，对，
0: 嗯，
1: 确实
0: 像那一天的那个风暴我们就被困在了海里，但是运气很好，就是找到了一个就是海图上的一个看起来

0: 会比较避风的一个港口，因为它两边、那个山会高一些，它和风向是反的。我们说那就去那边碰碰运气。到了一个就是说计划之外的一个避风港，刚刚到那个进湾，因为就是在岸上它是可以通过那个信号监控，它知道有船进来，
1: 要进来、
0: 马上一个快艇就过来迎接我们了。
1: 哦，好好哦。
0: 哦，对，好神奇。所以我就说有一个船在等你和迎接你，那个感觉非常好。那一天的时候就觉得意外惊喜，因为在风暴天还是有点胆怯，不知道今天晚上会怎样。如果停不了岸的话，就要整晚航行，因为你没有办法停靠。
1: 对呀、
0: 到了岸上之后，大家开始晕岸了。
1: 晕岸了。
0: 对，因为你在岸，你在水里的时候，你一直在保持动态平衡，其实是像在做那个瑜伽或者筋肌独立保持平衡一样。是很疲惫的。然后上岸之后，你浑身都放松了，就开始困，然后就觉得那个岸好像一波一波的在涌动。
1: 哦，对，反而觉得是地在动，而不是自己晕的那种感觉，身体还没有适应那种脚踏实地的感觉啊。
0: 那天我们遇到了一个非常浪漫的，就是老板。他带我们，就是他带我们到他的餐厅，其实是半山腰一个森林里边的一个餐厅，就是半露天的。然后提前他已经就是布置好了那个餐桌，点了蜡烛，搞了一些野花野草，做了那个桌上的那个桌花装饰，还铺了白桌布。
1: 哦，他是已经预想好了你们要去了吧？
0: 就是很快他来接我们，因为就是他说这里就只有我一家，
1: 肯定是在我这儿了。
0: 对，你要不要吃嘛？他不是你要不要吃，他就说欢迎你们来。
1: 哦，那当然，
0: 就是要珍惜风暴带给我们的这一场相遇的缘分。你就很难拒绝他。
1: 那确实是。
0: 而且就是
1: 缘分贵吗？
0: 我就要讲。你也太懂了吧。
1: 对呀、没有啊，因为通常这种情况之下都已经是独门生意了、是吧，应该也很难说，而且大家可能是航海人、是吧、你再要到同一个地方去几率也不算是特别高的情况下，好像也挺容易会遇到宰客的情况吧。
0: That's the point， 你抓到重点了。就是那天他给我们做了很多的那个情绪性的铺垫、就是包括我们到餐桌那儿坐下的时候，发现透过前边那个就是松树的那个缺的一角、刚好可以看到我们的船。这个就是说他把我们的船就是引导我们停在了一个就是最好的位置，让我们可以看着我们的船来吃饭。哇，这个情绪价值拿捏得太好了，
1: 让你放心。
0: 然后他说其实因为他们这边都是要预约的、我们也没有预约，然后他也没有备很多那个菜单上的菜，
1: 就我妈嘎塞了，是不是？
0: 对，就是说实话我们叫清冰箱，就是你后厨有什么给我们做一做、这样子。然后就是我们点了鱼，点了羊排，他说就是你点主菜，然后其他的这些前菜啊甜品啊之类的他来帮我们安排、确实是搬 omakase 的那种。
1: 对，
0: 他还想要去给我们推荐那个金枪鱼，他说这可以做沙拉、然后我们有一个吃海鲜比较懂的朋友就说这个鱼感觉已经放了三天了吧、我们就拒绝了他的鱼。其实我在想 maybe 他要是给我们一个5折优惠我们就点了呢、因为毕竟我们不吃他这个鱼也放不到第二天了。那天的那个菜真的很好吃，
1: 确实好吃，那还好，
0: 超好吃。就是，第一，它那边是特产是盐，它那边是非常新鲜的海盐，就是，厨师就是会很骄傲的直接抓一撮盐，然后让你去舔他的手来感受盐的那种很丰富的那个香味，就证明他对他的食材是很骄傲的，包括就是烤羊排之类用的那些香料的叶子之类，他就直接就是在那个
1: 直接捡来用了，
0: 直接就是在就是餐厅边的那个草地上去现撸的叶子现捡的。你会觉得哇，这不是就是传说中米其林现在在推崇的那个 from farm to kitchen。
1: 对啊，
0: 我当时的时候还在说这个米其林新炒作的这个概念 from farm to table，应该是要人均1000块的餐厅才能够做到。我说这个厨师也蛮超前的，真的是怪我这张嘴啊。
1: 但是后来究竟是不是米其林的价钱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让凯蒂跟我们揭晓一下。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1: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4: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吓，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我哋嘅出行智囊团啦。喺我身边今日出现嘅呢一位智囊啦，系海迪星球嘅主理人海迪啊。Hello， 凯迪。
5: Hello， 小夫。
4: 啊，对，我们继续说我们的克罗地亚之旅啊啊，就到了一个就风暴之后，到了一个没有准备要去的一个小小的港湾，然后安排了一个很好的停船的地方，然后到了一个唯一的餐厅。哎，但是这餐厅听起来还不错啊。哦，
5: 就是。到 so far so good，
4: 对，
5: 目前为止还不错。就是我印象中它那个鱼很好吃，
4: 嗯，
5: 因为它是冷水域的鱼，所以说鱼的那个油脂很丰富，
4: 嗯，
5: 而且它是那个很大的那个大松木，
4: 嗯，
5: 就是松木来明火烤的鱼，
4: 哦，
5: 哇，
4: 哦，
5: 真的那个味道特别好，我现在想着都会觉得说这是我应该是今年吃的最好吃的一顿饭，
4: 哦，
5: 而且就是他还很有情调的，他就是我们一坐下来他就先请大家喝了一轮金酒，
4: 哦，
5: 就是金汤力，
4: 嗯，
5: 他说是我们这里自己酿的，
4: 嗯，
5: 后来就是买单前了，他说怎么样今天吃的怎么样，然后他就说哦，这一杯我请，就是 first round，
4: 这一 round 我给，
5: 对对，然后又请大家喝了一轮，还是那个酒，可能他也只会这一款酒，
4: 啊，也没别了，
5: 然后都氛围都烘托到这儿了，那就只能买单了嘛，
4: 嗯
5: 嗯，就是那个时候大家就是对这个价格还没有特别深的概念，他报了一个价格，大家都沉默了，
4: 啊，沉默了，
5: 哦，就
4: 是那么烘托到这里了，情绪价值都拉满了，
5: 嗯，
4: 也很好吃，但是大家竟然沉默了。
5: 就是知道它会贵也会宰一下，因为毕竟玩帆船的也不差钱，
4: 对
5: 对，欧洲物价也有了解了，
4: 嗯，
5: 我们那一天应该是六个人可能花了将近10000块人，就是我说的，我说啊，米其林的水准一顿不要1000块吗，
4: 啊，
5: 然后我就觉得他这个厨师真的好会拿捏人的情绪，
4: 啊，
5: 他马上就说，他说你们有现金吗，如果是现金付款的话是85折，
4: 哦，
5: 我们说啊，也没有带现金啊，哪怕是有，也是在船上，
4: 哦，
5: 也不想再去船上取了。他说没关系，旁边就是 ATM 取款机。
4: 哦，还可以取款，
5: 就相当于是一个立即85折。
4: 嗯，哦。那好像还行，其实我刚刚想了一下，是可以看到船的那个距离，那我们消消食也 OK， 向船拿现金，
5: 毕竟好几千块。
4: 对呀，啊，就我觉得，好几千块也值得这么去动一动了，也还好啦，就留一个体力不太自信的朋友，晕船的朋友留在这儿，嗯，你在这等我啊，然后大家开船走了，
5: 笑死了，
4: 啊，真的是，
5: 然后听到这一句话大家就觉得说，那好吧，人家也已经让步了，我们又喝了人家的，然后又吃了人家的，
4: 嗯，
5: 也就是因为整个的体验也很好，
4: 啊，
5: 不想为了那一点点的问题去闹的就是不愉快，
4: 嗯
5: 嗯，也就是开开心心的付了钱，
4: 嗯，
5: 上了船之后大家就开始，
4: 哎，
5: 这顿饭吃的真贵啊，真的是风暴越大鱼越贵
4: 但是主要是可能对比起克罗地亚的物价来说觉得特别贵了，就
5: 其实因为在欧洲的话，差不多100欧就是800块人民币，
4: 对，
5: 你就可以去吃米其林一星或甚至二星的餐厅了，
4: 对，
5: 然后你可以吃到6道食或8道食，
4: 嗯，
5: 我们那天大概吃下来的话其实就是2道主菜，
4: 也没有很多啊，
5: 就是，
4: 我听起来
5: 就是1道鱼和1道羊肉，然后6个人 share，
4: 对啊，
5: 前菜给准备了一些就是地中海的蔬菜沙拉，
4: 嗯，
5: 就是黄瓜西红柿这样子的，
4: 也就这样了，
5: 对
4: 对，
5: 然后就说1000多吃了这样的菜，
4: 嗯，
5: 不过我是觉得很好吃了，所以就咬咬牙 OK。
4: 对，
5: 就是就可能就是因为它的价格让我对它印象这么深刻。
4: 对，
5: 其他好
4: 如果不是这个价格可能就是一个挺美好的晚上，就是一个还可以的故事是吧，然后还有就是风暴之后还能遇到那么暖心的举动。
5: 对，
4: 对、
5: 嗯、
4: 但是没有想到这一切都是有价格的。
5: 对，没关系，就是肉痛的这一下会让我对它印象更深刻、
4: 嗯、
5: 不然这个故事可能还没有那么生动。
4: 那也是，可能之后还是要问一下价钱比较先问清楚是吧，
5: 所以一定要做 J 人。
4: 对，
5: 计划好，
4: 确实是。但是像航海这种事情就没有办法当 J 人、啊、就如果 J 人要去玩帆船这件事情你会觉得很痛苦吗？
5: 就是在航海界有一个说法说航海是一项你一旦出发就不问归程的原型、
4: 嗯嗯、
5: 所以就是永远不要什么时候回来或者因为天气原因啊或者是什么的你确实不知道归程是什么时候。
4: 嗯、
5: 但是最好还是要在礼拜六之前回到码头把船还了
4: 不然的话就要再一周了。
5: 对，成本有点高。我们就是觉得说因为天气不好不敢远行、
4: 嗯、
5: 所以就是没有开帆船到一个重要的地方，但是还好我之前
4: 有
5: 去过、
4: 嗯、
5: 叫斯普利特。
4: 哦，这是如果从南往北或北往南的话算起来是第几站呢？斯普利特、
5: 斯普利特如果是说你你坐从北往南的话就是首都萨格勒布、
4: 嗯、
5: 然后海风琴的扎达尔、
4: 嗯、
5: 再往下就是斯普利特。
4: 哦、
5: 嗯，
4: 所以其实理论上是第三站。
5: 第三站、如果是说从南往北走的话你在陆地上其实斯普利特到杜布罗夫尼克的这个公路交通是几个小时就到了。
4: 哦，其实挺快的，
5: 甚至还包括了穿越国境的过关。
4: 哦，挺有趣的。那说起来可能也不一定要
5: 帆
4: 船。帆
5: 船，对
4: 对，
5: 其实所以就是我们说帆船在开过去一天没必要。
4: 嗯、
5: 因为帆船不想开太快又不是比赛。
4: 对，
5: 斯普利特是我觉得真的强烈建议大家就是不管你怎么样你上了岸也要再专门花一天时间要去玩的。
4: 啊、那究竟有什么东西玩呢？
5: 哦，因为它是罗马大帝戴克里先的行宫。
4: 哦，那一定很漂亮了。
5: 而且这个地方它是罗马之外就是罗马古城保存最好的地方全球范围内。
4: 哦，
5: 戴克里先也是一个很伟大的皇帝，就是他在任的时候其实是做了很多的成就，然后等他老的时候他是光荣退位的、并不是说因为去世所以说
4: 而让位嘛。
5: 对，他退位之后他就一直住在斯普利特、所以虽然是行宫但是是以皇宫就是罗马王宫的这样的一个规格来建造的，保留得很完好。
4: 太上皇就住在那儿啊。
5: 哦，对，就是这个概念。
4: 对、所以但而且他现在保存得很好的这个会不会也让大家说其实感受罗马的风情就不一定要到罗马去啊，去个斯普利特不是那个成本更低一点吗？
5: 那罗马还是罗马罗马还是要去的。斯普利特就是去了之后你会觉得说哦，难怪人家太上皇不在罗马养老要跑到一个海边来养老。哇，就是那边是那种巨大的白色的石块造出来的一个城，所以说在海边你会觉得真的超漂亮，而且整个的这个古城它的这个教堂啊它的剧院呀然后它当年的那个就是车马道等等等等都保留下来。
4: 哦，都有保留，
5: 全部都保留、关键就是它并不是一个景点，它是一个还在生活着的古城，
4: 所以事实上大家还是在这个古城里面继续的自己的生活，那么多年也是如此，也没有受过多大的破坏，就一直保留到现在。
5: 对，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个就是这种上千年的古建筑，然后窗里就是窗户外伸出晾衣杆，然后晾着那个花裤衩就是那个废墟和生活烟火气之间的一个对冲，会让你觉得说哇好酷啊。
4: 只留两天够吗？感觉好像不太够耶。
5: 就是你慢慢走你可能都不想走、然后如果是说真的是去旅行的话，斯普利特就是你可以留个大半天的时间玩。一定要留一个日落的时间，在山顶看一下日落。
4: 所以其实在克罗地亚好像看日落是一个标准的配备吧，每一个城市好像都需要看一下日落才行。
5: 对，因为它好像每个城市都是依山啊或者是临海的这样的建筑，而且就是它会有一个专门为日落而生的一个点， 就是你要在这个地方就可以去欣赏这个城市最美的一面
4: 啊，好好、哦、
5: 所以我在那边就是我感觉好像那个小王子里的那一句话说，有一天我看了44场日落，
4: 哦，
5: 就是哇好浪漫，突然就人就变浪漫了、
4: 哦、果然是，我觉得浪漫还是看氛围，就是只要有了这个氛围感哈，感觉你融为了这样的一个浪漫场景的一部分，自己的内心也会就这样浪漫起来了、
5: 嗯、
4: 但是最重要的是克罗地亚应该就不能一个人去吧，就起码 要有另一半跟自己一块去会更好，那我可能更建议的是最后再去失恋博物馆、嗯、
5: 最后去失恋博物馆、哦、两个人去或者是一帮人去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4: 哦，那也是、
5: 嗯。

0: 吗？
1: 看你这段记忆值不值这个钱。
0: 但是感觉这个克罗地亚人还是挺会找大家的情绪价值的那个点哈，不论是大家的那个看日落的一个点啊，关于跟影视的一个结合，当然我觉得那个有巧合的成分哈，包括那顿很很深刻的饭是吧？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你付出这样的一个成本的时候，你还会觉得哦，自己获得的这个情绪价值，如果它真的有一个价钱牌的话，确实是值得的。
1: OK，
0: 所以可能克罗地亚还是一个大家可以选择一下的地方。当然，你说玩的话，从北到南，从南到北，可能还是一样的。但是如果真的从一般旅行者的角度来说，剩下一点点时间哈，凯迪，你觉得大家应该要留多少天给这个国家为妥呢？
1: 八天，6到8天的游玩时间，因为你要飞过去，可能要看你的航班落地的这个时间。
0: 可能飞过去已经没有2天了。
1: 对，还要算时差呀等等。所以说就是前面2天，然后加后面2天是航班的时间。所以可能有一个10天左右的假期，你才可以去考虑克罗地亚。而且克罗地亚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几乎是，一般是大家去过2次欧洲之后
0: 才会
1: 考虑克罗地亚。还有就是去克罗地亚的人一般是只玩克罗地亚，
0: 不玩别的。
1: 对，他不会再去和什么法国或者意大利并在一起玩。所以说玩，如果是一个人跟他你说他去过克罗地亚的话，那证明他是一个资深的旅游爱好者。
0: 哦，骨灰的标签就是从此贴上了各位。所以如果你已经去了欧洲很多遍，可能该去的或者说比较常规的都已经去过的话，就确实可以考虑一下克罗地亚。而且对于东欧感兴趣的朋友，也不要说我东欧几国联游就这样把克罗地亚给浪费了，可能就克罗地亚是值得一个大家深度多留几天的一个地方。只有你有10天的假期，就可以考虑一下克罗地亚这个地方呢。那今天呢，谢谢凯蒂跟我们的分享哦。
1: 好，谢谢小夫，
0: 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1: 拜拜。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嚟到探世界 topic 啦，星期六都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声嘅时间。咁今日咧继续会连线啦，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嘅主持人，今日会有 Yini 同我哋介绍一下啦，贵州啲咩地方值得我哋大湾区人去探世界嘅。Hello Yini。
3: Hello， 大家好，小峰你好，我是依妮，又见面啦，跟大家继续来推荐贵州，来欢迎大家来到贵州了。
2: 嗯，
3: 今天想跟大家说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最近有一句这个网络流行语特别的有梗，叫做贵州就是白居易，我不知道大湾区的朋友们有没有听说过。
2: 对对对，但是呢这就像之前那个黄晓曦吃晚饭一样啊，我觉得还是不少的朋友不太懂啊，为什么说贵州就是白居易。
3: 对对对，其实贵州白居易并不是说这个诗人来过贵州或者是怎么样，它其实是一个戳中当代人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谐音梗。那白居呢就是抬眼即是这个青山云雾山水风光，然后这种清凉的气候触手可及啊，也就是说呢大家不用花这个高额的花费就能够拥抱这种优质的自然生态，这个叫白居。那么居易呢，其实它是指我们县县通高速的这个便捷的路网，然后有友好的生活成本，有完备的这个生活配套与浓浓的烟火气，让慢下来生活这件事情变得很简单。其实它现在已经不再是只是这个网络的一个玩梗了，它更是实实在在可以落地的生活方式。那包括网上有很多的这个游客就开始这个 PK， 有一堆朋友呢说来贵州就是要感受这个白居易式的旅居，还有一堆朋友呢就还是向往这个特种兵式的旅游。所以来到贵州大家可以两种都尝试一下啊，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但是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有两种不一样的一些旅行的方式吧。
2: 真的是，就我觉得有不少的朋友真的是希望可以慢下来，就像是个中秋加国庆假期，就你看休三天，请三天假就可以连续的就十三天的那个假期了。我之前还就打趣儿的说，就真的可以在贵州直接租个房子就住下来，体验一下当贵州人的感觉也不错。
3: 对，之前有很多的游客就是讲这个拼假的攻略，就说请三天不是就十三天了吗？然后再把这个年假请了，就可以在贵阳租一个月的房子，然后就来好好的感受一下这个避暑的一个尾巴。其实大家刚讲到这个白居易式的旅居，现在很多朋友，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过，有的朋友来贵州旅行是为了避暑，那有的朋友来是为了我们这里的美食，有一些朋友来是为了我们这里的山水啊，包括这个民宿，对不对？现在更有一大波的游客来是为了来贵州喝咖啡，所以这个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旅游的打卡方式。因为在整个贵阳来说，我们有3000家的咖啡店扎堆在了这里，所以我们这一座西南山城哈，就成了这种火成了咖啡的顶流，真的有很大一波朋友来是为了跟我们喝一杯咖啡。虽然我们这里不产一粒咖啡豆，但是却有开出了超过3000家的咖啡店，所以真的是硬生生的把这里变成了一个新晋的咖啡网红之城。
2: 嗯，真的是很棒。如果大家真的是希望说拼一下自己的那个年假，真的能够当一个月的这个贵州人啊，作为在贵州生活的依妮，有什么推荐的很多本地的休闲方式或本地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怎样的呢？
3: 我觉得最近通过我的这个观察发现，就是因为我有很多的这个大学的朋友啊是从外地来，他们来到贵阳之后真的就是可以在这里喝一周的咖啡，这个是让我之前没有想到。我想到了就是贵阳的这些咖啡很吸引人，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们能够在这里喝一周。但是后来我就

0: 仔细去研究了一下为什么，因为现在不良的咖啡它不仅仅是只是让你喝一杯咖啡仅此而已，它其实是一些多重的 buff 叠满之后啊，就是 buff 满格，然后让大家疯狂爱上我们的这里的咖啡。它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可以跟大家说一下。第一点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咖啡，它是开在比如说有居民楼，就是很有烟火气，要么就是开在这个山顶上，你可以看瀑布，还有悬崖咖啡，相当于你就跟这种比较有刺激的这种越野的方式，然后又结合在了一起，然后你可以先玩一个菲拉达，然后去爬这个悬崖，然后喝一杯咖啡，然后你也可以进洞去探险，然后在这个洞穴里边喝一杯咖啡，然后你想去感受我们城市的美食，你又可以穿梭在各个老城区的居民楼，你可能会在某一个街角的一个拐角处又发现一家私藏的这种咖啡店。所以其实它不仅仅是喝咖啡，它是跟玩贵阳的各种的方式已经完全的融合在一起了，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年轻人很喜欢的一种方式了。
1: 嗯，真的是，就感觉就比如说你都已经要在这个地方生活可能一个月，你要用一种旅居的方式来像本地人一样去生活，然后你也是像平常人一样，我每天就要喝一杯咖啡是吧，在这个咖啡之城我每天就不重样的喝一杯咖啡，也有那种逃离原有的那种生活方式，但是又不离开自己的生活习惯的那种感觉。
0: 对，有很多年轻人不习惯的是我出去旅游好像我就是一个是太快了节奏，就是每天都在赶路，那我又想去看这些山水的风景，因为以前包括我们在贵州自己就会觉得像周末的时候我们去山野里面玩，想去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你会觉得这个山野里面你点外卖也很费劲，然后你也没有一杯很好喝的咖啡，你会觉得总是觉得差点啥。但现在有很多很厉害的咖啡店都开在这种山野当中，旁边可能就是这个瀑布，然后你可以在一个非常非常观景很绝佳的一个位置，然后看到这个贵州的各种的山水，哇，真的非常的绝。所以现在大家来到贵州，你看一到周末他们说我们要进山了，其实就是去山里喝咖啡了，去爬山然后在山顶喝一杯，或者去这个洞穴在洞穴里喝一杯，然后或者各种去探险，然后为了出片儿啊，各种的这个情绪价值都可以得到满足。
1: 嗯，真的是，就旅居的过程当中还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咖啡的浓郁的香气是吧，要感受一下这种慢节奏的生活。可以说其实贵州我觉得算是很早提出这种像旅居概念，或者说欢迎游客来旅居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哈。其实在旅居的这种配套上面，我觉得作为游客还是会有一点点的担心的，就比如说哎，我很少会在同一个地方待时间那么久啊，既然是以旅游作为一个目的，其实在这方面的一个配套啊，或者说如果针对大家可能担心的点啊，其实有没有相关的一个哎，有一些小 tips 可以给到我们呢？
0: 如果一定要给到大家一个小 tips 的话，就是一定要提前预定。
1: 还挺难定的，对不对？
0: 是挺难定的。如果你想要在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这个环境也好，然后你的价格想要更加的这个经济实惠一些的，那一定要提前来做打算。我不能说是长假想来，然后我提前两三天再开始订，那又贵，然后你又不好能够订得到。像之前大家说这个去到因为来到贵州就一定要看这个黄果树瀑布嘛，那很多游客问说我除了这个瀑布之外，那黄果树我还能够玩什么？其实黄果树周围就有很多我们刚讲的旅居的这个概念，然后它有很多是这个民宿打造了，有一些是可以让大家常住的处的民宿，有一些就是精品民宿，可能就住一个一两天的这种。那所有的这个老板都说一定要提前订，这个临近了是完全没有房的，天天都是爆满的。因为住下来的游客他能体验的不只是有这个山水风光，比如说你看在这个距离我们黄果树瀑布不远的一些山野的深处啊，就有很多比较隐匿于这种茶山之间的民宿，它全部搭配的都是那种通透的落地窗，然后你推开这个窗，面前就是那种500亩的茶山，大家就可以上山观景，然后品饮这个本地的好茶。你甚至哈，年轻的朋友可以参与其中，可能还可以去体验一下，比如说由这个茶叶提炼制成的面膜啊、手霜啊、洗护用品等等这些特色的用品，就是大家不仅可以参观，你可以参与其中，所以这个是很让大家很喜欢的一点。这个民宿基本上从8月份开始，我们上次去采访那个负责人，他就说8月份开始 天天都是满房的状态，所以大家如果是要去的话提前这是唯一的 tips 了
1: 啊。真的是你要想感受到那种很惬意的很开窗见景的，然后那种旅居的生活，住进风景里是吧，就看上去很松弛，但事实上你成为一个 P 人是没有办法可以预定到这样的生活方式，就很适合 J 人想偶尔 P 一下，但是在你预定过程当中你要很有计划才行。
0: 对，其实大家以前会担心，因为我们以前很担心的一个点就是包括我们自己出去旅游，就是我这个点它可能就只能看这一个景，看完景之后我没有玩的，我又要在路程上花很长的时间，花半天的时间去到另外一条线、但是其实现在贵州做得很好的一点就是它每一个景区的配套非常的好，比如说像大瀑布，大家之前觉得大瀑布是可以玩一天，但是第二天我又要转折，但现在比如说在大瀑布的下游我们又开发了全国首个这个国际 IP 的主题漂流的这个乐园，所以这个是小朋友很喜欢的，亲子家庭去到的占比可能高达70-80%，然后大家都会觉得很有意思。那包括如果是不是这个亲子家庭去的，那在这个黄果树高速收费站的旁边我们又有这个666的布依蜡染坊啊，就是大家可以把这个深山的布依蜡染啊去好好的感受一下，把这个又带到了大众的视野当中啊、它有这个工坊及非遗的体验，包括有这个大家现在年轻人很喜欢的一些文创啊，这个都是相当于一条线的一个旅游，所以不仅可以住绝美的民宿看绝美的风景，然后品安顺这个的小吃，还可以就是看到很多这种可以参与其中的一些游玩的业态，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大家来贵州就是我觉得很省心的一件事情。
1: 嗯，对，没错，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是想体验这种贵州的旅居生活，提前做好计划，赶紧的把春节假期元旦假期先得预定起来啊。
0: 我建议大家的就是不管大家是想去哪条线，你稍微有一个大致的一个计划，嗯，比如说是东南西北，我们东西线哈、南北线，大家可能大概的要有一个方向，我是想去看瀑布还是想去看森林还是想去看这个喀斯特地貌，你大概有一个自己的方向，还是我就想去玩一些刺激的东西，那么从这条线再去计划我这三天这五天我可以玩什么，这样相对来说呢我的整个游玩的体验会更好一些。
1: 对，这个小 tips 要一定记住，这不是一个小 tips 了，这是一个大 tips、这个大的锦囊一定要装好了。那今天呢谢谢伊妮的推荐哈，就接下来大家可以先把一个短途的当做是一个踩踩点儿啊，然后之后呢去找一个适合自己哎想要旅居的地方哈，就之后提前预定把它定下来哈。那今天谢谢伊妮，
0: 先来看看路。嗯，欢迎大家来贵州，我们还是这句话，我们在贵州等大家。
1: 好嘞，谢谢伊妮，我们下次再见喽，
0: 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5: 板凳花扁担茶扁
6: 担，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7: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8: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9: 我想自信地表达，
10: 我想你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7: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13: 大家好，我是何毅，欢迎收听港好普通话。
12: 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呢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呢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3: 同时欢迎大家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是通过我们的

0: 邮箱进行联络。我哋邮箱系dwq24s@cctv.com。欢迎大家将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同我哋进行分享。
1: 嗯，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哈，我们的邮箱呢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呢把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问题、学习体会都来和我们进行分享。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2: 下一站中环，乘客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4: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5: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4: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5: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4: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6: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1: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那今天呢，和大家说一说如何向别人讨教，这是一种表达谦虚学习的方式。那么应该如何表达呢？
0: 向人哋讨教，首先呢，态度要诚恳，语气呢要诚挚，用词呢要谦虚。另外在种花的这个场景之下，亦都有相对固定的一些词语的表达的。下面请大家来听一听这一段的对话。
1: 哇，张伯，您家里种这么多花呀，这都是您种的吗？
7: 呵呵，全都是我种的。种花不但可以丰富生活，还能美化环境。
1: 种花种得好要有很多学问的。
7: 种花有很多讲究，光是浇水就要掌握水质、水量和时间。
1: 我种花就是随便浇点水就行了。
7: 那不行，就说水质吧，自来水有氯气，长期使用会使泥土变成碱性，花儿啊就长不好了。
1: 那我拜您为师，学习种花的技术吧。下面的这些词语呢，普通话的表达和粤语表达呢是有一些相同和不同的，我们来听一下。
0: 种花技术，
1: 种花技术。
0: 美化环境，
1: 美化环境。
0: 丰富生活，
1: 丰富生活。
0: 淋水，
1: 浇水。
0: 讲究，
1: 讲究。
0: 泥土，泥，
1: 泥土。
0: 粤语当中同埋的这个讲法和普通话的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粤语同埋这个词是用作连词的，并且是并列的一个联合关系来的。
1: 那么这种说法呢，放在普通话当中应该说和或者是跟。
0: 没错了，就譬如好像掌握水质、水量和时间。
1: 这句话普通话应该说掌握水质、水量和时间。
0: 咁粤语啦，同埋仲可以作为一个嘅副词嘅，表示咧一齐行动或者咧系同一处所，咪呢一个嘅用法啦。要讲一齐一同，咁譬如好似咧话，我哋几个系同埋做嘢嘅。
1: 这句话用普通话表达，应该是我们几个是一块儿干活的。
0: 好啦，咁啊再嚟练习一下啦吓，将下边嘅粤语讲成普通话。第一句系。昨天我们几个老友记和去郊游。第二句是我和小王在中学是同班同学。
1: 那么这两句话用普通话的正确表达应该是，第一句，昨天我们几个老朋友一块儿去郊游。第二句，我和小王是中学的同班同学。大家答对了吗？另外呢，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多感受一下哈，表达向别人请教和自己平时的表达有哪些不同呢？注意区分这些不同，你的普通话会说得更好。另外呢，还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着重学习的内容是介母，也就是一、乌、吁。那么大家知道什么是介母吗？应该如何运用呢？比如我们今天讲到的种花的花、美化的化、碱性的碱等等。那你知道这些字词有什么样的特点吗？
0: 大家可以先思考一下我们刚才提出的问题，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就会进行详细的解答。也欢迎大家通过 FM87.8 AM675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日的5点到6点，再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2: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3: 前途似海，
4: 来日方长，
3: 美在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2: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6: 欢迎大家来到港好普通话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徐静。
0: 我是郝艺。
6: 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的同学是澳门培华中学周明浩同学，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吧。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澳门培华中学小三级的周明浩。
6: 欢迎你，周明浩，做客经典共读。那么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经典作品是什么呢？
7: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首古诗《望天门山》，请听我朗读。《望天门山》唐·李白。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至边来。望天门山简直是山河大战现场直播，李白叔叔挥笔就喊，看我的，哗啦一下把天门山劈成两半，楚江像条银龙轰隆隆冲出来，两边青山还在比赛，谁先冲到江边，孤帆咻的从太阳里蹦出来，撞出满天云霞。这哪是写诗，根本就是在用毛笔拍武侠片嘛。告诉你们哦，李白是大唐最狂侠客诗人，他佩剑走天下，喝口酒就写出飞流直下三千尺，连瀑布都要被他比下去。他的诗像坐过山车，一会儿冲上银河摘星星，一会儿潜入海底捉蛟龙，超酷的。老师说这首诗是山水诗巅峰之作，我猜李白写完肯定把毛笔一甩，帅炸了，下次暑假我也要去天门山找诗仙留下的剑痕。
6: 好，谢谢周明浩的分享，特别的形象生动哈。虽然并没有按照往常那样来介绍诗歌的背景啊、语言特点啊等等，但是我们会发现啊，其实我们对天门山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因为啊，明浩同学呢是用自己的语言来进行表达的，所以效果呢也就更好。表达呢首先是建立在了解的基础之上，那么如果可以啊，就幻化成自己的语言，那么这样的要求显然就更高了哈。那我们也可以朝这个方向呢练习一下。那明浩同学今天的表达呢就非常的自然流畅，很有自信，所以呢也给大家一种很舒服的感觉。如果说有什么建议呢，其实我是建议明浩同学在下次诵读的时候可以把这个节奏啊放得再缓一点，哎，娓娓道来就会听上去更加的从容了。那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一首《望天门山》呢，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李白的诗作哈。他是在走到天门山的时候看到了这样的一种景象，所以呢就创作了这样的一首非常应景的七言诗歌。那么他描写了在坐着船在江中顺流而下远望天门山的这样的一种情景。前两句呢就是用铺叙的手法去描写了天门山的壮观，还有江水浩荡的气势，后两句呢就描写了从两岸的青山当中望去这样的一个远景。 那整首诗通过对景象的描述，也赞美了大自然的神奇壮丽，表达了作者初出巴蜀时乐观豪迈的感情，展现了他的一种自由洒脱、无拘无束的精神面貌。整首诗的特点呢，可以说是意境很开阔，气象很雄伟，动静虚实相映成趣，并且还化静为动，化动为静，给人一种很新鲜的意境。那我们也从钟明浩同学的诵读当中呢，感受到了诗人的这样的一种乐观的情怀。再一次感谢钟明浩同学的诵读和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读这一首《望天门山》。
8: 望天门山，
9: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孔子晚年有一个学生叫做子夏，子夏说过，一个人的贤德胜过其好色之心，奉事父母能尽力，侍奉君上能够奉身尽职，交朋友能够有信，这样的人啊，纵使他自谦说未经学问，我也一定会说他已经有学问了。
4: 子夏有一个非常大的贡献，就是将孔子最重要的春秋流传了下来。孔子逝世之后，子夏定居河西教授学生，后来成为了魏文侯的老师，魏国因此而大治。整部的《论语》当中，孔子称赞子夏，给予了他的启发。
3: 那么子夏的这段话语音表达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大家可以试着去读一下哈。比如说我们先举几个例子，贤贤、节、交、学这样的一些字有什么样的特点？当你开口读的时候呢，你能够发现我们的口腔体现出了哪些变化呢？这样，我们的听说学堂啊，先来听一听粤语版的《闲闲异色》，我们稍后来和大家进行分享。
5: 子夏曰：“言言异声，是父母能竭其力，是君能知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若未学，吾必为之学矣。子夏话：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妻子能够重视其贤能的品德，而不是重视其容貌；侍奉父母能够尽心不遗余力；侍奉君上能够忠于职守，甚至献出性命；同朋友交往能够讲话诚实守信，咁样的人虽然话冇学习过，但我一定讲佢已经学过了。
3: 好，接下来呢，我们带着对芥末的思考和运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颂游中国，一起来到生活中的一处桃花源。
4: 这个地方呢就叫做葡萄沟，被誉为是火州里的桃花源，来自新疆吐鲁番。独特的地理条件令到吐鲁番在成为了火州的同时，也都成为了瓜果之乡。咁啊，课文当中是怎样来描写的呢？来听听吐鲁番市第六小学的语文课上边同学们对于葡萄沟的认知啊。

0: 同学们读完课文，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呀？
1: 葡萄的名字是从哪来的？
2: 葡萄跟还会有什么好吃的呢？
3: 葡萄是什么时候出现在吐鲁番的呢？
4: 葡萄沟里有没有神仙呀？
5: 你为什么这么问？
4: 因为美呀。
6: 葡萄沟这篇课文呢，是当代作家全宽福在新疆工作的时候写下的作品，不长的篇幅却形象地勾勒出葡萄沟的风土人情。葡萄沟位于吐鲁番市东北部，它被称之为吐鲁番的桃花源。
7: 吐鲁番市林业局葡萄专家吴以尼沙将会带领我们一起来到葡萄沟来游览一番。
8: 那我首先想问一下同学们，你们来到葡萄沟有什么感觉吗？
9: 很凉爽。
8: 那我们一起进葡萄园寻找答案吧。
6: 在课文《葡萄沟》当中这样写道，新疆吐鲁番有个地方叫葡萄沟，那里出产水果，到了八九月份，人们最喜爱的葡萄成熟了。那么为什么在被称为火州的吐鲁番会生产出这么多种水果呢？
8: 吐鲁番是历史上一直是特别干旱缺水特别枯燥的一个区域，当时呢我们的老前辈们为了解决这个水的问题，人工从戈壁滩上挖掘好多好多的鹅卵石，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垒起来修了我们的水渠，解决了大量的用水的这个需求。为了纪念当时的人民的劳动成果，把它叫做人民渠。吐鲁番的气温高，日照时间长，白天温度特别高，晚上呢也就基本上是20多度，所以昼夜温差大。我们所说的这个水果里头糖分的含量高，这些东西呢基本上在夜间积累在这个水果的体内。
7: 西汉时期葡萄传入中原，而在吐鲁番洋海古墓出土的一根葡萄藤上边，距今有2500多年的历史，证实了我国葡萄栽培最早是出现于新疆吐鲁番地区的。
8: 同学们，你们还记得课文上怎么描述葡萄叶片长势的吗？
9: 记得。
8: 能不能说一说

0: 当时作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农民的这个栽培技术条件和水平有限，到现在呢，随着这个经济的发展啊，把这个葡萄的架势已经进行了改造，就搞成一面或者是两面趴着生长的这种模式了。
1: 葡萄种在山坡的梯田上，茂密的枝叶向四面展开，就像搭起了一个个绿色的凉棚。到了秋季，葡萄一大串一大串地挂在绿叶底下，有红的、白的、紫的、暗红的、淡绿的，五光十色，美丽极了。要是这时候你到葡萄沟去，热情好客的维吾尔族老乡准会摘下最甜的葡萄让你吃个够。
2: 今天呀，我们着重来学习的是芥末。芥末是什么呢？我们说一、乌、淤，它有几个作用。比如说，它可以作为独立的元音，拼在声母之后，可以替代韵母。还有啊，它可以拼在某些韵母之前，表示起口、合口和撮口三呼之音。再有呢，它还可以介入到声母和韵母中间，和声母、韵母各自独立发声。我们来看看一、乌、吁开头的韵母有哪些呢？比如一啊、乌啊、耶、约、歪、微、腰、优，还有烟、弯、冤、央、温、乌昂、翁、庸。对于一些刚刚学普通话的朋友们来说啊，对于发带有一、乌、吁的字音的时候呢，是很容易丢掉夹在声母和韵母之间的一、乌、吁的。所以呢，我们要把芥末一、乌、吁先跟声母拼出来，也就是我们说的声芥合母，然后再把后面的部分相拼。怎么理解呢？我们怎么样把芥母和声母先拼出来呢？比如说我们读端庄的端，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先把中间的这个芥母乌和的相拼？也就是说我们一读这个声芥合母就是都的乌都，然后再和后面的安相拼，就形成了端都安端。再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像香港的香，那我们读西一，这就是声芥合母，也就是说把声母西和芥母一先拼出来，西西昂香。下面呀，我们请来了葡萄沟达瓦兹景区的负责人杨时军，带着大家继续了解葡萄沟。
3: 时哥，你们到我们这儿来了，欢迎你们。
4: 谢谢。
3: 中国的习俗就是客人来了，我们去摘一些最甜美的葡萄。同学们，你们知道不知道葡萄该怎么剪呢？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吧？你看，葡萄应该是用手托着它，剪刀放到这个位置，一剪就掉了，那你就剪一下吧。哎，手放这儿，然后剪刀放到这个位置。哎，对，使劲儿，使劲儿。哎，对，哦，太棒了。好，我们再摘一颗吧，
5: 尝一下什么味道？
6: 吃一颗，
7: 有点酸，还加点
6: 酸甜的。
5: 嗯，好不好看？
8: 好看。
5: 这一穗儿，大穗的是咱们吐鲁番选育的叫一种，长穗的无核，像这一个大穗子的一穗儿，就有将近1000粒子。
6: 这么多啊，
5: 所以说咱们这个吐鲁番的葡萄是各种各样的都有。
9: 维吾尔族将葡萄沟又叫做啦布依卢克，意思呢就是又多又好的葡萄地。葡萄沟里面呢栽种的葡萄有上百种，是一个呢天然的葡萄博物馆。虽然呢在我国有近千个的葡萄品种，但是呢主要栽培的葡萄呢只有几十种的。
2: 吐鲁番身居内陆，气候干燥炎热，昼夜温差呢经常能够达到20摄氏度以上，再加上日照的时间长，使得这里出产的葡萄甜度很高。 在当地啊，只要是葡萄丰收，人们都会载歌载舞。说到葡萄，大家一定听到过这首诗，来自唐代王翰的《凉州词》。
7: 《凉州词》，王翰。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9: 这首诗是送给所有喜欢新疆、喜欢葡萄沟、喜欢吃葡萄的朋友们。这首诗描写的是边关将士夜闻家声而触动了思乡之情。漫漫别家乡，多年不归，有时就不免会思乡。无论是见景定是听声，都容易勾起悠悠的乡思。
2: 诗的前两句写的是战士们在边关忍受苦寒，恨春风不度，转而思念起故乡的明媚灿烂的春色春光来。后两句呢，就极力渲染出了一种思乡的氛围。寒冷的夜晚万籁俱寂，而家声的响起呢，更是让人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而且悲凉的家声吹奏的，偏偏又是让人伤怀别离的折杨柳。悠悠的家声在夜空回荡，也让战士们的思乡之意更加的浓厚。
9: 这首诗是抓住了边塞风光景物的一些特点，借助了严寒春池和胡家星星来写战士们的心理活动，反映了边关将士的生活状况。诗风苍凉悲壮，但是并不低沉，以合骨柔情为壮士之声，这个仍然是盛唐气象的回响来的。
2: 那下面呢，我们把这首歌曲《凉州词》来和大家分享。大家呢，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也可以思考一下，《凉州词》当中呢，有不少含有芥母的字，都有哪些呢？大家可以说一说。

0: 刚才我们听到了《凉州词》啊，歌词呢就是《凉州词》的原篇，其中“凉”“酒”“光”“笑”等等都含有芥末。那么在这儿呢，也和大家再一起复习一下，芥末呢就是拼在某些韵母之前，表示起齿、合口、撮口三呼之音。那另外呢，还可以介入到声母和韵母中间，和声母、韵母各自的独立发声，形成三拼读合声。那么它替代韵母，又能兼作声母，并且还能在声母、韵母中间，所以叫做芥末。
1: 哎，嗱，这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2: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语境嚟到判断啊嘛。
1: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0: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0: 正确答案是什么？我们今天继续来听《西游记》三打白骨精的故事。我们今天的问题是，今天讲到的故事当中有哪些地名呢？这些地名当中又有哪些芥末呢？
4: 话说白骨精第三次又变个白胡子老头，在唐僧面前来了个恶人先告状，满嘴胡说八道。
5: 你是他师父，莫非是你指使他这样为非作歹的？
4: 听得孙悟空怒火万丈，
6: 臭妖精，俺老孙偏要打得你原形毕露，让俺师父看看你到底是人是妖。
4: 孙悟空。唐僧一看孙悟空又发威了，知道拦也拦不住了，气得他呀可就念开紧箍咒了。

0: 太过瘾，太刺激了。当初孙悟空最厉害，闹了半天，只要能让傻唐僧念到这个什么咒，这臭猴子也就没招了。还是我白骨精的手段最厉害呀。
1: 孙悟空疼得在地上滚啊滚啊，一抬头啊，恍惚中看见那假老头正看着他坏笑呢，心里腾的一下冒出万丈怒火。

0: 白骨精趁机又化成一股青烟逃之夭夭了。
1: 师父师父，您就饶了猴哥吧。
2: 您就别念了，师父您开恩呐。
0: 唐僧呢，见悟空疼成了这个样，也有点心疼了，就停止念咒，上前扶起孙悟空，希望他能认个错。躲在远处的白骨精一看，怎么着，唐僧又动慈悲之心了？那可不行，又生出一条毒计。变出一条黄绸子素绢。唐僧展开素绢一看，哟，上面几行大字写着呢，佛心慈悲，切忌杀生，纵徒行凶，难取真经。这素绢从天而降，那一定是上天的意思了。
3: 我可以饶你，可上天的旨意，我又怎能违背呢？只怪你一错再错，伤害无辜，已经惹怒上天，我不能再留你，你走吧。啊！
0: 孙悟空一听，啊，师父不要我了。
4: 师父，我不能离开您啊！
5: 师父，你让大师兄留下吧。
0: 唐僧却一点也不动心，写了一纸贬书，那意思大概就是说孙悟空伤害好人，再也没有资格做他的徒弟。
3: 你自己看好了，从现在开始，我再也没有你这么个徒弟了。
0: 孙悟空看了看唐僧写的贬书，心里啊，别提有多难过了。这些年来和师父在一起的那么多往事，一下子涌上了他的心头。

0: 师父，我一心一意跟着你，你怎么就是不能相信我呢？哎，也罢，既然你非要赶我走，我走就是了。师父，请受徒儿一拜。
1: 唐僧心里也挺难受的，可是一想，孙悟空毕竟是触犯了天条的罪人，连老天爷都不能饶他，我呀也不该心软。
2: 你是个有罪之人，我不受你的礼。

0: 更不要吃了就睡，睡到多少时就这么悟了。一旦师父有难，你要挺身而上，就算上刀山下火海，也不要害怕退缩，记住了吗？
1: 豪哥，别走。
0: 我也不想走啊，我怎么能放得下心呢？八戒，如果遇见厉害的妖怪，你们就说师哥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孙悟空，那些毛怪就不敢伤害师父了。
2: 我们都是好人，不提你这恶人的名字。
3: 听了这话，孙悟空的心更凉了。
0: 师父，您如此怨恨我，都是因为妖怪挑拨，可总有一天您会明白真相的。此时我只盼望师父您多多保重。徒儿，我去了。
3: 孙悟空忍痛告别了师父，纵身而起，一路流着眼泪回花果山水帘洞老家去了。
4: 那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刚才啊，在这个故事当中有哪些地名的表达，这其中又有哪些芥末呢？如果大家留意啊，会发现其实有像大闹天宫、花果山还有水帘洞。那这其中啊有哪些芥末呢？像天宫的天、花果山的花、水帘洞的连，都是比较典型的含有芥末的音节，它们的芥末呢是一和乌。大家答对了吗？好，接下来我们来听成语故事刻舟求剑。大家注意听，对于宝剑的介绍当中有哪些常见的芥末音节。
5: 刻舟求剑无所获，不懂变通心失落。咱们今天要讲的成语啊，是刻舟求剑。战国时期，楚国有一个人坐船渡江，这船呢来到了江心。楚国人呢随身携带了一把宝剑，这把宝剑啊太好，一看呢就知道价值连城。七星照玉连环，银香把黄金缠，明晃晃亮闪闪，吹毛能力刃，迎风斩草断，切金如烂泥，斩石如灰烟，苍苍啷啷剑出鞘，神鬼一下的打颤颤，可算是千金难买的清风剑。在那把玩呢，也有点炫耀啊。跟他一起渡江的同船的人都觉得有豪剑，哈哈舞起来了。这一舞不要紧，船来到江心，啪，有一个小风浪，这宝剑就从这个楚国人手中滑落了。哎呦，赶紧伸手就去抓呀，没抓着，晚了，啪，宝剑掉到江里。船上的人呢都感到，哎呦，这怎么办呢？太可惜了，赶快去捞剑吧。但这个楚国人呢不着急，胸有成竹。他干嘛呀？掏出了一把小刀，就在船舷上刻了一下，标上记号，就跟大家说了，哎，你们看啊，这是宝剑落水的位置，我刻上一个记号。同船的人都不理解呀，他这样做干嘛呢？也没问他。等船靠岸之后，楚国人立即啊在船上刻有记号的地方下水了，去捞啊掉落的宝剑。可他捞了半天也没见到宝剑的影子，就感到很奇怪啊，自言自语，哎，我的宝剑不就是从这里掉下来的吗？哎，我都刻上记号了呀，这宝剑怎么就找不到了呢？听他怎么一说，大家都乐了，就跟他说了，兄弟，船是一直在走的，你的剑呢是在江心掉下去的，剑又不会走。

0: 只是船走，你标上这个记号有什么用啊？你怎么可能找到你的剑呢？
1: 哦，
0: 听到这话呀，丢剑的这个楚国人直接晕过去了。这就是成语刻舟求剑的故事。这则成语出自《吕氏春秋·查金》，比喻死守教条、拘泥惩罚、固执不变通的人。刻舟求剑这则成语你学会了吗？
2: 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对于宝剑的介绍当中有哪些常见的剑母音节呢？我们先来找到相关的句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来形容楚国人佩戴的这把宝剑，说七星嵌玉连环银，镶金衬宝，明晃晃亮闪闪，吹毛断发，迎风斩草，切金如泥，这可是千金难买的清风剑。这句话当中含有剑母的音节比较多，像嵌、连环、镶、晃晃、亮、断、切等等。那么大家呢，在读的时候啊，如果觉得很难感受到这个剑母的存在，我们可以把这个声母和剑母写出来，然后按照之前所说，把声母和剑母连读。举个例子，像断，那么的、乌、安，我们读的时候可以把的和乌相连，嘟，然后再加韵母安，就可以读成断了。大家答对了吗？
3: 萃取文词意蕴，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4: 鉴赏，
3: 倾听
4: 倾听。
2: 讲好普通话，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环节，我是主持人徐静。
5: 大家好，我是何毅。那今天我来听听啦，就晏殊的《浣溪沙》，一曲新词就一杯，亦都请大家留意一下诗词当中的界目。
4: 《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作者晏殊。

0: 悲。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1: 九，年，落，这首词当中呢有很多个含有借母的音节，还有哪些你能说说吗？
2: 安住公祠文，游善祠体，以小令为佳，后世尊其为北宋以升家初祖。其祠风含蓄婉丽，与第七子晏几度分别被称作为大晏、小晏，又同欧阳修并称晏欧。有朱玉祠、安元献为文等的传世之作。
1: 嗯，浣溪沙呢原来是唐教坊曲名，后来呢用为词牌名。此调有平仄两体，正体双调42字，上片三句三平韵，下片三句两平韵。那么关于词牌名啊，人们多认为是源自春秋时期越国的浣沙女西施的故事。所谓浣溪沙，就是浣沙溪，本意就是吟咏西施浣沙的溪水，逐渐地扩展到了归情、相思、隐逸、羁旅等题材。
2: 这首词风格音节明快，朗朗上口，婉转含蓄。婉溪沙词牌还有很多的别名，譬如是满园春、醉木西、广寒枝、试香罗等等的。
1: 嗯，而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一首词呢，是送出小令当中脍炙人口的一首。整首词都抒发了伤春的惋惜的情绪，表达了时光流

0: 刘氏的无情和词人试图追挽的无力。
1: 关于话相春啊，早喺《诗经》当中就有唔少嘅表达，比如咧被钱钟书先生视为最早嘅相春诗嘅《奔风七月》，即系咧春日迟迟，彩帆齐齐，女心伤悲，歹及公子同归。一度咧绚烂无比嘅春日即将过去，总会咧令人谂起曾经热闹嘅人事喺度慢慢变得寂寥，而意气风发嘅我哋咧亦都将会变老。这首词就是诠释了这样一个令人伤感的主题。
0: 词人通过人事与春景的交错描写，淡淡的、轻轻的，渲染出了一抹忧伤的色彩，在读者心中留下了朦胧的美和永恒不变的理。上片写的是人事，听上一曲新词，饮上一杯淡酒，悠闲自得的富贵气从笔端缓缓地流出。然而在不经意间，去年如此天气，如此亭台，所遇之人，所经之事，乍然闯进脑海，回忆在来回穿梭当中摇曳生姿，直到夕阳西下。此人多么盼望能够留住夕阳西下的步伐，但是呢却无从遮挽，只好怯生生的低问，几十回有人回答吗？自然没有。
1: 过片无可奈何花落去，关合上片的几时回，从落花入手写夕阳一去不复返，落花一落便入尘埃，只有翻飞的燕子似曾相识。关合上片，去年天气旧亭台，去年的自己和燕子亦都仿佛是跌入过去，变了模样，成为了头脑当中闪现的场景。
0: 那最后一句呢，就以词人在园林的小径上独自徘徊作结，就好像微电影结束的长镜头，从背影慢慢的推远，一直到看不见，直到无可奈何永远消逝。铺满落花的香径，与一开始咿咿呀呀的新词，漫天飞舞的落花，踽踽独行的词人，构成了一幅暮春闲居图，一首美与忧伤的变奏曲，令人观之流连，听之忘返。下面我们再来进行一个小小的总结哈。那么现在呢，我要考考大家了，借母是一的韵母，一共有多少个呢？借母是乌的韵母，一共有多少个呢？借母是吁的又有哪些呢？借母是一的有鸭、烟、秧、雍、腰。借母是乌的有蛙、歪、弯、汪、翁。借母是吁的有鸢。所以啊，借韵组合一共有十一个，就是和声母、韵母在一起组成的音节。另外呢，啊开头的韵母前面一共呢是有借母九个，鸭、烟、秧、腰、蛙、歪、弯、汪、冤。O 开头的韵母前面呢有借母的一共只有两个，雍和窝。那么其他的四个兄弟阿、一、乌、吁都不和借母一起组成音节。好了，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的全部内容，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那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怎么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1: 欢迎大家加入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我们的邮箱是 dwq23s@cctv.com。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学习的心得体会同我们进行分享。
0: 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我们不见不散。
1: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收听逢周末播出的《揾食大湾区》的特别版。今日我主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每个周末我哋都会邀请嚟几位嘅学生主播啊，同我哋一起讨论佢哋所关心的话题。论语都有云啊，三人行必有我师啊。今日咧，我哋萧条当中咧有三位嘅，当中亦都有我嘅老师话。咁啊，今日亦都会同大家咧去分享一下同学仔身份切换嘅话题，点样？从一位学生召唤成老师或者是导师或者是人哋的引路人呢，我哋听返个版头先。一个版头返嚟之后介绍今日参与讨论的两位同学仔。
8: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9: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10: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8: 听讲大湾区的高校都几

0: 首先坐在我身边的是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张子瑜。
0: 听声音就知道是这个专业啊，好专业。在这个咪前好自如啦，亦都是之前参加过几期我们的今日我主播的节目啦。咁啊，由你介绍出今日我们的倾偈搭字啦，好冇？
1: 好啊好啊，咁今日咧同我一齐倾偈嘅就系我嘅同班同学，亦都系嚟自暨南大学播音主持艺术专业嘅范家俊。
2: Hello， 大家各位好。
0: 咁啊，两位同学仔啦，今日嚟到我哋嘅节目当中啦，身份有少少嘅转换吓。虽然就话之前大家都叫我老师老师，不以后叫我 Fion 就 OK 噶啦。咁大家会认为系同老师一齐做节目，但系今日咧两位反而会系喺某啲方面成为咗我嘅老师啊吓。咁啊其实喺大家嘅呢个学习生活当中啦，多唔多咁样嘅机会去切换翻自己嘅身份，从一个学生变成一位嘅老师。
1: 其实在生活当中都会有这样的时刻，譬如说在暑假或者是国庆期间呢，我就回到了我的艺考机构去做一个集训营的辅导师，所以就从学生的身份切换成他们的师姐啦，兼一个辅导师的这样的身份。
0: 训练营即系你之前有参加过呢个营，当其时嘅角色系学生，
1: 系啊
0: 系去被训练嘅，
1: 冇错冇错。
0: 但系今次你重返嘅时候咧，哇，升咗好多个 level， 即系从呢个学生嘅身份咧变翻成要同可能低龄低过你少少嘅师弟师妹啦，去传授翻你嘅经验。
1: 系啊系啊。
0: 哦，点样可以咁快就可以升咧？咁快就可以成为老师嘅呢个角色咧？
1: 其实咧。在我高考完之后就已经回了去一次，咁其实嗰阵系做一个助教嘅身份，咁系可能负责管理啲师弟师妹佢哋平时上课嘅日常啦，或者系喺课后会提供一啲自己嘅经验俾佢哋，咁跟住就慢慢可能经过几期，我都有翻去做呢个导师，咁。今次國慶翻去咧，都係做輔導師嘅呢個身份，就係多次嘅呢種經驗，之後令到我自己喺藝考機構當中同師弟師妹嘅分享會變得更加之自如，而且都會更加之鬆弛，亦都喺大學嘅課堂當中學到咗一啲新嘅嘢，咁我又想分享俾我啲師弟師妹。
0: 哇！冇谂到年纪轻轻，其实已经是资深老师嚟噶咯。从呢个高中毕业嘅时间已经是助教啦，而家又是一个叫做咩辅导师系嘛？哇，好犀利！而家是大几啊？
1: 而家是大三。
0: 大三，哇！就已经即系一年唔止跳一级咁样。
2: 系啊，而且佢喺今次集训啦，据我所知，佢仲获得咗呢个最佳辅导师嘅呢个称号。
0: 哇！咁犀利啊！睇嚟真系好有呢个天赋啊！咁我觉得呢家俊应该都系不甘后人嘅。同班同学见到子瑜咁犀利，你都 show 下你嘅 quality 啦。即系你自己喺边啲嘅平台上面曾经有尝试过有咁样嘅一个角色嘅转换呢？
2: 首先喺屋企啦。我首先呢就系因为嗰陣时我高中初中嘅英语都学得比较好，之后咧妈咪咧就会叫我教妹妹点样学英语，
0: 做家教
2: 系冇错，
0: 好犀利。
2: 之后咧仲有喺线上平台都有尝试过，即系我平时会喺小红书啦，会发一啲同粤语有关嘅一啲知识嘅一啲贴，所以咧就之前有个人咧就通过小红书嘅私信咧揾到我话。你可唔可以抽啲時間嚟教下我粵語口語啊？咁之後咧，我咧就好即係好驚喜咯！即係原嚟可以大家去通過呢啲平台嚟揾自己想學嘅嘢，揾啱人，係所以我覺得自己去主動去學習都是很重要的，
0: 即是你的粉絲聯繫到你，不如老師你教教我啦，咁樣收唔收費的
2: 都會有少少
0: 咁即係亦都可以體驗翻你自己嘅價值啦，亦都覺得哇呢件事好有意義啊嚇，咁我亦都可以感受到啦，兩位同學仔啦，通過發揮自己嘅所長啦，亦都喺各自嘅領域啦，有呢個身份轉變嘅，都分享下我自己的經歷啦。我喺大學期間啦，我係學英語專業噶嘛，咁我當其時咧，其實好多嘅同學仔啦，好早期啊，有一啲其實學校係唔允許咁早就開始兼職嘅，咁但係有一啲。 同學咧可能會大二啊，咁好似我就應該係大三、大四啦，開始就勤工儉學啊，就唔想話問屋企人即係攞錢交學費啦。咁我就會去做家教，好似家俊一樣啊嚇，去當然唔係幫自己屋企小朋友啦，我係真係去到人哋家庭當中去幫人哋嘅小朋友咧，係做英語老師嘅家教嘅。我仲記得當其時咧係25蚊一個鐘啊。不過最近咧同學聚會咧，同學話我將市場嘅價格做壞咗，佢話收得太低。咁即係當時會覺得啊，自己好似都仲係個細路，但係已經係要以老師咁樣嘅角色啦，去同呢啲同學仔或者係自己學生去交流。甚至乎我有一次教英文咧，我係教一個成人。是英語的，他會來學校，跟住他是一位即係翻緊工的公司職員嚟嘅，咁其實就是陪住他學口語啊咁樣。咁好似類似咁樣嘅經歷咧，大家覺得其實最大的挑戰是乜嘢呢？尤其是即係對住陌生人啊嚇，子瑜，因為你今次喺學校你是對住不是自己屋企啲弟弟妹妹，
1: 是就是那些不識得的師弟師妹啦。首先我覺得第一個挑戰就是要同佢哋建立一個信任的呢個環境，要令到佢哋相信我。相信我所講的一些經驗啊，或者是建議都好，跟他哋成為一個好朋友先，我覺得呢個都是一個挑戰。第二個咧就是我會擔心話自己講嘅嘢會唔會有啲係錯嘅，或者係俾唔到佢哋一啲實際嘅幫助，所以喺呢個過程當中，我自己都係會經常會問下佢哋嘅意見啊，或者係會問翻我自己嘅專業老師。
0: 即是你会很谨慎，你怕住万一有一些事搞得不啱的话，会即是误导了人家这样。即是其实为师真的需要很有责任心，不是说脱口而出不经过求证的一些知识，人家可能真的记了在我心里答埋题先，到时真的失了分就麻烦了。所以其实这个是自己最在意的。
1: 没错。
0: 咁家俊你自己嘅感受点啊？对住弟弟妹妹系咪好麻烦呢？因为佢哋好熟啊嘛，对你。
2: 都系因为我妹佢平时咧其实系好曳嘅，之后咧我系啊教佢英语嗰阵咧，佢即系我哋一般就一日就抽一粒钟嚟教啫嘛，但系咧佢就基本上好多时候都系喺度分心嘅，所以你要因为我妹比我细大概十岁啊，所以。
0: 咁所以个年纪系七八岁到？
2: 冇，依家都系十岁左右。
0: 十岁左右，
2: 佢依家五年级，但系咧佢都系因为嗰啲小学生啦，佢就可能想象力啊之类嗰啲比较丰富，系好活泼，系冇错。之后咧就我要用好多嘅方法去将佢即系拉翻嚟，从嗰啲佢。分心嗰啲地方拉翻翻嚟，之后仲有，比如话我线上教学嗰阵咧，其实我唔系话直接就开个麦啊，之后就直接喺度同佢讲话呢个字应该点样读，我系要经过提前备课嘅。
0: 哇，咁认真啊！
2: 系啊，即系我系比如话粤语嘅常用字啦，粤语嘅歇后语啦。我会每个字自己先读一次，之后遇到嗰啲唔识嘅而且唔确定嘅咧，就要去查呢个广州嘅正音字典。所以我觉得每一个知识，无论系粤语啦、普通话、英语又好啦，所有呢啲都要通过我去教人哋嘅话咧，呢、這个嘢一定要好似子瑜头先讲嘅，佢一定要系正确嘅。如果唔系嘅话，就误人子弟啦。
0: 系，我觉得喺呢一点上，大家都非常之有共鸣啊！吓，呢样嘢真系对于老师嚟讲系最重要嘅，千祈唔好误人子弟，唔好教错咗啲知识啊！吓，咁所以大家都系以高度嘅责任心啦去对待呢件事嘅。咁今日咧有两位嘅老师啊，分享咗自己嘅身份转变嘅经历啦。咁当然唔好错过今次嘅好机会啦，譬如子瑜啊，又同大家教一啲艺考嘅一啲知识啦。相信有唔少嘅师弟师妹啊、同学仔啊，都好想知道啊吓。咁家俊咧，亦都会带住大家一齐去学粤语啦。我哋透透先，收翻嚟啦，会听两位嘅同学仔啦，详细分享呢一方面嘅心得噶。

0: 救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
1: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2: 行一阵广东南站，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3: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同大家关心嘅话题咧，就系我哋嘅学生主播点样变身成为老师，变身成为引路人啦。我哋今日有两位嘅变身主角啊，分别系坐喺身边嘅子瑜嘅 ，Hello，Hello
4: 大家好，我系暨南大学嘅张子瑜，
3: 仲有我对面嘅嘉俊嘅 ，Hello，Hello
5: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嘅范嘉俊，
3: 咁两位同学咧第一 part 都分享咗自己即系从学生嘅身份啦，转变成为老师角色啊，自己一啲亲身体验嘅。咁问下子瑜先啊，你就话咧，你系艺考啦，自己从艺考生成为助教，又成为呢个导师啦。咁其实你都积累咗唔少嘅经验啊，吓，同埋都攞埋奖添吓，优秀嘅导师。咁其实有冇啲边啲 tips 而家可以分享俾大家咧？
4: 就系、是、有关于艺考方面嘅 tips 啊。
3: 系啊。
4: 我觉得就系、是、首先系要建立一个自信心，因为我会发觉好多喺艺考机构，即系而家参加紧集训嘅学生仔，佢哋可能自己会经常会焦虑自己嘅专业水平，又或者系会同其他嘅譬如话其他班嘅同学啦，去对比之后就会觉得自己边一 part 做得非常之唔好，就会觉得非常之焦虑。咁呢个时候，我就会嗌佢哋唔好谂咁多，唔好去将人哋作为一个好犀利嗰种对手，而系应该每日就系记低自己嘅一个问题，咁样针对性嘅去解决。你每日都记一个自己发现嘅问题，跟住咁第二日就去解决你琴日嘅呢一个问题。咁跟住就系咁样去循环之后，会睇到自己比较针对性嘅睇到自己每一个问题佢所解决嘅程度，包括是自己而家仲存在啲乜嘢问题。我嘅即系我嘅方法可能就系将呢啲焦虑或者系唔确定性去具体化，将佢写低落嚟。
3: 即系首先要调整心态，
4: 是
3: 即系如果你都未开始学，你就只系处于焦虑当中，可能你会成日将自己同隔篱嗰个好优秀嘅同学比，你会更加之系冇自信啦吓，咁但系更加之多嘅时间需要同自己比啦，每日都进步少少，即系去清晰了解自己目前嘅情况，俾到自己一个可以捉达嘅目标，唔好话本身我而家就系60分，我一下子上到100分，其实就有啲太超出自己能力啦。咁呢一点啊，家俊，你教小朋友嘅时候，或者系教屋企啲弟弟妹妹嘅时候，有冇弟弟妹妹应该系冇焦虑呢样嘢？即系佢哋成日可能唔系咁上心，反为系因为太细啊，唔知道焦虑系嘛？
5: 系，佢其实咧就即系我老豆老母咧，佢喺屋企咧就会话你而家5年级啦嘛。好快就小升初啦，你5年级、6年级系一个好重要嘅阶段，一定要将呢个文化知识要学好啦，对你以后啊，甚至你老咗之后都有帮助。咁但系佢依家咧就
3: 真系有听呢啲说话，
5: 系
3: 我觉得你喺度说教，
5: 系冇错。之后咧，但系咧，我觉得佢其实都系有喺度学紧嘅，即系我喺度教佢嗰阵咧，佢其实学嘢好快。我哋可以发觉嗰啲小朋友咧，佢一旦认真起身啦。我哋好多即係比如話我哋啲大學生呢，有時都冇佢哋學嘢咁快嘅，其實
3: 佢哋真係好聰明啊，其實吸收能力係好快嘅，只不過就可唔可以定落心嚟，
5: 係冇錯。
3: 咁啱先講到焦慮嘅問題啦，你自己係咪都係同樣以咁樣嘅心態去調節自己呀，即係等自己冇咁焦慮？
4: 係呀，係即係我自己藝考嗰陣肯定都會有同佢哋遇到一啲相同嘅問題，所以就會比較有共鳴囉。
3: 咁除咗心態上面嘅準備啦，其实好多好实质性嘅一啲专业嘅训练嘅，咁其实可以点样去1、2、3、4、5，更好咁样有条理咁样去准备咧？
4: 艺考嘅话，因为佢系分3个科目嘅，咁首先就系文稿朗诵啦，同埋新闻播读，跟住最尾一个就系即兴评述。咁其实喺呢3个科目当中，我觉得

0: 首先你就是要定好它三个科目要展现出怎样的你，你自己要有一个定位。譬如在文稿当中，我会跟我的师弟师妹讲的，就是你要将自己代入去入面的文稿的那个角色，而不是你自己。到新闻那一 part 呢，就是变成一个新闻主播啦，可能会多听那些新闻联播入面人家主播是怎样去播新闻的，去训练自己的新闻感，去磨自己的耳仔，即是每日朝早可能会听15分钟，咁跟住再去跟佢去读，之后速读新闻或者是慢读新闻，咁样去循环，去练自己的呢种新闻的节奏同埋技巧。而到第三 part 就是即兴评述，咁即兴评述是成个艺考当中最难的，而且我国庆期间都是参加的是专项的即兴评述的训练营，所以嗰五日全部都是练即评的，就是俾到你一条新闻的现象题啊，或者是热点，咁你可能准备30秒就要去讲2分钟的内容，
1: 有啲似主持人大賽嘅現場嚇，抽到條題咧就3秒即刻就開始講啦。
0: 咁呢個就係大家最驚嘅，我藝考期間都係話會最驚呢一行，因為佢需要你快速咁樣去組織你嘅語言表達啊，而且唔可以卡啦。咁所以喺即興評述呢一個板塊，我就會先幫我嘅嗰啲師弟師妹會建立一個思路同埋框架，係譬如話你可以分主體去描述呢個熱點啦，或者係分係乜嘢之後點解會咁，同埋佢嘅意義影響，即係先建立一個整體嘅思路，跟住再去搭幾個觀點入去，
1: 即係幫佢哋拆解開，
0: 拆解開，
1: 其實可以點樣按照唔同嘅步驟，最後先去達成去呈現出流利嘅完整嘅有觀點嘅嚇一次嘅答題嘅過程啦，咁咁其實我覺得大家都係焦慮嘅，大家都知道呢一 part 係好難，所以唔需要淨係覺得啊，係咪我先會咁屎啊？唔係嘅，大家嘅起跑線其實差唔多啊，但係咧唯一嘅就係你要通過不斷嘅練習啦，去開發你自己嘅呢個想像力又好，或者係調動翻你自己儲備嘅一啲詞匯啦，你嘅知識啦，先可以呈現到一篇完整嘅或者係有深度嘅答題嘅方案。我覺得呢個係冇捷徑嘅，
0: 係真係冇捷徑，可能要平時多積累一啲好嘅熱點啊，或者係自己嘅例子、新聞嘅例子咯，咁樣去填充喺自己嘅嗰個表述當中。
1: 咁呢個其實都係加進你哋呢一個專業平時喺課堂當中係需要去學嘅，同埋要去訓練嘅。你自己又覺得有冇自己總結出嚟嘅 tips 可以俾到呢啲藝考嘅同學？
2: 首先就是自己要有即是内部那些储存，即是你要有一些底蕴，要有一些知识，你才可以将它输出出来，不是说你单纯的根据自己可能比较少比较短的这些经历，我觉得你没可能凭借自己的这种知识就直接去讲一些很有深度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学会吸收先。即是我平时呢就嗰陣時藝考嗰陣，我都係好驚呢一行。基本上我哋班嗰啲人聽到，譬如話聽日成日都要上呢個即興評上，我可能都諗住算啦，唔
0: 請假啦，
2: 係啦，請假啦，唔想嚟啦。
1: 即係逃避嘅心理，就覺得我唔想喺即係現場面對呢個挑戰。
2: 冇錯冇錯。之後咧，但係我哋嗰個老師啦都好好嘅，佢咧就係、是好耐心咁樣教我哋即係一定要大膽出聲。因为那阵时集训其实距离最终的考试得50几日了，即是冇不够2个月的时间，所以就首先都是自己一直咁样 push 自己，即是自己又觉得哎呀时间唔多了，就自己慢慢就再努力一下，一定可以的。后来呢就通过自己有积累一些素材。我积累素材的办法呢就是在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它有些是专门跟艺考有关的一些公众号。它呢就会发一些比如说这条新闻，即是它全部都是最新的那些新闻。你之前我记得好像是叫 红辣
0: 椒，红辣椒评论，
2: 系冇错冇错。呢、這个我哋基本上艺校嗰啲人都会用呢个平台，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
1: 嗯、
2: 之后咧，我哋平时都会喺嗰度睇一啲最新嘅一啲新闻啦，入边有一啲好靓嘅金句，系、
0: 嗯、
2: 我哋就将呢啲金句咧就抄落嚟，之后咧就将佢转化为自己嘅嘢、
1: 嗯，
2: 所以咧就将佢输出出去。
0: 嗯、
2: 我觉得呢个就系、是。大家都可以 去學習
1: 實用的工具、啊、好像現在小學生學寫作文都差不多，老師會教你、yeah. 這幾句話其實是、很多的場合你都可以
0: 萬能萬金油
1: 是的、就是、照用的這樣你可以將它背低、配合不同的主題都可以靈活去運用、啊、剛才大家分享了很多，其實最重要就是心理關、啊 自己首先要克服，自己要對自己有信心、啊、要去面對這個挑戰，也都會有一些實用的工具可以幫到大家快速去掌握的。當然在這個過程當中，大家都有不少機會可以跟來自港澳台地區的同學、嗯、去進行交流的。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我們唞唞先，收回來繼續跟大家分享。
3: 我是梁鑑坤，阿 Tim， 我祖籍是肇慶的，2018年的時候回來這邊創業。我之所以選擇這個城市創業，我很希望為這個城市出一分力，
4: 覺得是很開心的地方。還有關於一些人才
3: 發展，我們間公司主要是做顧問諮詢的，設計一些線路實地考察，連接回香港的一些資源，然後結合回目前內地城市的一些需求，就開展相關的業務。
4: 例如我們想成都村，這裡成都村的環境是很
3: 靚，希望今次的行程對大家來說都有一個很好的收穫，同時希望大家多些過來內地那邊。其實創業的時候都會碰到一些問題的，最主要就是當時一起步的時候，業務都是有少少問水的嘛。我們是博士，亦有一個人才政策、人才公寓、租金減免的支持。
5: 這隻不錯，是可以。
3: 其實香港和肇慶的生活對比，我覺得肇慶的生活會悠閒一點。經常行山，我們知道行到山頂，直線距離肯定最短，但你發覺這樣爬不到山的嘛，經常都要行山公路一圈一圈，可能時間長一點，但你一定能夠到山頂，所以做事都不要想著一步登天，一定要堅持。
6: 我想去大灣區生活置業，
7: 我想在大灣區打工創業。
8: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樣拿結婚證呢？
6: 聽說大灣區的高校都挺

0: 继续是今日我主播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今日有两位的学生主播加入到我们的讨论当中，同大家一起分享他们从学生是切换成为老师，切换成为引路人的这一段的经历的。首先呢，有坐我对面的家俊。Hello。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的范家俊。
0: 嗯，还有子瑜的。Hello。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的张子瑜。
0: 嗯，两位同学无论是成为这个艺考的导师又好，或者是教英文的教粤语的这个老师又好，其实都有很多的一些心得。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亦都有不少的机会会是同来自港澳台地区的一些同学仔进行交流的。譬如亦都有不少的同学是报名了艺考的。那他们在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又怎样克服，你又怎样跟他们去加深一个交流和沟通呢？
2: 我記得我在回去集訓營的階段當中，我會遇到一個是來自香港的女仔，她都是學粵語播音的，她就會跟我說香港的粵語和廣州這邊的粵語發音會有少少的不同，她可能就會有些苦惱話要怎樣發準一些音，因為她的粵語發音當中會有一個少少的問題，就是會經常有懶音的出現。譬如說可能廣州的廣它會發成是廣廣州，
0: 跟香港一樣
2: 有些不同咯。或者是說我自己的我們會有一個少少的鼻音啦，它可能就是直接說我自己是就是比较香港那边的那些发音。但是在我们艺考当中即是专业老师跟我们讲的是跟广州这边正音的要一致，那他听的可能不是香港那边的语音咯，所以他需要调整一下这个方面，可能就是对于他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0: 是，那这样确实是，因为自己几十年都是这样讲嘛，突然间你说要求大家要按照内地的这个标准来，确实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需要去适应的过程。那你怎样帮他呢？多点跟他倾偈。
2: 是，多点跟他倾偈，跟着我说你这个音又发了懒音。或者是你这个音又不啱啦，我就可能会这样多啲提醒佢。跟住我同佢讲你平时讲新闻，即系读新闻嘅时候，你可以先圈出自己容易错嘅嗰个几个字，之后强调一下，即系对自己呢几个字系一定要发准佢嘅，咁样去克服一下自己平时即系以前嘅一啲习惯咯。
0: 系，除咗话呢个发音之外，其实有好多嘅表达咧，都会系有些微嘅差别啊，譬如科创同埋创科啊等等，即系好多嘅一啲词语嘅表达啦，可能喺实际嘅呢个操作当中，你会发现，未必是一致的，即是这个都是大家需要抄低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去慢慢 去熟习。我相信这个家俊很有发言权，因为你平时都是会在网上去教开大家怎样讲粤语，应该你都有研究即是这个广式的粤语和港式的粤语之间的一个差别。
1: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次我教线上那个同学，我话系素质，因为佢系平时咧就佢经常会喺香港嗰度玩，但系咧佢系东北人嚟嘅，佢嘅粤语咧其实都讲得几好嘅，
0: 咁犀利，
1: 系冇错，佢又完全系自学，即系听嗰啲香港人点样讲，之后咧佢咧就读呢个词嗰阵咧，佢咧就问我唔系应该系质素咩？系，之后咧我咧就话呢个就系内地嘅粤语同埋香港粤语嘅区别啦，而且我哋有啲用词咧就会好似头先
2: 反过，
1: 系啊科创创科咁样一样反过嚟，之后咧我印象最深刻嘅仲有。之前我哋大一嗰陣有一次拍攝嘅任務，之後咧就有一位嚟自澳門嘅同學同我一齊，之後咧佢咧就問我你等陣要唔要去上堂啊？係上堂，因為我哋平時都係講去上課啦，上課啦。之後咧仲有就係香港嗰邊咧講充電寶係叫尿袋啊！我第一次聽我覺得好新穎，係之後手指我考下兩位，知唔知係？
2: 手
0: 而家都知啦，系啊 USB 嘛，系 U 盘嘛，而家都知啦，即系好多嘅港澳嘅同学过嚟上节目啦，其实大家都好即系中意将呢个作为一个讨论嘅话题啊，我觉得系即系唔同城市文化之间嘅交流啦，亦都系好有趣嘅，即系当你发现吓、原嚟系可以攞咁样嘅代称啊，又几即系鲜活，你会觉得啊咁形象嘅，可以谂到呢一个词咁，其实好有意思一个文化嘅交流，同埋我觉得粤语真系好博大精深。包括每一个字音它在不同的环境之下怎样发音、语流音变、即有时我们自己遇到一只字我们都会研究半天，我们做答播的时候我们都会交流、你会喜欢怎样读、但是那个老师又会怎样读、我们采访那个非遗传承人他又这样读、即其实是很多值得大家去研究的地方，当然可能现在更多我们会是以一本字典去做这个最、权威的一个指引、但是我觉得这个学习是无止境的，你会不断去发现到一些新的东西，可能未来会被补充入去字典当中、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宝矿来的，这一行的专业是非常之值得大家去深究、所以在这个跟港澳台地区的同学仔的交流当中，其实可能大家都会吸收到不少东西、即除了说自己平时学到的东西，我们成日都话教学相长嘛、自己会系都有一啲收获。如果讲到收获，有冇边啲咧？
2: 收获嘅话，咁首先就系啱啱所提到嘅呢、這个，譬如话港式粤语啊，同广式粤语嘅一啲区别。咁跟住可能包括系我发现香港地区一啲师弟师妹佢哋嘅思维方式，可能同我哋内地嘅学生都会有啲唔同。咁、譬如话我嘅收获会觉得佢哋其实会更加之松弛。可能不会咁容易紧张，这个是我在即系艺考集训营当中会发现
0: 的。这样嘢好重要啊，因为你啱先第一个提到的话题就是怎样去避免焦虑。其实如果你的状态是很 relax 的，你不焦虑的、其实无论在你进行播报的过程当中，或者你主持的过程当中，或者你待人接物的过程当中，你有松弛感和你很紧张 是有区别的。
2: 是。所以我发现他们平时讲嘢啦，或者是在港即興評述的時候，他們的風格都可能是比較鬆弛的、之後、比較自然的那種、我在看他們講話的時候，我都會自己都收穫到說、我自己平時講話其實都是可以、更加鬆弛、更加自然，不需要說太緊繃樣、
0: 可以找到一個更好的平衡、當然又不可以完全鬆弛，因為你在報報的過程當中是真的需要是全神貫注的。沒錯，嘉俊，你在跟网友又好啦，同你嗰啲弟弟妹妹交流嘅过程当中又好啦，你有冇收到一啲？因为你啱先话嚟到收到一个东北嘅朋友，佢关于粤语嘅一个问题，我觉得呢样嘢真系好有意思吓。有冇话其他嘅同学之间或者系网友之间有一啲有趣嘅交流嘅话题，令到你印象深刻嘅咧？
1: 交流嘅话题，即系我哋。有同香港啊、澳門嗰啲朋友，我哋一齊交流，因為我個人咧仲係比較中意研究 AI 嘅，之後我咧就之前有一個都上過我哋節目嘅黃海林師兄啦，佢係佢係 Carrie， 佢都係研究呢個 AI 方面嘅，所以我哋兩個咧就有時會同其他人一齊去討論關於 AI 嘅呢個話題。咁我咧就發覺，即係香港澳門佢哋嗰啲學生啦，佢哋嗰啲思維方式真係同我哋有好大嘅區別。之後佢哋咧就會去 push 自己去做一啲嘢，而且佢哋好認真。
0: 係，即係自驅力比較強。
1: 係冇錯。而且佢哋就攞我哋粵語方面嚟學習啦。就這個方面來講，就其實有一些香港的同學，他可能之前都沒有在香港生活過的，他可能自己爸爸媽媽就很早就帶他回來我們內地，比如說廣州啦生活。我認識一個師兄，他就是雖然是香港人，但是他呢就很少回去的，是他呢就在湛江生活，所以都是會有湛江那邊的有些口音。之後呢我跟他溝通的時候呢，我們就會討論關於粵語就是這個口音的問題。之後所以我覺得，比如說 依家網上嗰啲粵語警察啊，我覺得呢啲都係一啲
0: 點樣為之所謂嘅粵語警察？
1: 就係有啲人咧，就可能會講比如話呢個詞語正音應該係點係咁樣讀嘅，
0: 即係會糾正，即係就話咁樣先係啱嘅，
1: 係冇錯。但係
0: 指正大家，
1: 但係有啲人咧就會覺得呢啲過度嘅指正咧就會變成指責啦，變成指責之後咧，就我認為呢種風氣係比較唔好嘅，就係我哋可以去交流，但係唔好話上升到呢種攻擊，係冇錯。所以我覺得粵語咧就係一個真係好博大精深嘅一個嘢。我哋大灣區即係成個大灣區，包括係國外有啲地方都係講粵語嘅。之後咧呢個粵語咧，我哋就可以大家一起去讨论，大家一起去，所以我觉得呢些氛围真的很好。
0: 即是我们大湾区文化同根同源，当然粤语也是我们共同的语言文化，所以即是跟来自港澳地区的同学仔交流的时候呢，大家同声同气啦，亦都会有好多共同嘅话题嘅。咁大家亦都系通过自己角色嘅转换啦，当中亦都有唔少嘅收获啊。我哋唞唞先，唔收翻嚟要同大家讲下自己嘅得着啦。我相信会有好多嘅得着，包括啱先你倾到话 Carrie 佢做 AI 啦，其实佢都系转换咗身份，佢而家都教紧人哋点样去做 AI 嘅产品嘅。咁究竟我哋身份转换咗之后，其实自己有点样嘅收获咧？我哋唞唞先，收翻嚟继续会有。今日我主播。

0: 我救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
1: 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2: 行一走，广州南站，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3: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有两位嘅湾区青年啊，同我哋分享啦。佢哋从学生主播嘅身份系变身成为老师、导师或者系引路人嘅呢个身份切换啦，自己有点样嘅收获噶？介绍佢哋出嚟啦。首先喺我身边嘅子瑜啊 ，Hello，Hello
4: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嘅张子瑜。
3: 嗯，仲有家俊嘅 ，Hello，Hello
5: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嘅范家俊。
3: 嗯，咁啊，讲翻。这个身份切换之后的得着啦，我相信大家会有很多的感受，无论是待人接物或者是自己换一种方式去学习啦。子瑜先说吧。
4: 好啊，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我跟其他人之间的这种沟通和表达能力是有了很大的进步的。可能之前跟陌生人或者是完全是不懂得的，而且要马上去建立一个熟悉的环境，这个挑战对我来说是会有点难的，就是在曾经。但是现在我会完全不怕咯。我以前会担心，或者是我会怕说，哎呀，我怎样跟他搞熟一点啊，我怎样跟我们班的同学仔变成一个好朋友的这种身份去倾偈，这样会更加之松弛，我们之间的这种交流都会更加之频繁一啲。咁到而家我就会比较自如，比较松弛咁样去同佢哋开始第一次嘅交流。咁跟住我都会比较懂得去点样同佢哋建立一种信任。
3: 嗯，你自己更加知道点样去掌握呢个破冰嘅尺度啊。大家都系比较 I 定系比较 E 嘅咧，两位。
4: 其实
3: 可以自由切换，
4: 冇错。
3: 通常学呢个专业嘅都有咁样嘅特技，
4: 一上台就系大医人。
3: 咁但系我都同好多同学讲啦，即系尤其是好似今日我主播嗰啲门课程，唔系话未来你要真系成为一名主持人或者系主播，但系佢可以帮助你去掌握一门同大家去交往嘅技能，你待人接物咧会更加之自信啦，同埋你更加好咁样去掌握翻嗰个尺度嘅。咁阿家俊同样讲讲啦，即系你从你自己嘅呢个身份切换嘅过程当中，系咪都发现自己成熟咗好多？会唔会？
5: 我觉得最大嘅一个收获就系、是我总结落嚟嘅就一句话：温故而知新。我觉得真系即系，譬如话我教弟弟妹妹英文啦。我自己都是在度加深自己的记忆，包括是粤语啦。我比如话平时我会即系。

0: 好少我哋会研究话粤语歇后语呢样嘢，即系比如话湿水棉花冇得弹呢句话，佢点解会咁样讲呢？即系佢背后嘅故事系点呢？你就会有一种动力去等你去深挖呢样嘢，所以呢个都提对我自己都有好大嘅提升。
1: 嗯，咁讲完呢个正向嘅呢个影响啦，有冇一啲打击啊，或者一啲挫折咁样咧？即系譬如啱先你讲到话，你首先要令到大家信任你，觉得你系有咁样嘅能力同埋资格系成为佢哋嘅老师噶嘛？有冇啲人 challenge 你哋咧？就觉得你咁细啊，甚至乎真系有啲年纪大过你噶啦吓，有可能啊，某啲场合咁，我觉得。你识唔识噶咁样，即系有冇咁样嘅挫折同埋 challenge 喺度咧？
2: 都有试过嘅，可能会有一啲同学会质疑话佢自己觉得佢咁样读系啱嘅，即系佢咁样读系冇咩问题嘅，或者系佢呢条思路、佢呢个观点，佢自己认为系非常之正确嘅。但系我可能就提出咗，觉得可以更好，或者系佢呢个思路可以作一啲调整嘅时候，我哋就会有一种都唔有啲似辩论咯，嗰种感觉系，所以喺嗰个时候我都会自己喺心里边都会担心话，咁我讲嘅究竟啱唔啱咧？系我都会
1: 有啲自我怀疑，
2: 会有
1: 好似呢啲情况，你会点咧？你会话不如我哋要揾一个即系专业老师过嚟评下你又好，或者系俾出佢嘅建议又好，定系话？在当下你要先保住你自己的权威性先，跟住再系点处理
2: 咧？我一般会先保证我哋的交流不会产生一啲咩，即系冲突或者系矛盾。即系我会先定落嚟同佢讲话，你咁样谂其实都系冇问题嘅。但系我哋两个之间，譬如话我嘅思路或者我嘅出发点系乜嘢，同佢嘅出发点有啲唔同，我先会同佢达成一个相对嚟讲比较平衡嘅一个。谈话的这个场域，
1: 即先化解了最尖锐的矛盾，
2: 冇错，
1: 即是情绪要稳定，
2: 稳定先，系稳定了呢个学生的情绪之后，我可能会嗌佢先练住先，我去问一问我的专业老师啊，或者是我先帮你查一查 ，check 一 check 佢到底是点样去读的，或者是看一些更加权威性的一啲老师的表达，咁跟住我就会同佢去复盘咁样。
1: 即其实都会是用一种比较平缓或者是成熟一点的方式，一方面是安抚他的情绪，第二个都是会以严谨的态度去查证究竟是正确答案是什么的。家俊呢有没有遇到哇真的很难教的很难搞的也都很难讲得明很难说服到的这样的学生或者对象呢？
0: 都会有，就嗰个东北嘅同学啦，佢有时咧就，比如话听惯咗香港嗰边嘅粤语，佢可能就会话，比如话呢个词，其实正音应该系咁样读嘅，之后我教咗佢之后咧，佢就有啲怀疑，咁点解人哋又咁读嘅？咁你到底有冇去查过噶？咁之后咧呢个时候咧我。的办法就是我平时上课即是跟他上线上课呢，我隔离都会放一本广州话正音字典，即是就算我自己真的错了，我都可以及时这样将最正确的那些答案话给他知。这样的话呢，我们两个呢就可以即是两个都学到东西，不过呢基本上都很少出现这些问题，因为我平时备课之前我就已经将所有那些理论的来源即是这个字他如果你话唔系咁样读，咁我就话俾你知，正确嘅读音系乜嘢，之后呢个读音系点样嚟嘅。我甚至，譬如话有啲歇后语，有啲古仔啦，我都会讲俾佢听嘅。
1: 我觉得其实呢一位东北嘅同学咧，佢非常之认真同埋好学，我系好敬佩佢嘅精神嘅。佢可以提出唔一样嘅观点，证明佢真系有去
0: 思考，
1: 佢系有去总结同埋先。提出佢自己嘅一個 challenge， 我覺得咁樣嘅學習態度，佢一定會學得好好。因為本身我哋自己平時聽香港嗰邊嘅一啲主播同行去播新聞咧，我哋都會經常聽到可能有一啲字音有差別嘅。咁其實唔係話邊個啱邊個錯，確實係可能兩個唔同地方佢嘅一個發音嘅標準可能係存在差異。咁如果我哋自己係以廣州話嘅正音字典為呢個藍本嘅話， 咁我哋可以貫徹到底，但係你都不能夠話人哋香港嘅發音有啲咩問題，甚至乎人哋可能更加之古老嘅嗰個來源嚇。所以呢個係一個好有意思嘅一個求證嘅過程，我覺得越求證越會有更多嘅深度嘅挖掘，同埋學到嘅嘢會更加之多咯。咁同埋咧，即係講到大家嘅成為老師之後嘅得著啦，自己會唔會因為成為咗老師呢個角色而影響到自己日常學習嘅一個時間安排咧？其實會唔會有一個衝突喺度咧？
2: 對於我嚟講就還好咯，就冇咩太大嘅衝突，因為譬如話好似訓練營啊，佢一般都會喺假期，就係唔使翻學嘅時候。咁如果因為我自己都有喺度做緊自媒體，咁我都會發一啲同粵語相關一啲帳號同埋一啲視頻，都會有一啲想學粵語嘅同學啊，或者係成人啊，佢哋會過嚟揾我，即係同家俊係一樣嘅。咁其實我覺得在我平时不用上课的时候又可以多一份这样的这个事情去做，而且是我自己所感兴趣的，我觉得不会是浪费时间。
1: 那么家俊呢，你自己的时间安排怎样啊？是不是要成为这个时间管理大师才可以
0: 即是在比如说在家教弟弟妹妹都是在放假的时候，所以基本上不会占用自己的太多的时间。而且咧，就比如話線上嗰啲上課嗰啲時間，其實係好自由嘅。即係我哋兩個人，譬如話我哋一對一上課嘅話咧，我哋就兩個人自己約時間。即係比如話我等陣可能突然間我可能要出去辦一件事，之後我哋咧就話呢個課可唔可以延到，比如話聽日、後日咁樣，其實係比較自由嘅。即係根據我哋兩個嘅實際情況啦，所以我覺得都係一個比较适合自己的，因为如果有自己更加重要的事情去做的话呢，这些就不可以成为自己的这种负担。是没错。
1: 如果线上的一些粉丝啊、网友跟你约课啊，这样那正好那天你又有大学的课程，那你是不是需要做一个取舍呢？
0: 可能都是会上课为主，因为自己毕竟还是一个学生，即是仲未，是没错，即是仲未有冇好多好多嘅输出嗰啲知识，都系自己仲系嗰个仲系要一直吸收嘅人，
1: 系学业为重啊吓，呢样嘢系非常之重要嘅。咁啊，最后都讲下啦，大家现时系大三啦，咁其实亦都好快会步入职场啊吓。咁呢一段嘅经历，其实对于自己未来实习又好啦，求职又好啦，其实会带嚟点样嘅一啲影响咧？
2: 我覺得對我嚟講，首先就係人同人之間呢種溝通嘅能力啦，包括係快速咁樣去破冰嘅能力。我覺得呢個係去到以後職場或者係出社會之後，都會經常會遇到嘅一啲問題。咁我而家就有咁樣嘅經驗去鍛鍊自己，我覺得到時候可能會更加之自如咁樣去面對咁樣嘅場合。
1: 好似係提前做咗一場嘅彩排啊，即係大家都知道係咩回事啦。咁家俊，你又覺得咧？
0: 我覺得都係，即係你有一種同陌生人溝通嘅能力，即係無論係比如話線上，我哋平時如果係上課嘅話，都唔係會打視頻嘅。即係就算你淨係聽到佢把聲，感受到呢个人嘅语气啦，你就可以听到佢嘅状态。即系就算系我哋线上咁样沟通，无论系线上定系线下同弟弟妹妹沟通，你都会去将自己真正放喺对象嘅位置。你自己会去思考人哋呢个时候可能会谂紧乜嘢，即系你会有一种换位思考嘅呢种能力。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
1: 我觉得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些磨练，去令到自己在某方面的能力，一些不可以被 AI 替代的能力方面更加之有长进。我们说 AI 可能可以帮人类做很多程式化的事，但是真正说跟大家去交流，去建立一种信任，一种依赖，这样东西是不可被取替的。也都相信大家从这个经历当中有很多的收获嘅，咁啊，唔该晒两位同学咧，同我哋一齐分享佢哋从学生嘅身份切换成为老师嘅各段有趣嘅经历啦。咁啊，我哋下期有机会再倾过咯，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国。
4: 大家好，我是郑允。今麦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至2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是晚上7点和11点。
3: 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今麦中华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个环节会有有声有戏，你听听啦。在国庆期间，国庆档热映的电影家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这个话题。
4: 全城有我的环节会听到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端然雕刻大师张庆明的全城故事《端然雕刻》。
3: 而八雅会馆的环节会来看看青年胡芦丝演奏家鲁木亚德和你一起赏识胡芦丝的音乐之美。
4: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将会讲述千古华章《马说伯乐上马》，今日会播出上集。有咁多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的今麦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关注国庆档期热映电影家如何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5: 有声，
6: 你不要怕。
7: 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8: 姚黑，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嘅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1: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2: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拆弹，右手。
3: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0: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3: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0: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4: 好啦，继续是跟麦中华节目，本期的主持会有建光和郑允，来到有声有戏。国庆假期过了，睇返今年的国庆档，多部的影片集中上映，其中国产影片是构成了档期的主力，多部的进口大片是同步上映，涵盖了喜剧、悬疑剧、爱情剧和动画片等多元的题材，可以说类型丰富，看点十足。咁详细情况，我哋嚟听总台记者孙鲁俊嘅报道。
5: 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影片阵容持续丰富。
6: 同志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得抓紧时间。
7: 晚一天破案，就有可能再多一个受害者。
8: 我们必须赢。
5: 《神探之痕迹》讲述了痕检专家崔寻从一位不被重视的技术员，成长为屡开先例的传奇人物的故事。他与法医黄仁德、刑警王卫国并肩作战，合力破获多起重大案件。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将刑侦技术的突破与发展融入案件侦破叙事之中。透过不同年代的多起案件，观众既能看到一代代刑侦人的坚守，也能看见他们在有限条件下彼此托举，从毫厘痕迹之中反复比对求证，一步步推开真相的大门。导演陈思诚和演员张译在接受采访时解读了电影片名中“痕迹”两个字的深意。
9: 大家都听过的一句话就是，你现在是你读过的书、走过的路、你爱过的人，你现在的样子其实存在着你以前所有的过往。我一直认为痕迹是挺有意思的。我们这里面用明心宝剑说了一句很重要的台词，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所以我希望大家看完这部电影也会有这样的一种反思。
10: 崔老他对我们整个共和国的痕迹检验工作有着不可磨灭的这种功勋，我觉得作为中国电影人有责任有义务，我们应该把他的故事以电影的这种方式为崔老留痕，为整个我们共和国的对公安干警的来留一个痕迹。
11: 咱们就继续找下去吧。
5: 不少观众也把《神探之痕迹》作为国庆档观影的首选，
12: 因为对那个崔道植老师也有点了解，也觉得还原度也挺好，然后演员呀各方面，像特别是张译，他的这个表演也是非常好的。
13: 电影里讲到了，我们总有一天，我们的技术手段、监控系统的进步都能够让我们国家的刑事犯罪能够越来越低。现在我们就看到了，实际就是这样的。所以为这些第一批的新中国的干警们致敬。
5: 什么意思夫妇由小沈阳和沈春阳主演。
14: 咱们有准备好，
15: 准备好要突然袭击吗？出去。
16: 护士长，
5: 影片讲述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意外灵魂互换，被迫体验对方生活的搞笑故事。重生二延续前作写实的叙事风格，讲述了两位失去至亲的受害者携手追查罪恶、冲破黑暗的故事。
17: 拿我的血救他，活下去。
5: 梁洛施、文俊辉、洪金宝、白客、阿如娜等一众实力演员联袂出演，剧情紧张，悬念迭起。
18: 我薛宝梅没啥本事，但还是想过得活色生香。
5: 影片《活色生香》聚焦中老年群体的情感与生活，讲述女性的第二次人生选择和彼此支撑的故事，展现了细腻的生活观察。闫妮、叶童、倪虹洁三位演员同台飙戏，有笑有泪，温暖治愈。
19: 你在东城帮我留意一个人。
5: 甄湛讲述了一桩密室命案发生后，探员深陷圈套，在重重疑云中拆解谎言，对抗多方势力的故事。影片由古天乐、此沙领衔主演，任达华、谢君豪等一众实力派演员同台角力，悬念丛生，张力拉满。

0: 去哪里呢？
1: 哦，往哪儿吹？
0: 哇，
1: 我们就往哪儿去。
2: 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小猪佩奇系列首部三维动画电影，故事讲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佩奇带到了中国。佩奇一路解锁奇妙冒险，直到与家人重逢，拥有了完美假期。影片延续了系列一贯的温馨可爱风格，适合全家观影，共享温暖时光。
3: Attention citizens.
2: 时隔九年，生化危机系列新作回归。生化危机爆发夜讲述了普通人布莱恩因意外深陷全城生化浩劫，以微薄之力对抗嗜血异种，破解危机谜团，并由此展开一场关于求生与抉择的极限突围。此外，敦煌英雄、老江湖、红孩儿、火焰山之王、铁达尼的号、宁之手、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野兽之心等影片也在国庆档与观众见面。山东聊城某影城值班经理李卫介绍，
4: 国庆假期观影客流激增，亲友结伴观影、亲子家庭观影的客流占比超过六成。
5: 今年是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中国电影产业正加速实现从票房经济到融合消费，电影正跳出银幕，深度陷入文旅等多元业态。在山东德州乐陵影视城，近10万平方米的实景拍摄区域，有400栋实景拍摄建筑。近年来，多部热门电影就是在这里拍摄完成的。如今这里既是片场，亦都是景区，大量游客跟随着银幕当中的故事慕名而来，换上服装就是戏中人。
6: 咁身处电影《唐探1900》当中嘅唐人街啦，中国大戏院、美华楼等呢部电影当中诸多经典嘅场景都喺呢度完成拍摄噶。而呢啲场景咧系按照电影嘅构图美学设计嘅噃，好紧凑，亦都好有层次感。无论系从边个角度嚟影相，都会特别出片啊！
5: 在国庆期间，各地启动电影家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美食、文旅、生活服务等多元业态，以光影流量撬动商圈消费增量，为假期消费市场注入全新活力。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
7: 今天看《神探之痕迹》，那么刚好这个电影里面主人公是我们国家一位七一勋章的获得者黑道直嘛，所以来感受一下他的事迹，就感觉到和家人一起来看看电影，也算是对国庆庆祝的一种方式吧。
2: 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四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8: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燕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陵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反响很不错，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2: 在辽宁沈阳，始建于1936年的光禄电影院、锚定博物馆式影院，把电影历史文化展览、主题文创市集、电影主题印章、光影漫地与脱口秀、音乐会、儿童剧、电竞赛事等结合，让老影院从单一观影转向全天经营。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并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安庆市委宣传部文艺科副科长李贤文介绍，
9: 今年的国庆档期上映的影片比较丰富，群众的观影需求也比较旺盛，我们结合2026年安庆十一黄梅戏展演周策划，推出了戏票换影票惠民观影活动。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下一步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2: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0: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既省钱又有仪式感。
6: 睇翻此外，各地都揸住咗影视 IP 带嚟嘅发展机遇，完善文旅配套，俾游客咧带嚟文旅嘅新体验。例如电影《神探之痕迹》部分嘅取景地咧系喺黑龙江嘅哈尔滨，刑侦故事同埋城市历史痕迹系相互交织，吸引咗观众咧前嚟打卡。而哈尔滨咧仲打造出咗一系列四季冰雪产品，令到游客随时能够体验冰雪的乐趣。
5: 电影《什么意思夫妇》和《重生二》的主要取景地分别在广东的佛山和江门。佛山是岭南文化发源地之一，西樵山黄飞鸿诗艺武术表演招式利落，拳拳有力，尽显岭南武侠气韵。而江门的赤磡华侨古镇是最热闹的去处，有600多座骑楼承载着无数华侨华人的乡愁和记忆。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咁啊，提醒阁下收听收睇我哋《今麦中华》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今麦中华》。
0: 嚟到呢个环节系全程有我。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庆明深耕端砚四十几年，以砚为纸，以刀为笔，将书法融入到端砚的创作当中。算、帝、楷、行、草等诸体兼备，创作出具有个人特色的书法文字砚。他的创作植根于传统文化的沃土，以经典诗文、历代名帖、山水古迹、博古文等为主题，用书法的飘逸灵动、绘画的意境深远、镌刻的金石趣味于一体，承载着中国文人的审美意趣和精神追求。
1: 他与时俱进，大胆地用现代审美的理念来诠释古老技艺。他善于依循石品因材施艺，更加勇于突破传统砚台对称和规整这样的形制，创作出既具有传统意蕴又富有时代气息的作品，为端砚的技艺传承和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所以今天的传承有我环节，一起来听听张庆明的匠心传承故事——端砚雕刻。
2: 张庆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端砚雕刻大师。在他多年的端砚雕刻生涯中，创作了许多构思新颖、个性鲜明的作品。他在突出砚石本身艺术内涵的同时，把书法、篆刻等多种元素融于一体，令铁画银钩的书法与细腻润泽的砚石相得益彰，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个人风格。从2002年起，他的作品就屡获大奖，其代表作三希堂法帖砚、中国四大名著砚、文房四宝砚、端石砚赋等更是被许多知名博物馆收藏。
3: 这些副对联其中的对联是青云煞雨秋夜月，这边是唐诗政治汉文章，主要是利用我们端砚每一个门坑它的石品花纹结刻这个历史来创作的。
2: 端砚集萃图一共有七方砚台组成，是张庆明从端砚的老坑、麻子坑、坑仔岩、宣德岩、宋坑、梅花坑和绿端七大名坑各选一方石材，再根据砚石的形状、色泽、纹理巧妙制成。
3: 它石品花纹特别丰富，这个是宣德岩，这个宣德岩的特点，它有些金线、金银线在里面。这个是端砚中叫绿端，中间是绿的啊，中间绿的。
2: 端砚被誉为中国四大名砚之首，它不仅以绚丽的色彩、独特的花纹让人称道，更是以石质坚实、润滑细腻而驰名于世。张庆明告诉我们，端砚的颜色和开采有很大的关系。同是一个砚坑所出的砚石，由于不同时期开采，它的色泽也不会完全相同。即使同时开采同一个坑，由于石脉走向不同或者采石工作面不同，砚石的色泽也会有差别。在端砚界有这么一句说法，色贵青紫，意思就是说端砚的颜色以紫色为上品，尤其是端砚最名贵的老坑砚石也是以紫蓝色为基调，所以在这个基调之上，色彩越多越丰富，这块砚石也就越珍贵。除此之外，端砚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生长在砚石上的一个个如珠似宝的石砚。在张庆明的工作室里就有这样一件以石砚取艺的作品，三希堂法帖砚。
3: 当时是乾隆的时候，他收三件作品了，王羲之的坏事石成帖，那个王献之呢，他是中州帖，还有那个王行的，他是博砚帖嘛。
2: 三希堂法帖砚是张庆明最得意的作品，也是他的代表作。作品以三颗石

0: 直言取义，巧遇三心，既在形式上起到天工之巧，又在内容上点出主题，使一方看似平淡规整的砚石充满了生命力和文化品味。从获得原料到完成这件作品，整整花费了4年的时间。说起这段故事，还得回溯到1995年。由于从小酷爱书法，张清明一直对三溪法帖有着特殊的感情。那个时候，他正想着如何把这套传世珍品和砚雕融为一体，可是却一直没有好的想法。直到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原石市场上看到了这块石料，这块方方正正的石材让张清明眼前一亮，三个石眼正好代表了三溪，石材的形状也很像碑帖的样子。有了好的原料之后，张清明立刻投入到了创作之中。然而这个时候问题又来了，那时在传统的砚雕技艺里，很少有人专门做文字雕刻，因为文字雕刻做起来费时费力，通常都是作为点缀出现在砚台之上。要做专门的文字砚，这无论是对制作者的书法功底，还是雕塑技法，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做这个砚呢，一定在书法，不论是楷书、草书、行书、篆书，篆各方面，都要很高的造诣，才能够完成这方砚的制作。这样，
0: 为了能够做好这方砚，张清明可没少下功夫。他曾经两次到北京故宫博物院观摩实物，一撇一捺，一印一字，他通过看原帖，从中悟出作品本身的韵味来。回去之后，再翻阅大量的历史记载，力求做到神形兼备。
1: 这个特点，整个雕刻，这个是凹下去的，这个是凸出来的，这个在技艺方面有变化。
0: 众所周知，书法作品是写后才落印，常有作品把印落在字上，但把这样的作品刻在端砚上，就不是一般雕刻师能够做到的。这种错落有致的穿插安排，没有高超的雕刻技艺和书法功底，谈何容易？
1: 有些字啊，都是有些印章的痕迹在里边。
0: 不断的尝试，不断的改进，1998年，张清明终于成功雕刻出了三溪堂法帖砚，呈现出的效果也让他十分满意。2006年，带着这件作品，张清明参加了第五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评选。独特的创意，精湛的雕工，让他从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也让张清明成功入选。
1: 很多砚呢，在评委之中，它的印章都是传统，但是你一下子把那个书法文字砚这个提高，这个水平这么高，所以这个评委是很肯定的一个艺术水平的。
0: 三溪堂法帖砚不仅是张清明从传统走向创新的一个代表作，更是开创了端砚文字砚雕刻的先河，成为众多端砚雕刻者学习的对象。张清明告诉我们，从事端砚雕刻的30多年来，他最大的感受就是，要想做一件好的端砚作品，对石材本身的揣摩和理解十分重要，要根据每一块砚石不同的特点加以创新和设计，这样才能让作品焕发出更加动人的光彩。在张清明的工作室里，就有这样一件变废为宝的作品。张清明说，创作这件作品是一段很有趣的过程。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一家石农家发现了这块原石。那时他正静静地躺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虽然形状大小都不错，但表面上却已经被虫蛀占去了一大半。看着这块其貌不扬的石头，张清明却突然产生了兴趣，问朋友要了回来。
1: 我觉得有个亮点在哪里呢？这个皮，这个石皮可以，他就利用这个石皮来刻石创作。
0: 虽然在别人眼里这是一块废料，但是在张清明看来，任何一块料都有无限的内涵和意义，如果利用好了，都会成为一件难得的艺术品。刚开始的时候，张清明并没有想好拿它做什么，直到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从肇庆的七星岩磨牙石刻上获得了灵感。
1: 我在七星岩的磨牙石是 要唐代到

0: 张先这一直没有断代过啊，而且这是很多名家提过的，我觉得它是很亮丽一个地方的一个文化。唱作的时候主要把几个杀线怎么去掉，刚好七十年里面很多岩洞嘛，这岩洞呢就可以把这东西去掉，突出好的一面。
1: 经过巧妙的构思之后，张庆明设计出了这一方七星岩千年诗朗砚。它褐黄色的石皮上疏密有致地镌刻着诗词歌赋，七星岩摩崖石刻的精华也浓缩在了这方寸之间，天然与人工两真凄美，构思巧妙，令人叹为观止。现如今这件作品已经有人出价超过10万，但张庆明还是一一拒绝了。在他看来，艺术是无价的，这样的材料不可多得，这件作品也不可能被复制。其实中国人对端砚的认识和开发利用有着悠久的历史。相传唐朝的时候，在京城长安举行全国会考，那年遇上严寒，考生们的墨砚都结了冰，无法动笔，只有广东一个姓梁的举人用端砚磨出来的墨依然油润生辉。监考官像发现奇迹似的立即向皇上报告，自此以后端砚开始闻名于世。1400多年来，上至帝王将相、达官贵人、墨客雅士，下至黎民百姓，以至日本和韩国都把端砚视为珍宝。为了更能深入地了解端砚的开采历史和特性，我们带着好奇跟着张庆明来到位于肇庆的羚羊峡端溪附近的老坑遗址。张庆明告诉我们，端砚石开采至今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在唐代初期，端溪一带就有人开始依靠采砚石生产端砚为生。在这里，滚滚东流的西江水穿峡而过，直奔南海，夹岸崇山峻岭，气势磅礴。端砚明空中的老坑坑仔岩马子坑就错落地分布在这风景罗化的环境中。
0: 这是唐朝武德年间开采的老坑。这个坑口它不大，它占据的坑口啊，就是大概80公分这么大的，也一个人他站不起来，要弯腰进去挖这个老坑石头，很艰辛，很辛苦。
1: 端砚的制作过程繁多，最为重要的当是第一步采石，只有采的是上等的石头，再加上制砚高手制作，才能做出名贵的端砚。自古以来，端溪明坑都是以手工开采，劳动强度大，采石技术高，所以有端石一斤价值千金的说法。因为端溪石大多不抗震，砚石开采至今仍以手工开采为主，不能以机械代替。如今为了能保护砚石资源，从2000年起，肇庆市政府已经下令停止所有坑口的开采。所以现在要想买到一块好的石料，只能到石农家挑选之前储存下来的砚石。
2: 从宋坑到麻子坑，张庆明用一方方砚台证明技艺的传承不是复制过去，而是令到传统在现代生活里面继续成长。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光。嚟到八雅会馆嘅环节，今日同大家聚焦一款嘅乐器，就系葫芦丝。嗱，葫芦丝又称之为葫芦箫，系云南民族乐器当中极具代表性嘅一种，主要流行于傣、阿昌、雅、德昂同埋布朗等少数民族聚居嘅云南德宏、临沧地区，系富有浓郁嘅地方色彩。
0: 葫芦丝通常被归为簧管类吹奏乐器，上为葫芦，下为笛，形状和构造别具一格。吹奏的时候，素管齐鸣，发音优美亲切，略带鼻音，饱含忧郁的韵律感。
1: 老木阿德，他是一位青年的葫芦丝演奏家、教育家，亦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阔时节云南省楚雄州州级代表性传承人。他曾经获得首届全国葫芦丝大赛的金奖，和香港第三届国际艺术盛典文乐大赛的金奖。今日的八雅会馆环节，等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余婷和老木阿德一起来赏析葫芦丝的音乐之美。
2: 鲁木阿德是土生土长的云南人，从小受傈僳族悠扬民歌熏陶，学艺路上中国民族器乐演奏家陈时坚为他奠定了葫芦丝演奏的基础，而著名传统乐器创制改革家杨生则在葫芦丝演奏的气息运用上给了他关键指点。葫芦丝常用于吹奏山歌等民间曲调，非常适合演奏旋律流畅的乐曲或舞曲，其曲调中一般长音较多，和音丰富，乐声柔美和谐，能较好地抒发演奏者的思想感情。鲁木阿德说，葫芦丝的魅力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3: 葫芦丝的魅力体现从五个方面来给大家介绍。第一个，好听。为什么叫好听呢？葫芦丝，因为葫芦丝是属于簧片发音，首先是声音比较柔和，它的特点是轻飘柔，感觉我们声音特别小，站在面前吹感觉声音不大，但是远远的听依然可以听到，就它的穿透力特别强，可以吹很多很多很多很柔和很飘逸的作品。那这是葫芦丝的特点，还有柔和，像一些作品，比如说思念性的、倾诉性的、情感方面的作品最能体现。它本身这个乐器在很多少数民族地区传承的时候，它是一种爱情的信物，传递内心的一种情感，倾诉一种爱慕之心比较多。第二个，好看。一个葫芦三个管，葫芦、福禄，是不是啊？就是一个吉祥的象征，自带的光彩，可以吹又可以放在家里面做个装饰，你会吹了你可以表演可以演奏，不会吹了放在家里面做个摆件也是挺好看的。第三，好学。传统葫芦丝它就是七个孔，而且指法不多，这七个孔它不会像有些边棱乐器气息越重可以你出高八度出不来，就一个指法，正常情况下多数是一个指法一个音，除了低音锁低音米之外，一个气息可以控制出两个音，其他的基本上就一个指法一个音。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呢就上手特别快，只要你能正常呼吸都能演奏。好带，装在盒子里背着，到哪拿起来都可以吹，去山上玩，到教室里面，在学校里面，或者在路边什么的都可以演奏，河边都可以演奏，不受场地受限，背起来拿着就走了，携带方便。最后一个，好玩。为什么好玩呢？这个葫芦丝你可以一个人吹，你可以两个人吹，你可以多个人吹，你可以多声部，现在出现的四声部、五声部、六声部都有，可以 十个人吹可以一百个人吹，还有我们有些破吉尼斯世界纪录的2000多人吹，同样就2000多人吹的那个现场，它声音让人感觉很舒服很柔和。所以呢，我们就说这个葫芦丝是为什么这么受大众喜欢。
2: 2021年，鲁木阿德出版了傈僳族马妞木锅音乐专辑，其原创作品有傈僳霍时节、彩云恋、一起等待、彩虹仙子、翼龙湖畔、天堂水、火把狂欢节等。其中原创作品《彩云恋》是他在葫芦丝演奏与传承上的一次大胆探索。

0: 的一小段，滴答滴答滴答这样一小段哈、旋律，来作为我这个彩云的最古老的这个，就是跟我们先辈对话，跟先辈诉说做一个引子。这首歌其实它是先有词我才写的，根据这个诗词，我融入我的这个云南的代表性的一些童谣啊，融在我这里边。
1: 鲁木阿德现任多所小学及老年大学的葫芦丝专业教师，从事葫芦丝演奏教学及演出已20多年，培养学生3000多人，遍布国内外。在教学中，他希望学生能读懂各民族的音乐形态，这样才能诠释好各民族的韵味。
0: 我对学生们的要求，包括我的风格，就是一定要柔，柔中带刚。根据作品，我对作品风格要求很高。比如说一些葫芦丝傣族风格，它有傣族风格独特的韵味，独特的一些演奏技艺。还有彝族风格，彝族作品它文化不一样，底蕴不一样，它信仰的不一样，火一样的民族跟水一样的民族，它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民族，所以在风格上要求很贴近，要求很高。那这是带少数民族的，那火焰民族是热情奔放，那完全演奏是跟傣族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哈。那吹流行歌曲更多的就是情感气息，不是技巧，不是像很多吹的，比如吹个流行歌曲，什么各种技巧，少数民族只要能用的技巧，各种全部融上去，就给人听着，哎，这是少数民族作品呢，还是流行歌曲？我对这个风格方面，我觉得有自己独特的要求，以自己的见解，就要求风格必须区分开来。每个民族有每个民族文化的传承，它所展现的文化跟我们用葫芦丝来展现出来是一样的，要有区别，不是全部都一样的演奏风格。
1: 鲁木阿德曾多次作为中国民族文化的传播者，到波兰、捷克、保加利亚、匈牙利、斯洛伐克、法国、俄罗斯等国进行文化艺术交流巡演，每一次在海外演出都能让他深深感受到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0: 就在国外演出，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东欧巡演的时候，发现了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是代表各自民族文化去展演的哈。然后呢，在波兰、匈牙利这些地方演出是什么呢？他就很专注来看我们的演出，看完之后演员不走他们绝对不会离场的，对这种民族文化的这种敬重这么重视，就从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这民族文化被重视的这种状态，这种感觉。哎，我回来我就发现，突然发现我好有自信，我就发现哎，我应该往深度的去挖掘我的民族文化。现在那次我们是把我们的民族文化带到了国外，让国外了解我们的民族文化，了解我们中国的文化。从那以后就全身心的投入到我本民族的一些更深的一些文化挖掘、传承、保护、整理、制作。然后这几年我也一直全身心的一直在做我这个民族文化。在国外巡演之后回来，我是对我这本民族、被我们中国的民族文化是特别特别有自信，特别有感触。我的初衷就是想通过一个乐器了解一个民族，通过一个乐器走进一个世界，通过一个乐器传递一份信念。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光。嚟到文化公开课嘅环节，我哋睇翻喺中国嘅文学史上边有咁样一篇短文，以不过百几字嘅短小篇幅，系成就咗回响千年嘅不朽名篇。而呢篇短文呢，就系韩愈嘅《马说》。写低呢篇文章嘅韩愈被后人赞誉为文起八代之帅。然而掀开历史嘅厚重帷幕，呢一位喺晚年位高权重嘅大文豪，喺自己青年时期却系经历咗长达十几年嘅辗转流年同埋怀才不遇，亦都正正系嗰段嘅岁月令到佢发出咗千里马常有而百乐不常有咁样嘅千古悲叹。
0: 马说写嘅系马，喻嘅系人。文章以千里马嘅困顿写尽咗天下才子嘅愤懑，以百乐嘅难遇叩问住历朝历代嘅用人之道。文章短小而气势奔涌，问世后被一代代读者传颂，收录入典籍，亦都行入课堂。
1: 而世人呢，系将韩愈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原因之一就是他开创了从唐代一直延续到北宋的古文运动，提倡古文反对骈文。就正如这篇马说，我们读完之后呢，你会发现好好明白、而韩愈用非常简单而质朴的语言将自己要表达的情感呢直接讲出来。下面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的副教授张子辉的讲述。
2: 我们来读一读这篇文章。士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大家读一读你就觉得有一种气势，这里面不仅有一种逻辑，还有一种气势，有一种语言文字带来的气势。伯乐啊，一般人都认为啊是春秋时期秦穆公身边有一个非常善于相马的人，所以后来就留下了一个成语叫伯乐相马。这个成语呢，在我们的历史文献《战国策》中是这样一个故事。他说秦国有一个人呢，这个叫孙阳，有一次他在这个旅行当中看到有一个盐贩子驱赶着一匹马，这匹马瘦骨嶙峋，正在爬这样一个很陡峭的山坡，满身大汗，一直爬不上去，而且那个盐贩子就不停地用鞭子抽打他。这个马非常的瘦，又要去背负着这么沉重的盐车啊，始终拉不上去。那么这个时候这个马见到孙阳呢，就不停地嘶叫，他终于知道这个人是能够了解自己的，自己是一匹千里马。所以后来啊，孙阳这个伯乐啊，就把这匹马买下来，好好的去喂养他。后来这匹马养的是膘肥体壮，日行千里，这就是我们伯乐相马的故事。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给我们的认知是什么呢？就是首先要有千里马，然后有一个伯乐，千里马是决定因素，没有千里马你有伯乐也没用，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不对？可是在这篇文章的一开头很有意思，韩愈说士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这就是打破了我们一般人的认知逻辑，伯乐原来是起决定作用的。那其实这里面就隐含着韩愈的一种怨愤，就是这个世界不缺千里马，到处都有千里马，到处都是人才，可是缺的就是认识人才、识别人才的那个伯乐。所以韩愈啊，他有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后来也凝结为一个成语，叫不平则鸣，是他写给自己的一个朋友叫李益，在《宋孟东野序》当中所写的。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就像那个草木一样的，好好的立在那，它一般是没有声音的，如果有风去吹它，树木之间就会发出一种声音。那人也一样，如果一个人内心有一种不得已者，有一种郁结的情感，他一定要用语言文字把它表达出来。就像我们在这个《毛诗序》里说，诗者 志之所知也，在心为志，发言为实。所以韩愈呢，在这篇文章里面呢，就表达了人如果有这种情感，一定要把它抒发出来。马说就是韩愈的不平则鸣。所以我们读这篇文章啊，如果我们用这个古代啊，古代私塾里的吟诵啊，你更能够感觉到这种气势。韩愈还有另外一个观点，说一个人如果气盛，内心气盛，气盛的意思是什么？气在我们中国古代就表示一个人的生命境界，一个人的生命精神。如果这个人的生命精神非常的高尚，生命境界非常高，那么他说的话叫气盛则言之短长，与生之高下者皆宜啊，这是韩愈的一个观点，后来也凝结为一个成语叫气盛言宜。就是一个人你的生命境界很高尚，你只要说话，不管你说话语言是长是短，你的声音是高是低，都非常好，都非常适合。所以如果我们结合韩愈的这两个观点啊，一个是不平则鸣，一个是气盛言宜，我们去读韩愈的这篇文章，会对这篇文章有一个深刻的了解。
0: 韩愈在文章的一开始就讲伯乐和千里马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个世界不缺乏千里马，而缺乏善于上马的伯乐。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个对比的句式一下子就将韩愈内心怀才不遇的怨愤表达出来，这个叫不平则鸣。咁韩愈在文章当中接落嚟，又将会点样表达自己嘅呢一份情感呢？继续嚟听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嘅讲述啦。
2: 韩愈就说了：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世界上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这个奴隶人之手啊，就是那些养马的仆夫，这些仆夫他的见识比较短浅，他不像伯乐能够善于下马，所以他们对待这个马呢，就不是很尊重，不是把这个千里马当作千里马去饲养，导致最后这个千里马呢就骈死于槽枥之间。什么叫骈死于？骈这个字是一个会意字，一个马它的右边是一个病，就是两匹马，两匹马在一起叫骈。那么这里讲的是千里马和别的普通的马一起死于槽枥之间。千里马呢，它一辈子它能够日行千里，可是一辈子没有发挥自己日行千里的才能，它的生命价值没有实现，就白白的和这些普通的马死于槽枥之间，这是非常令人叹息的一件事情。一个人一辈子一定要实现自己的这个生命价值啊，否则你就觉得虚度年华，虚度此生啊，不以千里称也，到死也不会把你当作千里马，这才是生命最大的浪费，这才是生命最大的一种遗憾。这是第一段，我们说第一段韩愈啊，他是摆出自己的一个观点，不同于我们一般的这个认知，他认为这个世界上不缺少千里马，而缺少的是善于相马的这个人才。
1: 好了，各位，到这里为止，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了。我提醒阁下，收听收看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0: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余婷，多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滴阴。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滴阴。
5: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天爱地震》，我是金玉。
6: 大家好，我是志雄。
5: 今日该主题之谜，
6: 在台南医院正水经常讲究功夫，不但菜饼家好在台南拢有单独家己的温料，五百外道菜饼，一百外种温料，好但是创意值得比啊！
5: 未得哈，今日个大乐仔，咱就甲两位河洛创业者吴卓生甲吴柏，所以来陪陪大家，咱拢会认识，但是可能要有个叫陌生个河洛。
6: 到底上底苦难叫做草汤？
5: 是未得。
6: 一全经记录，我们继续做笔记画对。一随着产业业界党委会定，现在在这个各地产业呢，进入兴起。各地元素呢，用接到菜饼来卖；传统文化用接到餐饮来体验都不够去。
5: 遐作为新界消费者点下，各地餐饮加大部分消费者经在即将进入界新体验了。长庚娱乐呢，就将咱作者来关注各地餐饮界新哲理。
6: 那今日个节目呢，黄黄白了电商红尘话，上红英雄榜，喜欢第一家嘅朋友呢，可关注第一家强登宣挂。
5: 欢迎大家下载并拍开红听客后端，搜索天一点金或者是平台听点，收听经在精彩嘅节目内容。来播呢，开始咱今日嘅叠山风情话，
3: 叠山多灵秀，风清日月来。叠山风情话，
2: 叠山风情话。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爱地震》节目，我是金吉。
6: 大家好，我是志雄。一来到了叠山风情画界选择了，今次咱来听一下叠州慈索刘国英、林心光伊个故事。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平。叠州慈索历史悠久，以宋代个笔界山野，甲咱更大板块野为代表，用行了学在慈索名家，参杂出一批时代特色奇美个代表写真片。当咱叠州的厕所好代，南屈的厕所尚未出名，主要是典型南屈体态丰足，强调动作形态，写实而夸张并脱，既开阔年龄又不装饰意味。叠州厕所刘国英、林心光老师亦是讲过美术社，曾经到叠安界美术史前学讲座，后来跳到叠州世界讲过美术研究所，擅长以色嫩、南屈、动屈为题材进行创作实践。将传统感觉甲行道技巧有机个结合起来，目前伊虽然脱休，但是伊个厕所创作并无因此而停止。脱休之后，伊话独立完成了一些历史题材个厕所，目的就是希望能本地个种感觉美术，通过这撮历史题材个作品，向年轻人来传递，为咱出色一些正能量。本期节目，我是来到林心光老师的家当，来向伊了解伊从事厕所个经历。老师，你是从你个人叠州个厕所格外爱？
8: 读者

0: 毕业后就考头出学校，1965年，因为头考呢是就我拜大家办开美术厂，实际就现在叫美术技厂。
1: 嗯，
0: 二三年了，大家就也该从山山正，从各方面正都学习，学习到对于许个个设计能源个做一个造型艺术感到兴趣，落去讲呢学习翻下经典。加强后来呢，做了一条青的台灯，72年青皮台灯呢就烧一半。加去上次做了效果袂嘛，就单位催钱啊，投到公司去广州梅个学习，是噻。广州梅个1965年学习，就加顶辈向二辈妹做的。这个学习后呢，转来就看再来做一个铺叠啊，再做一个青藤油粉啊，也就后来调来德州工业研究所。这到工业研究所呢，就去点证呢，就有这个所长就那每下对差几多，过去出个，所以呢就也过去出个一做起来搞呢，就没有点影响。因为做呢呢，这个裸体个设能，去相信呢，只要没达到开放，哈、哦，这个做起来没呢就。也个东洋文化报界山头记者来采访，通电话执面之后呢，就报纸发表，发表了也没了就就变了五点零，能认识了啲噻。了后来就早介做其他山边哦，附近请做啊，文王平做个啊，李亮王杰光啊，孔子百会老者啊，了如也个百里戏景致啊，做一重修建国个故事。这个时间呢，做一主题曲啊，文乐会乡、义利会乡、东村会乡、李根会乡啊、新学会乡，做一大梦啊，个来对半个碰撞景点，做了合作交换呢。也是，今
1: 日来介绍一件嘢，感觉介怎尼做呢？都土是怎尼变成一个土塑啊？
0: 做雕塑物件呢，得起过，伊是立体个，起过呢就用啲土来捏捏埋造型，因为立体啊呢就四面八方啊，都都爱做到以轻色、新色、各方面都爱色，呢个特别呢，那传统人物呢都是应该做到有当地嘅特色，甲做有当地嘅风味。啊，一个叫天津的李金爹卖嘢，哈，大个外头行街，咁样咁样特色，做出来呢味道唔变嘅，但是有家己嘅风格。刚过过听就从泥巴嘅一包就做来造型，你系热滚就热滚，应该有一个定数。做后呢就渐渐深入一个阶段，算是突破嘅，突破了就动态。你各方面呢，从整体、结构、结构到整体、整体到结构应该统一，所以呢做出嘅物件呢，各地呢。到一个视觉方面呢，到一个感觉、感受、认识呢，啊，觉得呐，爱舒服，也侧面就成功，是噻。所以呢，到一个艺术展呢，得追求于精益求精，哈。到梦方面呢，该深入就深入，该更多就更多，得全部完整之后，完整之后，再完整成北部，北部制作物件有去磨平，正个部北起来的有去的红铁，红铁后红布落来，北后就来租客。但一撮有机就一个蘑菇就可以改过，更大个，更大个。你复杂个一撮物件，伊有机爱金棒，所以呢就得铁棒，就得做长，真惊风扇。而且你通过北部后伊无用大路，通过做一个用土浆来做，做后形成后浆来做黑，烧配做黑，做成后了等于大路爱素些个，就明解油，得解油个爱彩色个，就得解油，而且。
2: 老师，你觉得咱德州个厕所环境来咪善嘢？
0: 我到家人有家人个风俗习惯个，家人个特点。我比较写实为主，以写实为主，无变形，甲无有夸张。咱厕所有去东边个叫夸张个青啊、青片啊，还是呐做一只一个天高面，从个山雕方面去讲练，又推出伊个艺术处理形式，会舒服，山雕会赢。写实是写实。变形是变形，夸张是夸张，哈、哦，那个卡通是卡通，各种形式不等。
2: 老师啊，一人介绍个厕所，目前个情况咩声音呢？
0: 就那投诉环境来问嘛，哈、哦，以前叫那林鸿熙个十五棍会出名，因为是这个十五棍呢，做到裸车个矿证，佮种形象呢，落去点证呢，只个十五棍会成功，哈、哦，林鸿熙是一个老鬼精，所以呢，伊到咱板块地区呢，是个代表人物。側面係代表人物，以前人呢做物件呢，確實直作是耐能前面，直作物件好似可惡嘅物件。哦，個動物呢就是一個的獵，以個的獵呢，亦動物亦變形嘅，啊，以跳箱嘅， 哈，你吉户彩超，哈，你后来呢就证明邓子伊系能入会嘛，邓正明，哈，呢个就教一个直错一后生后期，后期就是喺能入出类拔萃也是经会嘛。啊！你往日年龄啊，已经是拖漏咯，用少年龄。
1: 曾经为咱个爹舅头熟做了学做贡献啊！啊，我睇到只奶呀，停得路了，伊在度单位做就先执兵吼。
0: 啊，这个就是春秋战国个故事，哪能个有闲形象个对比，叫行先快对快，做个个正面个分明个挑格。哈，你爹娘王杰公、吴杰公去整是因。一个省政府也是一个非常名家家的名家，这个典量为了出了这这爱伊个情爱，后来赠送伊只个一个一半一平做平发，甲个典量后来做了一个公司，好了做爱做红布，哈，所以呢，要从小正确个故事，你呢都是对哪啲有咩呢？对从小正确故事，对冷门正，哈，佢亦想系启发个一下嘢啦。这个将相话就是呐。毛毛东这个国家呢，文革无到底爱华海国家正系强盛，所以呢，正常话只讲咩呢，非常好嘅，
1: 系咯对，
0: 至少每件都是可以嘅。
1: 一退休，你个工作肯定正多充实啊！呢是啊，招东西啊，爱内水哈。
0: 啊，是啊，招东西啊，招东西爱内啊，你个家族退落来退湖边嘅，又做退个啲啊，系系轻易做爱个哈，苏东坡爱意哈，头影明爱特退来落来退啦啦。
2: 别州的厕所内采会些光环，就南漠人安做五大类，对是一些行道南漠，对二是历史南漠甲民间传说和戏剧南漠，对三就是一些互能互通的对采，对四就是石甲岛的南漠，对五呢就是多地极相外异的南漠。每一个古天南漠都有多种唔单个表现超凡动态的背后的故事。林先光老师创作的厕所呢，主要是营造一种就兴的美感甲优雅的韵味。伊的侧边清新脱俗，充满诗情画意，加之迎人厕所的洁白、随着雍容的侧节，可能一种锐美别致的视觉美感。
3: 大水 TS 听雨来烧咯，
4: 回咪街呀？
3: 天爱叠金，大乐在。
4: 大水天爱是台湾来小咯，欢迎收听大乐在。大家好，我是建益。
5: 大家好，我是志雄。那今日啊，咱个怎么做都是折笔。
4: 嗯，叠菜呢是以蒸水酱香个哈，会先是讲究功夫。唔多菜饼会先是在五五百外道菜饼哈，但是呢，学在菜拢有只大多个黄料，请黄料呢就直白话正，可以但是菜汁白味哈。
5: 就叫大家只计啊，炸锅呢如果无结汁啲话，就嗰啲大家炸锅呢个做个味先
4: 嚟。会的，
5: 就嗰名呢嘢叫个生米草。一兼职嘅大家仔呢，咱就嚟个挪威河路嘅创业者啊，五月三日五拍来配只，大家呢既食食又未生嘅河路。
4: 嗯。五月五日五拍呢是这个河洛创业者，也是这个河洛商业好店的一个见证者哈。伊人呢拢是来自广东汕头填海的外埔。遐五拍就介绍下，外埔呢因为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因此成山河洛。
6: 外埔呢，它主要是因为它是位于杭江的出海口，在连阳河那边，而且那里有一个天然的那个三角的一个港湾，所以外面进来的渔船、货船都会在进到那里。靠岸，作为一个码头，所以那里是一个天然的集散地，然后渔船来的话，它那些鱼有一些是卖不出去的，市场卖不出去
5: 啊，
6: 所以那里都天然形成了鱼的那个集散，都变成了鱼路的天然的那个生产基地。
5: 因为我报这个地理位置呢，让大家呢比较方便的就变确定做河路的最新鲜原料就是河嘛哈，所以慢慢呢这个呢就会点出了河路商业。我就先回接吧。
7: 以前那个白家好多人家家里都有一个缸，自己熬那个鱼卤都是自己用，还有那亲戚来拿都是自己用，不完的亲戚好多人都有，在院子里都有放一个缸在熬的熬这些。这我爷爷的黄玉松，我爷爷这个1939年才开始帮这个荣顺号，就开始帮这个厂，开始做这个厂的生意都很不错，做到44年。就我爷爷就跟我二叔来到汕头办这个鱼卤厂，办外埔的厂，是我爸爸黄景秋在做。
4: 五亿双代上头开盘。

0: 用宋李河洛枪是双头河洛枪的转型，自五金秋度过北京一个用宋河，这道前的世纪的五十年代和其他的高级损益河洛枪合并，成就了停海管公司合一河洛枪。
1: 嗯，一合并就欧解过部河洛枪一三双粒呢就整枪了，成功建造了永嘉界快黑三双聊天。到这全省的时钟啊，我部河洛枪做河洛时钟呢，一年下需要拨稳单河，稳工呢是130人。这只枪呢，后来就升级为我部地方国营河洛枪，可能是响耳直死啊。
0: 嗯，一到1975年的时钟，这个枪是建造了现代化的大型围炉下，为河洛界山山提供了优质较好的种植。至今呢，花到我部保留的直雕33米高的大影灯，成就了我部的地标象征。五嘴姓大。
2: 国营厂的时候，就人家最多的就100多人，粮产量是很多的。还有说做这个烟囱啊，大烟囱33米的大烟囱，这以后的生产力就很大了，都也有做出口。
1: 五嘴姓是见证了河洛山上从小石黄变作是钢枪火啊，再到了五百几只大人呢，后生人将传统界河洛制造变作是一个产业项目。五百几只大，
3: 本来就是家传的这个手艺。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潮菜里面有一个最根本的那个调味的根基，就是鱼露。鱼露是潮菜的三宝，所以鱼露是作为外地人了解潮汕文化的一个纽带。所以创业的话，我们选择创业就是要找一个最适合我们的，所以鱼露就是有历史也有文化也能卖，所以就变成了创业的选择。
0: 我部河洛历史悠久并且好，稻香等等的这段时间当，每只周边地区的河洛从业者拢会在往我部的处境下。吴卓生回答：
2: 外部从1912年就开始有帮这个鱼露厂，到这个50年这个时间就有9家鱼露厂。外边周边的潮汕地区啊，都是好多个地方，这个师傅都是从外部请过去的。惠阳啊，惠州啊，福建啊，神山啊，大部分周边的鱼露厂都是外部去当师傅。
1: 河洛，河洛哈，先听一下名啊，河就是原材料，呀，河洛就是出河的精华嘛，哈，呀，河洛是从当时开始出现的呢。五百一解答，
3: 有一些专家说是最早能追溯到周朝的肉胚，就是一个酱。酱的做法，肉酱可以包括鱼酱、肉酱，还有其他的一些酱，就是用盐这样子去做的。像北宋的《齐民要术》里面就有记载过鱼露的做法，就是用曲鱼肉，分骨分开，用盐腌，然后变成一个鱼酱，这是鱼露原来的做法。然后到了明清时候吧，外铺这边就开始大面积的开始有做鱼露的存在。
0: 可以等下从我播出发河洛是谁人地震是开机山血界下到泰国往南丁等南亚的国家让领导团购这个河洛的形象并告河洛的自闭。吴卓生大
2: 想到这里去的，有的师傅在这里去也在那边做这个鱼露，那有做出口也
0: 嗯拍
3: 在明清我们潮汕地区很多都是下南洋
4: 啊，
3: 先民下南洋，下南洋去的地方是暹罗越南，所以他们把这边的那些饮食习惯啊，还有制作东西的手艺带过去了，所以那边都是盛传鱼露的。根据那个斯坦福有个教授说了一段话，他说到番茄酱都是鱼露的，有可能是鱼露传过去的，就是他是根据词，那英语不是有个词根那个词性的嘛，他是往前考究，他说英语的 ketchup 茄汁，它的原来就是那个它的归根到底就是在闽南语这一片呢有一个词就是乖。鬼在潮汕话里就是很酱，鬼杂酱汁，潮汕话的鬼杂，它是慢慢演变变成了从鬼杂变成了 ketchup 变成了现在番茄酱，就是从鱼就是鱼酱或者肉酱这类的东西慢慢演变成了现在番茄酱。
1: 到第九菜界品鉴古厅当河洛的用处是非常改的，切河啦啊插菜啦，每只人后来呢用河洛来代替盐啊来调味。五嘴姓一姐呐。
2: 甜一点，鲜一点，好像吃了就软一点吧，那个下盐的就硬一点。
0: 当咱叠山地区呢，一熬落漂浮个这个温流哈，就是河流加个加好结合，下步行多正按机生个河流，能够激发出熬落个这种起点了。
1: 这叠菜呢，茶卡那哈，有硬红是叠落河流个，一茶卡那呢讲究麦花狗啦，捧草汤，一只个系草汤，自然呢就是河流了。唔拍一节蛋，
3: 因为鱼露的它的味道，它里面是富含多种氨基酸
4: 啊，
3: 还有很多那些有机酸那些东西都有。所以它的味道是比较，肉质味啊，就像酒一样，什么脂味、香味、听味这些东西，它都是具备的。所以你如果直接用鱼露代替盐的话，它做出来的菜，它的味道是上升了一个层次，它的那个味道是有多个层次的味道的。主要是鱼露里面那种多种的脂香，那个脂啊、烃啊这些化学元素吧，所以它是复合起来结合的。有人说炒菜就是厨房的化学，就是在厨房里锅里面做的化学试验，就是从调味料原料到火候到那个水分，都是通过炒菜的技艺把它变成一个化学实验，然后把它做成一盘菜。
0: 亚里叠菜头皮当更新起个点睛之笔的河螺是做你的制作出来的呢，来听吴柏的介绍。
3: 鱼肉的材料很简单
4: 啊，
3: 鱼盐。鱼的话它鱼比较讲究，鱼一定得先捕的，新鲜捕的，晚上捕完的鱼到码头你就直接得到工厂，你不能中间隔的时间太长了，一定得新鲜的鱼，别人以为是臭鱼烂虾，其实不是，一定得是新鲜的海鱼。新鲜的海鱼还要看品种，一般来说是鲑鱼、巴浪、鳐鱼、江鱼、小那剥皮鱼，很多这些小鱼，然后它得加盐。加盐之后发酵分干，我们现在的做法已经是单一品种发酵，它的味道不会杂，就不会有比较多的味道杂在一起，就放盐，然后交给时间。鱼露发酵一般得2到3年，最后发静置发酵是2年，到了第3年是翻干晾晒，每天都得翻，早上一次晚上一次，不能碰到雨水，就是翻晾翻晾这样子。
1: 唔拍打做河螺啊，打过也过啊，只是把青河加海盐，就来搞半时间加阳光，河螺就能够生产出来了。
3: 它靠的是鱼露自体的那个蛋白酶，它自身有一些蛋白酶，还有大自然那种微生物，它让鱼露的那个蛋白质，天然的分解成氨基酸，鱼露氨基酸的含量很多，好的鱼露的话能达到1.8克每100毫升。我们之前看过一些那种什么氨基酸饮品那种，鱼露的含量比氨基酸饮品还多。但是鱼露是不能吃太多，它比较咸。因为盐是天然的保鲜剂，我们先民从上古时代就一直靠盐作为食物的保鲜。鱼露的盐的加法它比较讲究，它得从少加到多，而不是一次性下。所以它里面有发酵的过程，也有保鲜的过程，全部都是交给盐跟时间去自己去天然的，都是祖宗传下来的智慧。
0: 好的河螺哈，即刻经过3年以前时间的发酵，3年的时间，阳光的海洋就确定回国明界扮演下，将新鲜的海河汇为河泽，清除下这条河涛河岭后各家养。唔拍蛋。
3: 过滤完的鱼露，如果现在拿去检测的话，它的微生物含量是少于10的，国家要求的标准就是按照国家的标准是少于10的5次方，100斤的鱼出的原汁鱼露是不到20斤的。
1: 也是他那个买只河螺的话，做你只能够买只有好的河螺呢。那听在吴瑞生做你帮播，
2: 像这个闻一下，还有那个化验这个蛋白质多少吧，氨基酸多少，它的化验出来的就回到标准去量，以前是靠这个。我一下，还有嘴尝一下。
0: 当柏子讲呢，你可有更加直观嘅配合咯？坐在来听。
3: 我说一个，那比较直观的。第一点，你把鱼露放嘴里尝一下，尝一下它鱼露，如果好的鱼露，它的那个鲜甜的味道，可以比较长久，是有分3个段的，就好像喝茶一样，有那个韵味的，它很长久的那个甜，而且会生津。第二点，你拿一点点的鱼露。然后放到茶杯里面去，加开水，好的鱼露你能闻到鱼香，就是把鱼露稀释了，加开水， 你这杯西式王的鱼露，你喝起来像喝汤一样，有甜味。如果是那种工业的，你倒下去，你就闻到了那种只有盐的味道，没有啥其他的味道。
1: 可能对于广大家见人来打喝露呢，是古老的调味品。但保险下不要来看我这座团圆的故事。
0: 这条灯不拍之前一个后生呢，阿达不断的外国之间高楼的自闭所温馨的时代意义下，希望将经济的人通过河路来了解人的地上统统崩溃了。

0: 从欢喜向鼓励，但还有人落卡堆。
1: 台顶年小插队，为全面队更高累。
0: 两党赛同南北，台地顶地势向阳拍。
1: 想有来就扎党，唔想你来加乐板。
2: 社会英雄党由黄定凯主讲，欢迎收听。
3: 欢迎各位继续听天的电视节目，我是金吉，
4: 我是志雄，来到了社会英雄班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黄定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3: 向咱爱话解答，各向相通，马上开菜。
5: 听众朋友好，我是吴斌，先来谈谈今次讲过的沙头米分别是几三样嘅，第一条是盖头雪墙造鸟嘛。盖头雪墙造鸟嘛，拍四日就三十个，四日就三十个。第二道米个是抓捕鼠的游戏鳌，就是游戏哈，拍人蛇投音格，人蛇投音格。对沙头米明明是这三样个，就讲是有三界。第一是花开不太春，花开不太春。第二界是万里不在新时刻，万里不在新时刻。第三是他呢瓦热为车地。波尔桃花直出开，拍四字成句。他呢话着为车地，波尔桃花直出开，拍四字成句。好，听朋友，咱今日开始请黄定凯老师来咱解谜。黄老师你好，
6: 你好，黄老师。
5: 来猜猜三套谜，第一条谜就是盖头雪墙造鸟嘛，拍四字就算成句即。
6: 盖头雪墙四字成句就哎呦啊，我就出笔啊，就咩出笔吧，以下保障。
5: 下下保障，
6: 哎，那超扎实，那那那么的下下保障。
5: 哦，
6: 就应该会一家在家桥放木嘛，哈。啊，盖头雪墙就下下桥，哦，下下下呐，下下。
5: 下下下。
6: 招鸟们就保罗将。
5: 啊，下下保障，嗯，
6: 下下保障啦，哈，下下保障，下下盖头雪墙就是会以下
5: 下。
6: 招鸟们就是保罗将，哦。
5: 是。好，现在来看第二条是抓捕鼠的游戏鳌，拍人蛇偷阴格，
6: 拍做猎的鼠
5: 啊，
6: 抓捕鼠的游戏鳌，跟那个是那那抓捕接触着时机的准啊哈，
5: 嗯，
6: 买打草惊抓啊，
5: 那抓捕就是猎咯，
6: 抓捕就是猎，游戏之鳌就是熟悉，那这条鹰包生子我比生幼那种鼠嘛。哦，裂的熟的熟是哈，
5: 蟋蟀，
6: 蟋蟀系的熟，那个呢，树多就叶好就叫熟哈，有丝之鳌就熟，裂的熟，裂的熟，那都的熟，裂的熟哈，然后的熟可背啊，是吧？那是正正正一，裂的熟就可做那那条。
5: 现在那就是有一撮了偏激个一件那件，好多就是帮下去的熟开始啊，这些叫。
6: 是，
5: 嗯，真叫有只要退掉呗。
6: 这叫。
5: 你再叫打掉高诶，就好像。
6: 你叫直说是算啊，你主要这个是老，你的熟烟花掉，我一下。
5: 啊咩？夹的熟，那我当夹的熟。
6: 夹的熟喂，一夹人都就堵唔对，就夹一下，这样。
5: 就是等于人咯刀的熟的时候，就去夹伊，夹伊起下。
6: 我要那那到钓山了，那夹的熟是可能那我那那钓山毕业舞大只几间，伊只是兼职个无中呢个夹，但是要生的熟啊，刀的熟厉害，我是北京嘛。
5: 嗯。
6: 要不几次底食包无事啊？吼，伊通过正式的熟个时阵，咱就发达先啊！即普神拢晓得咩物事就促食啊，这个就是要哈。
5: 是。
6: 做那那个热的熟个事嘛。
5: 不过咱应该钓山，以前也好兴直整刀的熟，包装你有几股生机要来去夹的熟买。夹的熟买应该就是到时个刀的熟个。
6: 刀的熟，咱只要咩话，佮我会再先啊，刀山芒就刀去啊。
5: 嗯。
6: 哦，啊，山芒小架呢，山芒小架，了解就系刀的熟。
5: 只是做得到，你包括刀山芒，我好像说电视也是北京人刀山芒，就是算了，弄起好算，去拼了装山芒这些。嗯，好，现在来睇睇对沙头米，对沙头米就讲三个秘密。第一个是花开不太春，第二个是万里不在新时刻，第三是他呢话就为车地波尔桃花直出开，拍四字成句拍作。
6: 我叫紫竹竹江。
5: 哦，紫竹竹江。遐花开不太春，
6: 花开都就是自作家己来，只将来做开放了将开。
5: 啊，就家己注意点是爱
6: 将
5: 开咯。
6: 花开不太春，嗨，咱直观上来，那花都是那个春天开来咧。
5: 嗯，
6: 那当时都历史里外，那个山头地方来，那个四季如春，那个花点点吼，能开来咧，那个
5: 是。接骨啊！
6: 点点都有喏，那个。 什么呀？也是叫做月葵哈，月葵一整呢开到就是白，然后不太长，之后等到植物环境，哎，伊就春天开花。
5: 嗯，
6: 啊，你个花来等到薄一打，你春天就开，所以等到自枝自长。我薄一年了，我做我开，我咧问你不在
5: 生时吃，
6: 哦，就是啊，李学家叫
5: 点古花木，
6: 哦，植
5: 香檀花，
6: 伊都。都问你唔在时刻五座一花该往地哩，自责主啊哩吼，自责主将只将来做清来做来去普清师
5: 哦，自责
6: 主，自责主，我杀咗伊个主咯，
5: 是，
6: 即是，诶，嗰个将子嘅发闷吼，启动全骨，哦，通过几股直几股事故来启动伊整首诗嘅意思，
5: 哈。
6: 梦里不在身，即刻死吼！我可能裂去
5: 撕念骨头，
6: 裂去软筋啦，当时是问软筋，因为古早因为个是直国之主。啊，第三条来谈呢是五草的诗吧，哈。
5: 是。
6: 说说七方，诶，满意在哈，在个绿
5: 绿香香呢，
6: 叠
5: 叠人来，
6: 嗯，对。
5: 他呢话就为生地波个头花，直初开始对激花，哈，这首诗呢。
6: 对，那那个自责主将军，那那伊如果是个青地地位，讲那主宰，即个做在叫花，不，咱叫在青地叫做西花香啊，也嘛叫做妖怪啊，叫西花就对。哦，伊就那那，我到到时阵呢，啊，春天个开，啊，秋天开了这来那叫好啊，物件咩也。啊，蝴蝶嘛，吼，胖蝶嘛，不爱来。
5: 啊，是
6: 个自责主将，由伊来主意。
5: 嗯，所以这首诗呢，是用抄到起义之在写个托物银字个英文诗，就表达了伊许一种想爱改天换地个许种雄心壮志。唐末个诗人林匡有这一首诗，就是木银白上的天而自古影响该改诗，但用抄呢，正是能够改诗影响之迹。
6: 嗯，
5: 好，这就是今次嘅沙头米，也就是杨天凯老师嘅讲解。
3: 下期嘅茶水白嘞，眼春嘅银花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景。记录，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全景记录》。大家好，我是建吉。
4: 大家好，我是志雄。那今次嘅《全景记录》呢？啊，继续做笔记活动。那随着餐饮业界党委规定，现在啊，各地嘅餐饮呢，正落兴起。各地文化融入到菜品来本国去，传统文化融入到了产业体验对本国去。
3: 嗯，遐在新界消费者点下，各地产业正大部分消费者经在即将接界新体验。全景记录就将咱作者来关注各地产业界新滋味。到山东淄博酒村高山乡嘅一家糕点店，或者有客隆被特色嘅各地点心所吸引。接触各地点心，唔仅有高王大嘅外表，还非常有文化内涵。双档子旁蒙古店纪念研究经理邱阳安达，
7: 首先是这个小柿子，它叫事事如意。再一个呢，就介绍一下这个花生，是好事发生。还有这个高颜值的荷花，这些花酥呢是蕴含着传统的国潮文化。那个主打产品呢已经达到了30几种，非常受顾客的欢迎。
3: 直到河南洛阳，这边在黄黄白白之顶，在名景店外兴个蹦唱蛋糕，最近也是火了起来。每一款蹦唱蛋糕拢配备了一个自称设计说明书，唔清写清楚了蛋糕嘅原料、口味，更是将这款蛋糕嘅文化特色、美好外衣拢表达了出来。桥墩之间无端火，做外衣吉祥不贵，吹得呢呢理想顶叠，清亮高洁。景店嘅历史背景介绍得清清楚楚。都有多就兴建嘅读书直子之外，靠边站呢也是推天出线，酒汤青叶、红丝中的符合后生人嘅喜好，乌油麻、桂花霜叶、绿豆丁霜菜、阁下节西、紫花、绿英等当流年啦喜欢嘅风格，可以但是收获了唔同年龄层嘅欢喜，也会蛋糕增加了更加丰富嘅层次嘅口感。福建游客姚江珠表示：
8: 我们是从福建漳州过来的，东西也很精致、很漂亮。口感的话层次很好，有的还是慕斯味的，挺适合小朋友的。
3: 到创新餐饮消费店经济老干户，第六提升餐饮红布边界，创新发展东华优秀餐饮文化。遐等下，全国多地拢出现了外籍以各地为主代的餐厅，主打的呢就是东华传统文化。
9: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3: 嘴巴喵喵，闻麦香香。到北京通州文化边界一家餐厅等，一位工作人员捧成了首饰，正衣衫飘飘，遇到香烟，声称被满街为客人或朗诵诗诗。小慧讲，
10: 真正的把我们大家通过那一刻带到了这个几千年之前，啊，让我们中国这种这个文化融入到了这些美味的佳肴当中。
3: 北京蒙餐饮企业通州大文化店副总经理严磊，
11: 通过我们的卷轴，通过我们的折扇，以及我们苏式的宋词，把我们这个文化赋能这个餐饮体验。我们上座率呢现在明显增加，我们的大厅呢基本上全是满座，包间呢需要提前一周您才能预定上。
3: 南京一家以红楼梦为主题的餐厅，四处拢充满着名都红楼梦的元素。前面正怪只有红楼梦十二台人物的彩怪，包括名拢是十二台人物的名名。回品白家正因有带激情回领导的红楼梦的典故。不仅仅是氛围感的打造，菜饼创意呢，也是到黄黄黄独当十二道菜饼的基础正，再对其进行创新的延伸。客厅双叶做年糕，红姐火腿饺子，包台银钱糕等独具红楼特色的菜饼，拢可以到这个个结构。这个个直到这白菜先何勇志上次升级带激团火，清汤汤的何勇火几乎是一个浪尖。来自上海的白阿姨对这道菜尤为喜爱，
12: 喜欢了就不敢吃，是怕把它弄坏，蛮好的，是吧？还蛮精致。
3: 各地王叔到餐饮业其实是由来已固改，或在东华老字号将其创新，让消费者到享受每只的东西，更享受传统文化的韵味。而我嘅三点过，离开上海时间还有一个外小时，北京一家东华老字号餐厅等已经有学在人楼停位了。有嘅顾客直落飞机就回来，我带着行李，消费者无能时，
13: 澳门。
14: 澳门过来，
3: 小朋友，
15: 我们是从宁夏来的，就喜欢这的风格，
16: 它比较像一些古代的建筑，就是有风格，而且还能拍照。
3: 这是一家东华老字号餐饮店，大三楼打造出了一家空档四合院，红条、火车、椰壁、轨道、车站、停灵，体现出高食高香的惊闻惊味。来这半街客人还可以亲自点配双配，更可以到家己双学的口等半个代志。通过自身的直径特殊的电竞消费，体验直径专属的餐额感。该餐饮高雄武汉公司总经理周扬林表示，
17: 希望能够把空中四合院这样一个非常有创意的一个建筑的特色呈现在消费者面前，把我们的优秀菜品和我们的京腔京韵呈现给北京的和全国乃至国际的友人，让他们能够在这里体会中华传统文化，品尝中华传统美食。
3: 如今啊，如来如在的餐饮企业这边公司正在努力的城市和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也带入了另一个行业。到北京的一家强盗设计公司，设计师团队会正在为武汉一家餐厅的装修设计方案进行开会讨论，怪之斗作。伊能80%的设计订单拢是各地王数。强盗设计师刘豆花，
18: 在设计要连接自然，连接周围的环境，国潮是肯定是未来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3: 大餐饮空间迎接传统民俗技艺界电视而互动，将培养起怪物的高强度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甲餐厅的主题融合，也为餐饮消费拍开了新的增长空间。中国社会科学评的研究院院长金宁波表示，
19: 餐饮企业呢，在新的赛道上呢，积极的呢融入了新的技术，加上呢传统文化的记忆，随着国潮在国内的餐饮市场的繁荣，也必将呢随着我们的餐饮企业的出海，在国外的国际市场上还会进一步的发扬光大。

0: 蝶叶向灯双盘。
1: 这个是天爱蝶精神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篇章，蝶叶向灯双盘。
2: 今天将为大家送出的呢是蝶叶理想恩爱同一点，希望你喜欢。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新来收听和陪伴。
2: 欢迎来下载红天开后端小说天爱蝶精或者是平台听爹收听更最精彩的节目内容。我是金吉，
1: 我是志雄，每一个等的时间天爱蝶精，等再会，
2: 再会。

0: 小将，红衣小将降临，起来集会。是我恍惚了，
1: 恍惚盲盒。

0: 姐，梅里
1: 从会

上辈。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孤城到塔上，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今日嘅诗海客家，我系主持人费钱。想我同泰姐教分享一下今晚嘅节目主要内容啊！嗬，首先开抵达唔抵达呢？为了听众朋友哋，一齐来去了解一下一个澳台湾区近期一段一点嘅话题同埋动态。再睇下来呢，就系客场爱嘅来板块，我哋一齐来去听听声音，潜客家。最后啊，嗬，我喺哪个离场嘅环节当中，同一齐来去听客家歌，品客家诗。嘅以上出嘅节目嘅四海客家嘅主要内容哦，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也好，听众朋友，你喺坐台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内，搜索四海客家，就坐台同步收听，或者系回听完整嘅节目同精彩嘅片段。嘅坐台下来，就等我哋一齐落去进入到节目热嘅四海客家栏目当中去。
6: 唔抵唔抵得，
7: 抵得乜嘅？
6: 诗海客家啦！
7: 哦，抵得，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6: 诗海客家哇唔抵。
5: 听众好朋友，欢迎来到抵得唔抵得，我系主持人费钱。今晚嘅我等首先同大家落去关注一下，深圳万盼嘅枫树林啊，好就系候鸟千载怒吼嘅生命遗产。也是高密度超太省市度的难得的生态绿肥。作为国内头一只可省市补贴拥有国家级枫树林自然保护区的省市，深圳当然来也好，在枫树林保护项是积累了不少的实践经验。从当年受滨海台头时节为了保护其养路，到后来推动为鸟设定的赴鸟行通，再到落天前国头一单枫树林碳肥交易，也要到探索一下见他终于是以为专门的法次包装。今年的九月份时节，深圳呢就正式通过为深圳经济体系枫树林实体保护若干规定，进一步从24条的法规呢，将会在11月5号的时候正式实施。这也是国内头一部专门针对枫树林实体保护的体系法规。法规不单只把过往的保护经验固化成为制度，更加是针对神经破碎化、外来物种入侵一道现实难题，搬出了精准解决方案。同时呢，还把深圳的枫树林保护实践同全球生态治理衔接开一下，为超太省市探索人同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新的样本。嘅详细嘅情况，我哋现就来去听记者苏维带来嘅报道。
8: 目前，深圳全市枫树林总面积大约是300公顷，已经全部纳入。

0: 彩。深圳市烟台商委会化工委副主任林振苗安尼讲道：
1: 深圳是全国唯一在城市腹地拥有国家级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的城市，面临生境破碎化、外来物种入侵等特殊挑战。这些挑战是一般性湿地保护规定难以充分覆盖的。若干规定据此专门设定了外来物种管控条款，需要以更高标准、更精准的制度响应来应对。
0: 除了针对性解决本地保护难题，下部法规的制定也同国际红树林保护的体系是紧密相关。今日前一份 APEC 联合铺装协会议头一摆将红树林纳入联合声明，而国际红树林中心也已经建议了实体化运行阶段。深圳的红树林保护实践正初步融入全球生态治理结构。国际红树林中心秘书长包泰明安尼讲道：
2: 今年七月份了，在深圳举行的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期间呢，首次将红树林纳入到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若干规定的制定啊，与国际红树林中心的建设和运行紧密衔接，可以说呢，进一步强化了国际合作机制。
0: 何止都是健康，若干规定涉及内三个关键要素，从单一物种保护转向整体生态系统保护，从末端处理转向全链条管理，从本地保护转向国际合作，究竟是覆盖规划、保护、修复、利用全流程的制度体系。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以及调研员吴小平安尼讲道：
3: 一是从单一物种跃升为整体生态系统的保护，实现了系统性全方位保护；二是从末端治理跃升为全链条管理，构建起覆盖规划、保护、修复、利用全链条的制度体系；三是从本地保护跃升为国际合作，将深圳实践融入全球生态治理大局。
0: 接下来，深圳把红树林保护从单一生态议题升级为探索超大城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全球性实践，从立法建设化到保护体系完善，都可以一座共生之城筑牢生态根基。北京大学深圳研究院铁平研究员崔成强安尼讲道：
4: 深圳呢是从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到现在的红树林湿地的保护若干规定，我们能看到整个立法是越来越精细化。这其实既是法治的完善，也是我们城市生态保护与人与自然和谐理念的具体落实。其实一定程度上就是构建起了更加完善的城市生态保护体系和人与自然和谐活动的共生体系。

好，谭中朋友给节目里的地带不地带好就先同分享到给哟。以往上我非常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在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就可以非常完整的节目同到点堂精彩的片段。那做得好云堂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通的哦。继续定下来也好，可以数后堂的歌曲过后，我等人将我进入到客潮艺的来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数堂哦。

0: 喺中国嘅客家人，
1: 我喺澳门嘅客家人，
2: 我喺台湾嘅客家人，
3: 我喺深圳嘅客家人，
4: 我喺来自毛里求斯嘅客家人，
5: 我喺云南嘅客家人。
6: 熟悉嘅阿美花，连接定思绪嘅客家乡情，
7: 空下来听熟悉嘅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嘅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嘅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嘅乡音。
11: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12: 思海客家，
1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海客家。第二等人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接下来，稍微呢系同阿等人一齐来去送出专题节目，台腔林志凯，看好台湾区发展前景。

你那人唔硬，你是唔识嘅认知佢。正当从台湾龙华科技大学毕业，去了到佢父亲和太太开办嘅公司实习，同普通员工一样，学习企业嘅管理及营销知识。公司嘅一多事情都系以亲力亲为。虽然太后都学习嘅系天机专业，但系喺加班嘅指导下，林志可也慢慢地悟出了一条新路径，佢设立自家嘅创业之路。今日嘅节目，我哋来分享台前林志可和台湾企业嘅创业故事。

0: 从一嘅路昨天唔易防风顺呢，仲要啲把尖尖尴尬。林志佢介绍讲，从一此起，此处茅庐嘅几何县里向，呢度系相当多嘅困难。佢创立嚟八间公司，倒闭俾两间。林志佢原探风强嘅讲述，但系你要探人，也真系因此以为成立台强创中心嘅音头。其实成立把自家嘅实体嘅经验教训同埋成功嘅结构，同大家做一集相声说法，非常系分享。林志佢介绍。台强创中心坚持真诚服务台湾创业青年的理念，这就打造台湾两岸青年交流去创业最佳平台。非是各方资源，譬如有这项目，致力于将东莞穷山府强创集体打造成为台湾青年泰流创业的首选地点的切实体验。
1: 那么台湾青年创业家呢，我想在我们十四亿人口的庞大市场来讲，还有以及在我们这个消费的一个改革升级的一个前提，其实台湾有很多的好产品，其实它是非常适合也非常精准匹配到可以适合在我们内地的十四亿广大人口发展的一个项目，所以我想这个市场啊是自由的，那么自然而然的就会流动到这个地方，所以实际上大家也是透过了线上的许多的参与各地的一些创业大赛，来更了解对接到在地的市场，来让对自己能够的发展会有一个更明确的一个坐落的一个发展的方向跟机会。

0: 台省创纵线团队主要成员由台艺台主持，既由当人去董冠的创业经验，苏轼提了创业环境，又既由台湾请人创业强上云指引。今日介绍，演员团队成员由多位拥有研发、生产、市场等跨国知识人经验以上的台湾请人组成，由职连续创业家头时拥有几十名，行业遍布金融业、制造业、互联网、市场通路等。可如何协助强创家快速创业、少走弯路？今下在国际国内宣传和付出附近的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林志可也瞄准了市场，迎头台湾请人创业家积极做出调整。
1: 那我们也看到了现在整个在双循环的一个背景条件下，我们从高速发展、经济高速发展迈向高质量发展，我想这边很多的产品都是可以直接结合上我们现在市场所最需要的需求。一开始的我们在招引这些新型的这些青年创业家的时候，我们就也设下了比较明确的一些产业的门槛和一些条件，让他来符合呢我们青创基地所在面向双循环当中的产业定位的一些资源精准的匹配起来，让他可以在进来的初期的时候了解到我们有没有什么资源，并且进而能够快速的在我们的所谓的我们的产融创速营当中获得茁壮跟成长跟成熟，进而能够快速的投入市场。因为毕竟许多的青年创业家其实对于在市场上面环境上面还有在资源上面都是相对的在初期是比较不接地气的，那所以我们借由这样的无论是培训实体的对接也好，还有在这个投融资的方面的一个这个推荐会也好都让他们更快速的能够将企业做实做大。

0: 身处一个太平期的董军，去太平期的发展浪潮当中，也充满了建议。太平期成日发展的未来方向，以台湾建设发展同埋台企转型升级的目标，具有十分广泛的合作空间同埋其他的共同利益。连接佢十分看好一个太平期的发展前景，也其他的青年朋友爱炸出建议。
1: 我想在我们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啊，哈，台湾青年创业啊，可以说是我们在全国啊相当排名靠前啊的一个非常好的乐土啊。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次的这些创业项目啊，都相当的有潜力，相当具备已经成熟市场啊的一个快速导入的机会。所以我想创业在湾区啊，台青千万千万不要错过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一个大好机遇，欢迎大家过来。

好，谭中明要嘅见满而嘅下场挨日来办跨下课，就同款上多记哟。如果想爱肥谈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编辑打开原谈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来去肥谈完整嘅节目，点谈精彩片段。难做的可以原谈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就地下来可以数校堂的教育局黑话学，我哋人将会进入到哪个立场的环节，欢迎继续收听哦。

0: 艾希客家年，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海的客家上前。
4: 来自思海的客家上演，非是纯暖言是乜节目？
3: 思海客家。
4: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是主持人费钱。今集的下来也好，我呢是邀请到的记者收尾，同大家一起来去到哪个里唱的板块，一起来去谈客家歌、品客家诗。
5: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选格。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唱？温习国土谈客家。
6: 广东汉客主要流行在一东一北、闽西、闽南、江南等地，以及广台同达东南亚客色华侨聚集地。广东汉客可以表扬腔也相当富有特色，绍兴开邦拉省平人，技术调节缓冲提防，断章缓压。文省同文湖省都从小沙飘逸讲究山泥水修上字功夫，文省爱行诗秋风落叶，针叶玉树亭亭；湖省技术头足讲究暗金立土，操行两相同的刀枪八字，而且行开邦拉山对齐上，破开邦拉山不过人不下齐，但行嘅系科普动作。城市有慢铺、中铺、快铺、细铺、碎铺、侧铺、墙铺、弯铺、太跳、小跳、出水、溺水等五十多种。鬼门单要求行不溜脚，踱不过村，笑不露齿，输不双雄，创作爱壮阔，西城丹田头当空，前平腰转两眼松。唱的时候，音质爱要后凸，唱法要稳。表演轻松端庄，出行表演动作夸张，胸针曲切，上周矮部分就是单腿移动，紧人皮球失意，紧竖直腰腿密切配合，要求广大国安热身强，蹲铺动作稳移动，走铺起靠四五边，翻腾飞跃无上上，功要求老实呢，要求是。开邦拉山

斜向出树，松树平间拉开，树丘、台铺、山内的各种陈设都要求太方端庄稳重。凤腔、武腔的表演陈设要求是技术头足千斤重，开放过头显英雄，铺里稳堪是暗金，阿衰金刚本不同。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广东话，以长廊明思眼，欢迎收听。

好，听众朋友，今日收牙后，就要见满意四海客家节目嘅全部内容嘅嘢。主持人费钱，感谢两位收听。嘅储备嘅收听，我哋广播节目之外也好，也欢迎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落去搜索四海客家，就做得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哦。我哋以后天光夜节目当中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7: 今晚今晚星闪闪。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主持人谭其川。节目开始，我哋听到嘅歌是由陈慧琳演唱的《耶耶耶》。今期节目我哋将会同大家在两个钟头里边分享陈慧琳的三张专辑，包括有《风花雪》、《Happy Girl》，同埋咧系《继续爱我》噶。先嚟讲讲《风花雪》啦，《风花雪》是香港歌手陈慧琳第二张的个人粤语大碟嚟噶，喺1996年嘅10月发行噶。咁我哋嚟听听佢的主打歌《风花雪》啦。

一年聽到兩首歌《風花雪》同埋《沒有》，都係由咧就是、香港知名詞人周禮茂咧就是、填詞嘅。其中《風花雪》咧係本專輯嘅同名歌曲，亦都係主打歌。當年咧可以話係獲獎無數嘅，亦都係電影《天涯海角》嘅主題曲嚟㗎。咁啊，呢一首歌嘅普通話版本咧就叫做《飛走》啊。呢、這個時候亦都送埋俾大家聽。

啱先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Beautiful You》，同样都系周黎茂填词噶。周黎茂咧系香港嘅知名填词人及广播人啊吓。2007年咧系推出过周黎茂20年作品集，咁啊收录咗45首咧就系佢嘅词作作品噶。当中包括有咧就张学友嘅《李香兰》啦，王菲嘅《梦中情人》，古巨基嘅《有共情》，林忆莲嘅《没有你还是爱你》，以及张智霖嘅《祝君好》等等嘅。再嚟听听呢一只专辑嘅下一首歌《私人时间》，由潘元良咧就作词，吴国敬咧就作曲嘅。

嘅呢一首歌叫做《为自己作证》，系陈慧琳《风花雪》当中嘅第六首歌曲嚟噶，亦都系一首好阳光啦、节奏好明快、内容好励志嘅歌曲嚟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亲爱的》，作词周礼茂，作曲雷仲德。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懦弱》，系咪同之前几首歌嘅风格有少少唔同？歌词系带啲伤感啊！再嚟听听下一首歌，亦都系呢一张专辑唯一一首普通话歌曲，《感觉是多么的美》，由黄沾作词，雷仲德作。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人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啱先我哋听到有陈慧琳演唱嘅《毫无保留》，咁其实由呢一首歌开始咧，我哋已经进入咗今晚 Kelly 嘅第二张专辑《Happy Girl》噶啦噃。《Happy Girl》咧系佢嘅第17张嘅个人粤语大碟嚟噶，发行于咧就2006年嘅8月份噶。咁啊，呢一张专辑亦都一共收录咗咧就10首嘅粤语歌曲同埋咧2首嘅普通话歌曲噶。专辑顾名思义就系以开心为主题啦。构思唱片封面由美术指导咧就系仲文咧就操刀嘅，咁啊制作团队咧亦都特别为 Kelly 咧租船出海，去到咧就系浪家咧就系拍摄唱片封套以及咧就内页写真，咁啊同大碟同名歌曲 Happy Girl 嘅内容啦，更加系讲述咗咧就系 Kelly 啊喺佢爸爸嘅心目当中永远都系性格乐观嘅 Happy Girl。咁啊，呢一首歌咧系由陈少琪咧为佢度身订造啦，就系填词啊。咁啊 ，Kelly 都凭藉住呢一首歌啦，系作为送俾爸爸最珍贵嘅礼物噶。下面我哋先嚟听呢一首歌《面红》。

啱啱我哋听到嘅《终于开窍》啊，系李俊一嘅作品嚟噶吓。咁啊，介绍一下啦，就系李俊一啦。其实佢祖籍咧就系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嘅，毕业于咧就澳门培正中学、澳门大学以及咧就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啊。1997年咧，佢学成归来啦，就曾经喺澳门演艺学院同埋咧就镜屏中学咧就教书噶。1999年开始就系任教于咧就澳门演艺学院音乐学校，并且咧就兼任导师啊。咁啊，教授咧就音乐理论同埋咧就视唱练耳课程噶。同年开始亦都系从事咧流行歌曲嘅创作啦，以及系填词嘅。是創作了很多為大家所熟知的作品的，相信大家有很多都聽過的，例如陳奕迅的 Lonely Christmas， 還有鄧麗欣的電燈膽等等。當然他現時也都是就伯樂音樂學院填詞學院的導師來的。再來聽聽下一首歌，這首歌叫做《寶萊坞生死戀》。

啱先我哋听到呢首歌《Happy Girl》，冇错啦，就系之前我哋介绍过嘅陈少琪咧，就为 Kelly 咧度身订造嘅一首咧，就系歌曲嚟嘅。咁亦都系咧专辑嘅同名主打歌啦。呢一首歌咧，亦都系 Kelly 唱俾佢爸爸听嘅。喺歌曲当中，相信大家都听得出嗰种感恩嘅声音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系一首普通话歌嚟嘅，但歌名你听落咧又好似粤语歌咁嘅。叫做快啲快乐，由崔维佳咧就系作词，由雷仲德作曲。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定是这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3: 苦乐今宵去无飘渺，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啱先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我敢去爱》，开始咗我哋今期节目嘅第三张专辑嘅分享。呢一张专辑叫做《继续爱我》，《继续爱我》亦都系陈慧琳第七张嘅个人粤语大碟嚟噶。1999年8月喺香港推出，咁啊为拍摄咧就是、唱片封套以及咧就是、音乐录像带啦。咁啊陈慧琳系远赴去到希腊咧就拍摄噶，咁而咧就专辑主打歌《我敢去爱》嘅 MV。當然亦都係喺希臘咧就拍攝完成啦，相信當年如果睇過嘅朋友應該會印象深刻啦。下一首歌係一首改編歌嚟嘅，《都是你的錯》，由張宇咧就作曲，由梁子山咧就作詞，而佢嘅原版歌曲相信大家都好熟悉啦，就係張宇嘅《月亮惹的禍》啊。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带走眼泪》啊，由谢霆锋咧就系作曲，由周丽茂填词嘅。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幽黑》，作词陈少琪，作曲赵增熙。

啱啱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没完没了》，由单立文咧就系作曲作词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继续爱我》，亦都系咧就专辑嘅同名歌曲嚟嘅。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凉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听完继续爱我之后啦，咁其实继续爱我嘅呢一张专辑亦都同大家分享到呢一度啦。咁当然我哋会继续拣选咧就几首陈慧琳嘅经典金曲同大家分享嘅。先嚟听听呢一首由周礼茂作词、吕颂德作曲嘅《有福气》。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叫做《星梦情真》啊，咁其实《星梦情真》嘅同名专辑咧，系 Kelly 陈慧琳第三张嘅个人粤语大碟嚟噶，喺1997年嘅6月咧就系推出啊，收录咗咧就10首歌嘅，亦都系呢一只专辑咧奠定咗佢乐坛一线歌手嘅地位啦。咁而同名主打歌《星梦情真》更加系横扫各大咧就颁奖典礼噶。咁而之後咧，就冇幾耐，陳慧琳咧，亦都喺咧就香港體育館咧舉行咗首個個人演唱會。演唱會嘅名咧就叫做《陳慧琳星夢情真演唱會》。咁而呢一張專輯咧喺全球嘅銷售量咧係超過咗100萬張嘅。好啦，近2個鐘頭嘅音樂節目時光嚟到呢一刻，亦都去到尾聲啦。亦都係時候要送上今期節目嘅最後一首歌，帶嚟有陳慧琳演唱嘅《嫁妝》。我哋聽日再見。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定是这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3: 苦乐今宵去无飘渺，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6: 盛宴，流行的先锋，
7: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6: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7: 这里是流行乐歌

开场歌曲带来的是周杰伦演唱的《稻香》，满满田园烟火气息的一首歌，吉他伴奏质朴治愈，歌词劝人放低烦恼，珍惜身边简单的美好。无论前一日有几疲惫，听完这首歌，心态都会慢慢松弛下来，带着平和的状态迎接新一日。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活力满满每一天，留住这份轻松惬意，跟着来为你带来的是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慵懒又俏皮的一首歌，听到的是孙燕姿带来的 Honey Honey。孙燕姿独特的嗓音松弛可爱，简单的编曲搭配细碎的鼓点，好像是自言自语的欢喜，没有沉重的情绪，简简单单将清晨小小的幸福感放大。继续将好心情持续加载，下一首甜感满满的一笑倾城送到你耳边。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听到咁一首节奏动感、元气满满嘅金曲，由黄心凌演唱嘅《爱你》，甜而不腻嘅唱腔，乍异嘅副歌自带感染力，欢快嘅律动一扫沉闷，令人忍唔住跟住节奏晃动，将活力直接拉满。属于我哋嘅故事正在上演，下边嚟收听郭采洁《我的未来式》。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听到的是张碧晨演唱的《光的方向》，大气辽阔的曲风，张碧晨极具张力的嗓音爆发力十足。歌曲诉说向着光亮坚定前行的力量，哪怕前路有风雨都不会迷失方向，用来提振内心的底气。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系泽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活力满满每一天。跟住嚟，等我哋一齐心怀期待，前路繁花相伴。听到嘅系温奕深，一路生花。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听到的是张韶涵演唱的破茧，爆发力十足的励志歌曲。张韶涵标志性清亮的嗓音直击人心，寓意冲破困境，蜕变重生，拥有冲破阻碍的勇气，带着这份果敢，元气满满，奔赴崭新的一日。跟着来等我们继续挣脱束缚，大胆去闯。邓紫棋《天空没有极限》送到你的耳边。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听到的是张杰带来的《最美的太阳》经典励志金曲，高亢温暖的歌声充满着力量，将理想比作是太阳，传递永不放弃向阳而生的信念，拥有强大的感染力，鼓舞我们带着热爱奔赴每一天。继续为你送上好歌，下面来听王祖蓝和陆虎合作的《像你这样的朋友》。

轻松温暖的合唱曲目，听到的是黄祖蓝和陆虎带来的《像你这样的朋友》。两个人的声线松弛自然，搭配起身充满着活力。这首歌歌颂难得珍贵的友情，没有沉重的情绪，轻快旋律搭配默契的和声，描绘朋友彼此陪伴、互相扶持的美好时光，热闹又治愈，满满真挚的烟火暖意。精选潮流热歌脍炙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日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活力满满每一天。看看时间，节目最后要为你送出的是吴业坤演唱的《阳光点的歌》。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我们听日再会，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1: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3: 我想要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1: 讲好普通话，
4: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为您带来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在节目的开始，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早晨五点到六点，以及晚上的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经典共读，随时随地在线收听。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交流，具体的方法是通过邮箱进行联络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港好普通话的主持人们将会邀请港澳的朋友们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
8: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2: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9: 前途似海，
10: 来日方长，
9: 美哉。
11: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2: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1: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12: 欢迎大家来到港好普通话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徐静。
13: 我是郝艺。
12: 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的同学是香港树人大学的穆玉琪同学。
14: 各位听众好，我是来自香港树人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大三学生穆玉琪。
12: 欢迎你穆玉琪。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什么作品呢？
14: 近期我对明朝政治家、民族英雄于谦的诗作《观书》甚是喜爱。于谦与岳飞、张煌言并称西湖三杰，这首诗可被理解为针对明代科举后期将读书视为功名敲门砖的社会现象而作，通过书卷拟人、活水喻知等手法，展现沉浸阅读时杂念顿消、心之迭现的体验。该诗在2023年第23个世界读书日被作为经典阅读推广作品重新推荐。
12: 正如一席同学所说啊，于谦的观书哈、可以说是把书卷比成了挚友，也强调了读书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精神陪伴和慰藉。在明代科举后期，很多人呢把读书当作是获取功名的敲门砖，达成目的之后呢就不再读书了。而于谦的观书则反映了他不同流俗的读书态度，那么他也通过这首诗抒发胸臆，批评了当时的这种官场恶习，从侧面展现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和读书氛围。这首诗意趣高雅，风格率直，说理形象，所以呢在今天的经典共读和所有的朋友们来分享啊，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那我们说到于谦呢，他的一生廉洁清白，以家国天下为己任，他视书卷为友，从书中汲取正能量， 勤学苦练的精神和高风亮节也通过这首诗得以体现，也让我们这些后人们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他的品格和人生追求。所以也非常期待今天沐玉琪带来的分享。
14: 观书名于谦，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活水源流随处满，东风花柳逐时新。金安玉乐寻芳客，未信我庐别有春。在明代，科举已经越来越功利，读书不再是为了修身养性，而是敲门砖。很多人读成了官，就把书丢一边，追着名利跑。但于谦不一样，他真的爱书，甚至把书当成朋友。于是，在一个人人把读书当工具的时代，他写下了这首《观书》，也写下了一种态度。我读书不是为了功名，而是为了让自己变成一个更清静、更丰厚的人。而这一点，其实在今天听起来也格外动人。作为中文系学子，每当捧读这首诗，在古今文脉的交汇中，我对为何读书、如何读书、何以持续读书的困惑，总能寻得些许启发。读书的路并非从容，越深入求学，我越发现，在现实里，读书并不能让我静下心来。但读到“胸次全无一点尘”这一句时，我真的被触动了。读得越多，越焦虑，努力越大，越怀疑。各种学业压力层叠交织，这种焦虑就像诗中所谓的尘，看不见却无孔不入，让心蒙上一层薄灰。在那段日子里，我重新读到了《观书》。于谦笔下的书卷不只是纸张上的文字，而是一位沉静又丰厚的故人。我打开书，让自己安静下来，让晨昏默默相伴。那一刻，我懂了于谦为什么说，读书是可以让心无尘的。不是书改变生活，而是书让心重新。

活的秩序。不是文字带来奇迹，而是阅读让人暂时退出外界的喧嚣，回到精神的本真、澄明与自在。那便是一种活水源流随处满的感觉。明明外界环境如旧，但世界忽然变得更清新，像是心里被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水，整个人都不再那么稚嫩。诗的最后两句，我越读越觉得它是写给现代人的。金安玉乐寻芳客，未信我庐别有春。那些追逐名利、奔走仕途的人，并不会相信一个简陋的书斋里还藏着另一种春天。生活在当下的我们，同样处在一个高度功利化的社会之中。读书被量化、被工具化、被目标化，连阅读本身也常常被要求有用、能产出。但正是在这样的时代，于谦却用一种极致的温柔告诉我们，真正的春不在外界的繁华中，而是在你内心的清风与活水里。所以对我来说，观书不只是一个人坐在书桌前的画面，它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在时代洪流里保持清醒的方式。读书可以让我们变得敏锐，也可以让我们变得柔软。读书能让心里的灰尘慢慢落下，读书能让我们在最浮躁的时候听见自己最真实的声音。我想这就是读书能给予的最大温暖。在你觉得世界太吵、太快、太功利的时候，书会轻轻地告诉你，读书不是为了逃避世界，而是为了在世界面前。

今天呢，沐浴琪用长长的一段分享啊，和我们说到了自己对于读了于谦的这首诗的感受哈、啊，让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到了玉琪的内心世界哈、啊。我觉得这段分享确实是很有深度，那既有对观书的解读，也有对文本，同时呢，还有新的分享。因为我们看到玉琪没有停留在诗句表面的读书好，而是抓住了于谦的胸次全无一点尘的核心。这样呢，我们读书就不再是改变生活的工具，而是对心灵建秩序，让世界变清新的这样的一个媒介哈。读书的本质是精神自洽的，这种理解本身就跳出了日常功利化的视角。更难得的是，玉琪呢还能够把诗中的意境和自己的感受相结合，比如从心无尘里读出了温暖和自我塑造的力量，既读懂了于谦的心境，也理清了自己和读书的关系。那这份文本的解读加自我的关照的双重思考呢，也让我们今天的解读格外的动人。其实确实像玉琪所说，我们不必纠结读这本书带来什么实际的好处，也许它确实也就真的没有什么实际的好处。但是啊，慢慢的你会发现它成为了我们心灵的整理师。比如当有焦虑、迷茫、困惑的这些心情和状态的时候呢，文字啊可以帮助内心找回秩序，也让杂乱的情绪变得清静，哎，这个本身就是读书最为珍贵的价值。所以说，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呢，也不是被动地接受书中的道理，而是像沐浴琪一样去主动地思考，就是这本书如何让我成为更丰厚的人，让读书也成为和自己对话的一个过程。那么当书里的文字能够照进自己的生活，去回应自己心境的时候呢，读书就会从任务变成能够带来温暖的陪伴了。所以呢，其实我们今天很高兴啊，和所有的朋友们来分享这样的一首诗，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因为确实现在节奏太快了，我们也被很多很多的信息裹挟着往前走。那如果说我们能从读书当中去获取心有秩序啊，这个其实就是应对浮躁的良方。哪怕生活其实没有发生什么改变啊，只要我们内心能够在读书当中保持澄澈，找到安宁，那就能够更加从容地面对外界的纷扰。再一次感谢来自香港树人大学的沐浴琪，你的分享也让我们收获很多，谢谢你。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读于谦的观书。观书，名于谦。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活水源流到处满，东风花柳逐时新。金安玉乐寻芳客，未信我庐别有春。

0: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哉！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 奋楫远航。
6: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们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蓝田圣保禄中学的吴永儿同学。永儿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7: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蓝田圣保禄中学中三级的吴永儿。
6: 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7: 我选取的作品是《陋室铭》，现在让我先朗读一遍诗词内容。《陋室铭》，作者刘禹锡。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6: 永儿同学朗诵《陋室铭》时，普通话发音准确，吐字清晰，整体的完整度还是比较高的，能够完整呈现文本的内容。在节奏把握上呢，基本符合作品的韵律，体现出一定的语感意识。那你可以尝试在山不在高，水不在深等一些排比句当中呢，加入渐强的重音处理，在可以调素琴，阅金经等闲适句段放慢语速，通过抑扬顿挫的对比，更好的诠释文人雅士的清高品格。相信啊，通过加强文本的理解和情感的投入，你一定还能赋予经典诵读更加动人的艺术魅力。好，那能来说一说你为什么选择这篇文章吗？
7: 我选择这篇篇章是因为我很欣赏作者刘禹锡的生活态度。篇章开首先以山水比兴，指出山

0: 只要有仙人居住就名扬四海，水只要有蛟龙卧藏就有灵气。再带出中心句，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指出陋室也能因作者高洁的品格而显得不再简陋。然后先是描写了居所清幽的环境，再讲述作者和学识渊博的人来往，谈素琴阅金经的雅兴，凸显出作者的恬淡之心。而在南阳诸葛庐西蜀指云亭一句中，作者将自己的居所与诸葛庐指云亭相比，再次带出陋室不陋的同时，也反映了作者的抱负。而结尾的孔子云何陋之有的原句是君子追之何陋之有，暗指居住在陋室中的人是君子，与唯吾德馨相对应，体现出作者对品德的追求。
1: 陋室铭是唐代诗人刘禹锡在谪居河州期间所创作的一篇托物言志骈体铭文，全文短短81字，作者借赞美陋室，书写自己志行高洁、安贫乐道、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意趣。文章巧妙地将描写景色、抒发情感和阐述观点融为一体，灵活采用对比、简洁白描、含蓄隐喻及典故引用等多样艺术手法，借陋室之简陋凸显主人的高尚品德。全文虽言陋，却字字彰显德，行文跌宕起伏，回旋往复，句式错落有致，语调铿锵和谐，篇幅虽短，却意蕴深远，令人回味无穷。
0: 文中的作者虽然身居陋室，但他自身高尚的品德使陋室不再显得简陋，体现出作者不慕富贵和高尚的节操，也说明了居室的价值是取决于主人的品德，而非其外表和陈设。现今我们有丰富的物质生活，但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容易在追求物质的途中忽略了精神和品德修养。一些人虽然生活荣华富贵，但空有钱财而内心贫乏，反而比不上身居陋室的作者。文中的作者即使居所简陋，仍能结交有识之士，调素琴，阅金经，由此可见作者安贫乐道的意趣。其淡泊名利而注重品德的态度，正是我所向往学习的原因。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
1: 分析得很好。陋室铭呢，表现了作者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洁身自好、不慕名利的生活态度，表达了作者高洁傲岸的情操，流露出作者安贫乐道的隐逸情趣。他单纯、简练、清新，像一首精粹的诗，充满了哲理和情韵。陋室铭不足100字，篇幅极短，但是格局很大。陋室以矮山浅水相衬，与诸葛庐、紫云亭并题，居住其中，有古之闲人，今之鸿儒相伴，真是陋室不陋。全文想象广阔，蕴含深厚，有咫尺藏万里之势。也谢谢勇儿的分享，最后我们一起诵读这篇文章吧。
2: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紫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0: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在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 奋楫远航。
6: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们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为促进交流融合，弘扬中华文化，进一步推广普通话，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香港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联合推出经典共读童声说普特辑，我们一同聆听香港学生们朝气蓬勃的朗诵，感受语言之美，传承文化经典。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圣保罗男女中学附属小学的温乐恩同学。乐恩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7: 我叫温乐恩，我是圣保罗男女中学附属小学的学生。
6: 你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什么作品呢？
7: 我想分享的题目是《小花瓣》，作者张秋生。在碧绿的草地上开着一朵花，一朵金灿灿的小花，像是一张美丽的小脸蛋。小花有十片小花瓣，它们紧紧地挨在一起，手拉手，肩靠肩，围成一个小圆圈。风姐姐吹过这里，她说：小花瓣，小花瓣，让我看一看

0: 小花瓣都摇晃小脑袋说，我们是平平常常的小花瓣，谁也不好看。风姐姐笑着说，奇怪，真奇怪，十片并不好看的小花瓣围成了一张美丽的小脸蛋。在碧绿的草地上开着一朵花，听了风姐姐的话，十片花瓣笑得多么甜。
1: 温伦恩同学能够较好地把握作品的情感基调，将那种纯真质朴且带着些许小美好与小快乐的感觉传递出来。比如在演绎风姐姐说话的部分，语调当中带着好奇和轻快，使得风姐姐俏皮活泼的形象仿佛跃然眼前。而当朗诵到十片花瓣回应以及最后花瓣笑得很甜的内容时，又能让听众感受到那种温馨惬意的氛围，情感处理细腻且贴合情境。整理的节奏啊，把握也是比较精准的，语句之间的停顿处理得当，使得朗诵富有韵律感。在音色运用上清晰明亮，尤其是对不同角色话语的区分，风姐姐的声音听起来轻柔并且带着灵动，而小花瓣的声音则有着一种质朴谦虚的感觉。通过声音的略微变化，让听众能够清晰分辨出不同角色，让听众能够清晰分辨出不同角色在对话，增强了朗诵的表现力和趣味性。谢谢你的分享，我们一起朗诵这篇文章。小花瓣，张秋生。在碧绿的草地上开着一朵花，一朵金灿灿的小花，像是一张美丽的小脸蛋儿。小花有十片小花瓣，它们紧紧地挨在一起，手拉手，肩靠肩，围成一个小圆圈。风姐姐吹过这里，她说，小花瓣，小花瓣，让我看一看哪瓣最好看。十片小花瓣都摇晃小脑袋说，我们是平平常常的小花瓣，谁也不好看。风姐姐笑着说，奇怪，真奇怪，十片并不好看的小花瓣围成了一张美丽的小脸蛋儿。在碧绿的草地上开着一朵花，听了风姐姐的话，十片花瓣笑得多么甜。

0: 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在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哋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 奋楫远航。
6: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宝觉中学的同学们，来听他们带来的《秋词二首·其一》。

0: 说到寒露，很多人想到的是露重霜凝，草木摇落。秋天似乎总是跟凋零绑在一起，但古人里偏有人不这么看，觉得秋高气爽，天光云影，处处都敞亮。刘禹锡就是这样的视角。别人写秋色苍茫，他偏说秋日胜春朝，而且说的坦荡笃定。
1: 从古到今，不少人到了秋天会觉得清寂寥落，但在我看来，秋天自有它不输春日的开阔与明朗。
2: 你看那天上云层舒朗，一只白鹤展翅而上，穿云破空，那个姿态让人心里忽然一宽，好像整个人都跟着飞起来了。
0: 寒露是秋天第五个节气，露水冷到快结成霜，天气算是凉透了。寒露的三候是这样的：大雁南飞，雀鸟躲起来，菊花顶着清寒开。可寒露最迷人的不是这些，是天，蓝得透亮，云薄风轻，空气里带着一股利落劲儿。站在这样的秋光里，抬头看见白鹤穿云而上，你就明白为什么诗情会飞上碧霄。
3: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别人笔下的秋常常带着几分清冷，可我倒觉得这个季节天高风清，做什么事都干脆利落，自有一种春日少有的爽朗。
4: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寒露过后的天空格外透亮，看着白鹤直上云霄，会觉得心里那扇窗也跟着推开了，心情格外的舒展。
0: 寒露之后，白天短了，风更轻了，但天更蓝了，阳光也更珍贵了。这个季节有一种特别的慷慨，把最好的光线、最干净的空气、最舒服的温度都集中在这一段日子里，像是在提醒你别总低着头赶路，偶尔也抬头看看天。愿大家在这个秋天心里也装着那样一片晴空，风再凉，身上有暖意，抬头有方向。

0: 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2: 美在
4: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4: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5: 欢迎大家来到港好普通话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徐静。
6: 我是韩毅，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的同学是澳门妇联学校的王盈千。
7: 大家好，我是澳门妇联学校三年级的学生，我的名字叫王盈千。
5: 欢迎王盈千同学，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典内容是什么呢？
7: 我很高兴能跟大家分享杜甫的一首诗歌《春望》。
6: 这个是杜甫的一首非常有代表性的诗作，很多朋友都是从这首诗开始了解杜甫的。
7: 杜甫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唐代著名诗人，有着诗圣的美誉。杜甫一生写诗1500多首，其中我最喜欢的是《春望》。这首诗歌无论是写景和抒情都做到恰到好处，充分表现出爱国爱家之情。
5: 那么这首诗呢，也反映了诗人热爱国家、眷恋家人的美好情操，意脉贯通而不平直，情景兼具而不游离，感情强烈而不浅陋，内容丰富而不芜杂，格律严谨而不板滞，以仄起仄落的五律正格写得铿然作响，气度不凡。因而呢，1200多年来，这首诗一直脍炙人口，历久不衰。那说了这么多有关于诗作和作者的介绍哈，我们现在也非常期待能够听到王盈千同学的诵读，请开始吧。
7: 现在请大家听我朗读。国破山河在，城村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这首诗全篇情景交融，感情深沉，充分体现了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整首诗歌结构紧凑，围绕望字展开，由登高远望到焦点式的透视，由远及近，感情柔弱到强。就在这感情和景色的交叉转换中，含蓄地传达出诗人的感叹忧愤。由开篇描绘国家萧索的景色，到眼观春花而泪流，耳闻鸟鸣而怨恨，再写战事持续很久，已尽家里音信全无，最后写到自己的哀怨和衰老缓缓相生，层层递进，创造了一个能够引发人们共鸣深思的境界。其中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亦为流传千古之名言。
5: 好的，谢谢王盈千同学的诵读哈。其实我们从盈千同学一开口呢，就觉得盈千呢对这首诗是有一定的感知的啊，因为我们感受得到你对这首诗呢也确实很喜欢，所以呢情感是非常的饱满的，再加上呢你的状态特别的好，这个呢在我们的诵读当中呢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一个人呢如果说状态非常积极，投入在诗词当中的这个状态非常的饱满，那么读出来诗呢就会让听者感受到你很有感受，也很有激情，那读的呢还是非常好的。 那另外呢，其实我们也听到王一清同学的普通话呢，总体来说也非常的不错哈。所以呢，在进一步表达这首诗歌的时候呢，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诗歌的力量。那当然了哈，我们在诵读的时候呢，还可以让它的节奏啊，有一点小小的区分。或者说变化，你会听起来更有层次。因为刚才我们听到这首古诗呢，它实际上在表达每一句的时候呢，它的情绪呢是不那么一样的，我们可以通过节奏来加以区分。那稍后呢，我们会对这首古诗的含义、它的感情进行一个简单的分析。那么分析过之后，我们再来读，应该会对这首《春望》有着更深刻的理解。
6: 这首诗格律严整，额联分别是以感时花渐泪，应首联国破之态。

0: 读完这首诗歌，让我知道今天的我们是很幸运的，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战争。不过，我透过新闻知道，原来世界上还有一些地方存在着各种区域性的战争，他们的百姓都在受苦受难。身为人类的一份子，我们应当尽力避免纷争，和平建设美丽家园，迎来一个没有战争的春天。谢谢大家。
1: 好，非常谢谢你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诵读杜甫的这一首《春望》。
2: 《春望》，作者杜甫。
3: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1: 好的，那这样的一首诵读呢，我们和来自澳门妇联学校的王迎谦同学一起来学习。刚才带来诵读的也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著名的播音员海霞老师。那通过海霞老师的诵读啊，我相信迎谦同学能够感受得到哈，在不同的节奏、不同的字词的重音的一个变化。比如说海霞老师读恨别的恨，你就觉得那是一种真的恨的情景，而家书抵万金，这是一种感慨感怀。那么这两句俨然他的情感表达呢是不太一样的。那我们也邀请迎谦同学和所有的朋友们多听一听我们播音员老师的诵读，感受一下在诵读经典作品的时候，我们通过字词节奏来表达诗人的不同情感。
0: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4: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5: 前途似海，
6: 来日方长，
5: 美在
7: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4: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7: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5: 奋楫远航。
8: 月圆中秋，诗词寄情，古往今来，一轮明月承载着中国人太多的团圆、思念和牵挂。那今天啊，我们和来自港澳的同学们一起用诗词过中秋。今天呢，我们有一个关键字啊，就是月字。我们开始进行接龙诗句，大家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
8: 好，那我们现在飞花令开始。
9: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10: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1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1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3: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14: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15: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16: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17: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朗西。
18: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19: 渡从今夜来，月是故乡明。
8: 那在中秋佳节啊，我也想问问大家哈，有没有今年第一年在异乡过中秋的同学们啊，来说一说这个感受怎么样。
4: 因为是第一次离开家里过节，然后可能会对家乡有一种思念，但是在我上学的地方过中秋，我会感觉很有意思。像刚刚说的那个古诗，就是小时不识月，但是长大了之后一个人去过中秋，然后才会慢慢的感觉到月亮的那种团圆。
8: 好，离开了才会知道思念的感觉。
18: 第一个中秋是开心的，是满足的，是幸福的，正好呢对应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月圆这么一个宗旨。然后我觉得中秋在北京过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0: 来之前会觉得可能会有点孤单，但是我觉得在北京就是我收获了很多大家的温暖。
1: 嗯，跟同学们在一起这个心态和感受体验又是不一样的。
2: 第一次在自己上学的地方过中秋，其实是更多想去体验一下当地的一些中秋文化。嗯，就比如说想体验一下北京一些夜市文化以及它的一些中秋佳节的氛围。
3: 今年是我第一个在北京过的中秋，在中秋当天跟同学一起出去吃一顿团圆饭也是不错的。
4: 第一次跟同学们一起过中秋，然后感觉会有很多充实的活动和规划。
3: 我们中秋呢，我们会就是大家会分享来自各地的月饼，它好像有红豆馅的，还有一些比较甜味的，对，圆的，然后饼皮会厚一点脆一点的感觉，
1: 各有各的风味。
3: 对，各有风味。
5: 因为我的生日跟中秋也非常接近，所以中秋对于我来说还有另一层就是成长的意义。
1: 所以中秋诗词之所以动人，不只是文字美，它也写出了中国人共通的情感。今天呢，也特别感谢同学们的参与，也祝大家中秋快乐，谢谢。
6: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7: 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8: 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
9: 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1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的全部内容。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早晨的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经典共读，随时随地在线收听。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雅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时间嚟到咗2026年10月11日，欢迎大家收听本期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咁喺听节目嘅同时咧，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客户端，除咗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广播节目之外咧，亦都可以咧喺上面搜索关键字眼啦，韵味岭南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下面嘅时间咧，首先同大家嚟预告下本期节目当中咧将会听到嘅内容。首先在第一拍湾区文化地图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文化资讯，包括有七米巨型火星悬浮在朗豪坊的中庭，英国艺术家卢克杰拉姆的作品 Mars 首现香港，澳门乐团罗非宇斯海德的20世纪巨著，携手国际名家呈现交响乐经典，国庆档的票房连续7日破亿元，国产影片是领跑的。另外关注到多元电影家形式串起了文旅的新场景。咁啊，随后嘅湾区建筑好好睇，会同大家嚟介绍下碧江金楼古建筑群。咁啊，稍后嘅节目时间当中，亦都会系跟随录音嚟了解下啦碧江金楼古建筑群嘅故事。咁喺随后嘅歌声里啲诗意咧，今日会系听一首啦，并唔算李白最热门嘅作品《357言》，又被后人提作《秋风词》。经典传唱啦，大全将佢唱成咗《秋风词》，一轮秋月两种乡音。一阵秋风吹过圣堂，亦都吹到咗我同你嘅心上。咁啊，之后嘅岭南处处有段古啦，会继续同大家嚟分享啦粤语讲古《成吉思汗》，由李沛聪播讲，今日将会系播出第56集。咁下面嘅时间咧，我哋先去片花，翻嚟之后咧，正式嚟到我哋第一 part 湾区文化地图。
5: 湾区文化地图。
4: 欢迎你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文化节目《韵味岭南》，来到第一拍湾区文化地图，我同大家关注一些文化资讯。首先嚟睇睇一个是七米咁巨大的火星，会悬浮咗喺香港的朗豪坊嘅中庭。火星一直都是承载住人类对未知宇宙的想象。近日朗豪坊就将这份对于星际的好奇带入了旺角的闹市，联同 Project 31会持续到11月1号会呈现 Walk Me to Mars 特别企划，商场四楼的通天广场现正展出英国知名艺术家卢克杰拉姆的世界巡展巨作 Mars 火星装置。这次亦都会作为作品在香港首展，展览突破传统的艺术馆的框架，将巨型的公共艺术带入到香港最繁忙的城市日常。火星就悬浮于朗豪坊中庭，市民在购物、聚会或者途经商场的时候，只需要抬高头就可以和这个火星相遇，在熟悉的商场空间瞬间穿越至闹市中的城市太空舱，带来贴近生活而又充满着想象力的观赏体验。在 Mars 的火星之下，朗豪坊将会在10月17日起加码推出相关的零重力气泡咖啡节，呈现一系列的气泡感神秘的特调，更加邀请到两位的咖啡师在现场为大家手冲咖啡的。介绍这个火星装置的作者卢克杰拉姆，是一位来自英国具有代表性的跨领域当代艺术家，作品以大型公共艺术以及雕塑装置连结艺术、科学与公共空间。他的天文星三部曲曾经席卷50多个国家，吸引数千万人次参观，更曾经在伦敦的自然博物馆、马尔默巴塞尔艺术展以及丹麦的奥胡斯欧洲文化之都等世界级的地标亮相。 咁作为佢嘅星体三部曲嘅重头戏啦 ，Mars 啦，咁将人类对宇宙嘅探索由月球、地球进一步推进去到火星。呢座咧直径达到7米嘅巨型火星装置啦，采用美国太空总署 NASA 高达120 dpi 嘅超高分辨率嘅火星表面图像制作，全方位咧系细致呈现翻陨石坑、山谷、火山与红色地貌。设计师卢克杰拉姆啦介绍就话啦，呢一个 Mars 嘅装置咧系延续咗佢巡回天文艺术嘅作品啦，令人有机会咧就同呢粒红色嘅星球近距离接触啊。火星系一个环境极其严酷嘅荒凉世界，咁佢希望咧通过呢个作品啦，让观众咧系可以仿佛亲临其境，并喺对比之下啦体会到地球嘅珍贵，因为我哋真系冇 Plan B 啊，咁大家更加需要珍惜我哋当下嘅生活同环境。咁呢个 Mars 嘅装置咧，结合咗空间嘅建筑美学啦、火星雕塑与环回星后配乐嘅装置艺术展览咧，更加系会有一个现场嘅音效环境啦，会带嚟咧沉浸式嘅观赏氛围，引导并启发啦观众对呢座嘅雕塑嘅理解与想象。咁呢一次嘅火星悬浮咧，会悬浮喺朗豪坊嘅4楼通天广场啦。无论系近距离欣赏火星嘅表面纹理啦，定系从高处俯瞰悬浮嘅星体，或者系喺巨型嘅火星之下咧影相打卡啦，观众都可以以全新嘅视角啦，喺熟悉嘅商场空间当中，尽情去体验呢场由闹市延伸至到宇宙嘅奇妙旅程啊！咁除此之外啦，咁現場亦都邀請咗兩位啦嚟自外國嘅咖啡師啦，喺現場咧會為大家帶嚟啦零重力氣泡特調手沖咖啡啊！由10月17日開始，一連3个周末啦，顧客就可以喺位於呢個巨型嘅火星裝置之下啦，品嚐限定嘅精品咖啡特調啦，同埋咖啡口味嘅特色烘焙美食。火星下的約會更特別注入了一個綠色永續驚喜啊！現場參與一啲簡單嘅小任務啦，顧客就可以換領啦。Walk Me to the Mars 嘅星愿种子卡一张，诚邀大家嚟参与呢场无重力嘅星际之旅。时间方面咧，会从而家开始就可以去到11月1日啦，吓上午嘅10点至到晚上嘅10点半咧，喺香港吓嘅朗豪坊4楼通天广场咧，就可以睇到呢一个嘅展览啦。好啦，下面将步伐咧移去澳门方面睇睇啦。澳门乐团罗非与斯海德的20世纪巨著音乐会将会在11月7日星期六的晚上8点在澳门文化中心综合剧院上演，由法国指挥大师帕斯卡罗非、携手小提琴家贝巴斯海德呈现肖斯塔维奇的星斯小调第2号小提琴协奏曲。澳门乐团亦会演绎德布西交响组曲《春天》，以及系史达拉文基斯创作嘅管弦乐巨作《三乐章交响曲》。目前音乐会嘅门票正于响澳门售票网公开发售，欢迎乐迷购票观赏。咁介绍下呢位嘅指挥家啦，帕斯卡罗菲啦，就系当今国际乐坛备受推崇嘅法国指挥家，尤其精于系演绎20世纪及近代嘅交响作品，系20世纪作品中权威嘅诠释者之一。而小提琴家贝巴斯海德曾经获得伊丽莎白女王大

0: 赛冠军，其演奏嘅技巧咧都非常之精湛，并对作品咧有住系深刻嘅诠释。经常与柏林爱乐、纽约爱乐、德雷斯顿爱乐乐团、旧金山交响乐团等国际知名乐团演出。其2025年肖斯塔维奇小提琴协奏曲唱片更获得系德国古典音乐大奖提名为最佳协奏曲提名奖。两位大师将携手澳门乐团呈现20世纪嘅经典交响作品，为乐迷带来一场音乐的盛宴。咁呢场嘅演出时间咧1小时30分，票价是150至300不等。门票而家喺响澳门售票网公开发售，有兴趣的朋友就唔好错过呢场嘅演出啦。好啦，关注完港澳方面嘅文化资讯，咁啊嚟将步伐移到去内地方面吓。咪睇睇啦，啱啱过去嘅国庆黄金周当中咧，电影方面嘅票房数据啊。根据国家电影总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的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七日每日的票房破亿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的票房占比是有78.7%。当期内的票房前五名的片分别为《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欢迎来龙餐馆》、《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截至到10月7日，全年电影总票房已经达到307.46亿元，观影人次达到7.84亿。咁下边详细情况嚟听听总台记者嘅报道。
1: 国庆假期期间，位于北京的一家电影院里人流涌动。据影院负责人介绍，国产影片《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等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观影。影院也结合观影需求，在假期期间多次为这些影片调整增加放映场次，
2: 比想象中的更深刻吧，触动还是挺多的。它很真实，很走心的一部片子。
1: 而在江西省抚州市某影城，适合全家一同观影的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备受观众青睐。
3: 平时我们家长工作都比较忙，带孩子看电影也比较少，假期正好有孩子喜欢看的小猪佩奇，就带小孩子一起来看了，不仅拉近了与孩子的距离，也是一种舒适的休闲方式。
4: 我们每天都会根据网上预定情况，合理的增加影片场次，调整排片时间，观影人数比平时增长了30%。
1: 今年国庆档影片走分众化路线，从硬核悬疑到温情喜剧，从亲子动画到进口动作影片，覆盖不同年龄、不同喜好的观众。
5: 以往呢，在国庆的电影市场上，或者说在节假日的电影市场上比较少出现的，比方说中老年这个群体的这样的一种喜剧电影、生活化的电影，都可以在这个今年的国庆市场上呢找到它的对应的这种题材。
1: 此外，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暑期档影片也在今年国庆档再次迎来一波观影热潮。
6: 十一档期它其实并不仅仅是一个比如说新片的一个扎堆啊，它还是现在目前看起来还有另外的功能，比如说一些补看的，就是觉得没有看到这样优质的电影的时候它来补看，然后同时还有一些社交功能的体现，就是说你比如大家一起来看，还是一个整体的电影的一个持续平稳发展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
0: 同样电影方面，这个国庆的假期当中，各地还推出了一些丰富多元的电影加活动，以电影为媒串联起旅游、科普等多场景的元素，将观影的热度转化为文旅的消费活力。来听总台记者许盼盼、纪乐乐、赵学峰、黄恩甲、董斌的报道。
1: 国庆假期期间，海口的电影公社把电影场景变成节日舞台，行进式实景演绎、南洋往事、乔批影展等，让游客们走进电影场景。海南长影奇幻乐园结合长影丰富的电影资源，推出红色实景剧目《英雄儿女》，并设置主题体验馆，展示电影拍摄道具，还原上世纪不同年代的复古场景，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拍照。据统计，园区入园人数同比增长超300%。
7: 通过电影的这种展播，包括我们一些游戏项目，这些电影的几分钟的精彩的片段，让每一个游客呀到这里啊，既能玩，还能找到心灵上的成长。
1: 海口自在湾在国庆假期推出了落日音乐会、自在市集等活动，将电影 IP 与夜间商文旅深度融合，日均夜间客流超1.3万人次，客流量较平日实现翻倍增长。 甘肃省则推出了跟着电影做科普公益展映系列活动，主会场甘肃省

0: 省科技馆的沉浸式光影科普课堂，在每场科普电影放映前都会配套开展趣味科学实验秀，将抽象的物理、光学、力学原理转化为直观有趣的现场演示，让现场观众亲身参与、亲手体验、直观感受科学原理的奇妙魅力。
1: 希望以科普电影为切入点，把荧幕里呈现的科普知识和现场看得见、摸得着的科学展示结合起来，让孩子们深切感受到科学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0: 业内专家指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充分发挥了电影的延伸功能，让电影得以和不同领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2: 电影加实际上是让观众带来的效应啊，得到一个延展。一方面呢，其实加文旅、加餐饮、加各个领域，实际上也是对电影本身的自己的票房的一个促进，同时呢，又是对千行百业的一个促进，在拉动消费上，那就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环节。
3: 好了，关注完呢啲嘅文化资讯，嚟到湾区建筑好好睇，今日会同大家嚟分享下啦，碧江金楼古建筑群嘅故事。碧江金楼古建筑群就位于广东佛山市顺德区北滘碧江，是一个有住数百年历史的古建筑群。建筑群由泥楼、积方第、金楼、南山寺、建龙门、三兴大宅等多个建筑群组成。建筑的类型非常齐备，包括有是宅第、祠堂、书斋、园林等等。下面的时间我们就跟随录音一起来了解一下碧江金楼古建筑群的故事。
4: 行云粤港澳，处处有着数，有玩有食有文化，仲有古仔听得下。湾区有段古迹，湾区建筑好好睇。
5: 碧江金楼古建筑群位于广东佛山市顺德区北滘碧江，是一个有几百年历史的古建筑群。建筑群由泥楼、积方第、金楼、南山祠、建龙门、三兴大宅等多个建筑组成，建筑类型齐备，包括宅第、祠堂、书斋、园林等。这些古建筑在形式上属于明清时期的建筑风格，并融入了干打垒、豪壳墙、水磨砖、霍尔山墙等岭南建筑特色，是岭南地区明清建筑的一个活博物馆。在这些古建筑之中，最为出名的是原本叫做富鹤楼的金楼。这座金楼是一座木雕艺术馆，楼内装饰着各式各样金碧辉煌的木雕，几乎包罗了木雕艺术所有的手法，既用了中国的传统题材，又融入了外来的艺术风格，印证着岭南文化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养分的过程。关于这座金楼，还有一段金屋藏娇的典故。相传在清末时期，名臣戴洪慈的爱女戴佩琼是慈禧太后的契女，好得宠的，后来嫁了给曾任兵部员外郎的苏丕文的曾孙苏伯宇。苏伯宇住的地方就是当地的积方第，因为戴洪慈好锡个女，就在当地起了这一座金楼，全屋呢都是用金漆木雕做装饰，金碧辉煌，巧夺天工，拿来做个女的嫁妆。而另外还有个讲法，说这座楼原本是苏轼的藏书阁，因为迎娶戴洪慈的爱女而专门精装了一番，拿来迎亲用。总之无论点啦，两个人成婚之后就经常在金楼相伴读书，传出一段金屋藏娇的佳话。亦都正因为金楼主人地位显贵，所以在金楼之中仲收藏住刘墉、宋襄、王文治等清代名家，以及戴洪慈的墨宝。
3: 好啦，以上就是湾区文化地图呢一 part 嘅资讯部分嘅内容。下边咧稍作休息，翻嚟之后咧会有我哋歌声里的诗意。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国。
4: 冇
5: 浸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0: 哇，好甜啊！
11: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12: 春眠不觉晓。
13: 每逢佳节倍思亲，
12: 明月几时有？

0: 将美好嘅古诗词融入现代音乐，
1: 等你重新认识古代文学，
0: 歌声里的诗意。
2: 也无风雨也无晴。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你继续收听《韵味岭南》，嚟到《歌声里的诗意》，我系主持人铁吹风。以歌为媒，以诗为韵，喺旋律里边回望千年文脉，喺吟诵中安放今人心事。今日我哋嚟听一首唔算李白最热门嘅作品《三五七言》，又被后人提作为《秋风词》。咁经典传唱人大全将佢唱成咗《秋风词》。咁下边嘅时间我哋都会由普通话同埋粤语两个版本先嚟聆听一下呢首嘅古诗词，嚟听听啦。主持人撒贝宁先用普通话嚟送上佢嘅普通话朗诵，随后会有粤语嚟分享呢一首嘅《三五七言》啊。
4: 《三五七言》，唐·李白。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
5: 三五

《秋风词》，唐·李白。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

一诗两颂，普通话版就把呢个秋月擦亮，字字端正；粤语留住入声字嘅冷短沉，似露水滴在街前。呢度简单改明一句，后世就将入我相思门，知我相思苦，长相思系长相忆，短相思系无穷极。早知如此伴人心，何以当初莫相识？并入到啦系秋风词当中。但歸屬向來都有爭議，大全就可貴之處在於不糾纏這個考據，先把秋風、秋月、落葉、寒鴉這些意象、場景接住，再讓相思自己走出來。想這短短幾句，秋風清、秋月明，全是形容詞，沒有寫到人，正是因為沒有寫人，人已經在場。風大清、月太明，世界乾淨得近乎殘忍，落葉聚還散，葉本無情，風一吹就好像有約而來，无故而散。寒鸦栖伏京，鸦已归巢，仍一再惊喜。一个还字，一个复字，写尽了是聚散难凭，安定难得。于是结尾不必豪图，只问一句，相思相见知何日，再叹一句，此时此夜难为情。李白能够写黄河落天，大江滨海，亦能够将宇宙苍茫收成半窗月色，能仰观天，亦能俯身替你去拾起一片落叶。这个就是它的大，亦是它的远。纸上是冷玉，旋律里面才有温度的。下面的时间就将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大全演绎的这首秋风词，听三言、五言、七言怎样一级一级将人带上一个台阶又一个台阶，来听听那句知何日，在副歌当中转了几个弯。

0: 一曲落下，好似就被秋风吹过一样。这首三五七言并不是李白最家喻户晓的作品，他是唱出了人世间好深的那种孤独感，以及对友情、亲情、爱情的思念与渴望。古诗词流传到今天，定不是人人都是带着当年作者心情和故事去吟诵的，每个人心里面都有自己的解读。下面来听听歌手戴荃是如何理解这首诗词，以及是如何改编这首的诗词。
1: 刚才这首三五七言并不是李白最为人熟知的作品，但是却唱出了人世间很深很深的一种孤独和对友情、亲情、爱情的一种思念、一种渴望。所以我在想，其实古诗词之所以流传到今天，仍然还有这么多人在吟诵，一定不是带着当年作者的心情和他的故事在吟诵，每一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解读。所以在你的心里，这个作品为什么会打动你？
2: 因为我在想，其实作为一个做音乐的人啊，可能每一次用什么样的词去跟什么样的音乐去结合是一种缘分。就是因为其实李白应该众所周知啊，他其实给人一般的感觉是潇洒豪迈，但这首词我是觉得很不一样，它不是通常李白的一种风格，我倒觉得有点像我自己。但是做音乐比较孤独，那是深更半夜万籁俱寂的时候，因为自己的灵感会特别涌现出来。所以我真的是一个好的作品真的是能够穿越几千年来到现代这个时代，然后跟我相遇，然后我又对他产生了好感，然后渐渐的又进入他的词，我还用我自己的学到的本领啊，学到的音乐这些东西能跟他结合融合。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做音乐的最好的一种体现吧。
1: 而且在你的这个作品当中，既有音乐的元素，也有这种且唱且叹的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
0: 这首歌曲现场的演绎方式是完全不一样，舞台是一只巨大的砚台，戴荃就站在这个砚台的中心，两边是两位的演奏者，一边是古琴，一边是一件很容易被人误认为是箫的一个古老吹管乐器。这件乐器音色很凄美，一飘过来就好像令人情不自禁想要去找这个声音。下面来听听黄黎光院长对这个乐器的介绍。
1: 更重要的是现场整个演绎的方式也完全不一样，现场是一个巨大的砚台，
2: 对，
1: 然后戴荃一直站在砚台的中心，两边是两位演奏者，古琴还有一个乐器，
3: 这应该是箫。
4: 这个乐器啊那可不是箫，学名叫篦笠，但是我们通常呢还是把它叫管子。
2: 管子，
4: 这个乐器呢也距现在2000多年，历史很悠久，在《诗经》当中也提到过，但是叫胡笳。箫是孔壮的一种吹奏乐。

0: 它呢是什么？它是带黄的，它是在古代秋瓷，也就是现在新疆的库车县。
1: 嗯，对。
0: 啊，它是那儿，那是劳动人民这个创造发明的。因为戴荃是曾经是学作曲专业的，也只有作曲专业才会拾起这么古老有特色的乐器。
2: 王院长已经把你的背景搞清楚了。
0: 这个乐器的最大特点的音色非常浑厚优美，你要如果有条件的话，或者在草原，
1: 对，
0: 或者在黄昏的这那种环境下，你要去轻轻吹奏它，它的声音会传得非常非常的遥远。
2: 我觉得它是一种凄美，
0: 这非常准确。
2: 对，
0: 你说的，它飘过来的那个声音啊，让你有一种什么，
2: 凉凉，
0: 你会情不自禁顺着声音就要找过去。
3: 嗯，两个乐器啦，咁啊，古琴负责骨，古管负责弦，咁大全咧就企喺呢个砚台嘅中心，人诗乐就好似墨水跌入去水里边当中，慢慢咁漫开。咁究竟呢首作品啦，俾人会留低点样嘅印象咧？嚟听听啦，中国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专家康震嘅点评啊。
1: 所以我想在这样一首作品当中，又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古老的乐器的加入，又有戴荃他在作曲技巧上的一种把握和表现，那么这一首作品给各位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接下来进入这一首经典传唱的鉴赏时刻。
4: 李白写的部分叫三五七言，他这是一种很特殊的诗体，你看，
5: 是一个
4: 秋风清，秋风明，秋月明，这是三吧，然后落叶聚还散，这是五吧，后边这个相思相见知何日，这是七，
5: 对，
4: 这个三五七言这种形态呢，应该说啊，的的确确很适合李白的个性的抒发。李白可以写大风大浪，也可以写大江大河，
5: 是的，是的。
4: 但是呢，伟大的诗人也有他小巧的秋思。写的时候呢，也写得非常的明快，而且呢，让我们记忆深刻。我觉得你刚才的诠释呢，也是不能说尽善尽美，但已经臻乎于完善。所以我觉得，的确，戴荃这些年在民族音乐的探索方面，我觉得还是很令我们大家有目共睹啊！非常感谢你带给这么美的旋律，谢谢你。
3: 嗱，康震呢段嘅话咧，可以拆成三层去记啦。第一就系啦，体式三五七言咧，本身就将节拍写喺面上。三言叩门，五言开窗，七言走到月下回头，天然能够入乐嘅。咁第二就系咧系大细啦。李白唔只属于啦大风大浪，亦都属于嗰种小巧嘅秋思，豪放到极致，亦能够明快得令人记住。呢个先叫不力。咁第三就系肯定中嘅分寸。唔可以讲话尽善尽美，但已经系近乎完善啦。嗱，呢个唔系客套嘅说话啦，系古典改编嘅分寸感，宁可接近完善，不妄想替李白封笔啊。回看翻戴荃嘅分享啦，最动人嘅唔系技巧，而系佢话啦，好似自己一样啦。佢话李白嘅潇洒豪迈，而呢首词偏偏系孤独。佢话做音乐人啦，同佢一样啦，系喺万籁俱寂嘅时候咧，先至会有灵感。换句话就系咧，佢唔系企喺李白嘅对面仰望，而系坐喺李白嘅旁边，一齐去睇呢轮嘅秋月。所谓传唱，唔系古人发话，今人复读，系作品穿越千年，敲开今夜嘅扇窗，正好窗里边亦有人喺度醒住。呢场嘅演绎咧，有住一个引线嘅就系乐器啦，被误作为箫嘅古管。声音浑厚苍劲，能够传远，古琴近，古管远，一个贴耳，一个入心。主持人撒贝宁咧就话咧，呢个声音好凄美，令人会情不自禁想去寻找声音嘅来源。正好亦都系啦，三五七言嘅结构，先不俾人睇，只俾你风月叶压，令你喺清同埋明啊里边咧企一阵间，先至听到嗰句啦，相思相见知何日，先揾到声音，亦都系揾到咗人。找到了人才发现是自己正在想念。有人会问，相思在今日还有没有用呢？一条消息就能够抵达，李白何必呢就问知何日，只是因为抵达得太容易，等待才显示出它的重量。正是因为联络得太密，沉默才能够更似沉默。技术虽然缩短了路程，缩短不到心理的几步。李白在一千多年之前替我们练习过了，既不怨月，亦不复命，只是承认此时此夜难为情。承认不等于屈服，是把心放回在原位，然后继续走路。以歌在诗，以声传韵，诗词藏于旋律当中，古韵润人心扉。 本期节目当中啦，同一个文本啦，三种声音，撒贝宁嘅普通话版本将诗还俾赤道，粤语朗诵啦将诗还俾土地，带全嘅旋律咧就将诗还俾深夜。康震讲俾我哋听，李白可写大风大浪，亦有小巧秋思，提醒我哋咧每个人心里边咧都有自己嘅解读。戴荃則是用一句「似自己」，就將千年之前的秋思接回了作者的孤獨裏面。經典不是供起來的冷肉，而是會在半夜忽然間發燙的一塊小石頭。以歌在詩，以聲傳韻，詩詞藏於旋律，古韻潤入人心。好了，今期的歌聲裏的詩意我們就先分享到這裡，下期我們繼續揀來其他的詩作和大家一起去品味。下面不妨再聆聽一下這首的作品《秋風詞》，由戴荃的演唱。歌曲回来之后会有我们下一刻有我们岭南处处有段古，会为大家继续来播出粤语讲古成吉思汗。

0: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1: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2: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3: 来到岭南处处有段古，今日继续为大家嚟播出粤语讲古《成吉思汗》，由李沛聪播讲，今日将会播出第56集，敬请关注。
4: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前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佢系人类历史上最强嘅征服者，佢系最辽阔帝国嘅创始人李沛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5: 话说接别用了几次有敌之计，都没人法将东京的守军引出城。这个时候有个手下同他建议说，将军啊，做人就不可以这么孤寒的，我们一于落多些本钱，看看金国人想不想勾。于是接别就叫士兵在撤退的过程之中呢，将金银财宝撒到一路都是。金国的将士见到城下面一地都值钱嘢，有啲心郁啦噃。不过佢哋个将军咧仲系好揿得住啊，话派个人出去侦查先。咁个探子去打探咗一番之后咧，翻嚟回报话：将军啊，蒙古人咧喺前边100里嘅地方咧就匿埋咗好多人喺度啊！金国个将军一听就话：唉，好彩我哋冇上当啫。咁啊，时间啊拖下拖下就嚟过年噶啦噃，接别啊冇办法啦，尽地一煲。派了一支3000人的兵团去攻打东京城。咁呢座东京城咁坚固啊，莫过3000人啊，30000人都攻唔落嚟嘅。咁果然打咗无奈之后啊，蒙古军队死伤惨重，连就走咗去啦。咁喺走佬嘅过程之中呢，又再次将啲金银财宝啊撒到一地都系。守城嘅金国将领觉得今次真系放心啦，敌人已经认认真真打咗一仗啦，打输咗就走咗去。而且探子翻嚟回报话，蒙古的军队呢已经退到500里外了，就算要走回来啊，都有排都未到了。于是呢，金国的将领就下令打开城门，给大家出去执战利品。抢先出城的呢就不是士兵，而是城里面的老百姓。他们看到地上面这么多财宝，真是地上执到宝，问天问地拿不到了。率先出去的那扎呢就发了达，执了一大堆东西回来。后面未出去那些见到他那么发达，就当然鬼晒那么吵啦。于是全城的人都在熬那金国的首将，说喂将军快点打开城门去执东西啦，迟早执不到的啦。结果这座东京城的城门越开越多，四面城门都开晒。城里面不论是士兵定老百姓，一个二个蜂拥而出，沿着蒙古人撤退的路线呢一路在执东西了吧。那边相接别就收到探子回报，话东京城终于打开城门啦，啲老百姓同埋啲士兵呢出晒嚟执嘢。接别就高兴啦，今次仲唔撞到你，马上下令发动攻击。咁佢呢次攻击呢人数就唔多嘅，只係派咗一支500人嘅骑兵呢就直奔东京城而去，而大部队就跟喺后面。咁东京城嗰班老百姓一路行一路执嘢，好快就同嗰支500人嘅骑兵就撞面啦。啲老百姓仲唔识死，见到佢哋人少啊，唔知惊，仲同佢哋打招呼添。咁而啲500人呢，亦都接到接别嘅命令，唔理班老百姓啦，直取东京城而去。咁等到接别嘅大部队赶到过嚟嘅时候呢，佢就下令叫啲士兵放箭。唉，咁啊百姓啊真系惨啦！本来以为有着数出嚟执嘢噶，殊不知一个唔觉意呢，就做咗箭下冤魂啦。蒙古军嗰500骑兵前锋部队啊！急行军一日一夜，在黎明时间已经杀到东京城的城下了。这个时候东京城毫无防备的嘛，忽然间见到蒙古骑兵来，嗱嗱临叫山门啦。但是这个时候城外的百姓已经收到风，说蒙古军杀回转头了，于是蜂拥地冲回入城。金兵要关门呢， 就俾啲老百姓啊阻住晒。蒙古骑兵啊一个唔该咯，趁势啊冲埋入城，杀到上城墙上边，将上面嘅旗换成蒙古嘅军旗。东京城里边见到城头啲旗突然间换晒，个个都惊到乱晒大龙啦。呢个时候呢，捷别嘅大部队亦都杀到啦，趁住城上城下一片混乱啊，好快就攻咗入城。金国嘅东京城呢，就系咁俾蒙古军啊占领咗啦。入城之后啊，捷别喺城里边实施残酷嘅屠杀，将一城嘅人几乎杀晒。咁呢个屠城嘅习惯啊，系蒙古军一个非常之野蛮，亦都非常之残酷嘅做法。我哋讲当时嘅蒙古帝国文明程度好低呢，呢个就系证据啦。所以对于成吉思汗同佢嘅蒙古军团啊，我哋一方面固然佩服佢嘅勇悍同武功，咁但系另一方面呢。

0: 强悍嘅蒙古骑兵之外，亦都准备咗非常之充足嘅攻城器械，什么投石车啊、弩炮啊，先进程度虽然同当时嘅金国同宋朝有啲差距啊，但系对于城池嘅破坏力呢，已经系足够强噶啦。成吉思汗今次出兵就唔睬你咁多啦，直取金国嘅中都城而去。咁喺进攻中都城嘅路上啊，有几个重要嘅军事据点嘅，包括什么宣德府啊、德兴府啊咁诸如此类。而事实证明啊，呢啲所谓军事据点喺成吉思汗嘅大军面前呢，根本系不堪一击，话都冇咁快呢就被攻破晒啦。去到呢一年嘅八月份啊，成吉思汗嘅大军就嚟到镇州城啦。镇州城嘅首将啊，叫做术虎高奇。咁呢一位人物呢，喺金国晚期系一位相当之重要嘅人物嚟嘅。咁关于佢嘅事，我哋稍后有机会再讲吓。呢、这个时候我哋先讲呢一仗。面对住兵临城下嘅蒙古大军，术虎高奇呢啊仲系好冷静嘅，一边叫人加强城池嘅防守，咁另一方面呢就派使者翻去中都城通知皇帝啦噃。皇帝袁彦昺就一收到消息就紧张啦，要个丞相喺南方前线抽调10万精兵呢过去镇州城啊帮助防守。个丞相袁彦纲啊劝佢话：术虎高奇呢系个好有能力嘅将军嚟嘅，镇州城又稳固噃，冇乜必要啊抽调咁多兵力过去嘅。而且从南方调兵过去镇州呢，路程啊实在系太长啦，费时失事，过到去都蚊瞓啦。袁彦昺就话：哦，咁啊，咁不如你带我哋中都城嘅防守部队过镇州帮手啦。袁彦纲啊冇办法，皇帝叫到啦，咁啊唯有带住中都城嘅兵马呢，就出城过去支援镇州啦噃。喺出发之前啊，佢手下有位谋士啊同佢讲：大人啊，你唔去呢，我哋金国可能仲会打胜仗嘅，但你一去呢，我哋就死直噶啦。袁彦纲就奇怪啦，点解我唔去啊会打胜仗，我去又死直嘅呢？咁你只系明睇我眼眉话我冇料到嘅啫。但系佢睇下呢个部下个样呢，有一面诚意又唔似水佢㗎噃。於是佢就问呢个部下究竟点解啦。佢呢个部下就话啦：术虎高奇手下嘅30000精兵呢，都系英勇善战嘅薛丹军嚟嘅，对付蒙古人就足够啦，就算镇州守唔住啊，蒙古人受嘅损失都唔少嘅，而且我哋仲有居庸关嘅天险，佢哋又打唔到嚟中都嘅。再讲啦，术虎高奇呢份人呢就好骄傲嘅，你唔去呢就好地地，你一去到必定就会因为指挥权呢出现争执㗎啦，咁到时龙女鸡作反，敌人就有可乘之机㗎啦吧。咁究竟袁彦纲呢个部下讲呢番说话有冇道理，又灵唔灵强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
1: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沛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韵味岭南的全部内容啦。咁再次感谢大家收听。在节目之后咧，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客户端。除了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广播节目之外啦，亦都可以嚟搜索关键字眼韵味岭南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我是本期节目嘅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我哋约定你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大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炸炸灼灼，煎煎炆炆，炒炒滚滚。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说我很好，爹泡的茶，那个也要说好喝，爹泡的茶，那个也要说好喝。
1: 韵味岭南。

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
3: 惠州、
2: 东莞、
3: 中山、
2: 江门、
3: 肇庆，
4: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4: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5: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6: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8: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1: 天阴两天清，四海刚滴阴。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爱滴阴。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8: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9: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0: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1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0: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13: 呢度系流行乐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
4: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6: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4: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7: 我想自信地表达。
4: 我想你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8: 讲好普通话。
9: 讲好普通话。
6: 声为桥，通你我。
8: 讲好普通话。
9: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2: 你觉得什么叫搵食啊？
13: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5: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6: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7: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星空下有啲事总要有人去担当，湖下清亮而富有穿透力嘅嗓音，将万丈星辰呢首歌曲当中嘅豪情完美诠释。歌曲嘅旋律动人，搭配磅礴嘅编曲同多样中国传统乐器，更营造出一种气势恢宏嘅氛围。佢既有住历史嘅厚重感，又充满咗现代音乐嘅感染力。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左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我系嘉欣。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散落于星辰嘅浪漫。咁亦都系欢迎各位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嚟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噶。继续为你送出嘅呢首歌系嚟自黄霄云演绎嘅《星辰大海》。

这首歌以星辰为幕，铺展一场关于和解的独白。星星点头是宇宙的轻语，月亮随行是时光的脉搏。刘宇宁的声线带着叙事感，就好像有人在月下慢慢收拾心水。

这个是一首张杰演唱的影视主题曲《星神》，歌曲带给人的震撼就好像剧中主人公的命运一样跌宕起伏，但是是这样的坚定和执着燃起很多少年的激情。张杰用自己独具特色的演绎方式，向听众展开一幅少年意气的青春画卷。咁继续为你送出的是同星神有关的歌曲，这个是一首经典的影视金曲了，来自高胜美演唱的《昨夜》。

凤凰传奇、梦星神以日月星神、江湖快马等意象构建时空背景，围绕侠客主题展开叙事，穿插对历史文明和自然万物的哲思。歌词中“列宿星神总如是，兴亡成败皆由我”等句传递豁达人生观，延续了凤凰传奇融合民族流行和电子音色的标志性风格。各位早晨，这里是台湾之声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醒神海音乐，今天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散落于星辰的浪漫。同时都欢迎各位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海音乐来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接下来要和你分享到的是来自潮汐一演唱的《漫天星辰》。

张学友经典的一首《太阳星辰》是一首激励人心的励志歌曲，歌词中提到，即使在灰暗中，星辰亦能绽放光芒，照亮心中的记忆。这种情感贯穿了整首歌曲，赋予了他深刻的情感内涵。继续送出的歌曲来自艺神演唱的《星辰大海是你》。

吴克群的这首《星辰变耳》，星辰在变，风云在变，我的真心永不变为核心句，结合中国戏曲旋律和电子摇滚编曲，形成时空交错的独特风格，将那份属于中国风的精髓表现得淋漓尽致。

有人将星空比作永恒爱意，有人将风比作思念载体，此岸你我，彼岸星辰。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醒神海乐，今天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散落于星辰的浪漫。同时都欢迎各位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海乐来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1: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2: 湾区早晨，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